0: 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报道引述欧洲官员表示，期望埃尔多安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峰会顺利进行，但欧美在美伊战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有忧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扎米尔当地星期日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他说以军攻占当地之后，目前已经全面控制该区的地面和地下隧道网络，强调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博福特岭是战略要地，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五月底的时候说，以军已经攻占博福特岭。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早前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方多次重申，以军计划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入面开展军事行动，并保留自由开火的权利，应对安全威胁。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火势在星期日朝早一度受控，但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个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以及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说，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壁的燃烧速度令到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会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天文台朝早6:45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表示，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有骤雨和雷暴。领展宣布委任连承德为新任行政总裁，出年3月开始生效。领展表示，连承德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深厚的全球房地产投资经验，并曾经长期在亚洲生活和工作，现时是欧洲领先的房地产投资平台 Redefco 行政总裁，同时担任公司联席首席投资总裁以及投资委员会主席。该公司旗下零售资产平台属于全欧洲规模最大之一。连承德表示，对于能够带领领展迈向下一阶段发展感到兴奋和荣幸，强调领展在国际市场享有良好声誉，并在香港和亚太区内担当重要角色，他将会同董事会以及管理团队并肩合作。领展董事会主席欧敦勤表示，今次委任是经过全面国际化而且竞争激烈的密色和甄选程序，连承德在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策略视野，期待和对方紧密合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清洁。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3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47。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赤立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加龙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梨宫，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3石药。石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5979万人民币，按年跌4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5亿06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93.37%。每股盈利6.5毫人民币，折算港币7.15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2.7毫，按年减6.9%。股价走势上，上个月尾低见6.38，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下跌超过40%，近日回稳重上10天、20同埋50天平均线之上，以20天线7蚊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9.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6厘。疫情嘅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3年 10.51 倍，最高2025年 30.74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最低2020年 1.34 厘，最高2025年 6.79 厘，目标1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 厘。以买入价跌 10%， 6.3 指蚀。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时间嚟到8:09，咁大家都知啦，7月4号咧就系美国嘅独立日，亦都系今年咧啱啱就系佢哋嘅建国250周年。咁啊，特朗普咧就即系为自己又好，为个党又好，为咩都好啦，就大搞。咁啊，大搞都应该嘅。咁啊，250周年系值得纪念。咁佢又即系借啲嘢，又整好多自己中意做整嘅嘢啦，吓，即系 MMA 又有啊，烧烟花又烧得零舍啊，世界纪录个人嘅咁啊，85枚咁样。咁咧，另外咧就系佢即系喺嗰个成个安排上咧，俾人就觉得佢非常之有造势 呢個感覺啊，造勢大會呢個感覺就係點咧？因為十一月咧就係呢個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啊佢就乘機借意咧就造勢之餘咧就踩埋呢個嚇民主黨啊，即係踩小腳佢都唔開心嘅，咁啊成日就話人哋啊點樣搞亂檔，然後話人哋係癌細胞咁啦，諸如此類。咁啊嗱邊雙咧又唔知點解係好似揀又好夾埋又好啦，咁啊喺啊呢個伊朗咧，佢哋嘅最高領導人咧哈梅內伊咧上次咪。二月嗰阵时一嘢炸过去嘅时候就死咗嘅，咁佢哋冇咗呢一个最高嘅领袖咧，咁就原来咧拖咗咁耐啊，都差唔多五六个月啦，即系差唔多半年咁滞咧，先至把搞呢一个国葬。咁佢丧事之前搞过噶啦，咁啊正正就咧，如果以亚洲时间计，咁又系啊七月五号啊嘛，即系一边咧就搞吓丧事，一边咧就搞喜事，咁样几讽刺下嘅。咁如果你话啊两家即系呢个两个国家签咗呢个什么 MOU 啊协议啊和平啊，第日又点点点咧？其实两个国家嘅民众咧嘅仇恨咧依然系非常之深嘅。即系你伊朗嘅民众咧，嗱，即系佢未必系好大多数啦。一方面咧就好哀伤咁悼念佢哋嘅最高领袖，无论佢国内系咪分裂也好，无论系咪即系哈梅内伊呢一帮系全国啊都拥护都好啦，咁。即係大批嘅民眾，你都見到咧，就係喺德克蘭咧，即係呢個清真寺嗰度咧，就表達對哈梅內伊咧嘅哀思同埋送別呢一位領袖嘅。咁好多伊朗嘅人民咧都不忘咧，因為哈梅內伊雖然八十幾歲死，但係呢次死係真係俾人哋襲擊而死，而嗰個對方就係美國啦。咁所以呢一股怒氣同埋深仇大恨咧，佢哋都係未消除嘅。咁啊，直情咧有啲伊朗嘅人民咧，啲民眾咧就叫美國你去死啦，咁當然呢啲就係比較義氣，同埋係即係喺好嬲嘅情況之下，即係得出嚟嘅一啲發泄。咁但係美國咧，阿特朗普咧，你明明自己喺度搞國慶，咪搞國慶咯，咁又喺度話人哋咧啊，嗰啲人咧就扮到咧好傷心啊，喊曬啊，即係白假嘅虛偽啊咁。我心諗人哋做喪事，你係出小句聲啦，即係我會覺得你嗰、那個自己啊，將自己嘅黑人憎指數咧。就真系不断咧喺度嘅，即系抬升啊！
11: 唔知系咪因为咁咧，其实个天都唔系咁帮佢啦。虽然佢好想咧就搞得好热闹，气氛好好啦，但系咧首都华盛顿特区咧庆祝活动咧就因为咧暴风雨要押后啦，而佢咧要差唔多接近咧午夜先能够咧发表佢嗰个咧即系大家形容系咧好似嘅竞选风格嘅一个演说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咧仲有个热浪方面侵袭啦。之前都讲啦，华盛顿独立日咧日间气温咧去到成37度以上啦，多处嘅地方嘅巡游咧亦都因为咁而要取消。咁所以咧其实个气氛上面咧多多少少就系唔系。特朗普原先的预期咁热闹啦，
12: 咁啊吓喺个地球上面能够同阿特朗普对话嘅，而家真系冇乜几个人噶啦吓。咁啊教宗咧其中一个咧吓，即系嚟自美国噶嘛，尤其佢系吓咁呢位教宗吓，咁同阿特朗普啊就嘈下交嘅，都唔系不嘈交嘅吓，讲下道理啦。
10: 咁夹佢啦，呢个两十四世吓，
12: 用呢个词语啦吓即系。佢發一封信係俾美國，不過唔係俾美特朗普嘅嚇，即係特別係講呢個移民嘅問題係嘛？提翻美國即係喺個流入移民嘅建國嘅過程啊嘛，你立國應該係慶祝嘅日子啊，反思下自己嘅過程啊嘅立國之本。咁啊，梁十四就真係講翻啦啊，即係美國嘅信念係去自由開放啊嘛，追求嘅機會啊，俾到唔同嘅人啊嚟到美國嚇，即係大家生而平等，互相尊重。咁啊，即系有少少，即系唔系少少啦，即系七句句都邀住阿特朗普啦，即系佢呢个吓啊，即系
11: 佢仲要讲到团结先能够咧对抗世界面对嘅挑战。你知而家美国国内咧对于特朗普嘅支持同埋咧反对咧，其实咧都各有唔同嘅拥趸啊。咁所以呢个咧就都讲到咧就要团结先能够对抗世界面对嘅挑战啦。咁特朗普咧其实咧推行嗰个强硬嘅移民政策，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曾经咧都批评梁十四咧对于咧罪案同埋外交政策嘅软弱噶吓。
12: 咁因为即系特朗普。喺嗰个所谓国庆佢嘅演讲嗰度就俾人批评，好似竞选集会咁啦吓。咁你去到庆祝嘅活动咧，应该就比较大体啦吓。即系总统喺个位啦吓，总统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做即系总统位格啊吓。即系你坐到个位咧，应该有一个款嘅吓。即系你唔系话即系喺竞选期间大家吓互相批评嗰种，而你坐在位者咧有一种胸襟同埋包容啊嘛。喺呢啲场合应该。系就唔系啊， 自揭自己內部矛盾嘅時候，不過佢已經講咧個重點啊喺度鬧啊民主黨啦，即係佢對家黨啦嚇嚇，就話佢哋用呢個共產主義嚟形容嘅呢個民主黨添。咁當然啦嚇，民主黨相對共和黨比較傾向啲所謂社會派啦嚇，即係財富分配啊嚇，即係又要即係對富人啊徵下税啊嚇，又俾啲錢去福利啊咁。咁但係你話遠遠都唔係話傳統嗰種定義咩叫共產主義咧嚇，即係特朗普
10: 比較包容啦，應該咁講嚇，即係民主黨嚇大愛啲啦，
12: 傾向啦，政策喺公共政策上嘅傾向係即係財富分配嗰類啦，社會學派。

0: 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特朗普就好識挑動啲美國人去簡化啊嘛，即係仍然仲係㗎。而家睇電影都有時會啊，即係我哋消滅共產主義咁就話係啲 N 年前嘅事嚟㗎啦。今天地球上真係完全執行緊馬克思嗰種共產主義嘅地方，即係冇乜幾個㗎啫喎。咁就遠遠都未去到講美國內部有啲咁嘅啊，即係思維啦。咁但係不過啊，即係。嗰啲根啊種咗喺美國人心裏面嘛，簡單啊嘛，簡化啊嘛，將啲説話啊嘛，啊個演講啊，特朗普仲話要好似切除癌症咁切除啊呢啲咁嘅啊想法，又話民主黨嗰啲人係邪惡啊咁，咁呢啲就確實唔係國慶嘅時候要
1: 講。即係一個非常之冇品嘅總統，即係講真，你係一個唔係一個維園阿伯啊嘛，你唔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市民啊嘛，咁你中意鬧邊個鬧邊個啦嚇，品評呢、這個，但係你身為超級大國嘅最高領導。人咧，哇！真系好似个街市阿叔咁咧，你就真系好难想象啊！即系你嗱，譬如呢个唔系我哋嘅观感啦，咁美国人自己都有啦，根据佢哋自己做嘅民调咧。特朗普是被选为史上最差的美国人啊，虽然有不少共和党人眼中他都很伟大，成日都 make American great， 但是史上最差这件事呢，我想都算是即是如果他喜欢这么罪啊最细一啊，我觉得这个都挺罪下的啊，但是呢就即是大家将他推成为这个最差美国嘅總統嘅榜首咧，咁其實咧就係因為30%+人都咁樣認為啦嚇，咁啊包括有呢個民主黨嘅人啦，有獨立人士啦，共和黨咁呢、這個即係我唔知呢一個叫 YouGov 嘅呢一個咁嘅統計係咪算係個 sample size 好大，好即係叫做反映現實啦。咁但係佢所過去呢年齡啊，做咗第二次白宮主任呢年齡咧，佢如果要數佢啲騎呢怪啊，點樣自肥啊，點樣同呢個愛布斯坦嗰啲瓜楞藤啊，點樣喺錢嗰方面即係冇規冇矩啊，點樣亂咁徵關税啊，咁嗰啲嘢咧都即係即係輕足難輸啦咁樣。咁其實咧最近咧佢即係我覺得佢乜嘢事無大小咧都叉隻手落去嘅。咁啱啱又世界盃嘅，咁其實就喺北美打。咁你北美打咁你咪即係作為一個平台，咁你咪喺美墨加嗰度咪做作賽咯咁。咁你美国自己本身嗰队咪有得个即系球场去决定，同埋呢个系体育精神嚟噶嘛？咁但系咧，佢就见到咧，即系美国队咧系同波斯尼亚嗰一个作赛嘅时候咧，咪有一个美国嘅球员嗰个叫巴洛根咪被罚咗停牌嘅，即系因为红牌嘅，咁咪要停即系禁赛一场嘅。咁其实件事咧就冇乜所谓，咁禁赛一场咪下次即系走翻出嚟放翻咯咁啊！但系咧就而家有即系佢自己当地嘅传媒啊，该局嘅传媒咧就话咧就。有知情人士话咧，特朗普咧就打电话，即系七月头咧打电话俾呢个 FIFA， 即系嗰个国际足协嗰个主席啊恩芬天奴，咁咧就要求对方咧重新审视下，喂阿巴洛根嗰个红牌处分系咪应该咁啊？咁喂大佬，你总统打到嚟，咁即系唔通系咁噶啦？咁又唔俾面佢咩？呢、這个恩芬天奴都好鬼死擦啦，特朗普鞋噶嘛？咁结果咧就呢一个红牌咧就唔使罚停禁赛一场咧就。就变成为缓刑啊，即系暂缓啦吓，
2: 暂缓一年执行
1: 咁咁嘅情况之下，咁你即系同呢个韩国又一样，即系有少少似香港都系啦，局长又会出声咁，即系点解啊？一个体育运动，一个球场上即系决胜嘅一个东西咧，咁你咪比拼实力啊、运气啊，什么都好啦。咁呢个总统又叉只手落去干预，佢嗰种专横霸道同埋嗰啲事务大小嘅。都要佢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嗰種格咧，就真係有少少咧，即係令人側目嘅真係。
2: 嗯，咁啊，即刻已經咧，即係比利時咧足球協會方面亦都咧，即係話作出呢個抗議啦，即係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啦？將會研究係咪採取進一步行動、法律行動咧？認為咁樣嘅裁決咧有違咗嗰個競賽公平原則。
1: 嗱，個背景咧，你突然間標比利時，我驚大家唔明啦。咁其實個背景就係咧，佢呢個人能夠落場咧，咁佢就喺16强嗰度咧就會對陣呢個比利時。咁呢個比利時就係佢嘅對家啦，咁如果系嘅话，喂，你呢、這个即系呢个主将或者前锋又好，咩都好，如果唔出场，咁佢即系赢面都多啲，而你真系俾人罚紧啊嘛，你俾人罚紧嘅话，咁你就咪鬼。啊！真系用總統嘅權力啊，打個電話啊，咁就去叉開呢樣嘢，咁令到咧呢一個叫做

0: 即係巴洛根呢就落到場，咁即係凡此種種，由此你都睇得出呢位所謂白宮主人呢就真係都好鬼死，好鬼死專權啊，即係好鬼打橫嚟。
1: 但是支持美國隊的朋友或者美國國民可能開心，這樣呢勝算就高很多了，接下來下一場因為淘汰賽嘛，你要知道啊。
2: 咁啊，而家話總決賽特朗普會出席噶嘛，唔知到時係噓聲啊，定係即係拍手聲啊，咁啊，但係不過就
0: 咁你咪有得嗰啲球員自己去爭取咯。咁你點解要自己要喺政治上干預呢？
2: 咁好明顯佢就借住任何能夠即係吸取到眼球啊或者叫民粹那個做法呢就即係嚟爭取佢嘅支持者嘅鞏固佢支持者嘅支持度同埋維持個熱度啦，所謂啊，其實特朗普呢個任期咧最大嗰、那個缺點咧，即係將會好結構性嘅破壞咧，即係而家話 AI 係結構性嘅破壞咧，即係特朗普都有啲結構性破壞，就即係對嗰個選舉民即係選票制度一個劣質性咧，完全充分表露出嚟因為選票制度就永遠就係你少數服從多數嘛多你1%咁就係多你1%就贏到個位噶啦，咁所以其實佢可以唔理嗰49%嘅人嘅意見嘅，總之佢永遠就持住嗰51%啊，咁我就攞到呢個遊戲呢、這個咁嘅所謂選票遊戲裏面嘅得勝位，咁啊勝者全取啦，咁啊奪咗權啦，咁奪咗權之後理得你嗰49%嘅點啫，咁所以就過去都話即係上咗位嘅人咧就會都關顧下啲對家嘅睇法即係唔會話即係做得咁盡嘅。咁而家唔係特朗普就係我就擺到明，因為佢第二次任期㗎啦嘛，已經更加做得盡。咁而家有好多統計走出嚟啦，趁佢立國係嘛排翻啲最富有嘅總統嘅排名啊，當然啊侵侵啊排第一啦華盛頓都係排第二嘅啫華盛頓當年咁有錢有黑奴啊嘛，有奴隸啊，有莊園啊，有生產力，有土地。咁特朗普嘅富貴呢就係、是、嚟自佢第二個任期喎佢個財富即係用倍數嚟增長喎搞埋啲加密貨幣搞埋啲投資項目話就話啲仔女去管嘅咁全部計咗落去佢資產佢都有份㗎喎咁真係明目張膽用呢個政治換取油水咁以往會俾即係傳媒去揭發批評咁但而家特朗普話傳媒係敵人啊嘛，話係邪惡啊嘛，話係影響美國人嘅立國之本啊嘛，咁樣嚟將即係一個制度性嘅即係扭曲即係似乎呢啲傷害有排都難以彌補
0: 咁佢對傳媒嗰種即係更加顯得咧，即係完全遮掩嘅，即係啱傾就得，唔啱傾咧就話你係假新聞，跟住就唔俾你入白宮，唔俾你採訪，唔俾你上空軍一號咁。即係呢一種咧，其實佢又唔知點解成日話國內咧就共產主義崛起，咁佢呢一種專權法咧，或者呢種獨裁法。或者佢个主观觉得你唔得就唔得，你系搞唔掂就搞唔掂，你唔合佢意就唔合佢意，嗰种咧就即系排除异己法咧，我又唔知佢呢一款系点解可以仲系拥有其他嗰啲 die hard fans 咧系继续咧即系追捧佢啦。咁呢啲即系所谓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咁我唔知道特朗普自己本身喺共和党入边咧，佢嗰份爱戴又好，嗰份即系大家撑佢又好咧，系会唔会随住年月日而改变嘅咧？因为佢实在显露出嚟嘅嘢咧，都几特别下啦。我又唔系可以评价佢话系即系。好定唔好啦？佢嗰种特别法咧，系如果你话咁又做到嘢啊嘛？嗱，你因因循循，好似以前咁样，奥巴马年代咪软弱咯？咁有人系咁样比较嘅，有人就觉得拜登更加啦，咁老咩都搞唔到啊！咁但系国有国法，即系佢哋有佢哋嘅自己嘅轨迹，佢同外交之间咧，即系佢同佢嘅盟友又好，同佢嘅敌方又好，系点样相处咧？总系有个模式噶嘛？啊，嚟紧咧，佢又话啦，会去。莫斯科啦即系唔系佢讲嘅，即系有人讲啦，就去见普京啦，咁去俄国啦，即系去俄罗斯啦咁样。咁唔紧要，大国外交咧系需要接触嘅，系需要沟通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咧，佢下半年咧，佢又约咗习近平主席噶嘛，咁咪去嚟东方就见晒两特 兩個大國領袖咯，咁但係佢同佢啲盟友嘅關係咧，就真係只係每況愈下嘅。
1: 嗯，所以特朗普咧，其實而家頭先我哋講過，佢咪話係民調咧，歷嚟咧最差嘅美國人咧，但係仍然咧有8%嘅受訪者咧選擇特朗普咧，就係美國史上咧最偉大嘅人物榜裡面咧。
0: 8%，你覺得好多咩？
1: 唔係好少，但係都仍然有，即係話咧，佢係其實除咗奧巴馬之外咧，同一個人咧出現喺兩個榜裡面嘅總統嚟嘅。
2: 嗯，即系话好喜欢佢又喜好喜欢佢咯吓，即系但系呢个就系头先我提嗰、那个、即系两极化啊嘛吓，即系本来呢、这个即系选票制度就希望将啲两极嘅意见咧能够用一个方法啊，大家就缓和啦，放低纷争就向前行啦。咁但系而家特朗普啊就展示咗一种模式咧，就系我就系把持住我最核心嘅支持者呢个想法，仲要挖深啲，仲要带领啲支持者咧同对敌对嘅阵营咧就死过啊，继续日日夜夜咁样喺度啊，即系对立吓。咁而家你话系庆祝国庆，但系全美国全国有一个叫不要王国王皇帝运动啊嘛，继续喺啲周围啲示威啊嘛，系啦，继续啲国庆紧去叫唔要皇帝啊嘛。咁你可见到呢个国家系喺个分裂嘅状况底下咁样嚟庆祝，都唔知系咪真系叫庆祝啊？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8: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0: 早上8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礼拜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 俄烏戰事。港明官員說，過去幾個月俄烏戰況明顯陷入僵局，雙方都沒有取得太大進展。特朗普認為必須盡快結束戰事，預計特朗普和澤連斯基會面之後，將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後續磋商。官員又透露，特朗普將會敦促北約盟國增加國防開支，並在峰會期間宣布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國防相關協議。報導。

0: 引述欧洲官员表示，期望埃尔多安同北约秘书长吕特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到峰会顺利举行。但是欧美在美伊战事上面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有忧虑。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火势在星期日早上一度受控，但是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和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的燃烧速度令到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法国东北部一个博物馆遭到爆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近400万欧元。失窃的莱丽博物馆位于法国夏莱因省，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博物馆警报系统响起，一名清洁女工到场同报警，警方发现最少6个展柜被打破，疑犯已经逃离现场，警方正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并展开调查，博物馆宣布临时休馆几日。涉事博物馆收藏超过650件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和珠宝设计师的玻璃艺术品和珠宝，2011年7月起对外开放。法国巴黎罗浮宫去年10月亦都遭到爆窃，贼人假扮成工人闯入，在不够8分钟的时间里面偷走总值超过1亿美元的珠宝。领展宣布委任连承德为新任行政总裁，出年三月起生效。领展表示，连承德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全球房地产投资经验，并曾经长期在亚洲生活及工作，现时是欧洲领先的房地产投资平台 Redeco 行政总裁，同时担任公司的联席首席投资总裁以及投资委员会主席。该公司旗下零售资产平台属于全欧洲规模最大之一。连承德表示，对于能够带领领展迈向下一阶段发展感到兴奋和荣幸，强调领展在国际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并在香港及亚太区内担当重要角色，他将会同董事会以及管理团队并肩合作。领展董事会主席欧敦勤表示，今次委任是经过全面国际化而且竞争激烈的物色和甄选程序，连承德在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策略视野，期待同连承德紧密合作，继续专注发挥领展在亚太区持有和积极管理零售物业以及停车场资产方面的优势。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5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8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到补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都射入，挪威最后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嚟首次无缘8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期间，美国头号射手巴洛根在对波斯尼亚的赛事时被罚红牌，需要停赛1场，但是获国际足协暂缓1年执行，可以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的事，形容是扭转一个重大的不公。纽约时报引述3名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因芬天奴，要求检视红牌的决定。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

0: 现正生效。
1: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其实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扫管保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嘅龙尾就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ke up。World Cup。
5: 十六强爆大冷，巴西恨错难返。世界杯十六强爆出今届其中一个最大冷门，五胜巴西1-2输俾挪威。巴西上半场曾经有黄金机会，11分钟古亚博到12码。可惜基马尼斯疾步被门将利兰救出，双方半场踢成0-0。换边之后，巴西久攻不下，反而被挪威神锋荷兰接连把握机会，先以头槌打破僵局，再在禁区外一脚冷箭射入今场第二球，帮助挪威领先2-0。补时阶段后备入替的尼马射入12码为巴西破蛋，但最终仍然以1-2饮恨出局。饮恨呢包括很多原因的。睇晒成场啦，云尼素斯个人能力冇问题，但前场冇人配合得到，又冇人帮佢拉啦，佢拉位嘅时候又冇人帮佢 follow。另外，安察洛提真係要引咎辞职，基马尼斯点会揾佢做刽子手啊？射个咁肉酸嘅疾步12码，人哋系睇住你嚟扑。好啦，踢到下半场，有个正中锋你唔用，换尼马出嚟，云尼素斯就住你嚟踢。就下唔掂啦，就叫尼马打返中间。但係尼马打中间係冇意思㗎，佢做唔到突破，做唔到扭波，乜都做唔到。咁咪嘥咗个换人名额囉。老实讲啊，巴西队搵个外国人嚟教压力都大㗎啦，系动接得够㗎啦。值得一提嘅係，荷兰今届世界杯已经攻入7球，追平美斯同埋安巴比三个人并列射手榜榜首。亦都系自从1958年以嚟，首次有三个球员喺同一届世界杯攻入至少6球啊！
2: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返噶。
10: 爸爸妈妈。
11: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

0: 事件呢就都摇摇扬扬发酵咗一阵之后，好快呢就剪咗条药引啦。咁咩事呢？就係、是、呢个礼拜呢，佢先后就喺因为6月29号晚佢就返自己中大宿舍嘅时候呢，就撞到另外两架车。咁事后呢就石一声返咗屋企之后，隔咗一排呢大概半个钟到啦，先至返返现场。咁就吹波波呢就验咗佢有酒精，咁超标一倍。咁即係被警察就落咗案啦，就保咗释。咁但係呢跟住呢7月1号呢朝头早就係呢个回归29周年嗰个星期啊、酒会啊，同埋共产党建国105年嘅一个活动呢，佢都全程有参加，咁若无其事。咁但係呢就坊间就即刻喺中午呢，我差唔多都未走定係走离开会展嘅时候，都已经有啲风声就话佢呢就醉驾就不顾而去。咁件事就好快呢 ,Philippe 呢就铺天盖地啦。咁即係有啲可惜嘅，就对于呢个回归29周年有啲冲淡咗，咁大家就挂住去八卦。咁但係呢衍生落嚟呢都有唔少嘅问题。第一就係佢作为立法会议员，咁佢有监管委员会去监督委员会去监督住佢哋嘅 discipline。第二呢就係佢本身亦都系一名政协，咁又系中大呢个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咁即系好快啦，冇几耐，咁即系大家都揾到佢嘅，佢又会认系人嘅，但系即系辗转转咗好快咧，就佢就决定辞职，就唔做立法会议员啦。咁中大亦都停咗佢职务。咁究竟而家即系衍生落嚟嘅会点咧？咁竟然咧呢两日咧睇外国嘅新闻咧，又发现一单类似嘅嘢咧，差唔多系原原装装咧黄锦辉事件嘅翻版，不过就喺美国发生。咁呢个美国版嘅黄锦辉事件咧，那个当事人咧亦都好出名嘅，就系Nancy Pelosi 嘅，即系美国众议院前议长啊嘅老公，佢老公就阿宝，阿宝罗八六岁啊，八六岁噶啦。咁但系咧，佢 exactly 前几日咧就系咁啦，就系咧揸咗架车，仲要开篷噶，即系好威水啊，即系好时髦咁。但系咧，佢就撞到两架停泊咗合法停泊喺侧跟即系路边嘅车咧，就造成咗严重损坏，都撞得好金下咁。咁佢又系啦，因为短暂离开咗呢个现场，咁目击者就报案啦，咁警方最终咧就喺案发地方嘅附近就揾到阿保罗。咁佢嗱呢个唯一唔同咧就佢喺体内就冇测出呢个酒精反应，即系佢唔系饮酒情况下嘅，可能咧年纪大有时即系眼花，即系个手啊同个脑啊唔系好协调嘅情况下咧，咁啊撞咗其他车，咁佢自己就冇乜事咁啦，都算系即系好彩。咁但系咧佢就亦都冇被捕，咁但系就会面临呢个轻罪嘅指控。咁大家都记得咧，先普罗斯就系之前都若干年咧都成为系政界嘅红人啦，不过Donald Trump咧就唔系好中意佢嘅。咁啊言归正传啦，就讲翻香港版呢一个黄锦辉啊，即系呢个醉驾事件，究竟而家佢辞咗职之后，仲有咩其他嘢我哋要留意嘅咧？咁已经冇佢嘅事啦。咁但系佢嗰个立法会席位将会如何处置咧？咁呢几日嚟咧都有好多讨论嘅。不如我哋大格局探讨下。
1: 财资大格局，
0: 好，咁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良 ，Anthony 早晨啊，
2: 早晨，
3: 早晨两位，
0: 系啊，我都想讲下咧，case 本身咧就已经好直接咁样就系、是、即系剪咗条药引啦，唔好再烧上去啦，越烧咧就越旺啊把火咁，咁而家咧反而立法会咧吓，即系呢一届得嗰半年货仔又回复翻89人、哦，即系上一届就因为黄元山入咗政府，
2: 好早入政府，
0: 入咗政府，咁、所以其实三年几咧都系89人作菜咁样啦，咁期间咧就睇见都冇乜大影响到立法会嘅运作。同埋一啲policy， 甚至基本法23条都系嗰段时间咧就过咗啦咁样。咁你觉得今次咧单单丁丁，因为前一次2022就普选过嘅，其实当时黄锦辉就系因为阿孙东入咗去做局长咧，而佢就补咗位。你觉得今次又因为咁嘅事，冇咗一名议员咧，到底又补选，又话 not 补选咧？
3: 嗱，如果从香港嚟讲咧，就我相信。主要分兩個層次，一就是法律的規定，二就是過去的做法。如果法例規定呢，當立法會議席有出缺的話， 咁

0: 政府或者个选管会咧系有责任咧系安排补选嘅。咁但系法例咧就冇规定话咁要几耐一定要做选举咧咁吓。咁过去嘅做法咧，如果睇翻记录咧，呢个政府过去讲过嘅，就由呢个第一届特区嘅立法会，即系1998年开始咧，去到上一届尾到啦。咁就有即系前后有51个议席系出缺嘅，咁当中咧就30席，咁啊占约莫系58%啦。咁就政府嘅记录就话咧，悬空咗系超过一年，咁亦都包括刚才你哋所讲黄元山悬空，其实咧就有即系差唔多3年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做法就唔系一致嘅，即系话咧有啲好快补选。因为点解咧？我哋明白咧，喺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嘅做法咧，同之前可能有唔同。咁之前咧就参考翻即系一直以嚟嘅所谓惯例啦。咁而特区立法会开始以嚟咧，都好参考即系回归之前即系港英年代嘅立法局嘅一啲做法嘅。咁但系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咧，就好多嘢都改咗嘛。咁变咗咧，就目前呢一届系第二届啫。咁所以咧就變咗未必有好多慣例可循嘅，咁所以政府點樣處理咧，就都係另外一個即係佢要考慮嘅問題。當然即係坊間嘅討論亦都有第三點咧，即係話咁社會觀感點啊，社會上覺唔覺得迫切啊咁？因為如果係地區直選咧，地區嘅選民梗係好想有代表佢哋嘅議員喺議會啦。
1: 嗯，
0: 係功能組別嘅就更加一定係咁添。咁但係如果係而家阿黃錦輝佢嗰個所屬嘅就係選舉委員會嗰個
1: 選委界別係啦，
0: 係啦，咁變咗選委會佢已經有佢。按即系制度咧，就系40席嘅，即系差唔多接近立法会嘅近半咁噶。咁变咗咧，即系有一种说法就话哦，咁如果系40席少一个，又都唔一定会影响到个操作。咁呢个都未尝冇道理。不过如果牵涉到党派，即系喺一般议会里边咧，党派嘅竞争咧，一个位都好紧要嘅。
1: 嗯，冇错。
0: 咁如果去到一啲所谓政党政治好。好活躍嘅議會裏面咧，從政府即係執政嘅團隊嚟講咧，佢要攞議會嘅支持啊嘛，咁一直不能少噶嘛。咁呢個情況都唔同，不過香港而家就唔係面對咁樣嘅挑戰啦。
1: 嗱，我又姑且舉一個例咧，因為你剛才講嗰堆數字咧，有一啲就係唔同原因咧而離開立法會，其中有一啲咧就係逝世嘅，即係病逝。嗱，我舉翻2007年，即係差唔多20年前阿馬力呢個例子，佢係前民建聯嘅主席。咁马力当年就因为身体状况，最后咧佢就离世。咁咧嗱，佢系8月到唔喺度嘅。但系我记得嗰次嘅立法会咧，港岛区就好快喺12月同一年，2007年同一年咧就举行选举，就补选翻阿马力嗰个位嘅。咁我最记得当时就好多候选人啦，咁但系最瞩目亮眼嘅就系应该系两位女士啦，就系已经离开官场嘅陈方安生同埋阿叶刘淑仪。咁嗰阵时就争到犀利啦，咁最后就系阿陈太就入咗议会，不过佢其实只系做咗唔系好长时间，即系话余下嘅任期咧，即系佢出决咗余下嘅任期，其实系得好似一年都唔够我记忆中，所以咧我又唔系好知道，正如你话啦。咩准则呢？几时呢？我淨係知道好似前几日汤家华讲过话，即系如果你个议会剩返4个月任期，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即系4个月就要改选就唔好搞啦。咁但系而家有排嘛，我哋其实已经开波咗，只不过系半年咋嘛。咁系咪由得佢就调空咗、悬空咗呢？咁同埋亦都系叶刘淑仪今次都有出声，就话喂，咁你都俾其他人才有机会啊吓，即系唔可以话因为咁就剁咗嗰个就走去吉咗佢。咁啊，刘少佳当然有另一支旗嘅谂法咧，就系而家立法会咁多人，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咁佢又觉得无需。要咧嘥唔到公帑，你知整一次都讲紧唔知几多千万嘅去搞一次咁啊咁细型嘅选举，咁啊三个款你又觉得点咧？
0: 嗱，你提到马力嗰次嘅情况咧，即系佢逝世啦吓，咁因为当涉及嘅系地区嘅议席，咁通常咧就个惯例咧，特别香港过去有好跟英国做法嘅，咁都系会尽快去安排选举。如果英国啊或者啲

0: 加拿大、澳洲呢類嘅所謂西敏寺模式嘅政體咧，咁其實佢個議會咧，即係如果英國嚟講，當然我哋講下議院嚇，即係直選舉直接選舉出嚟嘅議會啦。咁其實一般嚟講，有出缺咧，就多數咧就喺三至六個月內咧就安排呢、這個補選噶啦。
1: 嗯，
0: 因為唔想長期咧，即係當區嘅選民咧。啊，即系冇代表喺議會裏邊，因為議會係討論民生啊，對人民利益相關嘅事情咁。咁但係有啲時候咧，制度上、法例上亦都規定咧，啊，如果出缺之後，距離下一次嘅大選咧，距離嘅時間好短嘅，譬如喺一啲英聯邦國家，可能咧六至九個月嘅啫。咁有啲情況底下咧，就話唔需要去補選，就懸空到下一次嘅大選。咁劉兆佳教授所講話四個月咧，要香港法例裏面嘅規定就係咁嘅。咁所以咧，而家當然咧，嗰、那個議席嘅出缺咧，就距離下一次立法會嘅大選咧，係有相當嘅時間啊。咁所以理論上係應該補選嘅。咁不過法例就冇規定，即係喺咩時間內一定要補選，所以嗰個主動咧，其實喺政府嗰度。咁政府考慮可以考慮好多嘅因素嘅。咁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制度咧，或者個選舉方式、投票方式唔同咧，其實我哋睇翻國際上咧，就冇一個通例嘅，即係唔同嘅地方嘅制度都有少少差別嘅。
2: 咁啊，張炳麟教授真係好熟悉啦，即係唔同地方個政制改革。咁我睇翻文件咧，2012年嘅時候咧，其實都討論過嘅喎，即係出過文件咧，就係即係補選立法會議席空缺嗰個安排究竟點？曾經有個講法咧，係咪可以香港引入呢個替補機制咧？咁樣即係尤其是你即係當然個當年嘅討論之後就冇即係實際落實啦。咁但係你譬如話選委會咁，你候選人名單嗰度。有一串噶嘛，咁如果你个制度底下，即系喺个得票顺位嘅下一位人士系一旦有出缺嘅话，就自动替补啦。咁其实系咪可以防止劳民伤财咧？
0: 嗱，喺你所讲系2011年嘅时候，当时嘅政府咧系曾经考虑系咪引进嗰个佢叫做填补立法会议席空缺嘅安排，一递补制啦，我哋总统讲一个咨询嘅咁。咁收尾冇具體做，但係當時嘅情況而家唔同啦，因為當時咧係多議席嘅大選區，亦都有名單制。咁如果睇翻即係國際上嘅做法咧，如果係實行呢個比例代表制嘅一啲做法咧，因為唔同嘅地方咧，有啲佢個選個議會選舉就比例代表制，有一啲咧就佢有兩類嘅議席。有一类议席咧就系单议席嘅选区直接选嘅，咁嗰啲一般就系补选噶啦。另外一啲咧，另外一类即系同样咧，议会有另外一啲就系用比例代表制嘅。咁如果比例代表制里边咧用名单制嘅，咁通常就系政党名单啦，多数都系啊喺同一个所谓联盟嘅名单。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多数咧就系会喺同一个名单里边去递补啦。即由下一個最高票嘅者去填上去，如果冇咧，就再下一個度騰到。假如最後都冇人肯填呢個位咧，有啲做法咧，啲國家嘅做法咧就係乾脆地咧就懸空，直到下一次嘅大選，就比較少補選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啲比例代表制咧，佢唔係咁簡單，佢唔係名單制，佢係我哋叫做單一可轉移嘅投票制度。嗱，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即系选民咧，就其实可以投不同政党嘅。咁就到真系出缺嘅时候咧，就睇翻即再数过当年选举嘅时候咧，嗰啲票数啦。咁睇睇咧，当时投退即系退落嚟嗰位议员嘅选民，佢哋嘅第二选择嘅候选人系边一位？咁嚟到決定邊個去遞補，咁都有個制度嘅，多數都有個制度嘅。
2: 嗯，
0: 咁香港
2: 個選舉委員會而家，譬如佢產生咗40名議員啊嘛，咁排第41得票嗰個咪做第一個候補名單人一咯。咁喺任期裏面如果有人出缺嘅，咁、那個第41、42咁咪排落去，咁又得唔得咧？
0: 呢、這個唔得，因為多個制度冇講明係咁樣。嘅制度冇話咧，嗱，如果喺選委會有出缺嘅時候，
2: 我唔係講而家，即係我話日後啊，即係
0: 日後可以
2: 唔得啦。
0: 嗱，當然日後呢個係可以考慮嘅，唔係唔可

0: 可以嘅吓。咁其实如果香港我哋全国人大港区嘅代表嘅选举，其实就系讲紧你嗰种做法。
1: 系啊系啊。
0: 就如果有出缺，即系当选咗嘅代表有出缺嘅话咧，咁睇睇啊上一次嘅啲人大代表选举啊，即系跟住落嚟最多票系边位咁，咁啊佢又。
1: 因为已经两次出现咁嘅情况啦嘛，系咪？咁我哋即系都基本法七十五条都有提噶嘛，立法会开会要啊，二分一议员噶嘛。咁你如果而家系离职，自己离职，咁突然嘣一声好多人离职，咁你又点搞咧？系嘛？即系如果你个替补嘅方法出嚟，就唔会出现啲情况啦，系嘛？
0: 咁呢个咧就咁样嘅，人大代表当然嗰个特殊性啦，因为佢唔系香港嘅宪制即系嗰种做法啦咁。但系如果用香港立法机关咧？咁理論上咧就係話，雖然來自唔同嘅組別，投票方式可以有唔同，咁但大體上咧都係盡量咧係尊重選民嘅選擇。
2: 係、
0: 咁選民投票嘅時候就話，我即係睇下你用咩嘅投票方式啦。如果你用單一可主義制度咧，就有佢嘅計算方法嘅。即係比例代表就可能就算人選委員會組別或者裏邊都有競爭噶嘛。可能有唔同嘅組嘅群體嚇。去组成名单咁嚟竞争啊，去争取多啲人支持都有。不过当然咧，我哋唔系用名单制，咁所以就可以用名单制嗰种嘅制补方法。
2: 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总要系即系选爱国爱港者啦，同埋系咪究竟人多就好办事，多一个少一个会点咧？我哋日后再可以讨论。今日唔该晒张炳良教授。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8。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9:00。
1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礼拜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港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报道引述欧洲官员说，期望埃尔多安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到峰会顺利进行，但是欧美在美伊战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有忧虑。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

0: 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的原则同欧方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加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和王毅有笼统谈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中俄关系的走向牵动中国在欧洲眼中的形象。他亦都向王毅表示支持俄罗斯对停战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长远的和平具体行动。瓦尔托宁说，他亦都有向王毅提到中国人权状况正朝着更差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少数群体处境受限。他表明芬兰将持续捍卫人权。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火势在星期日早上一度受控，但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和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的燃烧速度令到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领展宣布委任连承德为新任行政总裁，出年三月起生效。领展表示，连承德拥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深厚的全球房地产投资经验，并曾经长期在亚洲生活和工作，现时是欧洲领先的房地产投资平台 Redeco 行政总裁，同时担任公司联席首席投资总裁以及投资委员会主席。该公司旗下零售资产平台属于全欧洲规模最大之一。连承德表示，对于能够带领领展迈向下一发展阶段感到兴奋和荣幸，强调领展在国际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并在香港和亚太区内担当重要角色。他将会同董事会以及管理团队并肩合作。领展董事会主席欧敦勤表示，今次委任是经过全面国际化而且竞争激烈的物色和甄选程序，连承德在过程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策略视野，期待同连承德紧密合作，继续专注发挥领展在亚太区持有和积极管理零售物业以及停车场资产方面的优势。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2-1击败5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8强。双方上半场都冇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到补时尾段获得12码，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后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嚟首次无缘8强。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3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81。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

0: 信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元芳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彩虹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马料水码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荃湾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13: 嗯，
12: 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3: 易醒啦、啊，
1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13: 嗯，
12: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8: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和你妙手人心。
1: 财资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15: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有现场嘉宾喺度噶，咁啊，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是、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先生。Hello， 叶生你好，
16: 早晨，
15: 系啦，咁我哋咧见到叶生啊，自不然讲下啲美容啦、嗯。美容好多时候咧就会买啲套票啊，好多时候都听到咧就喺啲营商手法上面同消费者都会有啲冲突嘅。商品说明条例咧，2013年咧修订加强打击不良嘅营商手法，去到而家已经实施咗好多年啦。咁啊，政府就住呢个条例提出咗三项嘅建议，6月29日起咧展开为期2个月嘅公众咨询，大家都可以俾意见啦。当中有咧，有一个设立呢个法定嘅冷静期啦，同埋设立法定合约期限上限，同埋咧其他限制等等啦。咁亦都赋予海关额外一啲侦查或者执法嘅权力咁嘅。咁啊，业界对于呢一个嘅建议有啲咩睇法咧？
16: 倾咗多年啦，
15: 咁、嗯、啊，即系
16: 系啦，始终都要嚟嘅，始终都要嚟啦。咁、嗯、就你问我 timing 就唔系几好啦，因为而家全香港，
15: 嗯、
16: 我谂各行各业都打紧呢个逆境波，即系挣扎求存中嘅。喺、嗯、呢个时候，即系加一啲令佢哋增加成本或者营运上可能嗰个难度高啲嘅法例咧，其实未必。

0: 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咁但係都係嗰句，冇永遠冇話最適合嘅時間㗎啦。咁既然來都來了啦，咁就希望我哋對條法例睇法就希望寫得好啲啦。一條法例個原意可以係好好嘅，但如果寫得唔好咧，其實係可能會龍口反絕咯。
1: 嗯，頭先講話傾咗好耐啦，有曬心理準備嘅業界，即係爭在幾時會推行或者點樣推行啦。其實你哋覺得點樣先可以將個法例寫得好啲，令到雙方都有保障咧？
0: 貼地啲啦，而家嗰個保障就一定係保障緊消費者噶啦，因為寫呢個冷靜期 ，exactly 就係要想要保障消費者啫嘛，即係可能喺佢哋遇到一啲不恰當嘅或者係唔良好嘅銷售啊，或者係即係不情願嘅情況之下進行咗一啲交易嘅時候咧，俾翻一個叫做逃生門佢哋。咁所以喺消費者嚟講，我諗絕對一個好大嘅保障㗎啦。咁但係對業界嚟講咧，就應該有一個佢哋可執行性啦，影響佢哋生意少啲㗎啦。因為我哋針對嘅一啲不良好嘅即係手法或者一啲所謂奸商啦。咁但係條例出咗嚟就係所有人都一齊面對㗎嘛。咁所以一啲我相信我哋都見到有啲即係唔好嘅營運手法喺市場嘅。咁但係唔係佔大部分啊嘛，大部分嘅都系守法嘅。咁佢哋去面对呢条法例嘅时候，会唔会都遇到一啲困难，或者影响咗佢正常运作咧？呢啲细节嘢，我觉得要倾清楚咯。
2: 喂，咁个问题就系、是、永远就系少数即系做啲咁嘅不法手营销手段啦，系咪？咁你绝大部分都系即系勤勤俭俭提供服务噶，即、就、系、是、你做面做成都做到手种啦，系咪？咁你即系其实即系合理收费啊，好应该嘅。咁但系你嘅即系而家你咁样噶，即系搞个所谓嘅冷静期出嚟，咁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嘅啫吓。你话七日，咁佢咪头七日咪俾个好好服务你咯，等你越称心满意咁吓、啊，七日后先露出真面目咁。咁之后系咪又会变14日，又变30日，变60日咁？哇，咁搞即系其实做正经生意嗰班就要支付咗好大嘅行政成本噶喎，系嘛？
0: 系啊，呢个系我哋讨论咁多年嚟都讲过，其实冷静期咧只系帮到一小撮嘅问题，帮到咩问题呢？我哋成日听到啲咩落闸放狗啊，即系好长时间销售啊，销售嘅时候施以不恰当嘅压力啊，即系我自己帮助消费者嘅 case 里边，我都听过好多佢哋个讲法，就系话我都系为咗脱身，所以就屈服买咗啦咁。嗱呢啲其实冷静期系帮到手嘅，因为佢离开咗之后，佢嗰啲不情愿嘅消费咧，佢就可以喺七日内咧去退咗佢。即系我成日讲笑咁讲，就算你闻到迷烟、饮咗迷汤都好啦，都几日都醒咧。
1: 又或者冲动消费啊？
0: 系啦，啲冲动嘅，你觉得最后我都系后悔嘅。咁其实都有足够时间俾佢去即系选择取消交易。咁但系你头先讲得啱嘅，即系佢如果你话啲服务好唔好，个狼相会现出嚟，佢就留翻七日后咯。又或者啲结业嘅又系帮唔到嘅。我成日都唔明点解成日将呢个结业同冷静期拖埋嚟讲，即系你有几多日冷静期都冇用嘅，你离开咗冷静期，七日后、八日后或者一个月后，我结业，又或者甚至你买完之后，我听日结业，结咗就结咗噶啦，即系你清佢盘，佢
1: 有
0: 几
1: 多冷静期都冇意思啊。
0: 系啦，所以冷静期唔系冇用嘅，但系佢唔系一个全能嘅，即系帮到少少手咯。
2: 咁咪搞一大轮都未必帮到手啊，反而个消费者可能个警惕性又低咗吓，觉得喂我啊，即系而家好似香港有咗个保障啦，我哋啊可以退噶啦，咁你可能啊落搭嘅时候仲更加俾对方啊，落嚟做一个销售嘅理由啊！你随时有七日假，你可以唔要噶，签咗先啦，10万定20万啊，你张卡签到咁、啊、其实呢啲咁嘅情况啊，会唔会更加容易令个警觉性低咗咧？
0: 我同意噶，因为其实你有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因为消费者话我唔需要任何理由噶嘛，我退得噶嘛，嗰、那个消费嗰时嗰个警觉性系会低啲嘅，但系呢个成。其實有啲無奈嘅，即係雖然我都希望保障消費者多啲，咁但係我更希望係拉曬嗰啲奸商啊嘛。咁但係冷靜期呢個法例咧，其實有少少就呢、這個矛盾點就係，因為只要你退錢，其實個消費者就走噶啦嘛，佢唔會堅持告落去噶嘛。你都見到諮詢文件裏邊都有提到海關都話個執法係有啲困難嘅，有時係一個。即係個不良營商手法嗰度，
1: 因為冇人去舉報，有陣時即係已經 settle 咗。
0: 唔係有人去舉報都好啊，而即係佢哋諮詢文件有寫嘅一段，佢就話其實消費者大多數都係想攞翻錢就算，就好少願意或者好有意欲參與嗰個刑事嘅偵查或者調查工作。咁你而家就喺開頭已經俾翻錢佢啦嘛， 咁用法例賦予俾翻錢佢。所以頭先兩個矛盾點，一就係可能個消費者嗰、那個消費嘅時候個戒心會降低咗。第二咧，即使用咗啲好不良嘅手法都好啦，由於個消費者七日內可以取消交易退錢啊嘛。咁其實你變相係 trade off 咗啲好不法嘅行為嘅刑責咯。
2: 嗯，即系大家就唔会追究咯，唉，攞翻钱就算啦，唉，当攞个教训啦，咁但系就可能助长咗嗰啲啊，即系不法者咧，就即系心肠唔好嗰啲啦吓，即系唔系叫不法啦吓，即系佢手法唔系咁妥当嗰啲啦吓，就越做越大嘅吓，因为佢要搏啊，有啲人就唔会吓、啊，即系过七日噶啦嘛吓，
0: 系啊系啊，
2: 吓咁、啊、过七日就过关噶啦吓，更加佢会大条道理就唔、退啦，唔玩啦，咁吓好多时话你买啊100个格仔咁。咁你头七日就约到喎吓，你第八日就约唔到啦，从此啊，唔好约唔到嘅，同你讲话，唉，即系而家啱啱9点你嚟啦，朝头早，咁
1: 即系梗有啲时间俾你拣，但系就梗系一啲咧你唔合适嘅时间。
2: 咁你又好难话去你签嘅时候冇话要俾几点俾服务你嘅，咁即系呢啲咁嘅问题，其实任何客啊，即系商业活动都系千差万样嘅细节嘅。
0: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海关反而系。點樣諗辦法可以真係打擊到呢啲不良嘅手法，將佢懲之於法？呢個係比冷靜期更加能夠從根源地去處理呢個問題咯。
1: 過往咧，即係久不久都有發生呢啲咁嘅事件啦。其實業界方面有冇即係諗過點樣去杜絕呢啲咁嘅問題咧？又或者即係會員方面有冇向你反映翻啊？點樣先可以即係令到嗰個行業方面健康一啲咧？
0: 正如我剛才咁講，如果你海關即係執法部門能夠真係針對性啲去打擊到呢啲咁嘅不法嘅商家咧，其實當年即係上一次修訂呢一個商品說明條例嗰陣，增加呢四項叫不良營商手法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參與咗好深度嘅即係討論同埋意見，我哋都覺得其實同而家海關或者部門講翻出嘅情況一樣，當年我哋都預告咗，其實好難執法嘅。你喺嗰個場景係一對一，甚至係多對一，因為消費者好少話一班人一齊去消費噶嘛。咁嘅情況之下，你點舉證咧？
1: 都係個體户嚟，好多時候都嚇。
0: 係啊，消費者反而係單打獨鬥咁啊，去到一個咁嘅營商嘅環境下，咁所以其實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呢、這個點樣 measure 到佢有冇一啲不良嘅手法，或者佢有冇啲所謂高壓嘅手段？其實呢個我諗要清晰具體化啲。如果唔係咧，到時就算你有 case， 就算你開花佬去做，上到法庭嘅一個舉證係難嘅。即係點樣喺呢方面諗清楚點做，反而覺得個意義大好多。
2: 咁、其實即係最重要一點係個消費者嗰個警惕性啊嘛。咁美容業嗰個特殊性喺邊度咧？點解會俾人妖魔化咗嚇？即係個顧客同嗰個服務提供者個關係同其他服務有咩特別啲
0: 啊？其實咧，我哋自己行內咁多年咧，我哋認識嘅商號大部分都係一個良好嘅經營嘅殷實嘅商家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呢行咧有個特色就係我哋有 92% 嘅美容院咧都係單位數嘅員工數量啊，即係1-9個人，即係其實我哋甚至係與1-4個人咧去到70%，即係可以叫做中小微企。
1: 中小微企係。
0: 佢哋唔係好識 branding。其實調翻轉咧，有好多好識做 branding、好識做 marketing， 亦都好有財力嘅一啲 player 叫做一啲叫營運者咧，佢哋會吸引或者吸納咗大部分嘅新客源啊！即係我成日都講，你連佢個名都講唔出嘅好多美容，有5000+美容院，你係連名都講唔出嘅，你唔知佢存在喺地球嘅，所以你永遠都揾唔到佢。佢之後佢身邊嗰啲朋友啊、referral 嗰啲會知道咯。咁佢哋又冇錢，亦都唔識做 branding 嘅時候，咁咪變咗佢哋就算幾殷實、幾勤力做都好啦，好似話齋做到最手腫咗都好啦，佢都係做緊佢嗰有限嗰100-10客。咁成個市場咁大，俾好多宣傳吸納咗啲咧，反而掂唔到佢哋。嗱，呢個就是行業嗰個痛點嚟。
1: 另外咧，睇翻咧，而家就話咧，即係合約方面係咪要定下一個合約期嘅上限或者其他限制喺度咧？呢、這個會唔會都喺營銷方面會係即係欠缺咗個靈活度咧？你自己睇
0: 嗱，有親法例咧就一定靈活度受綁噶啦。咁但係個關鍵就係究竟你綁住啲綿羊對手定綁住啲豺狼個口咧？咁其實有影響嘅。如果你講緊，譬如今次講緊合約期上限2年。我 覺得佢係應該係針對呢個健身業嗰種經營模式嘅，即係可能話咩終身會籍啊、卅年會籍啊、廿年會籍啊、十年會籍。咁但係對美容嚟講，其實件事有啲奇怪嘅，因為美容咧就好少用年期嚟做呢、這、一個即係收費嘅。我哋用嗰、那個服務數量啊嘛。
2: 嗯。
0: 咁變咗咧，通常啲客人
1: 即係幾多次啊？
0: 係啦，幾多次？即係你買十次、買廿次。
2: 咁
0: 但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

0: 以往嘅慣例就係話啲美容院可能會俾一年兩年期，甚至有啲真係冇所謂咧，幾耐就幾耐啦，大家咁熟，你幾時嚟做都得啦咁。咁就甚至叫無限期嘅，但佢唔會因為咁收多錢噶嘛。喺消費者嘅角度，佢想長啲嘅，即係話，我真係有時出 trip 啊，嗰輪之後可能我懷孕啊，或者身體有啲咩問題啊，可能工作忙啊，唔得閒嚟啊，哇！點知到期喎，我啲療程就冇曬，你俾長啲我啦，得唔得咁？其實好多時啲業界都 OK 嘅，咁但係而家你封咗頂，咁你想俾長啲都唔得啦。我哋一種叫脱毛咧，我哋叫做永久保養啊，即係你嗰啲做 laser 嗰啲咧，你脱完之後，即係你三年後、四年後即係生翻出嚟，可能嗰啲毛囊細胞強翻，就生翻啲毛髮出嚟，佢係永久免費幫你保養，但係而家又唔得啦。咁你合約必須要兩年就終止完結，咁呢啲嚟講，反而對美容嘅消費者有啲奇怪咯。
1: 咁其實即係美容同健身嘅兩個行業，其實個性質都有啲唔同嘅，
0: 係唔同，完全唔同。
1: 但係你個而家個立法框架係咪即係擺埋一齊？咁你夾硬將兩種行業裏面啲好特殊嘅情況啊，即係可互相之間可能會出現啲即係問題喎。譬如可以，譬如員工嗰啲分紅啊，銷售完之後你點樣去發工資啊？咁呢啲其實係咪都會有差異咧？
0: 嗰度固然有差異啦，咁同埋最主要喺個法例上係影響咗呢啲即係運作，包括你計傭啊、計工錢啊、甚至係出糧啊，其實係有少影響嘅，因為你個七日總有機會搭咗喺個計糧嗰啲時間噶嘛，咁可能但係你計糧又唔能夠遲過七日噶嘛，因為有勞工法例規定咗噶嘛，所以其實喺運作上係有啲影響嘅。再加上佢今次頭先我講個咩叫細節好唔好咧，佢喺啲數字上都有啲問題嘅。即係佢除咗限咗你個合約期兩年之外咧，佢就話唔准你重複銷售啲相同噶啦。咁亦都唔俾你銷售啲三個月後先開始嘅合約啦。其實依度都有少少影響嘅，因為我哋講緊好多時啲美容嘅新客如果嚟到咧，佢唔會一次買一個好大嘅 bulk order， 佢通常都會買，即係就算佢試
2: 完
0: 唔
2: 係
0: 試啊第一次啦，佢試完都滿意嘅服務，佢都唔會一次過買好大 lock 噶嘛，可能買住六次先，買住五次先，咁但係可能佢試完之後真係試真咗做多兩次覺得好喎，佢想再買多啲而所謂溝淡啲個價錢咧，而家唔得喎，唔好意思。即係嗱，咁我有一次咧就一次過你試完之後咧就銷售一個好大量嘅數俾你啦，十次廿次咁樣，否則的話咧你就只能夠買完少個 order， 你再想買平啲溝淡啲都唔得。另外一個數字咧，就係佢哋講緊，如果用一啲非現金退款咧，只係限咗2% 同5% 嘅所謂叫做行政費封頂。嗱，呢度有少少misleading 嘅，我覺得，因為唔係行政費嚟嘅，因為嗰個喺嗰個叫做諮詢文件上面寫啊，佢話因為啲都明白到啲商號咧會喺呢啲冷靜期嘅退款裏邊咧會承受一啲額外嘅成本嘅，例如你要開單啦，要開單啦，可能你要印翻張單同個客簽翻清楚退咗啲乜嘢咧，計清咗條數啦。咁所以佢話咧，俾商號收翻一啲叫行政費都係合理嘅安排。咁所以但係咧就唔能夠超過2%，仲要係非現金交易。嗱，依度有少少 misleading 嘅就係因為嗰個2%其實唔係商號收嘅，即係你咁寫法，大家以為嗰個美容院會收翻啲錢啦，我退款都，但其實佢用非現金交易，即係話例如信用卡啦，其實嗰個手續費係講緊銀行嘅收款手續費嚟嘅，嗰度係，但係最少都3%啦，2.5、2.753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只能夠扣消費者2%，第一嗰嚿錢唔係商户袋，第二連俾銀行都唔夠，即係換句話講咧，嗰、那個商號冇一單生意之外咧，仲要嘔突攞錢出嚟去退款嘅。咁如果分期就仲大鑊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分期並唔係5% 上限，其實佢可以去到11%，
2: 仲複雜啦。
0: 咁問題係。先唔去複雜嗰個退款嘅方法先啦，講緊你商號邊個攞個差價出嚟咧？商號唔單止係冇行政費收到，佢仲要貼翻錢出嚟，咁件事有啲怪，因為你而家唔係懲罰緊佢啊嘛，你唔係證明佢做錯事，我要懲罰你，所以抵你要攞啲錢出嚟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仔細研究清楚個問題嚟
2: 嘅。咁頭先你都講咧，美容業界好多時候都係中小型微企啦。咁其實咧，而家嗰個經營嘅挑戰係點咧？特別係即係嚟緊又可能有啲新嘅條例方面咧，要係配合啦。嗰、那個生存空間啊，個情況又係點？
0: 嗱，挑戰好大嘅，因為我哋 大家都一開頭先一開始講咗，而家全香港都打逆境波，大家都知道生意唔好。有移咗民嘅人，亦都係即係少咗好多顧客，亦都係北上消費，都係我哋香港面對一個好大嘅競爭。我成日都講，人哋地方大過你，收費平過你，你買到嘅產品而家國內都好容易買到，你買到嘅儀器佢都買到。究竟我哋香港拿什麼來競爭呢？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已經係。咁如果你再加上一啲額外嘅營運嘅成本或者關卡咧，其實絕對係有機會係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所以好多好多行家都好擔心嘅。
1: 咁所以呢個冷靜期諮詢有兩個月㗎，咁大家聽到聽眾啊對呢個話題有興趣有意見都可以直接同政府表達下意見啊。咁啊，
2: 因為我哋都係消費者之一嚟㗎嘛，市民又可以俾意見，業界亦都可以俾意見嘅。咁今日咧同阿葉世雄先生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0: 唔好客氣，多謝。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永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永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永和医疗集团呈现。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00，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早上9: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由丁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54点，开市报23,404点。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近3%，华虹宏力升2%，蓝起科技升50%，金矿股继续回升，紫金矿业升2%，招金、宁宝黄金、山东黄金同埋紫金黄金国际都升1%。石油石化股个别发展，中石油跌3%，中海油偏软，中石化靠稳，国泰海通料半年多赚30%，股价升6%。国企指数高开15点，开市报7,715点。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六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2，按月升1.6，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同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连续两个月增多，主要受惠于新产品面世、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带动客户消费，来自内地和海外的订单都陆 得温和升幅，当中来自内地的新接订单扭转三个月跌势，企业继续提高生产，增产幅度是四个月最大，企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不过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整体投入成本通胀放缓，但是仍然偏高，原材料价格飙升，即使员工成本升幅不大，但是仍然创今年以来最高，企业连续12个月加价，整体增幅不大。受访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但是情况已经有改善，主要由于本地需求低迷，但是有受访公司寄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可望支持经济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礼拜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那名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报道引述欧洲官员表示，期望埃尔多安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和特朗普之间的良好关系能够令到峰会顺利进行，但是欧美在美伊战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经常批评北约，欧洲方面仍然有忧虑。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基辅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非住宅建筑物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另有一栋住宅楼宇被击中，可能有人被埋在瓦砾下面。市内其他的区域亦都有发现无人机的残骸。乌克兰近几个礼拜加强对俄罗斯境内发动长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和军事目标。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重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乌军被指袭击当地附近的能源设施，导致市内一度停电。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和王毅有笼统谈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瓦尔托宁说，他亦都有向王毅提到，中国人权状况正朝住更差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少数群体的处境受限。他表明，芬兰将持续捍卫人权。呢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4: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排到去南昌公园，龙翔道入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系新高嚟噶，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2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1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2: 一键理财、
23: 外汇、
22: Bitcoin、
23: 基金、
22: 黄金、
23: 强积金、
22: 楼市指标、
23: 港元拆息、
2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0，恒生指数23429，升紧79点，升幅是0.3%。今朝系接通咗咧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同我哋睇睇咧就系指数啦，同埋一啲涡轮相关嘅产品部署嘅。早晨 ，Fiona。
2: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 早晨，今朝指数咧暂时系升紧90点，靠稳状态，升幅大概0.4%。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2: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暂时咧就系升紧，大概接近97点啦，咁啊，升幅唔算太多，咁但系走势咧系向上噶，咁暂时咧喺23400楼上嘅位置，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定产品69207，收回价系23026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4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6715，收回价系236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13倍。
1: 好，咁啊个股方面咧，留意翻中芯国际啊，暂时咧就系靠稳嘅，而家系77.65指，上个礼拜波动性都比较高，咁啊中芯嘅策略系点样呢？
2: 冇错啊，中芯方面啦，咁上个星期啦，咁个股价方面其实都系相对嚟讲比较波动噶，咁咧。

0: 上个礼拜尝试试下个底，但今朝暂时是跌幅大概 0.5% 的，仍然走势偏弱。小米的部署又怎样呢？
1: 没错，小米方面在冷场资金方面都见到不少的投资者部署小米的一些相关好仓产品，暂时小米的股价方面徘徊在22至24元水平之间。如果希望继续部署小米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证1404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要看淡的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7/1431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以上所讲的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咁啊，重复一次啊，咁啊，留意翻咧，就小米今朝跌紧0.6%，低位 call 翻小米嘅14044 put 咧就系14312。981中芯国际正股暂时跌紧0.5%，call 翻只中芯29142嘅 put 就系29593。恒生指数牛证系69207，红证系66715，唔该晒。
2: UBS 瑞银应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早晨啊，时间是9:44，今朝恒生指数暂时偏软，跌紧17点，而家23330点。咁啊，至于科技指数咧，暂时就跌幅多少少，跌紧0.8%，暂时跌紧37点，4465嘅。
4: 恒指咧本嚟今朝系高开嘅，高开咗0.23%啦，科指高开多啲0.55%，咁啊恒指高开54点之后咧，而家算系高开低走啊，会有震荡嘅格局。咁啊，但系暂时都唔算有咩方向啊，几十点。咁啊，科指嗰边咧就高开咗接近25点，咁啊而家咁都。倒跌咧，真系要睇下跌啲乜嘢啦。
0: 好，咁我睇睇咧，而家科技指数跌幅咧系0.6%嘅。咁啊，今朝喺科指成分股入面咧，跌得比较深嘅咧，就会系有一啲舜宇光学啊、联想啊、比亚迪电子啊呢啲咧，都跌咗大概系有4%嘅。跌得最深嗰只系2382舜宇光学，跌紧4.4%，系落到去57.35嘅水平，跌咗2.65字嘅。
4: 咁啊，当然值得关注嘅咧，今个星期啊，就有一啲解禁嘅消息噶。咁啊，星期四咧，Minimax 啊，极致家就会解禁。再早一日咧，星期三，智普啦，今朝第嗱而家排高咗啦。智普系科指成分股第二大跌幅嘅股份，咁有人陪佢嘅天数智深啊，两只都会同日解禁嘅星期三。咁啊，但系市场应该都对啲芯片股啊、半导体股咧，仲有啲憧憬嘅。咁啊，喂，今晚收市之后咧。纳指嗰边，纳斯达克100指数咧就会纳入 SpaceX 成为成分股。咁啊，唔知个市场又会唔会再有一啲乾坤大挪移啦？不过要挪移都挪移咗噶啦，因为呢个预期咧一路都已经沉冤沉上啦。
0: 好，咁啊，先讲咗今个礼拜会解禁嗰几只股份嘅股价表现先啦。
4: 智普而家系跌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啦，
0: 跌咗4.7%，1705元，跌咗88元。咁啊，另外就系9903天数智深啦，都系今个礼拜解禁嘅，涉及嗰个市值咧系成70亿嘅。今朝系跌紧2.8%，623元，跌咗18元。另外就系100 Minimax， 今朝跌紧3.8%，333.2，跌咗13.4。跟住睇下内地股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

0: 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恒指偏软，报23338点，下跌11点，跌0.05%。国指报7696点，下跌2点，跌0.04%。科指报4479点，下跌19点，跌0.43%。大市成交金额47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608只个股上扬，4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极兔速递表现最佳，涨4.32%，报在了9.65元，也是曾经是刷新这个一个月的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开盘涨跌不一的情况下呢，目前也是震荡分化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今天居前的呢，能源金属、航海装备、贵金属、工业金属、石油石化等等方向是涨幅居前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航天装备、玻璃玻纤、机器人还有医疗美容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今天盘出是偏弱的。那具体我们看到能源金属板块目前上涨4.79%，而在这其中呢，封住涨停的是永山锂业，目前是报在22块。另外呢，也看到荣捷股份上涨5.75%，中矿资源的涨幅是4.92%。除了能源金属之外呢，贵金属板块已经是连续多日涨幅居前啊，整体上涨3.01%。而在这其中，湖南白银上涨幅度是7.23%，兴业银锡的涨幅呢是5.74%，山金国际、赤峰黄金、中金黄金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5%以上。除了贵金属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石油石化板块，今天盘出也是比较的理想啊，整体上涨1.49%。而在这其中的贝壳能源目前是封住涨停，东方盛虹的涨幅是6.85%，恒力石化上行6.40%，恒益石化、荣盛石化还有万邦达目前涨幅都是在5%左右。今天半导体板块呢上涨的幅度是1.27%，而在这其中啊，我们看到江波龙这个目前上涨是14.50%，银河微电目前上涨13.19%。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玻璃玻纤位居跌幅榜前列，整体下挫1.24%，而在这其中国际富材下挫4.70%，中材科技的跌幅呢是2.33%，九鼎新材跌幅是2.23%。除了玻璃玻纤之外呢，还要说到机器人板块啊，整个方向呢没能够延续上周五的强势表现，而在这其中涨跌幅居前的拓斯达下挫幅度是9.71%，聚能股份下跌8.08%，鼎智科技的跌幅是4.5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同样有两只个股其实是封住了涨停的，包括像排斯林和雷赛智能啊，也是所以在整个板块当中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一个比较疲软的格局当中呢，还是有一些板块相对表现较佳，包括到了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中生制药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3.38%，报409元，以及信达生物涨3.25%，报90.65元，和石药集团涨3.25%，报8.26元，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316点，下跌33点，跌0.14%。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

0: 早晨啦，继续翻嚟咧，指数暂时高开之后，而家升15点，23368嘅。
1: 睇住个期指啊，因为咧今朝期指本嚟都系高开76点啦，跟住都冲过一浸上去嘅，咁但系好快咧就跌翻转头啊！喺正式现货都开市之后咧，少啦，过咗两分钟，咁佢就掟咗百几点落去嘅，咁唔怪得即刻扯翻个现货落嚟啦，跟住咧掟咗落嚟低位咧落过去啊，现货月期指喺23200守得住，跟住再抽翻上嚟，但系23400楼上咧都等待引证佢个阻力有几大，咁所以而家反而要睇住个期指啊，因为期指似乎系影响得个现货好紧要。咁所以我哋留意住今日呢，其实仲有一啲消息呢要大家关注嘅，就係啲 PMI 啦。
0: 嗯， PMI 嘅数据啦，咁另外就头先讲到啦，咁今个星期会
1: 解禁
0: 潮，好大嘅一啲解禁嘅压力啦。
1: 係啦，仲有一隻极致家呢，都系呢个礼拜要解禁㗎。
0: 极致家编号呢就系2590嘅。咁佢咁就2590，而家股指家暂时嘅系做紧2590咧，系12.72指，跌紧7.9指，跌幅有5.8%嘅。佢今个礼拜除净，咁佢涉及嗰个市值咧，解禁规模啦，不如讲解禁规模咧，就有成115,921,000股嘅股份。
1: 后日就系星期三啦，咁同埋咧，担心嘅唔单止系解禁啊，而家担心解禁之后咧，会唔会即刻配股啊？好似今年年头上市嘅半身股碧印科技啊，6082呢一只咧，规定喺半年内禁发股份嘅限制咧，系届满之后咧，咁佢就即刻释放佢嘅小宇宙啦，即刻配股抽水集资啊！昨日咧就已经公布咗噶啦，睇翻通告啦，咁就系上个礼拜六咧，即系7月4日就打算以每股46.2。比起星期五收市价折让都有接近一成的，配发了1,530,000股的新 H 股。
0: 一集就已经是拿了你70亿了，70亿6,900万。咁呢，当他上市呢，就是他年初的时候上啦，咁当时呢他集资呢那一批呢是64亿2的。即是说今次配股拿那嚿钱呢是大过他上市攞嗰嚿钱嘅，
1: 咁啊冇谂过个市咁劲啊嘛，咁啊嗰阵时快快脆脆上咗先啦，结果咧原来发觉攞唔足啊，同埋有好多好多生意嚟紧啩。
0: 佢一开年就上噶啦，1月2日系2026年嘅第一股嚟。
1: 咁佢就系最早解禁嗰一只啦，咁、上市价系19.6，
0: 咁今朝咧就系51.2啦。咁佢之前嗰个高位系好夸张，一开年就炒爆咗噶啦，记得
1: 系啦，上市 IPO 今年年头 IPO 集资先至64.2亿，依家一集就集70.6亿6,900万啦。咁啊，招股书话下一轮融资咧缓冲期啊，至少系一年噶嘛。佢个招股书咁讲噶，按上市规则嗰个第10.08条，自己望下啦。公司已经向联交所承诺话，上市日期起半年内是不会发行任何额外的股份或者可转换为公司股本证券的证券，咁即是CB 啦，简称讲到咁长。今年1月2号上市㗎嘛，禁发行股份嘅限制啱啱就係上个礼拜四，即係7月2号完，
0: 一元咪做嘢咯。
1: action 啦，
0: 佢第一日上市咧已经好夸张噶啦，第一日
1: 等好急啊！
0: 佢第一日上市咧，佢系19.6招股噶嘛，第一日咧佢最高个价咧就系炒到上去42.88嘅，系呢啲系配翻嘅股份咁啊。当日第一日嘅收市咧已经系有30几，
1: 我算你啦，股价都已经涨咗几倍啦。咁但系更加要留意嘅就系招股书里边咧讲到预计需要筹集下一轮融资咧。缓冲期咧至少一年噶嘛，咁佢解禁啫，冇话会即刻融资。咁招股书都已经有咁样嘅承，变唔变相系咪承诺咧？喂，讲。

0: 仲值唔值得信呢？但是逼印昨日那份通告说，上市以来公司已经确定产生额外资金需求的了，由于市场呢个采用啊是加速啊，预言的计划呢要扩大了，客户互动啊验证活动又增加，同埋呢讲到好多啦，是未讲完啦，咁啊，同埋下一代的产品承担更加多近期商业化供应链的承诺啊，即是他要 fulfill 人其他的承诺，所以呢是不是就要 break 了这个承诺？
1: 嗯，那他上市的时候没有想清想楚自己上市之后几年要用多少资金，不是那些上市公司有了几年之后的 plan？
0: 人家逼人不知道啊，生意逼到埋嚟的嘛，怎会知道那么劲的啫？啲 AI
1: 是咯是咯，咁
0: 点知道你哋咁撑佢嘅啫？
1: 系啊，通常一些大公司应该都有啲五年计划，跟住要
0: 可惜佢不是大公司咧，
1: 计晒每年要几多 cash flow 啊啲咁样嘅喎。
0: 佢 B B 嚟嘅啫，
1: 我 B B 啊，咁啊，
0: 佢呢啲全部都是初创嚟嘅啫，间间都成立了不够十年嘅，
1: 系嘛？
0: 所以他们一定 不可以用大公司来去看待的。
1: 即是
0: 我不是大人来的，我 BB 来的。所以呢营运资金一般公司用途部分呢，其实啊考虑到今年六月底呢原来已经用了超过七成的了。所以今次呢都是有需要的。
1: 他都很坦白的，他说该等额外资金需求在上市时并未获全面考虑。咁佢自己认咗，佢冇好周详咁考虑。
0: 冇所谓㗎，认咗最后伸手攞到七十亿。冇所谓，认乜都认啊。
1: 冇所谓啦，个市场俾咪得囉。
0: 係囉，咁佢係国产 GPU 图形处理器嘅四小龙之一嚟嘅。咁佢係打头阵上市啦，年初至今都升咗 1.6 倍。别怪他囉。
1: 冇怪佢，冇怪佢 ,6082 啊。今朝股价暂时跌 0.09%。
0: 一隻逼人呢就令到你想下一隻会不会自曝呢，
1: 即个个都是有样
0: 学样的。会不会天数自身 ,Minimax, 英籍智能还有俄安机器人。
1: 咁要睇下睇下佢啲朋友圈啊。係啦，有样学样啊，担心。
0: 俄安同埋英籍智能呢已经喺6月30号双双解禁咗㗎。
1: 俄安就係6600，今朝係67.8元。
0: 咁当中最令人不安嘅应该係俄安，因为佢升得唔够多啊。佢股价呢累计呢只係升咗累计係跌咗一成咁滞啊。哇点啊。
1: 佢係73.8上嘅，佢而家得返67.75元，真係瞓低咗喺度。
2: 上昼十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本住互相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不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的贸易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与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有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和王毅有笼统地谈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瓦尔托宁说他亦都有向王毅提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正朝着更差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少数群体处境受限，表明芬兰将会持续捍卫人权。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将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怎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这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

0: 腳盟友增加國防開支，並在峰會期間宣布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國防相關協議。報道引述歐洲官員說，期望埃爾多安以及北約秘書長呂特和特朗普之間的良好關係能夠會令到峰會順利進行，但是歐美在美伊戰事上存有芥蒂，加上特朗普經常批評北約，歐洲方面就仍有憂慮。港股早段是变动不大的，恒生指数高开54点之后一度轻微倒跌，现在最新倒升近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报近 23,503 点，升153点，现在成交接近700亿。啲电子产品股系相关股系下跌噶，信宇光学最新系跌紧超过3%，联想集团啦最新系跌紧大约2.7%噶，比亚迪电子啦跌紧接近2%，新经济股铺就系个别发展，其中啦百度最新系偏软，美团啦最新系升紧0.8%，阿里巴巴最新升紧0.5%，京东最新啦就系升紧1%，腾讯最新升幅有超过1.7%。快手方面最新升幅有超过3%，啲晶片股就靠稳，中芯国际升紧0.4%，华虹宏力最新就系跌紧0.8%噶，蓝起科技方面最新就系、是、最新就系、是、升紧啦，大约系靠稳噶，金矿股就继续回升，紫金矿业升紧2%。医药股向上，中生制药升4%，信达生物同埋石药集团升3%。国企指数报7768点，系升68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挪威以2-1击败5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8强。双方上半场冇进账，挪威射手夏兰特完场前10分钟梅开二度，巴西要到补时尾段获得一个12码由尼马操刀射入，挪威最后以2-1晋级。巴西今次系继1990年之后36年嚟首次无缘世界杯8强。而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期间，美国嘅头号射手巴洛根喺对波斯尼亚赛事被罚红牌，需要停赛一场。不过获国际足协暂缓1年执行，可以出战对比利时嘅16强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嘅事，形容系扭转咗一场重大嘅不公。纽约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检视红牌的决定。法国东北部一个博物馆遭到爆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估计损失达到400万欧元。失窃的莱丽博物馆位于法国夏莱因省，事发当地星期日清晨大约6点，博物馆警报系统响起，一名清洁工到场同报警，警方发现最少6个展柜被打烂，疑犯已经逃离现场，警方正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并展开调查，博物馆宣布临时休馆几日。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3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8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181。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

0: 电台交通消息。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路面的障碍物，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快富街的中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都是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地架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海丽村。特别靓仔位由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现在最新升紧204点，升幅0.82%，23,556点。跟住咧，我哋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现在做紧446，升紧14.4元。建滔积层板1全8咧系做紧77.8元，跌咗6.75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76.7，跌紧24.5元。中芯国际77.35元，而家系跌紧0.4%嘅。华虹嘅华虹宏力174.3，跌紧3.6，跌幅2%。阿里巴巴系95.8元，升紧7%。咁啊，另外再留意翻咧，第九位有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46仙6，今朝升咗5仙。咁跟住咧就系第十位咧就建滔集团95.85元，跌咗2.8%。跌幅2.8%，仲有只7709南方海力士，而家系108.25元，跌紧7.2%。
0: 开市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升咗225点，期指咧就系升咗263点嘅，带动个现货上翻嚟，升幅1.1%，即月期指低水咧就系20点。今朝上证升紧12点，深证系升咗50点。
2: 系啦，今朝咧暂时啊，对指数最大贡献咧就系嚟自只700腾讯控股嘅，
1: 而家暂时447.6跌，暂时系升紧16.4，今朝升咗3.7%。
2: 9988啦，阿里巴巴都爬上嚟啦，
1: 升紧1.9%。

0: 做紧95.9元，升过8元。
1: 两只加埋咧，已经贡献咗指数超过100点啦。
0: 嗯，
1: 差唔多一半嘅升幅系两只交出嚟
0: 点啦，系啦，冇错。
1: ATM 啦、美团啦，其实都今朝有翻啲升幅，贡献翻10多点。咁其他就小米。今朝都有超过1%嘅反弹，有啲资金呢两日咧就似系回流翻去啲传统嘅科技股、平台股，咁啊都喺边度换晚换出嚟啦 ，AI 股啦，因为而家市场开始讲紧话，哇会唔会啲数据中心兴建啊过剩啊 ，AI 嘅军备竞赛啊，会唔会就变成咗一场杀戮战场啊？咁啊跟住仲有好似比如用緊啲 AI agent 嘅，咁本嚟就用緊 Anthropic 嘅，咁嗰啲好似阿里巴巴咁啊，千问嘅豆包又话嚟緊7月15日起啊暂停 AI agent 嘅服务咯噃，咁所以又见到 Meta 嗰边咧，又话有啲过剩嘅算力啊可以买，哇好似系咪开始大家谂下，喂会唔会我哋癫得滞啊咁样？所以今朝咧就一世法啦，同埋只一传法咧都散咗啦。
0: 咁啊，加上啲大行有啲转态啦，有啲就将啲新嘅科技股嘅目标价突然之间又调低咗啦吓。咁啊，逐样嚟啊，先讲到先讲咗啲大行先啦，好嘛？大行咧就开始冇之前睇得咁乐观啦。
1: 咁尤其是花旗啦、花旗啊呢啲，大家都不约而同啊，开始冷静翻啲啦，咁所以相关股份咪即时散热咯。
0: 咁譬如好似花旗咁样先算啦，花旗咧就将呢一个 Minimax 之前嘅目标价咧，佢系睇1330元嘅 Minimax 100啊。
1: 譬如
0: 而家咧就系咁咧，佢突然之间咧，佢啊睇到1300元，真系而家咧就睇533元。不过而家 Minimax 其实系做紧334.2，
1: 即系嚟紧星期四会解禁嘅 Minimax。
0: 系啊，今朝跌紧3.5%啊！
1: 你讲见到有啲讲话希宇咧就系佢噶啦吓，呢个礼拜解禁。咁另外就好似汇丰咁啦，咁佢哋睇法咧都似乎保守咗啦，
0: 系啊，
1: 刘老师就话恒指嘅估值咧就好似钟摆咁啊，极少咧喺个平均值嗰度位置长期停留到嘅，即系话唔系升过龙就跌过龙噶啦。咁啊，随住估值嘅钟摆由上收转为下收啦，因为市场好担心啊，汇丰嗰边亦都唯恐咧盈利预测咧会嚟紧被下调啊，因为个个都系出 capex， 但系未见到。资金回笼变现啊嘛，咁呢个咧可能会削弱咗短期啊盈利增长嘅表现，咁所以就佢哋睇法咧，仲担心香港嘅 AI 股咧系会比美国嗰边啲相关同个板块嘅股份咧系回落先噶。
0: 咁啊，刘少文先生亦都提到港股咧系未达到逆向捞底嘅时机，咁啊，佢接受一张报章访问嘅时候话，下半年好大机会咧，个市咧会进一步下探低期望嘅区间，咁啊，市盈率咧系低见9.5倍，亦都提醒恒指成分股嘅盈利预测未来2-3个月仍然都系有机会再被下调嘅，叠加埋再去再美元化嘅趋势重现咧，都系不利于大市嘅。
1: 不过咧，以今朝嘅走势咧，就系有一啲。可以话对着干嘅味道啊，咁同埋咧，今朝系高开，轻微高开之后咧，蹬过落去，而家咧再爆翻上嚟，睇住个期指啦，已经系重上23500，跟住个现货咧跟住上嚟啦，咁所以汇丰金融服务亚洲嘅投资策略主管阿刘少文刘老师咧，咁佢嘅睇法咧就睇个恒指，佢话以2024年嘅低位去到今年嘅高位嘅升幅计算咧，大市回调翻38.2%啦，即系0.382啦，或者是回调翻一半的黄金比率支持呢，如果回调翻0.382就会在23000，如果回调翻升幅的50%呢，咁就即是21400啦。
0: 首先我哋有讲到个低期望区间，低期望区间呢就21000至23000，中期望嘅区间就23000至25300。25300，至於高期望嘅區間咧，就係25300至28000嘅水平嘅。
1: 係啊，恆指嘅點啊？
0: 係啊，咁啊，上半年咧，港股已經跌咗成2000多點嘅啦。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翻1%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升幅咧系有1.2%。咁啊，今朝啲资金咧好多都去咗啲弱股度啊，见到喺蓝筹入面升得最好嘅咧就系只1177中国生物制药，今朝升咗10%咁多，做紧5.21。第二只咧就系101，升得第二大蓝筹嚟噶啦，升幅7.2%。石药咧就排喺第三大升幅，升5.7%。
1: 咁啊，今朝生物科技指数嘅升幅系遥遥领先，升幅4.7%。近排啲资金咧由 AI 去翻传统嘅科技啦，啲旧科技股之外咧，其实对啲已经跌到伤晒嘅旧科技股咧，佢哋都唔系全程投入啊，反而咧。市好市淡啊，市旺市淡，都病都要睇医生啊，食药噶啦，同埋一见到ASCO 啊、ASMO 啊呢啲年会咧，一路陆续举行咧，嗰啲新药啊嘅开发咧，亦都一路陆续有成绩，咁所以医疗保健同埋生物科技呢啲相关指数嘅成分股咧，升幅平均咧都拉匀有4.6%。以今朝咧指数里边嘅就有中国生物制药啦，呢只真系老牌噶啦，系蓝筹，但系佢系纯粹大落后，1177升10%，但系有一只升得多过佢嘅系指数以外嘅影欣生物啊，呢一只9606咧。升11%添，
0: 9606影欣生物 B 仔股239.2，升24蚊，升幅系有11%。咁啊，另外蓝筹入面只1177，有啲新嘅公布嘅，佢喺较早之前上个礼拜咧，就系、是、有一款嘅手术之后嘅镇痛嘅药，止痛药啦，可以当系，咁咧就系药获得呢一个嘅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审核中心递交咗新药上市申请，亦都系获得受理噶啦。
1: 我记得之前和黄医药都有一只系类似的，
0: 咁都好多药厂有呢啲，
1: 即系佢唔系针对癌症肿瘤本身，系针对治疗期间咧一啲副作用嘅。咁啊，今朝就13号，和黄医药咧都好醒神啦、啊。
0: 今朝都有3.6% 嘅升幅，做紧18.71，升咗6.6%嘅。
1: 咁啊，生科股咧今朝都算系全线爆上噶啦。咁啊，好似边类会做得特别好咧？咁有啲新药推出噶啦，仲有啲诺成健华都升接近10%噶啦。科伦博泰升7.2%，就系唔够只信达生物升得多吓。咁啊，仲有药明。个系咧，今朝都做得特别好啊！
0: 药明嗰系啊，2269，今朝升2.9%。药明生物38.64指，2359就药明康德升紧3%，160.9元指。
1: 升得更加好咧，有只药明合联啊，升幅接近6%啊！呢只2268咧，65.3啦，
0: 仲有一只2126仲好啲啊，升紧6.3%，2元计呢只都系 B 仔股。
1: 系啦，仲有只微创医疗啦，升幅亦都有5.7%。晶泰啊，晶泰咧2228咧就特专啊，咁啊都有6.45%嘅升幅。咁啊，三生制药啦，咁啊最早有同辉瑞合作噶啦，去年3月已经有公布1530，升幅有5.8%。康捷啦，都有5.2%嘅升幅。康方生物、亚盛医药、百济神州、远大医药，全部有4%嘅升幅。
0: 部分咧。仲入到去活跃榜嘅，入到活跃榜又升得到嘅药股咧，包括排咗喺第十位嘅顺达生物啦，升紧7.4%，康方咧就排咗喺第23位，4.4%嘅升幅。头先讲嘅三生制药第27位啊，升5.6%。科伦博泰生物排咗喺第28位，6990嘅编号系升6.8%。仲有只荣昌都入咗去第34位，升6.9%。中国生物制药就升咗有10%啦，入咗去活跃榜第36位。
1: 好，今朝做得几好嘅股份咧，仲有啲汽车股啦，同埋个别汽车股。不过咧，头先都联播听到啦，话上个礼拜五做得特别出色嘅机器人股咧，就今日后劲不计啦。
0: 2715呢一只埃斯顿啦，埃斯顿今朝跌紧4.4%。我哋上个礼拜节目有讲过佢嘅，今朝24.32跌咗1.18元指， 咁啊，今朝系跌咗4.4%，今朝系冲高之后回落嘅股份嚟。
1: 另外一只排第25位活跃榜嘅9880优必选$100.6，而家咧系跌紧8.3%，跌幅有7.6%，星期五都冲得太急啦。咁啊，另外就今朝啲资金去咗边咧？除咗生科啦、医疗保健啦，仲有就系金属啦，都包括贵金属同埋啲基本嘅工业金属嘅。
0: 系补充翻头先就埃斯顿咧，喺上个星期五咧系急升咗33%嘅，今日咧就跌翻落嚟，仲要系大成交咁样跌翻落嚟添。咁
1: 升咗33%，跌翻4%。
0: 咁啊，俾佢啦。金咧头先我揿过有成现货金有成2% 嘅升幅。
1: 金价已经唔系第一日噶啦，今日应该已经系第三定第四日咧，持续个反弹噶啦。
0: 而家睇下先啊！
1: 我估只紫金铺嘅时候都已经公告天下，话定俾大家知啊。
0: 好，
1: 唔夹硬嚟啊！而家反而要睇翻好少少啊，个金2899紫金矿业31.26，升幅1.8%，而家31.28。2259紫金黄金国际108.3，升幅有0.7%嘅。
0: 好，咁啊，现货金金价咧就系4193，升咗1.6%。
2: 上昼10:2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复常状态，航运短期需求旺盛。汇丰研究引述专家指，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上升周期强于预期，而且需求具备结构性和广泛性支援，并非单纯的关税前提前付运。受运力持续偏紧和需求改善带动，市场行情预计将至少维持到今年八月，甚至乎可能延伸去到九月，进而推动航运业在今年第二季去到第三季的息税前利润率按季攀升。汇丰研究预期整个行业的息税前利润率有望由第一季的约5%提高到第二季的约10%。若运价持续稳固，第三季利润率更有望进一步走高。马士基与赫伯罗特等龙头企业亦有可能调高2026财年的业绩指引。汇丰研究强调，目前的市场运价仍然在攀升，而非见顶回落。运价指标在6月下旬继续走高，航运公司亦正积极推动7月份的运价上调。在需求方面，传统的中国出口物资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在今年1月去到5月表现相对疲软，反映出行业增长并非传统消费激增，而主要由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清洁技术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以及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所带动。虽然红海危机缓解，运力释放是核心的下行风险，但目前的港口拥堵为运力收紧提供了支撑。在香港上市的集装箱航运股方面，汇丰研究维持对中远海控 H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7.2，认为中远海控近期盈利轨迹以及改善的行业结构支持获得更高估值。同时在2026去到2028财年50%的派息比率提供清晰的股东回报框架。另外，汇丰研究亦维持东方海外国际和海丰国际持有评级，目标价分别维持在130元和31元。大行报告完毕。
4: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 指数升紧261点，升幅有1.2%，升幅扩大咗。
1: 今日除咗金矿股啦，咁啊仲有一啲金属啊，咁啊基本金属啊、工业金属啊啲相关股份啦，继续都做得好，不过升幅唔算大嘅。1378啦，蓝筹里边就有只中国宏桥，升幅3.5%啊，其实佢累积跌幅好惨烈噶，今年。
0: 今朝暂时21.7元，升紧0.2元，升幅有3.9%。咁啊，今年以嚟累积咧就系有差唔多接近有30%嘅跌幅。咁佢系，
1: 但系佢旧年咧埋单系升咗2.4倍噶。
0: 系啊，咁呢几日咧，即系之前咧就今朝系第二支阳烛啦，咁啊之前咧都累积咗有好多支嘅阴烛。
1: 嗱，今年咧其实可以咁形容啦，1378咧，中国宏桥佢系可以话将几年嘅升势咧，好似打断咗咁。咁但系旧年佢升咗2.4倍，今年都系跌唔够30%啫。但系只2600咧，呢只蓝筹嘅新贵，今天先至系新贵。今年以嚟咧，佢系跌超过34%嘅。咁但系旧年咧，佢升得唔够人哋多。旧年佢升唔够2倍嘅。咁啊，今年都系一个调整之年啊。咁但系今朝咧，呢两只都系做翻比较好啊，同埋有啲兜底嘅味道添啊。
0: 好，咁2600今朝升2.5%啊，7.9%啊，升咗2毫子啦。
1: 系啦，论个往即市盈率咧，事实上只中国宏桥系比较高嘅，接近40倍咁。同埋呢先唔系佢比较佢52周高位39.几啫。咁啊，预测个市盈率咧，哦，原来5倍嘅啫。佢而家个市盈率都系8倍到嘅啫。
0: 系啊，
1: 2600中国铝业咧，
0: 同埋佢嘅息唔差噶，佢嘅周息率咧都有成7厘嘅，
1: 佢系高息 ETF 嘅必选嚟嘅，之前，不过而家好多高息 ETF 好似都踢咗佢出嚟啦。咁市盈率咧，另外而家做紧几多倍咧？而家做紧9倍嘅中国铝业咧，佢嘅预测市盈率咧，其实系得5倍嘅啫，
0: 5.4倍。咁啊，今朝喺香港呢边升2.2%啦，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601600啊，佢嘅编号升幅3.8%。
1: 呢只都老牌嘢，
0: 好耐噶啦，呢一只应该都好一段历史噶啦，20年都可能有。咁今朝喺 A 股佢系8.65人民币嘅。其他啲资源类股份啊，睇睇只洛阳木业，今朝16.27，升紧0.4%。咁 A 股喺上海有上603993，系升1.5%，咁啊升得好过香港呢边嘅呢一只。323就系马鞍山钢铁啦，上海嗰只就跟唔到，上海嗰边咧就暂时跌紧0.3%。马鞍山钢铁喺香港呢边升1.2%。
3: 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克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的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和王毅有笼统谈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瓦尔托宁表示，他亦都有向王毅提到中国人权状况正朝着更差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少数群体的处境受限。他表明芬兰将会持续捍卫人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礼拜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讨论点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嗰名官员话，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冇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基辅的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非住宅建筑物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另外有一栋住宅楼宇被击中，可能有人被埋在瓦砾下面。市内其他的区域也都发现无人机的残骸。乌克兰近几个礼拜加强对俄罗斯境内发动长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和军事目标。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重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乌军被指袭击当地附近的能源设施，导致市内一度停电。破坏力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级台风巴威，今朝早在美属关岛附近的罗塔岛登陆，带来每小时大约290公里的灾难性破坏强风，包括天宁岛和塞班岛等多座岛屿亦都出现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对各岛的居民构成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呼吁他们留在室内并远离窗户。气象局的专家说，巴威带来大暴雨，风暴中心附近的降雨量可能达到300至510毫米，发生山洪暴发的风险将持续到星期二晚间。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表示，罗塔岛上面有很多未采用钢筋混凝土而且未经交固的房屋可能会被摧毁，几乎所有树木都会被摧断或者连根拔起，电线杆倒冧导致住宅区和外界隔绝，而电力中断可能会持续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台湾气象部门已经将巴威列为强烈台风，预计今个礼拜四晚间开始逼近台湾。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影响最剧烈，视乎巴威的路径，预料它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者北部陆地的机会最高。法国南部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调动1000名消防员救火，并下令疏散10000名居民。山火星期六晚在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火势在星期日早上一度受控，但是其后火城风势再度蔓延并逼近城镇，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被要求撤离。当局调派1000名消防员救火，分别从地面和空中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的气候条件尤其恶劣，除了大风和高温，当地湿度极低，加速直披的燃烧速度令到救火工作更加困难。受山火影响，星期一举行的环法单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在现场观赛。16年前双飞鹰老坦案，医委会寻日最终裁定主诊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德，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委会改革建议取消缓刑，并增设有条件执业，可以精准惩罚医生的失误。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改革建议处罚分4级，程度最轻的是有条件执业，列明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条件。他举例，如果医生做内规定有些问题就全面停牌，对医疗资源、对市民健康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可以列明条件，要他完成再培训之后才可以再做内规定，而同时间他可以继续执业、看病、开处方、开药都没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
3: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6: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94点，升54点。
9: 宜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升紧207点，23557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做紧446.4，升紧15.4元，长飞光纤光缆169.7，跌紧%，长飞光纤光缆咧系跌咗15.5% 嘅，咁啊盈富基金24.2元升咗2.2元，中芯国际74，今朝跌紧4.7%，南方海力士 ETF 105.85元跌紧11元，跌幅9.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2元升紧2.6元，阿里巴巴96.3升2.2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0.26元升咗1.14元。华虹宏力就167.7升，暂时跌咗10.1元，跌幅5.6%。
10: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0: 指数今朝高开咗54点，之后咧就曾经咧系有倒跌过嘅，跌翻少少啦。咁啊，而家咧喺期指带动之下咧，再升翻，再展升浪。期指暂时升咗299点，升咗300点啦。期指已经升幅1.3%。咁啊，扯住个现货上啦，而家系升紧249点。现货恒生指数23602，升咗1%。
1: 咁另外今朝做得比较好嘅咧，仲有一系列嘅车股啦。上个礼拜公布咗数据啦，反映佢哋其实出到海咧好叻噶啦。
0: 咁啊，六月份啲数据咧，整体嚟讲咧都系叫做向翻好啲嘅。咁啊，今朝留意翻只1211比亚迪啦。咁啊，今朝曾经咧就系去过86.2嘅位嘅，而家系85.7。咁我哋之前已经喺佢出数嗰一日，好似系俾咗啲策略大家噶啦，就系只14155嘅。咁啊，今朝已经去到16.6啦，只14155。
1: 咁同埋今日咧话要留意 PMI 系咪？已经出咗噶啦。
0: 好啊，咁我哋留意翻啲数据嘅表现啦。咁呢个数据出得嚟如何啊？个数据
1: 今朝咧出嘅公布嘅香港嘅 PMI 咧，其实就做翻好啲。六月份嘅 PMI 咧系继续上升，去到52。是连续两个月向好啊。所以呢这个数据在9:51啦，差不多公布了之后呢，事实上个指数升幅又扩大返。咁现在是23600啦，刚刚点返上嚟。
0: 好，咁啊，头先讲咗比亚迪嘅表现啦，咁啊，另外再讲埋其他啲车股啦。咁啊，今朝只9868小鹏汽车亦都有得升嘅，今朝升紧2.7%，53.1元。咁啊，小鹏汽车咧就之前喺北京同呢个神州租车咧有个全场景合作暨车辆交付嘅仪式喺北京隆重举行。咁今次咧就系总共批量交付咗1300架车嘅。涵盖咗咧有几款小鹏嘅model 啦，有呢个 P7 Plus 啦，有 X9 啦，M03 等等啦。咁啊，神州租车累计咧已经系向小鹏购买咗咧超过5000架嘅新能源车噶啦。咁啊，双方规划未来一年之内咧，最少咧会再采购多5000架车嘅。咁呢一个就系双方嘅合作啦。咁今朝股价做紧53.15元嘅。升咗1.45元。
1: 咁另外上个礼拜四咧，我哋一次过咧就俾两只车股嘅 call，
0: 仲有一只1175吉利，系啦。
1: 嗱，今朝吉利咧已经重上19元楼上噶啦。
0: 系啊，咁啊吉利而家做紧19.23元，嗰只 call 咧13432啊，记得13432而家系1.04元。咁我哋嗰日系7

0: 正做紧39.14嘅9.63。今朝个高位系去过39.58，差啲挨翻近去40蚊嗰啲位噶啦。
1: 9.63咧，领跑汽车咧，佢亦都公布咗佢自己本身嘅六月份嘅表现啦。咁内地出年起咧就会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嘅政策。
0: 咁另外就除咗
1: 亦都会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等等免征车船税嘅政策。咁要跟市场嘅风向啊，同埋跟按市场嘅机制啊，去进行啦。咁睇你自己企唔企到起身啦。
0: 系啊，咁另外即系佢上个礼拜出咗数据啦，咁数据啊90,000+架车，升咗95%，数据见得系人啦。咁另外就系佢哋嘅董事长啦，亦都喺7月咧系做过增持嘅。佢嘅董事长叫做朱光明啊嘛，咁佢哋同另一位股东咧喺场内上个礼拜咧系增持咗啲 H 股嘅。咁佢哋当日增持嗰个价钱咧系35.86，应该系喺7月放完呢一个我哋回归假期之后进行嘅。咁今朝佢系35.86增持，咁今朝系去到39.几噶啦，已经即赚。
1: 不过咧，头先讲嘅一啲商用车免征车船税嘅政策啊，燃料电池啊嗰啲咧就。似乎唔关呢啲新能源车事喎，因为呢今次就係消息面上高呢，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同埋工信部係联合发布嘅关于调整节能车、新能源车同埋呢啲相关车船税嘅一啲优惠政策嘅公告啦。咁但係有关司嘅负责人呢就话，纯电动乘用车啦、燃料电池乘用车啦係不属于车船税嘅征税范围，就根本都不征收车船税。
0: 根本就唔使俾。係啦，本来冇一物。
1: 咁根据截至到7月6日，即係今日啦，14间嘅车企呢已经发布咗2026年6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嘅数据㗎啦。其中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月度嘅销量咧系位居头三位啦，比亚迪排第一啊，销量咧比亚迪就系403,500，咁仲有上汽咧就系201,000，而吉利就系161,400。由单月环比嚟睇咧，13间车企啊实现到增长，14间有13间增长，咁啊边间堕后咧啊自己计啦。其中北汽南谷咧个增幅系最大添啊，咁北汽啊。北汽关唔关1958事咧？好似佢咁，佢梗唔系啦，佢系仔嚟嘅啫。咁由单月同比去计啦，单月同比嚟计，咁10间嘅车企系实现增长，其中咧亦都系北汽南谷表现最亮眼啊，增幅系1.5倍。咁当然睇睇个基数先。咁但系起码啲车股咧，佢哋都受惠于相关嘅消息，有啲发翻力啦。
0: 话不过只北汽咧，头先咁啱揿开只北汽就。戥佢驚嘅，咁啊北汽就1.958，得翻嗰8.04，仲要今年以嚟咧，佢應該跌輸曬其他啲行家，佢累計跌咗56%嘅，腰斬咗一半嘅股價已經。咁啊日線圖亦都睇到好鬼醜樣嘅啦。好，咁啊車呢個板塊啦，然之後我哋再睇睇喺活躍榜隻比亚迪都入咗去啊，入咗去第14位啊，留意翻，今日系价量齐升嘅。
1: 比亚迪咁啊，上个礼拜四 call 咗，今日我哋唔搞佢啦。不过要留意啊，今朝咧有两只系冲高回落嘅股份，就系981中心国际同埋华虹宏力啊，终于嗰个
0: 换翻啲钱出嚟，
1: 沽压游到去呢边啦。
0: 72.85啊，跌咗6% 跌得都几惨烈，跌咗4.7%咁多。
1: 想沽都沽唔切啦，跌得咁急，头先仲有75%。而家得翻72%，睇嚟佢要行落去试下双顶嘅颈线啊！
0: 颈线几多？
1: 双顶喺90蚊。上一次个底咧就系喺71蚊，咁个颈线前一次个底又系喺68蚊附近。
0: 你当70咯，咁容易啲计系嘛？
1: 系啊，
0: 90。
1: 仲有两条移动平均线，100天线喺69。250天线就喺67，都系喺呢啲位置可能要就地重游见一见噶啦。
0: 好，咁我哋今朝咧，
1: 今朝支陰燭好大支啊！
0: 佢今朝支陰燭咧，嗱，佢上個禮拜五已經係穿咗下面有條二十天線，咁今日都繼續二十天線留下之餘咧，仲要穿埋條五十天線。

0: 下面睇下有条一百天线接唔接到佢啦。
1: 似乎个市场咧上个礼拜五就未舍得沽呢两只半导体股字嘅。
0: 唔舍得啊，真
1: 系。咁都系啲芯片股啊，其他嘅做得差少少。咁但系佢哋今日终于都要挨沽啦，可能嗰日系慢慢深啲、深啲、深啲出嚟，等你唔觉接咗货，因为佢跌落嚟咧，资金足唔系好大，而成交亦都缩。但系今日
0: 好认真
1: 细咧，
0: 成交唔细啦，已经系啊。
1: 咁今朝啲资金除咗科技股游翻出嚟，游咗去继续都系生科啦，继续仲有一啲资源啦，
0: 金融都唔得，汇丰都唔得，汇丰今日都跌咗成1.4%啊，
1: 咁啊唔好行啦，
0: 唔系好对路，
1: 85蚊唔会咁快企稳嘅。
0: 地产类股
1: 佢每10蚊都会扭一轮嘅。今朝做得几好嘅，有一只来福鞋波啦。繼續咧，我諗個市都係要變下速噶啦，咁所以佢係做變速噶嘛，咁所以
0: 半身股
1: 跟個市一齊變速啊要。
0: 好，而家指數暫時升咗203點，
1: 睇睇只來福鞋波啊，
0: 編號幾多？
1: 3952，
0: 3952。
1: 上個禮拜五咧，呢只來福鞋波咧單日係升咗45%噶，而家咧
0: 而家升咗18%，
1: 再升18%。
0: 111.6，
1: 好犀利啊！
0: 佢上咗几多日？
1: 已经缩咗噶啦，头先119.6。
0: 佢系6月30日上市嘅，今日咧就系7月6日上市，都系过几两个礼拜，85.5上市嘅。佢今朝最高位见过119.6，呢一个系上市之后嘅高位。
1: 系啦，佢主要系从事啦研发啦、制造啦、销售啦，系。一啲鞋波减速器，个市好似真系装咗佢嗰啲减速器咁，同埋其他嘅精密部件啊，咁同埋咧有啲关节嘅模组啊、机械臂，即系话佢系乜嘢概念啊？
0: 机器人概念股
1: 系啦，同埋自动化嘅工作就
0: 咩 pass 用到呢一个鞋波减速器咧，鞋就和谐嗰个鞋，咁佢系机器人嘅核心嘅部件，系一啲需要高度传动嘅装置嚟嘅，例如。装喺个辘嗰度啊，又或者系即系个机械人都要喐动嘅时候咧，个脚啊呢啲位咧都会有呢一啲嘅装置喺度。
1: 咁啊，用嚟减速啦，同埋增加个扭力距离啦。
0: 冇错。
1: 咁啊，通常咧都系被视为机器人技术同埋先进一啲自动化嘅关键嘅变速箱啊。
0: 咁佢哋已经有生产线咧，就喺浙江省嘅肇庆市。
1: 似乎个市减咗速啊，但系佢自己喺度加速。咁啊，今朝仲有一啲比较做好嘅，又唔系话成个板块噶啦。仲有就系一啲做，如果你话唔 AI， 哇，炒到太过浓咯咁。但系 AI 最对上嘅，其实讲到尾都系用电啫。其实话是话啲电器股咧，电器设备股咧，今朝又突然间有资金。又埋返去啦。1072啊，睇睇隻东方电器先。
0: 好 ,1072, 今朝升緊 7.5%， 24.24元。
1: 1133哈尔滨电器升幅亦都有超过 7.4%， 喺16.65元，回咗好多啊，又返来了。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午10:51。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8: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9: 开始直击，
10: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暂时升192点啊，升幅系0.8%，做紧23541。咁啊，内地股市今朝偏软啊，上证跌紧

0: 0.9 跌近37点，深证咧就表现更加差啲，咁啊跌紧1.8%，跌紧293点。
1: 嗱，今日个别啲食品股啦，做得几好嘅。嗱，头先讲到有啲比较散乱啲嘅板块啦，一个就系上游嘅电力设备股啦，相关嘅股份啦，东方电器、哈尔滨电器，仲有只上海电器都 OK 嘅，不过佢又有啲机器人概念，咁之后就丑样啲啦。德昌电机都跌5%，咁另外就有啲食得嘅，明明很忙啊，
0: 零食股。几号啊？
1: 1768，
0: 明明很忙，升紧6.3%，385蚊，升咗23蚊。
1: 中意唔中意食啲杂粮嘅，熟食猪肉啦，中粮加街康啦。
0: 1610系升5.8%。
1: 嗱，不过唔好以为中粮加街康做好咧，走去买只288，288系跌噶噃。万洲
0: 系跌0.3%，但系佢今朝有升过嘅。
1: 咁啊，仲有一只220统一企业
0: 升3.3%啦。咁另外151旺旺啊，升得仲多，升紧4.9%，3.4%。咁康师傅
1: 因为油组 plus 嗰边增产啊。咁所以市场憧憬緊呢个油价又会落返啲，咁呢啲康师傅啊，仲有啲9633啊，农夫山泉啊，呢啲咪就要受累于油价升㗎囉。
0: 咁啊，农夫山泉都升0.2%啊，不过呢飲品股呢留意返隻2097。蜜雪集团今朝就跌咗5.5%，
1: 211.4%。你知唔知啲皮大家讲紧乜嘢啊？蜜雪
0: 讲紧啲咩？
1: 佢尖沙咀间铺接咗啊嘛。
0: 哦，佢喺香港都有几大地方有开佢哋嘅铺嘅。今朝咧就是、
1: 所以油价回落都帮佢唔到啊。OPEC Plus 咧八月系每日增产188,000桶嘅原油嘅。
0: 咁大家咧都知道呢啲食品咧，其实佢哋嘅包装咧都要系成本嘅。咁之前咧就曾经因为咧大家好担心咧，就系佢哋嗰啲包装成本啊，有个上升嘅压力喺度嘅。因为之前咧就见到内地有个知名嘅飲水供应商娃哈哈，佢旗下嘅怡宝水咧喺7月1日即系月头咧已经开始咧将佢哋嘅水咧系加咗价噶啦。咁啊，当时农夫山泉咧就话唔会参与住嘅，系啦。
1: 娃哈哈，旗下系边只水啊？
0: 怡宝嘛。
1: 怡宝是华润的
0: 娃哈哈和华润和这个这个润饮旗下的怡宝
1: 啦。是啦、啊、润饮即是华润饮料即是2460。
0: 2460润饮是跌紧0.5%，今朝是7.73%。
1: 原来华润饮料被人简称了两个字变成润饮。润饮旗下就是怡宝。
0: 好，咁佢7月1号开始啊，就是娃哈哈嗰个纯正水呢，就是每箱呢是个价呢上调咗是5毫子去到1蚊人民币嘅个供应商啊，每箱个供应价。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跟住咧就睇睇我哋今日嘅短炒策略。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250点，升幅有1%。
1: 咁啊，啱啱我哋提及到啦 ，OPEC Plus 咧八月系会每日啊增产188,000桶原油嘅，咁同埋咧美伊佢哋嘅谈判咧而家暂停咗一个礼拜啦，因为美国要 celebrate。国庆啊，咁啊250周年啊，一个喺 New York 有史上最大型嘅烟花汇演啦，即系成个纽约都系爆紧烟花。咁跟住咧，伊朗嗰边就悼念紧啦，
0: 系
1: 啊，哈梅内伊咁啊，跟住咧，系啦，都停战兼停托一个礼拜啦，暂时大家各自做自己嘢，
0: 期间双方系唔会开火嘅。
1: 是会继续谈判的，一个礼拜之后唞一唞，停一停，歇一歇。不过油组那边已经等不住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喂个油价如果落，我们都要保住个底的，增产。
0: 是增加产量。咁而增加产量之后花旗就预计啦，随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返啦，咁另外亦都是增产啦，咁布油呢在年底有机会落到去每桶大概60蚊美金。
1: 油价回落最开心的是哪个？
0: 航空公司咯。
1: 是啦。
0: 成本会低好多嘛。 咁今朝只国泰咧就最高见过13.24，而家系13.15。
1: 同埋咧，就算系中东个战事而家停咗落嚟啦，或者完咗啦，其实大家都唔会飞欧洲咧，好多都已经改咗做贵啲机票都会直航噶啦，唔会再 stopover Bahrain 啊，或者。

0: 塔爾啊嗰啲噶啦，因為都有啲懶懶地人用用。咁中東擾動催生咗高端客流嘅一個長尾順風、哦，咁啊即係其實講咁講到咁遠，呢啲上市公司啲大行報告，其實真係話多咗人特貴啲嘅直行啦。咁、嗯、啊、嗯，所以強化咗啲大行對於國泰航空個睇法啦，同埋啲大行咧，亦都啱啱啲分析員係同管理層啊、運營啊更新咗一個電話會嘅紀要啊，咁仲有就係佢係正係計劃陸續恢復中東嘅航線，始終有需求嘅、
1: 嗯。包括一陣間我哋講少少啊，杜拜嗰邊啊有啲或者係
0: 九月
1: 係
0: 會恢復每日往返杜拜同埋利雅德嘅客運航班。
1: 我哋講咗個策略先啦，咁啊293。国泰今朝293咧就系升紧0.6%，我哋要跟咧就用只轮证去跟下吓。咁咧轮证方面咧，可以留意翻27239咧系一只国泰嘅 call， 行使价咧系14.51。咁呢一只咧杠杆比较高啲啦，有成10倍杠杆。
0: 玩手国泰咧，而家都要10000几蚊噶。咁啊，但系呢只27239咧，睇好国泰嘅440蚊就入到场啦。另外今日咧都要琴琴青同大家讲下只
1: 981
0: 中心啊，先高后低，
1: 唔对路，
0: 冲高回落。
1: 981今日我哋系俾做探策略，2854系中心嘅 put， 行使价62.58，至4倍杠杆，11月份。
0: 快啲买个保险啊，因为981中心咧已经系做咗双顶，而家就要挑战颈线啦，都要见翻70蚊边噶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将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点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将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这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并在峰会期间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早将会结束访港行程，驶离本港，维港实施特别海上交通措施。运输署提醒市民预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出行。在两艘军舰离开香港期间，五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包括中环至长洲、回窝、平洲、马湾和愉景湾。营办商会加强回窝、愉景湾和马湾的巴士服务，去疏导乘客。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的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加公平的双边关系。瓦尔托宁又说，他同王毅有笼统谈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

0: 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六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0的，按月升 1.6， 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50以上扩张水平。当中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都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连续两个月增加，主要受惠于新产品面世、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带动客户消费。来自内地和海外的订单都录得温和升幅，当中来自内地的新接订单扭转三个月跌势，企业继续提高生产增幅幅度，增产幅度是四个月最大，企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不过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整体投入成本通胀放缓，但是仍然偏高。16年前的双飞鹰老坦案，医委会昨日最终裁定主诊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德，除牌九个月，不设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医委会改革建议取消缓刑，并增设有条件执业，可以精准惩罚医生的失误。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的医疗改革建议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的是有条件执业，列明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条件。他举例说，如果医生做内窥镜有问题就要全面停牌，对医疗资源、对市民健康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可以列明条件，要他完成培训之后才可以再做内窥镜，而同时间可以继续执业，看病人、开处方、开药都没问题。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就说，个案等了16年才有言讯，整体而言不应该，亦都是极不理想。他说医委会去年一度裁定个案永久搁置言讯，其后推翻决定，当时有很多议论，例如会不会找不到证据或者证据不可信，但是今次重启言讯有不同结果，显示当时的担忧是过虑和没有必要。他补充，医委会当时作出永久搁置言讯的决定只是根据律师的意见，并非完全错误，相信医委会改革之后就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11: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上知最价值嘅石头系咩？
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指数而家升紧221点，升幅有0.9%，23574点。大市成交金额过1500亿噶啦，1557亿3400万。腾讯做紧448.8，升紧17.4。盈富基金24.4元，升咗0.04，升幅系1%。中芯国际74.2，跌紧3.35元，跌幅4.3%。建滔积层板系72元，跌紧12.35元，跌咗14%。长飞光纤光缆167.9，跌咗33.2，跌幅有16%。南方海力士 ETF 系108.7，跌紧8.1。恒生科技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3033，4.48，升咗0.32。恒生中国企业 ETF 咧系做紧80.3元，升紧1.2。阿里巴巴96.3，升咗2.25元。华虹宏力排咗喺第十位，172.6，跌5.4，跌幅3%。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0: 起身。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今朝高开咗54点啦，曾经咧就早段落过去23,229，跟住咧就好快期指带动之下上翻嚟，而家升得认真嘅，升紧268点，升幅系1.1%，23,619。咁今朝成交金额咧亦都系配合嘅，成交金额已经有1,600亿噶啦吓。
2: 咁头先高位咧见过23,686点嘅，咁即系而家已经系收窄咗70点咁滞啦。咁啊，同埋咧好明显好集中喺几只股份啊，咁啊贡献俾个指数嘅，又系 ATM 咯，排住队噶啦，三只加埋咧已经贡献咗105点啊，俾个指数真系超过一半嘅升幅嚟自三只股份。咁啊，再留意埋今朝咧，韩国嗰边嘅央行系预警啊，股票杠杆嘅 ETF 咧嚟紧嘅波动系会加剧啊，咁啊又出 warning 啦。所以韩国股市今朝本嚟升住3% 咧，都转跌啊，而家跌咗超过1.4%啦。咁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都要同大家讲讲，报一报价。而家 SK 海力士啊跌紧5%啊，咁啊而三星电子咧跌紧1.6%嘅，都系双双转升为跌嘅。
1: 系啊，咁啊7709啊，我哋头先都报过几次啊，今朝跌紧有6%嘅，109.75子，今朝系跌咗差唔多有成7蚊。
2: 咁啊拖一拖咧，就除咗7709啦，仲有只7747啦，7747咧就系三星嘅，三星而家都升翻少少啦，今朝蹬过一嘢落132蚊嘅，而家跌少咗噶啦。咁仲有3986啦，就系我哋嘅兆易创新，都系同一个主题嘅，咁啊仲跌紧啊，第四支音烛啊，
1: 系啊，跌紧6.7%啊，咁留意。

0: 以兆易创新亦都系好快会解禁嘅一只股份啊！今朝我哋嗰张解禁嘅名单冇佢份啊，因为佢下个礼拜先至会出现嘅呢个解禁。佢系几时上嘅呢？佢就系喺旧年嘅系今年嘅1月13号，咁啊，所以下个礼拜佢会迎来佢半年解禁噶啦。咁啊，今朝系做紧857.5，跌咗60蚊，跌幅系6.5%。至于今个星期将会解禁咧。剛才讲了智普啦、天数智深啦，另外还有是希宇、精锋医疗就是2675、瑞博生物6938，另外蓝思科技6613，极致家呢就2590，大众口腔2691，还有星期五那天有只金沉资源3636，都是今个礼拜会解禁的股份的。
1: 咁另外去到下个星期啦，12号啊，咁即系睇先，12号星期日嚟嘅噃，
0: 12号咁啊，即系去到13号咯，
1: 即系豪威啦，有只501豪威集团啦，仲有13号下礼拜一咧就系红星冷链啊，1641兆易创新，
0: 兆易创新
1: 就系713啦，
0: 系啊，713啊。系啊，咁今朝见到
1: 佢都一大堆基石投资者噶，仲有只 BBSB 系8610啊，呢只就系创仔嚟嘅，咁有两位，一个叫蔡先生，一个叫汤先生，佢哋都有过千万股啊，
0: 系，准备呢间系马来西亚公司嚟嘅，系啦，成交比较疏，系白仔嘅公司。系啦，咁至于涉及嘅股数，你话如果系多嘅咧，就可能系只蓝思科技啦，因为佢涉及解禁嘅规模咧系有309500万股，算系个量比较多嘅。另一只咧就系极致家，都要留意嘅，因为佢涉及嘅股数咧解禁嘅规模咧系达到115900万股嘅。
1: 蓝思科技咧啱啱上市够一年噶啦，
0: 咁啊，今朝跌紧3.7%，25.14。咁佢个主席啊周群飞啦，咁佢系7月9号，2025年嘅7月9号上市嘅。
1: 一线图啦，已经做晒双顶噶啦。
0: 上市嘅招股价系18.18，咁佢今朝喺深圳嗰边系跌咗1.5%，香港就跌3.9%。
1: 第一个顶咧就系黄昏之星，第二个顶系穿头破脚。
0: 可以留意翻个图形走势啊。好，咁今朝曾经落到去24.62嘅低位嘅。
1: 如果今次要落咧，落到去50天升穿100天线嗰个支持位咧，如果守得到嘅，咁都要见一见23蚊啊。
0: 跌咗3个星期噶啦，今日翻嚟睇下可唔可以个圆顶个
1: 双顶嚟嘅，
0: 系啊，都好似模似样。咁另外就系留意极致家，因为佢解禁个规模都算相对系大噶，115900万股，
1: 佢都唔使等解禁啦，
0: 散咗啦已经。而家跌紧7%过外，跌紧7.6%，12.5元。
1: 佢年头跌到依家噶咯噃，
0: 系啊，
1: 佢跌咗半年噶啦，
0: 系啊，系啦。咁就留意，
1: 佢系由30几蚊捞落嚟噶嘛，极致家。
0: 佢系7月9号上市嘅，旧年，咁佢嘅招股价系16.8，咁佢而家已经系潜紧水啊！
1: 半年基石投资者解禁，一年就解禁嘅人数更多啦。
0: 高位曾经见过咧，呢只股票咧，高位曾经见过差唔多34蚊嘅，咁嗰阵时系大概
1: 上市第4个月咯。
0: 系啊，咁而家得翻12.几。
1: 好，睇埋今朝我哋咧。望过嘅981中心国际啦，
0: 点解要扑佢啊？
1: 1347华虹咧就跌得嚟都有啲成交配合啊，981中心国际亦都有成交，但系佢咧其实个走势上咧个双顶系会更加表现出色噶，因为更加容易睇得到啊。
0: 咁
1: 佢个图表走势更加清晰。
0: 日线图啊，咁佢喺5月26号咧见过高位咧就系93蚊。咁今次咧就喺6月30号咧又差唔多想见翻上次嗰个顶啦，上次嗰个顶又差唔多要重逢啊。咁嗰日咧就系6月30号曾经咧挨近去到92蚊。
1: 咁同埋有機會咧，可以同大家都分享一下，除咗就咁講 RSI、Stochastic 啊、MACD 係嗰個表現之外咧，係佢哋點樣嚟嘅，咁有機會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不過嗰啲真係可能要開壇先得啦。咁但係今朝咧，我哋睇中心國際唔係淨係睇佢個雙頂嘅，而係咧佢雙頂係 level 啦，1921、1923都係90蚊樓上啦。但係佢做第一個頂嘅時候咧，嗰啲 RSI、Stochastic 同 MACD 其實高啲嘅，到做第二個頂咧。佢啲輔助技術指標

0: 追唔上啊，即系背驰啦。咁背驰已经预示咧系有啲棘手噶啦。咁所以个双顶咁啊，如果佢喺双顶，点解第二个顶背驰？因为佢之前咧其实已经系做第一个顶、第一个大顶嘅时候，已经系背驰紧噶啦。所以佢系三峰背驰嘅，三个山峰，一浪低于一浪，但系佢嘅现货嘅正股喺日线图。望到个阴阳烛咧，而家睇到嘅咧系两个顶，但系嗰啲 RSI、Stochastic 同埋 MACD 全部已经做晒三个顶，仲要一个顶低过一个顶。如果股价系 level 嘅两个顶，或者甚至一个顶高过一个顶嘅，点会啲辅助技术指标会一个顶低过一个顶啊？咁呢啲我哋就叫做。背驰即是不跟行咯。
1: 在2025年去年的10月呢，他亦都曾经见过另一个顶，那里是大概93.5，三个顶。而且今日呢跌落来呢就是第三支日线图第三支的阴烛，而且今日跌得来呢个成交是大的。虽然现在未超越上一日的全日成交，但都相当之近的了。今朝做紧76元，成交方面的股数呢已经有9700万股。金额咧就系73.7亿。
0: 喺星期五当日咧，佢全日嘅成交啦，咁啊拉翻阔近啲俾大家睇啦。星期五嗰日咧，成交系1.2亿400万股啦，而家已经超过一半。咁而喺星期四当日咧，佢嘅成交金额啊，我哋系啱啱放完回归假期翻嚟第一日，咁咧嗰日系比较大嘅成交，但系阴烛噶，佢系掟落嚟噶，嗰日系跌咗一成啊，咁。即係開得麻麻地嘅，咁同埋咧係1.7亿800万股，咁以而家9700万股咧，已經都係11:30都未夠，已經係星期四嗰日全日嘅一半啦。
1: 係啊，
0: 我反映個成交係大嘅，
1: 可能好快已經超越到上日嘅全日成交噶啦。我哋一間步一步啦。咁今朝已經係第三支日線圖嘅陰燭啊，周線圖方面咧就已經係。上一个星期咧已经系出阴噶啦，周线图上个礼拜系跌咗3% 嘅，咁而喺周线图咧亦都见到佢咧系挨翻落嚟下面有个十周线嗰个位噶啦。咁我哋今日嘅策略好简单，咁啊28854系一只做淡嘅策略，而家做紧大概系1.16毫嘅呢一只做淡嘅策略981。
0: 然之后市场系而家开始越嚟越多大行咧，你会见到佢哋出报告啊，资产管理啊都出嚟讲话，存储市场啊个供求担忧咧，同埋获利回吐咧，系导致到啲芯片股要跌一阵先啊。
1: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睇埋
0: 恐慌啊，央及晶圆厂啊，
1: 留意埋另一个选择咧，就系国泰航空。国泰航空今朝升紧0.5%，今日我哋系由油价讲起呢只国际航空国泰航空啊，咁就系呢个油组方面啦，宣布咗咧会增加产量嘅。
0: 系啦，八月，每一日由八月起 ，OPEC Plus 油组加，咁咧就会每日增产18.8万桶嘅原油，咁另外咧就系国泰航空啦，近期啲数据咧都系表现理想，咁兼夹咧开翻啲中东嘅航线，咁啊暂时都系杜拜啦，同埋尼亚德，咁另外一点咧就系佢哋除咗净系计划陆续恢复中东航线之外咧，九月份恢复翻呢两个地方嘅客运航班之外咧，因为而家正值暑假个旺季。咁佢哋呢已经系全面加码运力㗎啦。
1: 冇错。
0: 咁另外呢亦都融入咗中国民航嘅低碳转型嘅绿色之旅。
1: 咁九月份开始啊，就系每一日有一班系往返杜拜嘅。咁另外呢每个星期四呢就会有往返呢系利亚德嘅客运嘅航班。咁另外佢哋亦都话今次嘅复航呢会重新连接返香港同埋沙特阿拉伯。
0: 同埋呢大家都会发觉呢，因为而家人口老化呢，其实催生咗另外一个商机啦，就系、是北上旅游嘅商机，因为你出去欧洲，你咪仲热过香港，你唔好呃我哋膝头哥唔食辣椒酱咧，就话你去欧洲避暑啊，你去欧洲我惊你中暑啊，同埋葡萄牙啦、法国咧，而家有严重嘅山火啊，仲救紧火啊，喺嗰边你仲热过喺香港，
1: 成40几度啊，都挨唔到啊，
0: 冷气你都搵唔到啊，咁啊仲要咧系依家喺好多嘅退休人士咧，佢哋觉得北上咧，因为中国。举头三尺都有 CCTV 咧，系最安全嘅地方。
1: 系啊，同埋即系
0: 去欧洲冇乜边个朋友系冇俾人抢过嘢。
1: 系啊，同埋好似我呢啲咧，唔中意搭飞机，我中意搭高铁多啲啊。咁啊，

0: 嘅调配呢个行程方面咧比较灵活一啲，我觉得即系搭高铁。
1: 嗯，咁搭飞机，譬如去到啲远啲嘅张家界啊，咁嗰啲都系悭到时间嘅。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夏季嘅旅游旺季期间，国泰航空同埋旗下嘅航司咧，都所有嘅航班系会照常营运，不特止系要满足埋旅客啊暑假出行嘅需求啊嘛，因为又有好多嘅游学团啊，
0: 有啲系啊翻学放暑假翻嚟探亲啊。
1: 咁啊呢排咧就更多嘅朋友咧去北疆啊，去新疆啊，去天山啊嗰啲旅游啦。几团人都上紧去啊！当中咧有啲朋友咧系退休公务员，佢哋话成架机都系退休公务员，咁大家有长粮食梗系 happy 啦。咁同埋国泰航空咧会喺嚟紧七月十一号起啊，增加往来西安嘅航班添啊，兵马俑。
0: 喂，我未睇过，系啊，我都想去睇下。
1: 系啦，由每个星期本嚟七班系增加到每个星期十二班，咁如果增加得嘅，咁梗系睇到有需求啦。Manchester 啦，同埋罗马嘅航线咧，亦都会喺暑假期间增加班次嘅。咁多数都系啲旅客系出游啊个需求带动㗎啦，同埋喺免签政策嘅红利带动底下呢，原来今年上半年啊，通过国泰航空经香港中转前往内地城市嘅旅客入境啦，原来个量啊系同比增幅超过五成㗎。因为佢哋返内地玩呢已经系免签证㗎嘛，好多国家地区。前往广州嘅入境量呢同比增幅仲更加超过六成。其中最受欢迎嘅内地城市呢系边啲呢，梗系嗰几个啦，上海、北京同埋杭州。通过好多式嘅联运啊，入境大湾区嘅旅客同比增长更加接近七成。
0: 啊，你头先咧讲开呢个银发商机，即系讲开啲退休人士咧，佢哋有更加长嘅时间去旅行咧。咁我亦都留意到喺身边啲朋友咧，有一个新嘅趋势咧，佢哋多咗时间啦。咁所以时间即系搭长啲飞机或者转多两个站，对佢哋不是问题咧。佢哋会选择去深圳啦，或者去广州咧，系搭。即系搭飞机去一啲长途啲嘅地方，咁佢哋就咁样觉得系悭钱啲，系啦。咁呢一个亦都系会于
1: 一样有人搭国泰嘅，
0: 系有，当然有啦。咁即系话
1: 我哋俾紧只国泰，
0: 我知啊。即系我意思话，即系佢哋搭飞机搭飞机嗰种
1: 有多咗选择，
0: 嗰个弹性而家高咗好多。
1: 因为有啲城市咧，我哋始终譬如一日三班，但系内地内地你上到广州飞杭州咧，一日系好多个班嘅。
0: 系啊，
1: 咁喺时间嗰方面掌握系会灵活啲嘅。
0: 系啦，
1: 不过都系支持国泰嘅。
0: 当然啦，咁啊，今朝咧就系、是、
1: 因为香港嘅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咧系难以取代嘅。
0: 今朝升紧0.4%嘅国泰，13.11，今朝系升咗6%。
1: 亦都唔好忘记，我哋嚟紧2027年嘅第一季啦，我哋。记得我哋啱啱最近政府公务员啦、特首带队去过边度噶啦吓，咁咧嚟紧出年嘅第一季就会开办往来中国香港同埋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希望有来有往，多啲人搭啦。如果唔系，就会好似去莫斯科咁样搭下冇咗噶啦。
0: 好，休息一阵先啊。
2: 上昼11:2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新城

20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

0: 讲得咁好啦，咁睇下只国泰航空破唔破到佢之前啊嗰三个好重要嘅顶啊，就系$13嘅顶啊。
1: 今朝系13.12指，而家做紧13.12，系升紧7仙，升0.5%。
0: 今年嘅2月咧，佢曾经上过13.5楼上噶，
1: 跟住喺6月咧，亦都系曾经上过去13.38嘅。
0: 嗯，
1: 系啦，咁今次系第三次咧，系冲翻上$13嘅咯噃，咁啊破咗之后，睇下点啦，
0: 希望多啲成交，
1: 系啦，
0: 拱佢上去啦，
1: 咁就睇埋
0: 旺季你都上唔到就放你唔到啦，
1: 其他啲航空股又点啊？今日乘住个油价，即系油组增产，油价回落呢、這个。睇法啦，咁啊，今朝只670东方航空亦都有得升嘅，升3.1%。咁仲有1055咧，就系南方航空升3.5%。
0: 同国泰航空有互控关系嘅咧，今朝升好啲啦，国航咧系升3%嘅。咁啊，仲有就系、是、国内啊嘅航线咧，燃油附加费喺7月5日起，寻日啊开始又再下调啦，800公里咧，就或者以下嘅咧，系降到去$50啫。
1: 咁另外仲有就係东方航空，佢喺6月呢亦都公布咗啦，就係佢有做过回购嘅。喺6月5日呢，佢就做咗第一次嘅股份回购。咁呢就係、是、佢哋买呢就买 A 股啊 ,1505万股嘅 A 股。
0: 咁喺预期啊，嚟緊8月油组增产，8月好快，下个月就8月啦。咁之下呢、這个预期底下呢，个油价梗係落返嚟啦，都油价未落，啲油股已经杀晒落嚟啦。今朝领跌嘅呢都系几桶油啊 ,883 中海油。
1: 跌1.1%，20.94元，咁啊要测试下20元啊，今次系应该857咧就中石油，今朝咧就系
0: 冇事破脚穿头，
1: 去过$9.1，而家都缩翻转头8.89元，
0: 破脚穿头啊，佢今朝低开好多噶，低开3.几元啊，
1: 系啊，今朝开8.5元
0: 嘅，系啊，不过好彩开个口咧，已经系低位啦，啊守住啊，冇穿啊，跟住。386
1: 是升0.4%。好，咁嚟睇睇其他消息。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礼拜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那名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同王毅有笼统谈过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澳洲持续强化南太平洋安全布局，和斐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防卫协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和斐济总理兰布卡签署名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卫协议，双方承诺在任何可能危及主权、安全利益或者区域稳定的情况出现时，立即展开协商，并共同维护彼此安全利益。澳洲亦已经同另外三个太平洋国家，包括鲁鲁、巴布亚 新基内亚和瓦鲁瓦图签订类似的协议。艾尔巴尼斯听日将会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而包括巴布亚新基内亚和汤加在内的三个太平洋岛国领袖星期三将前往澳洲举行安全会谈。中国在2022年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派警员到当地进行警务培训工作和协助维安，引发澳洲和美国等多国忧虑中国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访港活动，朝早驶离昂船洲军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话好多学生同年轻人趁编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单止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同担当精神。陈国基又话，年轻人明白军人肩负住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了爱国种子，让国家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上了一课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仪式过后，衡阳舰在大约九点几率先离开昂船洲军港，在军乐队奏乐下，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启程同衡阳舰一起经维多利亚港驶离香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赛事因为恶劣天气延迟一个钟开始，上半场英格兰靠比灵咸在两分钟内梅开二度领先墨西哥，但是墨西哥很快就追回一球。下半场七分钟英格兰被罚一张红牌，踢少一人，但是之后哈利简尼射入12码，将比数拉开至3-1。67分钟哈利简尼禁区内踢到墨西哥球员被罚12码，墨西哥追至2-3，直至到完场英格兰跻身八强，将会对挪威。挪威在同日较早时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16点，升76点。
9: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0: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股价速报，
4: 好，翻嚟节目时间，而家暂时升紧199点，升幅有0.8%，恒生指数23550点，今朝期指系升咗249点，升幅1%，科技指数升59点，升1.3%，4559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暂时咧系做紧447.6，升紧16.4元，盈富基金24.4元，升2.4元，中芯国际78.35元。升紧7.5元指，建滔积层板系76.8，跌咗7.65元指，长飞光纤光缆174.9，跌咗26.3元指，跌幅有13%。南方海力士 ETF 系110.95元，今朝跌5.1%，跌咗6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0.14元，升咗1.02元。华虹宏力186，升咗4.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系4.68，升咗5.2元，升幅1.1%。
3: 沪港一线通，港一线。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港股呢，目前在一个上行的趋势当中，恒指报23544点，上194点，涨 0.83%， 国指报7789点，上行89点，涨 1.16%， 科指报4556点，上行57点，涨 1.27%， 大市成交金额1795亿元。盘面当中呢，有756家个股上扬，84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了第一位的是中生制药，涨 7.59%， 报在 5.1 元，一度是刷新 5.28 元的一个月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婷，今天 A 股的四大指数呢，早盘冲高回落之后，到午间收盘前再度震荡拉升。其中，上证综合指数和科创50指数翻红，而科创50指数此前一度跌幅超过了 3%。在板块方面，创新药概念持续走强，甘李药业涨停，三元基因热景生物涨幅超过了 10%。另外，液冷服务器概念表现得非常活跃，大元泵业、宏盛股份、海鸥股份等涨停。培育钻石概念呢反复活跃，黄河旋风是三天两板。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位居涨幅榜前列的还有猪肉、鸡肉概念。那么跌幅居前的是小金属、玻璃基板和光纤概念。PCB 概念今天上午震荡走弱，金安国际、中国巨石触及到跌停。半导体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弱。另外，像电力改革板块是震荡下行，其中祥龙电业跌幅超过了 8%。 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总体来看个股是涨少跌多，下跌的个股家数超过3500家。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证综合指数报

0: 刚才提到了中生制药在蓝筹之中表现理想，同板块其他的生物科技类股份呢也是多有上行。应能生物刷新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报在234.6元，涨幅高了9%。诺成建华涨7.8%，报14.1元。康哲药业大涨6.76%，报12.31元。金泰控股目前是5.42%的推升。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些科技类型的股份也是有所上扬。快手目前涨4.23%，报44.4元。腾讯涨3.53%，报446.4元。新能源车股方面可以关注到的是领跑汽车，涨幅在4%，报在38.24元的位置。至于内需股份呢，也是个别冲高，像是康师傅目前涨3.85%，报11.34元。包括到一些这个物流股份呢，速递股份也是部分走强，像这个极兔速递就刷新了9.82元的一个月高位，目前报在9.6元，涨幅3.78%。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521点，上171点，涨幅0.73%。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翻嚟节目时间啦。今朝咧就系做紧23,528点，升紧179点，升幅系0.7%。科技指数做得好啲嘅，今朝升1.1%。咁啊，另外咧就最后召集啦，嚟紧星期六，即系嚟紧今个星期六啊，7月11号，我哋上昼10:30至到晏昼5点咧，会喺湾仔会展 S221室咧有新城财经投资博览嘅活动咧，欢迎大家报名嘅。咁啊，今次嘅活动入面会有4场不同的专题讲座，第一场会由清姐去负责带领，第二场就是黄师傅黄伟杰，第三场就会有我们道指纳指华利兹的主持陈俊文和朱家明拍住相，第四场就会有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这4场讲座的主要内容和入面有什么嘉宾都可以在我们新城财经台的网站入面有个登记的连结，你们可以上去看清晰的内容的。现在可以欢迎大家咧，就系喺网上登记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系费用全面嘅。咁如果你哋系睇紧 MBO TV 嘅咧，就可以再简化啲，因为我哋 MBO TV 嘅下方位置中间有个 QR code， 咁啊扫一扫个 QR code 咧，即刻可以入到连结嗰条 link 嘅。如果你唔系睇紧 MBO TV， 系听紧电台或者系啦，听紧电台嘅就可以去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咧，佢有个页面就登记翻啦。咁而家指数暂时升169点，升幅系0.7%。
5: 咁今朝，
4: 升跌比例762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861只。
5: 系啦，啱啱逼到入50大嘅有一只股份啊，间唔中佢都会入下去嘅，升咗25%嘅，就系呢一只2650啊。
4: 2650，今朝升咗25%嘅啦。智达科技今朝系25.16，升咗4.88子，升咗24%咁多。
5: 啊，佢个走势咧就同嗰只鞋波咧都有啲似样嘅，星期五咧又系升咗40几嘅，今日都仲系欲罢不能啊！
4: 系佢咧就系、是。新生地啦，2025年嘅10月10号上市嘅，上市嘅招股价咧，睇下先，今朝系20几蚊啦，佢上市嘅招股价系几多啊？66.9嘅，系啦，咁佢今朝升咗20几，咁但系都系得20几蚊啫，咪做啲咩公司？
5: 电动车，家庭充电，解决方案
4: 系。佢嘅
5: 就系做啲电动车嘅充电桩，同埋配件嘅，有啲便携式嘅充电桩佢都有做
4: 嘅。咁佢嘅公司总部咧，制造商亏损中的就系设于呢个安徽省嘅，
5: 亏损中的
4: 系啦。咁佢嘅产品咧系出到口嘅，可以出口去到泰国、巴西、澳洲、马来西亚、印尼呢啲。
5: 咁另外嗰间咧同车都相关嘅，除咗呢只2650战大科技之外咧，咁佢啊大大地而家低过个。

0: 股价啦，因为招股价66.9而佢得
1: 20几蚊，
0: 得翻20几蚊，
1: 系啊，
0: 得翻1/3，
1: 情何以堪？
0: 系咁啊，另外一只来福鞋波啦，咁呢一只咧就威好多啦，系。
1: 来福鞋波是3952啊，3952啊，
0: 85.5招股，
1: 而家都有100几蚊，而家系113.1。
0: 但系两只咧都系星期五啦，不约而同咁样咧就爆升咗40几，咁啊，但系依家咧两只都仲有啲睇头啊吓。
1: 系，咁啊啲机器人啲关节，
0: 两只应该冇乜关系嘅，不过咁啱线，啊，即系通常升完咁爆嘅之后，通常会杀翻转头噶嘛。
1: 系，
0: 咁啊，另外中国宏桥呢啲继续都喺榜啦。咁啊，仲有一只要留意，一只系我哋都几，即系我自己一向几中意嘅10.24啦。
1: 快手
0: 一只快手啦，快手个排名都高噶今日。
1: 快手都有啲公司消息噶，咁啊先睇咗个股价表现先啦。
0: 星期五当日咧，其实佢以大成交杀咗落嚟嘅，不过跌幅咧最终埋单又唔系多嘅，佢只系即系一夜冲高咗啫，由前日嘅收市位42.64，一开就开45.几，唉。点撑啊？你嗰个市真系好得咩？
1: 1024，
0: 刘老师叫你唔好留底啊！哇，如果嗰日咁样跌落嚟，俾佢震走咗咧，又熬底啦。呢只咧系不停咁震仓，震到人都晕。
1: 系啊，咁但系咧，去到呢啲水位咧，佢哋终于有啲回购做紧啊。咁佢哋喺7月3日嗰日咧，就系、是、第一次真系有回购嘅动作进行啦，就系、是、用咗4,995.1万，系回购咗115,000股。咁佢哋嗰个回购价咧系介乎于42.56至到43.3之间嘅。咁而家回购嗰部分
0: 吓4,000几万次，
1: 系啊，咁系第一次啊嘛，第一次真系回购咯。咁佢哋之前系有啲回购嘅决议咧喺个股东会度批咗噶啦。
0: 咁啊，另外今朝咧有啲做得特别好嘅咧，都系啲饮得食得嘅饮奶啦，
1: 2391112啊，呢只系升咗1.5% ，H&H 国际控股售紧13.09，升咗1.77嘅，做一啲婴儿嘅营养食品啦，有一啲嘅地方奶粉啦，有啲成人嘅补充剂啦、护肤品啦、宠物营养啦，同埋呢个护理用品，佢哋都有嘅。
0: 佢系发咗盈喜嘅，
1: 1112都系，
0: 佢话盈利会增长7倍啊，
1: 咁犀利。
0: 咁澳洲单官司咧减咗罚款，不过佢都继续上诉。咁啊，但系值得留意嘅就系点解会7倍咧？因为旧年基数实在太低啦。咁啊，另外来福鞋波呢啲嘢入咗升幅榜添啊，唔单止活跃榜。咁啊，仲有一只啲啊 H&H 亦都系喺里边啦。咁啊，今日好神奇地咧，有啲内房股咧都做好。合景泰富1813。
1: 113啊，好耐冇咁啦，113升咗15%咁多，4宗成交今朝有，咁啊睇翻龙湖啦，龙湖今日都升少少啦，升0.4%啦，960，
0: 同埋寻日我喺啲电器铺咧见到人山人海啊，
1: 点解你买啲咩咧？
0: 买屋企到时到后啲雪柜又坏啦，洗衣机又坏啦，咁啊。总之系人山人海啦，有啲又换手机啦，有啲就买移动冷气机啦，咁啊友和啊，嗱呢个都系卖电器嘅2347咧，今日喺升幅榜
1: 2347升咗14%，今朝有6宗成交，今朝系做紧8毫子，今朝咧就系、是、升嗰嚿咧就升咗1毫子，
0: 咁啊啲抽湿机啊摆晒喺最当眼嘅位置添啊，
1: 真系好潮湿、啊，
0: 因为日日咁样落雨，
1: 系啊，今朝都系啦，我好神奇啊，今朝洒一阵，跟住又出翻太阳，跟住再洒过，
0: 系啦，咁啊除咗就1813合景泰富之外啦。招商置地978啊，今朝都升入咗升幅榜喎、
1: 啊，978升幅榜升紧8.9%，2.5毫半，今朝升咗2，
0: 仲有嚿云啊，叫元武云啊，入咗升幅榜啊，升8%就系2392，咁啊要睇睇啲几只嘅内房股啦，蓝筹里边嗰几只应该升得都几好睇系嘛，但系中国海外唔得嘅，
1: 1109得。1109是华润置地得啊，升紧2.8%，32.02。
0: 哦，咁1209都唔会太衰嘅。
1: 1209 OK， 而家商场应该多人行嘅，咁鬼热咧，最好行入去商场。
0: 但系内地啲商场都好热，
1: 都好过条街。38.62升咗4%，升幅系0.1%。960
0: 啊，龙湖
1: 就系升0.8%，6.26。咁2202呢啲啦，
0: 唔得㗎啦呢啲
1: 今朝冲高回落。

0: 两个三毫三跌咗0.4%，
1: 冲高回落，即系蟹货当食，挡到实一实啊！即系都系啲龙头啊！
0: 但佢今朝系升啲，唔系一线噶吓，3883中国澳元，呢个你知喺几时上啦、啊？有名你叫啊，得翻仙股嚟噶啦，而家已经系4.5%。
1: 算啦，
0: 4.5%，今朝升紧4.6%，升咗都嘥。
1: 内房都有单料嘅，就系越秀地产道 Remy 佢嘅附属啊，以近14亿人民币咧，系劲得投得广州琶洲啊，住宅地皮啊。
0: 琶洲就系一个地方咧，系最出名系做啲展览。
1: 嗯，
0: 系啦。系啦，
1: 澳元
0: 琶洲有个展览嘅场地系好出名嘅，好、多大型嗰啲论坛啊，或者啲展览咧都喺嗰个地方嘅，应该做生意嗰啲人都唔会陌生噶啦。
1: 系啦，融创得唔得啊？
0: 融创啊，
1: 1918
0: 唔得唔得，六毫三。
1: 或者负债重嗰啲都系唔。都系惊惊啊！
0: 跌紧3%咁多。
1: 系咁啊！今朝咧仲有啲纸业股啊，呢啲人民币升值概念股啊，同埋都有消息嘅，2689九龙纸业话好靓，
0: 升紧4.4%，做紧7.57%。
1: 佢今年年头喺10蚊怼落嚟嘅，
0: 咁佢哋有一个20亿人民币嘅贷款。睇下先，
1: 兼甲会启动4亿美元嘅回购。
0: 咁今朝股价最高位嘅时候见过7.75嘅水平。
1: 系啦，优化资本结构啊。
0: 咁另外咧，如果你讲开呢啲新闻咧，
1: 2314都得啊，做纸股。
0: 2314咧就系升2.2%，3.12。咁另外咧，建滔啊，148啦，
1: 一世发
0: 系啦。咁新闻都多多。今日有单新闻咧，就系佢哋建滔集团签咗一项总额60亿。港纸5年期可持续发展表现挂钩银团贷款，咁啊犀利啦！有37间国际中资及香港银行参与，
1: 争住借钱
0: 系啊，争住借俾你啊！超额认购系4.4倍，都唔系个个。
1: 今时今日有单咁大嘅先窿都唔嘢少噶啦吓，咁啊
0: 37间，个个都想借俾你，犀利啊！你试下出文借钱啦，
1: 主席真系开心啊！
0: 系啦，
1: 好，另外啲光通讯股咧，今日都散晒嘅，6869。长飞光纤飞唔起咯，
0: 飞唔起啊，打翻落嚟咯，跌紧1.4%。
1: 我哋好耐之前已经撥定佢噶啦，都知道佢唔得。
0: 8.72.9，哇，跌咗28蚊。
1: 佢都回光返照咗几剂噶啦。咁另外6166啦，都系跟跌噶啦。
0: 哇，佢好认真，今次跌得300几，跌到落去160，都唔系话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300几系讲紧6月中下旬嘅事嚟啫。
1: 系啊。
0: 而家先7月头，冇咗一半咯噃，差唔多。今朝低位见过162，而家系173.4，跌咗27.7。
1: 其实系唔紧要嘅，我哋已经有一只
0: 系咪啊，
1: 待住咗好耐下啦，
0: 系咪啊？我都记得有啲印象。
1: 系啊，
0: 系啊，我哋
1: 发觉有啲如果方向好明确嗰啲咧，都唔需要太过担心。
0: 对啊。好啊，咁咪重复一次我哋今朝嘅选择，293国泰，我哋系俾
1: 长飞红啊，长飞唔系俾 put 添啊，俾红
0: 啊，
1: 57542啊，
0: 57542，57542，57542，好耐之前俾噶咯，系咪啊？仲有冇啊？57542，真系
1: 6月15，唔通俾人收回咗？
0: 冇啊，唔见到喎。
1: 6月15冇 put 啦，
0: 冇啊。
1: 6月15，
0: 57542，系啊。不过冇咗，
1: 哦，算啦，
0: 算啦，
1: 原来已经应该系焦咗噶啦。
0: 嗯，
1: 好，咁佢去过258蚊咩收回价？
0: 6.86
1: 啊，系啊，佢去过280几蚊啊。
0: 系啊，好，
1: 已经阵亡咗啦。
0: O K，
1: 都唔知添。
0: 今朝我哋再睇翻活跃榜入面啦，普普马特咧都入咗嚟嘅，不过跌住入噶，今朝跌紧2.1%。你话天气热毛神神，你行开啦。冬天先至揽住啲毛神神，
1: 唔系叫佢行开，叫佢弹开。
0: 今朝穿过150蚊啊，阴公
1: 行都嫌你慢。
0: 148.3嘅低位，而家系150蚊。
1: 呢只系最近都 put 咗啦，
0: 最近 put 咗嘅，我记得。不过唔记得咗边日。
1: 尽量俾得 call put 咧，都唔想俾啲牛熊，
0: 系
1: 因为惊大家做唔得。
0: 哦，佢喺6月29号，我哋有曾经 put 过佢一次嘅2819六，
1: 跟住佢有回光返照喎。
0: 系啊，咁我而家都 OK， 当时俾。 比是4.9%，现在都有5.7%。
1: 对啦，起码还生勾勾在这里嘛，
0: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call put 这样，就很少给到一些。

0: 红啊。
1: 佢而家去到佢次次去到百五蚊咧，佢要赚嘅，但系唔知边一次咧，百五蚊佢真正失手嘅时候咧。就个底好难揾噶啦，
2: 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1: 睇睇个指数啦，
2: 指数升紧180点，升幅系0.7%，听日同样时间
1: 保持升势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5: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4: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5: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4: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7: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8: 正午12:00，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5日访港活动，早上驶离昂船洲军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说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趁编队在香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军，不止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陈国基又说，年轻人明白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了爱国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上了一课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课。仪式过后，衡阳舰大约9:00率先离开昂船洲军营，在军乐队奏乐下，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都启程，同衡阳舰一起经过维多利亚港驶离香港。16年前的双飞鹰脑瘫案，医委会寻日最终裁定主诊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德，除牌9个月，不设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医委会改革建议取消缓刑，并增设有条件执业，可以精准惩罚医生的失误。卢祖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星期三是立法会首读的医疗改革建议，处罚分3、4级，程度最轻的是有条件执业，列明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条件。举例说，如果医生做内窥镜有些问题，就要全面停牌，对医疗资源、市民健康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可以列明条件，要他完成再培训之后才可以再做内窥镜，而同时间可以继续执业、看病、开处方、开药都没问题。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认为，裁决和处分合理和公正，因为医委会一般都有缓刑安排，但是今次事件令到初生婴儿永久伤残，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的处分，其次是言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没有悔意，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病人。彭洪昌在电台节目说，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言讯，但是同一批成员更换了法律顾问之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认为言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没有从投诉人和大众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医生的建议。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就说，个案等了16年才有言讯，正得而言不应该亦都极不理想。他又说，医委会去年一度裁定个案永久搁置言讯，其后推翻决定，当时有很多议论，例如会不会找不到证据或者证据不可信，但是今次重启言讯有不同结果，显示当时担忧是过虑和没有必要。但是他补充，医委会当时作出永久搁置言讯的决定只是根据律师意见，并非完全错误，相信医委会改

0: 隔之后就唔会有同类嘅事件发生。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十六强赛事，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2-3输咗俾英格兰。赛事因为恶劣天气延迟一个钟头开始，上半场英格兰靠住比宁咸喺两分钟内梅开二度领先墨西哥，不过墨西哥好快就追回一球。下半场七分钟，英格兰后卫踢中墨西哥球员嘅脚，被罚一枪红牌，踢少一场。踢少一人，但是队长哈里简尼之后射入十二码，将比数拉开到3-1。67分钟，哈里简尼禁区内踢中对手，英格兰被罚12码，墨西哥追到2-3，直到完场，英格兰跻身八强，将会对挪威。而挪威喺同一较早时以2-1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双方上半场未有进账，挪威射手夏兰德完场前10分钟回开二度，巴西到补时尾段获得12码，由尼马操刀射入，最终挪威以2-1晋级，巴西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八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据报将会讨论点样结束俄乌战事。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星期二会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其后会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路透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特朗普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面，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呢名官员话，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冇取得大大的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官员又透露，特朗普将会敦促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在峰会期间会宣布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国防相关协议。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

0: 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00腾讯447.4，升16.2，升幅3.7%。2800盈富基金24.02先升2.2，升幅近1%。981中心国际77.9，升3毫，升幅0.4%。1888建滔积层板76.1，跌8.35，跌幅近10%。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升9.4，升幅1%。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1，跌28.1，跌幅系接近1.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8.6，跌8.2，跌幅7%。3033南方恒生科技4.46，升咗4.8，升幅1%。1347华虹宏力183.9，升5.9，升幅3.3%。9988阿里巴巴95.7，升6%，升幅1.7%。睇埋只48建滔集团92.25，跌6.4，跌幅6.5%。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时间嚟到12:11嘅时候啊，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拍档啦，就系嘉嘉喺度啊吓，嘉嘉。
7: Hello，Christine， 大家好。
6: 系啦，永丰金、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即系主管啦，咁就系麦嘉嘉喺度啦 ，Avis 啊。咁啊，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因为咧即系今日嘅表现咧都几好嘅吓，咁啊即系见到港股方面嘅走势咧，喂，似乎系咪真系开始啲重磅科技类嘅股份都翻嚟咧？你睇翻今日咧就腾讯啦 1.7% 啦，另外咧就价量齐升嘅咧就系只腾讯啊，即系阿里啦，阿里头先提到啦吓，咁啊1.7% 啦，咁另外咧价量齐升咧就系只700腾讯啊，咁啊股价方面咧今日叫做都升得几好嘅，咁啊都升咗成3.7% 啦，咁啊而且咧。都去翻成交金额榜嘅第一位嗱，虽然咧今日就叫做上半昼系咁啦，咁但系咧即系睇翻佢有冇咁嘅动力啦。咁另外啦，亦都睇翻恒生指数啦，嗱主要都系因为ATMXJ 咧，即系有机会升啦，呢啲重磅嘅股份上升啦，咁先令到咧港股方面咧系今日个走势咧都唔错嘅。如果咧即系我哋见到科指系跑赢咗大市嘅话咧，咁其实都见到恒指啊同埋呢一个国指咧都基本上咧。冇乜走鸡噶啦，都应该都会升噶啦吓。咁今日咧情况都系一样嘅。咁恒指升咗192收，咁升幅咧系0.8%，报23542，即系重上翻23500嘅水平啊。国企指数系7784，升咗84，升幅系达到1.1%嘅。科指略略跑赢咗4551，升咗52，升幅系1.16%。咁成交金额咧就唔算太多，1862亿37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加数咧，咦又系下跌股份加数咧，其实多过上升嘅，即系上升嘅700多只，下跌嘅800几只，咁即系话真系啲重磅股咧，其实系力顶住个市嘅啫。
7: 系啊，咁我哋见到今日咧恒生指数翻嚟咧，都延续。 到上个礼拜

0: 嘅一个即系反弹嘅节奏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就由6月26号个低位22,518点反弹咧，其实而家已经累积超过咗近千点嘅反弹嘅。技术上咧，亦都收复咗条十天嘅移动平均线啦，即系23,217点。咁下一个嘅关键恒生指数嘅阻力位咧，就喺下降通道嘅顶啦，即系大概23,600点啊。今日最高都差唔多有测试过呢个水平嘅，咁但系见到咧半日嘅成交今朝早翻嚟咧都有1,862亿，反映到大市嘅成交咧其实都系配合噶，预计今日全日嘅成交金额咧都有2,800至3,000亿嘅水平嘅。咁我谂投资者要留意咧就系下一个嘅关键位，亦系条20天嘅移动平均线啦，23,900点能唔能够上翻去啦？咁今日见到个生物科技板块咧都有啲成为市场嘅资金焦点嘅，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咧，其实亦都系连升咗3个交易日，当中30只成分股当中啦，29只咧都系暴升噶，咁反映到资金咧连续追捧一啲创新药啊、新科股，咁亦都系见到板块轮动方面咧开始扩展噶。咁至于头先佢先讲啦，一啲科望嘅老灯股啊，我哋叫做吓腾讯700啦、快手1024咧，今日都见到有资金流入嘅。咁我谂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咧，就系北水咧转手反手买翻一啲平台科技股，好似即系之前累跌得比较劲嘅腾讯啦。北水咧喺上个礼拜咧，其实已经持续由沽出咧反手大举买入，咁呢个信号几重要噶。上个礼拜五咧，腾讯北水嘅净流入咧已经接近2.98亿，而累计7月份整个走势咧，其实北水3日买入1日沽出，总计嘅买入资金咧都系20.7亿。今朝早翻嚟咧，北水都仲继续买紧腾讯，咁呢个信号咧，通常系俾市场解读为一个即系转向嘅信号啦。尤其是今次好似腾讯啊、小米啊呢啲重磅股咧，我哋今朝早都见到北水咧系继续正买入嘅。咁喺走势上边，我谂投资者要即系留意住啊，近期嗰、那个腾讯短期嘅底部咧喺411蚊已经见咗噶啦，咁啊技术上方嚟讲咧个上下降轨大概460蚊咧就会变成一个主要嘅一个阻力位嘅。咁如果今朝早半日市翻嚟咧，见到腾讯半日咧就收喺447蚊，上半日累升系3.7% 嘅。咁有货投资者可以继续加注啦，望住个460嘅下降位嘅阻力先啦。咁如果未有货咧，可能要等佢回调去翻大概438至440嗰啲位咧，先至分段收集啦。咁另一方面咧，见到快手啊，今日1024咧都有资金流入噃，半日咧都升紧5%。
1: 系咪因为比较吸引系佢个可能 AI 方面咧？
0: 系啊，因为呢个咧就即系佢有啲重大嘅消息啦，旗下嘅可能 AI 重组咧就获得138亿人民币嘅融资，咁、那个估值咧其实就大概系1,200亿人民币嘅，亦都系咧授权获授权首次回购啦，咁啊公司会斥资大概4,995万元去回购啦，咁我谂回购消息连同埋佢旗下嘅北京可能咧即系 King AI 咧完成个重组，引入最高大概30亿美元，即系204亿嘅人民币嘅外部融资啦。咁投资者咧就包括有百度集团啊、阿里云啊、中信证券、腾讯附属嘅公司。咁而家目前可能个估值咧，市场估紧大概系1,200亿人民币噶。咁连同埋近期嘅160亿港元嘅5年回购计划啦，咁我哋觉得咧，即系可能个估值破咗1,000亿咧，直接支撑快手 AI 业务嘅一个重新定价。所以在技术上来讲，股价是有些正面的信号的，升穿了一条20天的移动平均线。咁我谂短线嗰个股价走势咧，睇下有冇机会上翻去大概50蚊嗰啲心理关口位先啦。
1: 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即系1024快手咧，的而且确几靓嘅吓，咁啊虽然佢啊得44.4，咁但系咧今日单日嚟计咧都升咗5%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只即系啲二三线嘅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头先提到嘅9988阿里巴巴咧，今日都升咗1.7% 嘅。咁啊，另外咧就美团方面咧，升2.4%。咁啊，至于咧就小米咧，亦都系升咗2%嘅。

0: 啊，京东呢亦都系升上升啦，不过升幅呢就不足 1%， 所以今日呢 ATMXJ 嘅带动呢，咁令到港股方面呢个势头呢就暂时睇到呢都叫做23,500呢就即系上返去呢一个水位嘅。咁至于呢有冇力继续再上呢，要靠啲咩股份呢，我哋转头返嚟倾下价格。
1: 一见理财。中午12:19，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股同大家讲1093石药。石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8.5979亿人民币，按年跌41.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5.675亿人民币，按年增加93.37%。每股盈利6.5人民币，折算港币7.15。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2.7，按年减6.9%。股价走势上，上个月尾低见6.38，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下跌超过40%，近日回稳重上10天、20同埋50天平均线之上，以20天线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9.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6厘。疫情嘅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3年 10.51 倍，最高2025年 30.74 倍，唔计红股派送，股息率最低2020年 1.34 厘，最高2025年 6.79 厘，目标1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 厘。以买入价跌 10%， 6.3 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大家好似头先咁讲啦，究竟港股咧咁啊，今日咧就叫做即系靠住呢啲嘅科技类股份咧，做好令到咧港股去到23,500，咁但系有冇力继续定住喺呢一个位啊？首先，如果要再上嘅，要靠啲咩股份啊？
5: 如果要再上，一定都仲系 即系重要嘅一啲重磅嘅蓝筹股啦，包括头先提到嘅，好似腾讯啊、700啊、美团啊、3690啊、京东啊，甚至乎阿里等等。咁始终呢啲嘅权重股股份咧，之前啊，俾市场咧就认为系个 AI 嘅含量不足啦，令到嗰个股价有大幅嘅调整压力。咁所以未来如果要再一步去拉升恒指嘅话咧，我谂头先讲过嘅股份咧，北水嘅买入量咧都仲要强劲支撑啊。咁同埋都要睇住几个因素啊，包括系美汇嘅指数有冇即系由目前嘅高位继续持续转弱啦。因为你知道如果一向美汇指数走强嘅话咧，其实间接对港股个走势咧就十分有利嘅。同埋我哋睇埋个人民币嗰个汇率走势嘅，人民币近期嘅汇率走势咧，睇嚟个情况咧都暂时都仲系对港股嚟讲咧相对比较乐观嘅。咁所以短线只要呢啲利好嘅因素持续住啦，咁我諗喺整体嘅资金流向方面呢都仲係有一定嘅直播空间。同埋我哋留意到呢近期下 ,DAI 嘅累积升势比较高嘅相关股份呢有啲资金流出嘅。无论係之前升得过急嘅一啲例如建滔积层板啊，甚至乎我哋讲嘅一啲即係 AI 嘅半身股啦，啲资金出返嚟呢反而就留咗去一啲其他嘅板块度嘅。今日我哋返嚟见到呢啲生物科技板块呢开始经过之前嘅暴跌之后呢，呢几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呢都有资金流入㗎。咁反映到呢跌过龙嘅一啲新科股呢都仲有吸引到资金有流入。咁当然呢有啲反攻嘅，即係我哋讲嘅结构性支撑嘅，好似内地一啲创新药嘅审批提速啦，包括一啲新药嘅获批量显著增长呢，都係反映到新科企业佢哋商业化个路径呢开始係明朗化嘅。咁所以有迎嚟一波嘅估值收复

0: 啦，我哋今朝早见到下好似顺达生物啊101啊，个股价上面个走势咧都仲系有资金流入嘅，同埋个股价反弹力度咧今朝早都几大嘅，半日升咗 2.3%， 报系89.85啊。咁另外嘅新科股其他咧都系全线做好嘅，包括好似百济神州啦、6160啦吓，都升咗4% 过外嘅。三星制药1530咧都系升到3%。咁其实我哋见到喺个市宽上边嘅阔度咧系多咗嘅，呢类板块其实有咁大嘅资金流入嘅确认嘅即系信号上升嘅话咧，其实反映到个资金换马嘅情况开始清晰啦。今次资金咧开始揾翻一啲相对落后啦，又系之前此轮即系跌嘅幅度比较深嘅板块或者个股，咁就有啲中长期嘅资金咧去部署住嘅。咁所以嚟紧咧要留意翻啲关键嘅观察指标啦，包括系北水对于一类嘅撇创新药啊，甚至乎另外一啲权重股会唔会连续可以录得多日嘅即系资金流入咧？咁我谂都系好关键嘅因素去支撑恒指啦，尝试翻上边嘅一啲20天阻力啦，甚至乎讲翻高啲咧24000点嗰啲心理大关嘅阻力位啦。
1: 今日咧除此系即系呢一类嘅股份之外咧，其实都见到某啲嘅药股咧，喂都唔错嗱，石药啊。2%，中生制药7%，另外药明就近1%啦，信达就2%，三生制药亦都系升不足1%，咁当然都系有啲系跌嘅。喂，但系今日其实咧，即系荣昌生物啦，都系不足1%啦。但系你见到今日都有啲系即系呢一类嘅股份，系唔错个，百济神州3%，药明康德9%。咁其实成板唔错喎，表现
0: 系啊，呢个就系即系同我头先讲啦，开始咧啲资金咧冇咁集中挤用喺一啲单纯嘅 AI 科技股啊。你见即系早几个月升得好急嘅6869啦，长飞光纤啊，今日啊都要跌成超过14%，咁即系反映到啲资金咧开始咧有啲即系我哋讲嘅换马情况啊。因为此前嗰啲 AI 股份个估值啦都比较高啦，咁连同埋外围方面，我哋下一节都讲啊 ，Meta 点解会引发到一啲资金流出？咁所以喺资产配置上，你见到啲资金咧开始分化啦。揀翻多啲唔同嘅板塊啦，唔係淨係側重喺 AI 嘅概念嘅。咁其中一個板塊當然就係頭先我哋講嘅一啲醫藥生物科技股啦，因為始終內地都係有出海嘅政策啦。我哋見到好多新科股咧，其實都係靠出海咧去拉動相關嘅即係盈利收入嘅。咁同埋同海外嘅一啲藥企嘅合作啦，亦都令到佢哋嗰個排程咧，即係藥企嘅產品排程咧更加明顯同埋清晰。咁呢個咧亦都係帶動到近期啲北水咧開始。关注翻政策利好嘅相关创新药生物科技板块，头先讲嘅顺达啊、药明啊、百济啊，都见到分别有资金流入嘅。
1: 系啦，咁另外啦，除咗系即系呢一类嘅医药类股份之外，喂，咁你又点睇啲金融相关嘅股份呢？我哋即使见到咧，即系中资金融股咧，其实今日都系向上升嘅。另外咧，亦都睇翻嗱，今日系只汇控差少少。咁跌近1%啦，咁其余嘅即系普遍嚟讲咧，都系个别发展嘅。你会点睇一啲嘅中资金融股连带住呢个国际性嘅金融股？要排序嘅话，轮唔轮到佢哋咧？
0: 其实金融股可以睇成咧，就系佢哋而家嘅特性咧，就有啲低股值啦，但系就有高股息嘅。咁所以如果喺个资金分流上边咧，开始资金如果唔系单纯去揾 AI 嘅话咧，其实会有部分资金咧揾翻一啲防守性类型嘅即系金融股嘅。第一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股息去支撑住啦，平均个年化率呢普遍呢都是高于大市的。如果我们看金融股的息率呢就是维持在大概5-6厘啦。咁我想相对地呢在个景气循环特性上面呢它盈利对利率啦信贷周期啦，甚至乎我哋讲嘅资本市场嘅成交量咧，都系比较敏感嘅。咁但系呢类嘅银行股啦，或者金融股咧，喺个估值上边咧，有机会吓会为今次嘅资金流入咧，作为一个资产配置嘅另一端嘅杠杆里面嘅防守性板块啦。咁所以我哋见到资金咧系开始铺

0: 排喺唔同嘅板塊裏面。當然啦，呢類金融股咧，可能因為佢嘅防守特性啦，未必有一個好強勁嘅升幅，但係可以作為防守嘅標的。
1: 嗯，好，咁啊，睇睇今日咧就啲即係股份方面嘅表現啦嚇，咁啊。除了就是这一类的股份之外，喂，不如我们讲一下一些即都跌得多的一些股份，其中一只要看到就是今日都多的就是蜜雪，都 7% 2097是吧，是蜜雪，咁啊创咗咧52周嘅低位嘅。另外咧就睇埋其他嘅譬如好似呢一个嘅股份之外咧，吓嘛9992泡泡玛特啊，今日都2%嘅，又系一个月嘅低位啦。6881，转头翻嚟，即系我哋有机会咧，再睇下譬如一啲嘅新相关嘅一啲新经济股份啦。喂，究竟轮唔轮到佢哋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有机会再倾啊。不过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更加重要嘅话题咧，就要讲下喂 AI 啊，咁啊，究竟而家即系去到下半年度，仲值唔值得睇好咧？我哋转头翻嚟倾下，嘉嘉。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5日访港活动，朝早驶离昂船洲军港。南宁舰编队话，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香港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话，好多学生同年轻人趁编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单止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年轻人亦都明白军人肩负住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爱国种子，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衡阳舰朝早9:00率先离开昂船洲军港，在军乐队奏乐之下，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都启程驶离香港。私隐专员公署同数字办合作推出保障个人资料人工智能沙盒计划，首阶段为期6个月，现正开放俾所有公帑资助的小学同中学申请，为学校提供一个协作平台，以探讨同选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首阶段将甄选15间申请学校，将会获得私隐专员公署就个人资料私隐保障提供的监管指引。数字办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指引提供的指导，以及数码港和生产力局就推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所提供的技术建议，从而在促进学校创新，同时符合私隐条例规定，推动负责任地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当局话，计划是积极配合国家15/5规划，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价方向，并落实特区政府推动 AI 加发展的政策方针。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和芬兰是经

0: 是芬蘭的經貿夥伴，但雙邊關係推動並不對等。芬蘭將會同歐盟攜手推動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公平的經貿框架。他又說同王毅有籠統地傾到中俄合作，涉及國防工業和各類軍演，他對中俄兩國日益加深夥伴關係深感遺憾。阿爾托寧向王毅強調，俄羅斯是歐洲安全最大威脅，支持俄羅斯對結束俄烏戰事無濟於事，敦促中國共同為實現公正和長遠的和平採取具體行動。澳洲持续强化南太平洋安全布局和斐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防卫协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和斐济总理兰布卡签署名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卫协议。双方承诺在任何可能危及主权、安全利益或者区域稳定的情况出现时，立即展开磋商，并共同维护彼此安全利益。澳洲亦已经同另外三个太平洋国家，包括鲁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阿鲁瓦图签订类似的协议。阿尔巴尼斯明日将会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而且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在内的三个太平洋岛国领袖星期三前往澳洲举行安全会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半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31度，湿度78%。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598点，升58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我是卫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下荃湾中心嘅成交。成日单位荃湾中心17座，高层衣室，售价329尺，两房嘅单位，开价385万。最后以380万成交，售价平均尺嘅11550蚊。业主喺2025年4月用372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账面赚80000蚊离场，升值2.2%。睇翻6月份，荃湾区大约80宗嘅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一键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呢一节咧，我哋继续咧都会研究一下关于呢个 AI 相关嘅话题嘅。嗱，话说咧喺上个星期，喂，点解咧啲 AI 相关嘅股份，尤其是系啲芯片类相关嘅股份咧，喂，都跌得几显著嘅。嗱，我哋嗰两只嘅孖宝啦，即系中芯同埋只宏宏力咧，就都唔使讲啦吓。反而咧，我哋更加要睇嘅就系，譬如好似韩国嘅海力士同埋只三星啊，尤其是海力士日日都上晒榜嘅，点解会跌得咁显著咧？這个咧都系主要嚟自咧美国一间企业啊，就系呢一个 Meta。咁啊，主要咧就系因为 Meta 嘅一个举动啦，触发咗咧就大家担心紧，其实AI 嘅算力咧系咪真系会过剩咧吓？从而咧都引发到咧就系芯片方面，喂会唔会真系供应太多咧？咁呢一个举动究竟系啲咩咧？我哋今日就会深入探讨一下嘅。嘉嘉，不如咧同我哋再详细忆述翻啦。究竟 Meta 做咗啲乜嘢令到大家咁担心呢个算力过剩嘅问题咧？
13: 其实 Meta 咧就出售佢即系过剩嘅算力啦。咁呢个对市场嚟讲系一个几重要嘅信号嘅。咁因为咧即系金融市场或者华尔街咧，其实过去几年咧都有个核心嘅信心，就系觉得算力系绝对稀缺嘅，即系永远都唔够嘅。GPU 咧就永远都系供不应求嘅一个核心叙事啦，令到市场咧喺过去嗰半年甚至一年啦，其实都系将好多嘅资金咧投放喺 AI 嘅硬件投资嘅相关企业度。咁但系呢个 Meta 嘅举动咧，其实令到市场咧开始去反思或者去讨论咧，究竟 AI 嘅基建咧会唔会已经出现咗一个阶段性嘅过剩？投资嘅周期咧系咪已经进入咗后半场？亦都系咧令到啊，头先 Christine 都讲咗啦，上个礼拜开始咧明显见到美股同埋环球嘅一个资金流向咧有一个风格嘅切换啊，主要咧就系由一啲可能相关嘅 AI 硬件嘅股份啦，有啲资金嘅流出。咁而家开始美股咧就由之前嘅单一 AI 主题嘅驱动咧，逐步过渡去一啲高利率间业绩验证嘅阶段啦。咁其实呢个咧都Meta 嘅消息咧，其实都令到投资者咧对于一啲削减边际嘅资本开支啦，我哋讲嘅 capex 啦，同埋提升算力利润率嘅财务纪律咧睇得更加重要。咁开始咧对同一时间咧对一啲晶片股啦 ,GPU 云租赁嘅股份咧有啲抛售，即係代表咧嗰个估值逻辑咧开始有一个重新嘅排序啦。喺过去市场咧，其实俾 Nvidia、HBM 啊，甚至头先讲嘅一啲韩股嘅芯片股嗰个股高估值咧，系基于假设地所有一啲超级平台咧都系抢嗰个算力建设咧，就永远追唔上个需求。咁但系今次 Meta 佢释出一个多元算力嘅叙事之后咧，投资者就喺度谂啦。CapEx 即係我哋講嘅資本開支啦，前期係咪過度嘅堆疊咧？未來會唔會有更多嘅巨頭咧選擇出租佢閒置嘅資源咧？咁所以市場而家目前嘅資金就由之前嘅一啲 AI 敘事咧，轉向算力嘅利潤率、投入資本回報率嘅優先啦。咁即係話咧，唔係淨係單重睇故事啦，我哋接落嚟幾個季度咧，相信一啲科技巨頭佢哋喺財報當中揭露嘅，無論係 AI CapEx 嘅指引啦，即係資本開支啦，同埋佢嘅利潤率、算力嘅利潤率、投入嘅資本回報率咧，都成為投資者去評估究竟資金仲值唔值得投放喺呢類嘅即係硬件嘅設備股裏面啦。咁我諗呢一輪觸發嗰個出售算力，令到部分芯片股嘅暴跌咧，其實大家市場就會開始諗究竟實際嘅利潤率啦，或者一個算力建設係咪已經預先超前反映個需求嘅增加啦？咁所以我諗喺呢個資金流向嘅改動之後咧，我諗喺投資者咧亦都要相對對自己嘅投資組合咧作一啲調配啊，因為明顯個資金嘅風格有咁樣嘅轉變咧，我哋就預計短期一啲之前炒得比較過熱 嘅 AI 硬件嘅板块咧，会出现一啲资金嘅流出。咁市场或者投资者，甚至乎机构投资者咧，会更加着重一啲现金。

0: 投资主题度咧，都仲系维持一个科技嘅中长期睇好嘅。咁但系喺成个策略上咧，就要加入一啲高息同埋防守嘅板块啦。即系我哋讲嘅维持科技加高息嘅共鸣结构。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系适度锁定一啲 AI 或者半导体部分嘅利润啦。咁即系话咧，一啲已经股价上面累积升势比较急嘅股份啦，或者我哋讲嘅估值过高嘅一啲硬件股咧，有机会资金流出之下咧，可能投资者反而应该趁高锁定部分嘅利润，留翻小部分咧作为核心嘅持仓。另一方面咧，就系喺债券端上边咧，去控制翻个久期啦，保留呢个流动性，喺利率进入稳定但系唔系收紧嘅阶段咧，再逐步加长嗰个久期。第三咧，就系喺港股方面咧，采用估值加政策嘅双主线，优先咧去配置一啲高股息嘅稳定现金流嘅一啲防守性嘅板块咧，好似公用股啊，甚至乎一啲金融股。另外同一时间，赋予一些受惠城市更新、高端制造和科域科技投资的增长标的，相信这个投资组合就可以要来防范于在一些半导体板块估值过高的情况之下，资金流向的变动令到组合的防守性更加有所提升。
1: 譬如现在我们看到即係一啲嘅芯片類嘅股份咧，咁開始係有啲下跌嘅時候，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逢跌嘅話，我哋都可以考慮去買，真係睇到叫跌定先咯。所謂叫跌定又係點樣去定義咧？
0: 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而家即其实因为对芯片股个投资嘅策略上边咧，未必系即系逢跌买入啦，因为大家觉得个市场上边个资金流向出现一个核心性嘅改动啦。不过我哋认为咧，喺港股呢边嘅几只芯片股咧，因为佢有独特嘅一个国策倾斜嘅优势，可能喺相对外围嘅芯片股嚟讲咧，佢哋嘅防御性会比较大啲。咁我谂喺个策略上咧，就要睇投资者嗰个投资组合原本芯片股呢类嘅核心芯片股占咗大家嘅组合几多啦。如果系之前嘅已经占咗大家嘅三四成过外咧，反而就要调整翻去组合嘅一个10%-20%，即系一到两成嘅一个持股比例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啊，近期一个资金流向咧，就系唔好将大部分嘅资金咧集中于单一嘅 AI 概念股份上边啊嘛。咁所以我哋要将成个 basket 里面，所以成个组合里面咧，开始多元化同埋多样化，亦唔系单一咁样去减低单一 AI 嘅股份嘅一个波动性嘅影响。咁所以成个芯片板块咧，反而可以将佢压到落去咧，组合大概一到两成当中啦，仍然可以享受嗰个中长期嘅 AI 浪潮，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系控制翻成个组合遇到回调时候嘅一个风险。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最后咧亦都同嘉嘉做个申报。咁啊，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外汇市场嘅情况啊。今日咧唔该晒嘉嘉嘅。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50。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嘅情况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资深嘅外汇及经济分析师张健泰喺度嘅。阿 Ken 你好。
5: 喂 ，Hello， 你好啊。
4: 喂 ，Ken 啊，呢一排咁啊，梗系要讲下呢个 yen 方面嘅走势啦吓。美元对日元咧，咁睇翻个 yen 咧，都真系弱得好紧要啊。上次咧，我听你讲话，即系160咧，都已经系一个关口位啦吓。咁而家似乎低处未算低吓。我都想睇下咧，日本嘅经济情况同佢嘅 yen 咁弱，咁啊，究竟有啲乜嘢嘅影响嘅咧？
5: 咁而家个 yen 嘅模式咧，其实都系继续跌落去嘅。咁160啊弃守咗啦，之前就连40年个低位162都失守埋嘅。咁大家关注点就系央行系咪弃守咗呢啲红线啊？系咪有得个 yen 跌啊？咁但系暂时就见到162.8啦，都叫做话有啲支持啦。咁市场上面都觉得会唔会都有一啲类似干预嗰啲手影啦。咁个 yen 我谂个贬值个结构上面都系个大家觉得个。美日息差持續啦，咁大家即係比較睇得覺得個觀點就係覺得日本央行咧加息嗰個力度其實係非常之有限嘅。咁首先就係因為日本個政府啦都債台高速啦，如果你睇翻佢對債務對 GDP 個比重都有成2倍以上嘅，咁所以每次加息其實都令到個利息個負擔亦都好大啦。咁所以就算啦，日本個經濟都見到有啲通脹壓力翻緊嚟嘅，咁但係都冇話令到央行可以大幅度咁樣加息啊。咁因為就係頭先講嗰啲利息嘅支出啊之類型嘅問題啦，咁所以都令到大家覺得個息差個依啲交易咧會持續，令到個 yen 都係喺一個低處未算低嘅情況出現咯。
4: 嗱，嚟緊啦 ，yen 咧就持續都會繼續跌啊。你覺得咧，即係會去到乜嘢嘅水位先至央行又會真係出嚟出下手咧嚇？咁另外而家個 yen 咁低啦，咁對佢出口方面其實會造成啲咩影響咧？
5: 咁我個觀點都覺得其實1.63、1.62、1.63嗰啲位咧，都應該已經去到個干預嘅範圍嗰度噶啦。咁主要啲觀點其實都係去到話1.65度都應該點都出嚟撳一撳噶啦。因為如果任由個 yen 啊出現一個冇失控式嘅下跌咧，其實會導致日本個金融市場咧就非常之危險嘅，甚至話有一啲資金外逃嘅風險啦。所以我覺得最終就大概你話1.65度呢啲位都應該會有幾大力度，央行會干預嘅。咁而家我覺得大概1.63度，其實我都覺得會係即係差唔多，真係要慎防有一啲干預嗰個風險出現咯。
4: 嗱，譬如好似呢個歐羅啊，或者係呢一個英鎊咁樣，咁近期嘅表現又係點咧？
5: 咁歐羅嘅話，其實都係受制翻個美元強勢啦。你見到其實穿咗1.15之後都冇乜力再上翻去嘅。咁我諗就係大家見到嗰樣嘢就係話個歐洲央行雖然話已經6月份都加咗息啦，咁但係未來啦個加息個力度未必即係話會受即係可以追得上聯儲局嘅。咁因為其實而家個美伊戰爭都叫做即係結束咗啦，即係大家都睇緊一啲和談啊，嗰啲協議點樣傾得成啊？咁所以你話因為能源個價格而令到歐洲央行大幅度加息咧， 機會越嚟越細嘅。咁反而我諗令市場比較意外啦，就係聯儲局咧個立場係比較鷹派，尤其話新主席上咗任之後都話要穩定翻成個價格啦。咁所以成個即係加息環境啦，都有一個重新審視嘅狀況啦。咁所以暫時嘅話，我諗美元咧就係壓到個歐元嗰、那個個走勢嘅。咁英國嗰邊咧，我諗個情況除咗話英倫行加息嗰個因素以外啦，大家亦都關注就話新嘅政府上台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改動啦。咁似乎而家都始終就話未話真係大選，都只係話換首相啫。咁所以就未見到話成個政治方面有一個好大嘅轉向啦。我諗大家市場上面比較擔心都係一旦英國嗰邊如果之後又再即係出一啲選舉，令到話有一啲其他政党上台啦，咁未来嗰个政策走向啊，呢啲其实系比较难预测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话同欧元比较嘅话，我觉得英镑啊相对嚟讲系会比较翻波动啲啊。
4: 都同我哋即系继续讲下关于美金方面嘅走势啦。嗱，而家咧都系维持喺100附近嗰个水平嘅，咁不过咧联储局喐十咧就有讲到啦，未来咧都系要睇埋嗰个通胀嘅指标。不过咧，其实我哋觉得今次咧，如果即系你要睇联储局究竟加唔加息啊，嗰个 prediction 都几难嘅吓。呢个亦都系似乎佢好似都几有心，唔想市场去预计得到嘅。咁对于即系嚟紧嗰个嘅息口走势，大家会点睇咧？
5: 我谂新主席上面个立场就话唔想讲太多关于加息嘅言论啦，因为佢知道都市场变化就相当之大嘅。咁如果你讲得太过肯定嘅啲嘢，咁一旦个形势改变咗啦，咁联储局就有啲作茧自绑嘅。咁所以我谂佢而家就净系透露一个政策嘅大方向同埋个框架啦。咁佢就讲到话首要任务其实都系稳定翻个通胀啦。咁所以我谂呢样嘢其实系打消咗市场上面认为啦，喺特朗普提名完佢主席之后，佢会上任去执行一啲减息嘅任务咧，呢个机会其实系相对细咗好多。咁所以我諗加息嘅话，其实我觉得都差唔多会係都几肯定嘅事㗎啦。你睇返个市场预期，因为个通胀虽然话打完仗都好啦，咁始终个油价之前都上过一轮啦，同埋话个就业市场都係比较稳定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年内嗰个加息前景呢，依然呢都係睇得比较鹰派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啲走势方面呢，当大家唔系话太担心联储嗰个独立性啊，同埋话佢都会根据翻个数据啦，去进行一啲适当嘅加息嘅话啦，我觉得个美汇指数仍然都系偏强。咁加上就系而家个美汇啦，并冇话因为美伊战争打完之后啦，又话啲避险情绪消散咗之后，就离开个美汇个即系美元啲资产啦。反而你见到美国个股票都依然比较强势啦，资金好似都愿意就将啲钱拍翻去美元资产嗰度啊。我觉得呢方面咧都加强咗就话市场对美元个信心咯。咁所以我觉得美元而家都系比较即系喺个高位震荡嘅位置嗰度啦，我就唔系话太担心会有一个好大幅度调整嘅风险咯。
4: 最后亦都同我哋分析下咧人民币方面嘅走向啊。
5: 人民币方面咧，我谂暂时你话要想即系突破6.7嘅话，个机会似乎越嚟越微啦。咁第一点就系头先讲到个美汇指数大幅反弹啦，令到个人民币咧都相对会偏弱啲嘅。咁第二我谂就同大陆个经济有关啦。咁最新一两个月你见到个数据啦，其实都转弱得比较明显嘅，特别就系话个零售啊，啲消费啊开始又再转弱翻啦，房地产嗰边亦都唔见话有太大起色啊，咁加埋就话最新啦，

0: 人民银行的举动啦，就说去做了一些即是隔夜的逆回购啦。那这方面其实市场解读就说啊，其实央行好像真的又用这个个政策改革的方法啦去进行一个变相减息。那所以这方面其实大家开始揣测啦，美国一方面要加息，人行那边啦或者中国那边就有压力而家喺度进行緊减息嘅。咁当两边个息差其实都扩阔嘅时候啦，之前人民币一路强势啦，似乎嗰、那个因素其实都消化得七七八八啦。咁所以我觉得个人民币暂时就会有啲回调嘅压力囉。
1: 好啦，我哋今日呢傾到呢度，唔該晒阿 Ken 日下。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会直接一下港股下半场方面嘅表现嘅，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午一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访港活动，早上驶离港船洲军港。驻港部队说连日活动吸引了三万多名港澳民众参与。南宁舰编队说，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说，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趁着编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仅学习到海军的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年轻人亦都明白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了爱国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衡阳舰早上九点几率先离开昂船洲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都启程驶离香港。芬兰外长瓦尔托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方展开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在会后单独召开记者会，他说中国虽然是芬兰的经贸伙伴，但是双边经贸关系并不对等，芬兰将会同欧盟携手全力推动建立符合共同利益而且更加公平的经贸架构。瓦尔托宁又说，他同王毅有笼统地讲到中俄合作涉及国防工业和各类军演，他对中俄两国日益加深的伙伴关系深感遗憾。瓦尔托宁向王毅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安全最大的威胁，支持俄罗斯对结束俄乌战事无济于事，敦促中国共同为实现公正和长远的和平采取具体行动。瓦尔托宁说，他亦都有向王毅提到中国人权状况正朝着更差的方向发展，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紧缩，少数群体处境受限，他表明芬兰将会持续捍卫人权。澳洲持续强化南太平洋安全布局和斐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防卫协议。澳洲总理亚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和总理兰布卡签署名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卫协议，双方承诺在任何可能危及主权、安全利益或者区域稳定的情况出现时立即展开协商，并且共同维护彼此的安全利益。澳洲亦都已经同另外三个太平洋国家，包括瑙鲁、巴布亚新畿内亚和亚努亚图签订类似的协议。亚尔巴尼斯听日将会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而包括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汤加在内的三个太平洋岛国领袖星期三将会前往澳洲举行安全会谈。16年前的双非英鲁坦案，医委会最终裁定主诊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德除牌九个月，不设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委会改革建议取消缓刑，并增设有条件执业，可以精准惩罚医生的失误。卢颂茂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说，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的医疗改革建议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的是有条件执业，列明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条件。

0: 条件。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认为有关的裁决和处分合理公正，因为医委会一般都有缓刑安排，但是今次事件令到初生婴儿永久伤残，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的处分。其次是言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无悔意，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病人。他说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言讯，但是同一批成员在更换了法律顾问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又认为言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并没有就从投诉人和大众的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了医生的建议。世界杯决赛周16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赛事因为恶劣天气延迟一个钟头开始，上半场英格兰靠住比宁咸在两分钟内梅开二度领先墨西哥，不过墨西哥很快就追回一球。下半场英格兰后卫踢中墨西哥球员的脚，被罚一张红牌踢少一人，不过队长哈利简尼之后射入12码，将比数拉开到3-1。去到67分钟，哈利简尼禁区内踢跌对手，英格兰被罚12码，墨西哥追到2-3。直到完场，英格兰跻身八强，将会对挪威。而挪威同日较早时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挪威射手夏兰特在完场前10分钟回开二度，巴西要去到补时的尾段获得12码，由尼马操刀射入，最终挪威赢2-1。巴西的1990年之后36年来首度无缘世界杯八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另外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7: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9: 外汇、
10: Bitcoin、
9: 基金、
10: 黄金、
9: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股价速报，
12: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看到就第一位的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现在最新是24元，升了2毫。另外700腾讯447.4，升16.2，981中心国际76.45，跌过

0: 188建滔积层板76.9跌7.5毫半，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毫半升3.4仙，2828恒生中国企业80.06仙升咗9.4毫，6869长飞光纤光缆174蚊跌27.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0.9毫半跌咗5.8毫半，1347华虹宏力182.2升咗3.9，另外148建滔集团92.3跌6.35毫半，2513智普1673蚊跌咗120蚊。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Christina 咁喺度咧，就同大家一齐睇睇咧啦。下半场方面咧，咁啊港股开市嘅表现啊，继续都系做好嘅，维持喺呢一个23500附近嘅水平啊。咁啊睇翻咧就而家最新啦，恒指方面嘅走势啊，咁啊最新咧就系去到23521点，咁其实咧都冇乜太大嘅变动嘅。咁啊升咗172点啦，升幅系0.74%。另外咧，国企指数7780点，升咗80点，升幅系1%。科指咧就，原先就略略跑赢嘅，而家咧就同个大市同步，4533点，升咗33点，升幅系0.7%。咁啊，成交今日咧1962亿2500几万，上升股份700几只，下跌嘅多少少，咁啊800几只左右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 Michael 喺度嘅 ，Michael 你好。
2: 系 ，hello， 大家好，午安。
0: 系咁啊，睇睇港股咧，下半昼翻到嚟就个市况咧系国指略略系好啲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去到下昼嘅时候，似乎就啲即系指数方面咧，咁啊，似乎就睇到个科指咧就唔系好靠得住啊。咁啊，都仍然升紧嘅，不过升幅咧就略略收窄咗啲。反而咧，想睇下而家咧就升得比较多啲嘅股份咧，睇翻系呢个国指方面咧。咁啊，有啲分散嘅，因为咧就除咗系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之外咧，咁啊仲有只环智地跑上嚟，咁啊升咗4%。另外咧就即系啲中资内险股方面咧，咁啊今日嘅表现都唔错嘅。不过咧整体上面咧，同Michael 你睇下啦，嗱今日似乎咧系有啲中资嘅金融股啦，同埋即系讲紧啲内险股啦，同埋咧就系啲即系重磅嘅科技类股份，一二线嘅科技类股份咧，都系做好咧，咁啊令到个市咧就上翻去23500。有冇机会即系喺呢一个23500嗰度守得稳咧？其实呢排系咪都开始有啲资金流入翻去一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身上？
2: 要靠佢哋咯，正如你讲得好啱啦。咁你真系个指数其实真系你要睇即系讲紧边啲股份系撑场，同埋有冇份量撑住个指数。即系股份即系指数，而家你讲紧入面，你知差唔多系90只嘅股份啦。咁此起彼落，但系即系重点嘅就讲紧能唔能够推翻上去。譬如你所讲即系而家23500或者你话即系500点咁去睇啦吓。咁今日就曾经都破23600，就我谂呢几日就系啲重磅股尤其是腾讯巴巴或者果炸啦，今日我谂加入战团嘅。如果我就咁睇，正如头先你所报就系啲内险股啦吓，咁美团虽然有啲未必有啲我中意啊，咁但系就变咗佢哋啲重磅升嘅，咁自然对个指数踢高有翻个帮助。而家十天线就叫做升翻穿啦，咁当然下一个目标就睇翻20天线2386几个水平。咁但系见到就系、是、的而且确呢阵好明显就呢两日如果大家就睇翻之前升到火嘅一啲嘅半导体啊、AI 嗰啲基建股啊、嗰啲硬件股啊，咁冚唪都要即系相对嚟普遍都要做翻个整固。甚至即系有翻个显著啲嘅调整，咁各种唔同因素啦吓，咁令到啲资金短期嚟讲就缓码翻去去翻，譬如今日嚟讲，头先可能仲有啲值得补充啦，譬如讲紧系除咗啲健康护理啊，或者系制药股啦，咁啲汽车股个别都有啲升幅，同埋譬如有啲久违咗，好似中国华侨嗰啲啦，咁以往大家都觉得既系高息又有增长，咁但系好一段时间其实跌得都比较深，咁今日都叫做有翻个反弹，咁都系叫做今日即系其中一。即系 升幅顯著嘅一啲嘅成分股，所以多元化咗。簡單嚟講，亦都未必壞事嘅。咁講真，亦都希望

0: 嘅程度，有時都係你話，即係講緊之前側重一個板塊，即係升到火熱嘅情況之下，第一估值可能偏高，第二亦都可能擔心，即係講緊啊啲限售股啊、解禁啊呢啲嘅因素啦，有啲又即亦都可能有啲抽水嘅情況，咁而家讓一讓路啲資金換馬去翻啲股份，咁啊可以令到即係講緊，如果你話keep 住呢個步伐，暫時嚟睇，即係可以叫多元咁去多元化咁去走動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咁希望個指數，我覺得希望踢翻個24,000啊，或者24,500呢啲水平，咁我就覺得比較理想啲咯嚇。
1: 嗯，另外咧，亦都即係睇睇啦嚇嘛，今日咧啲重磅科技類股份啦，其實咧即係開始啲二線嘅都上嚟啦，譬如好似1024咁樣快手啊，嗱今日咧即係都有啲消息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下，即係佢嗰個嘅睇法會唔會係轉好翻啲咧？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係關注住可能 AI 嗰樣嘢啦。
0: 佢多消息咯，呢期就啱啱就即係過咗7月咁先出，咁啱亦都調整，即係講緊完成咗呢扎嘅股份啦，不獨係佢啦嚇，咁啊變咗可以大家同埋我諗重新都踏入即係下半年啦，有條件再重新部署，或者對呢啲嘅消息大家有翻啲正面啲嘅反映翻咯，咁尤其是可能 AI 方面啊，咁啊而家大家都覺得可能有機會再獲騰訊阿里再注資，咁同埋個估值有空間提升，呢都係好似喺即係講緊喺可能嗰個 AI 嗰度咧，再有啲新嘅化。不過咧調翻轉頭就係持續性咯，即係反而我覺得即係佢調翻轉頭，大家而家睇佢就差唔多，可能就差唔多等於成個快手嘅一啲主要嘅催化劑，就是、欠缺啲新嘅動力咯。即係如果你話呢個消息主導嘅呢幾日可以叫做炒到，但係係咪話重新令到市場有個對佢新嘅睇法，或者喺呢扎嘅所謂嘅即係可能係所謂綜合嘅平台股個發展，或者佢當然都多元化嘅發展，大家有啲新嘅點、新嘅動力，可以係令到譬如盈利嘅增長或者股價嚟講，可以有一個比較韌性嘅上升咧。咁我就覺得都欠缺咗即係講緊一啲強啲嘅誘因，即係呢幾個消息其實我諗好快，可能幾日就消化咗噶啦嚇。
1: 嗯，好咁啊，亦都睇睇啦，就1024快手先。咁啊，而家最新咧就44.68升咗2.08，升幅係超過4%嘅。但係咧你睇翻即係佢呢兩日啦嚇嘛，暫時睇到咧就喺條啱啱浪住喺條20天線樓上嘅，即係啱啱頂住喺條20天線，應該冇錯，50天線啱啱頂住咗佢。咁有冇機會即係突破咧嚇？
0: 其實好力咯，因為而家你三條線差唔多撈埋一齊嘅，10天就42.3，20天就43.7，50天就40.5，咁大家真係叫做撈埋攬埋住，可以咁講。咁所以好睇個動力啦。其實我覺得都唔排除有啲條件嘅，因為呢輪市場就真係有少少緩慢嘅情況啦。咁調翻轉頭就受軟唔受硬啦。之前硬件股就一枝獨秀，咁開始有啲軟件或者呢類型嘅平台經濟股有啲新嘅消息，有啲資金追翻落后，但系见到话九千 R 十嚟讲，其实都一路而家慢慢可以叫做上翻60。如果真系破到而家57到啦吓，咁上翻60-65嗰啲水平，咁可以有机会再去翻多少少啦，起码褪翻试一试翻之前个三顶，即系两双顶位置，如果形成所谓三顶位置，去翻48蚊嗰啲水平，我谂都可以有机会嘅吓，呢、這个就吓。
1: 嗯，系咁啊，好，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啦，咁啊，港股今日继续做好啦，但系亚太区市场方面，我哋咧即系个表现如何咧？转头翻嚟见啦。
2: 一见理财，下午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就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亦都咧就睇下亚太区市场方面咧，究竟港股嘅表现如何啊？嗱，暂时睇到咧，恒指就而家升咗百零点啦，咁啊升幅咧不足1%嘅，咁但系咧都叫做表现略好嘅，因为咧就区内嚟讲咧，咁啊今日咧就个别发展啦，见到今日咧有某啲嘅市场方面咧都系偏软嘅，但系个跌幅咧亦都唔算系好显著。咁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咧，咁啊暂时睇到三大指数咧，即系个沪深300指数咧系轻微上升嘅啫，咁啊其余嘅上证指数同埋深证成指咧都系下跌，但系个跌幅咧亦都系同样不足1%。港股而家最新咧就系做紧咧就系23,530点，升咗179点嘅。国指咧系7,782点，升咗83点，升幅系超过1%。科指咧就系4,530点，升31点，升幅系0.7%。Michael 啊，嗱，头先咧我哋就同即系上一次我嘅拍档啊麦嘉嘉啦，咁啊倾到即系关于AI 算力嘅话题啦。但系喺之前咧，我更加提出咗一个问题，就系讲紧啲新嘅之前在2025年都挺熱炒的一些新經濟相關的股份，新經濟三寶或者四寶這樣。其實呢今日的表現呢都是不錯的，講緊呢就是在未開下午市之前呢，就密說呢今日的表現呢其實就都几差下，咁啊，之前咧原先系即系做好嘅一啲股份啦，咁啊今日咧个表现咧全部都系即系偏软嘅，咁啊睇翻咧只蜜雪咧创咗呢个52周嘅低位添，咁啊见到咧就系跌咗7% 嘅，咁啊而家最新咧都系即系维持喺212附近嘅水平啦。另外咧就只9992泡泡玛特咧跌咗近1%，咁佢亦都系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嘅，6181记起啦，老铺黄金跌咗 1.4%， 另外毛戈平啊吓嘛都跌咗 1.6%。喂，呢一类嘅新经济股份其实而家即系喺个市场气氛之下咧，系咪都系即系暂时就算几低极咧都唔好掂住咧？
4: 又好似对佢哋嗰个兴趣又唔系好大咯，正如你所讲，即系呢就系叫新消费股啦，系咪？咁变咗即系炒一水水嘅。你譬如上个礼拜，即系你讲紧曾经系炒过啲家电股啦，譬如你见啊美的啊，即系海信啊嗰扎又炒过。咁呢扎我谂呢个新消费股嚟讲，始终我谂市场都系比较担心，就系话因为大家好明显见到内地嗰个消费力啊，或者公布啲数字嚟讲，内需都系比较弱。咁如果佢哋个

0: 估值都普遍嚟讲都系偏高，虽然就以往大家都觉得嗰个新增长概念就好吸引，但系似乎都叫做静咗落嚟啦。咁可能要揾啲再有冇即系调翻转头，真系睇数字唔系睇概念咁样，咁所以都有少少嘅回落咯。咁但系今日你话如果调翻转头，即系我谂啲水水炒翻，譬如一两只，其实我又唔系推介啦吓。咁但系譬如有啲嘅去翻，譬如个别怡海啊。值得嗰啲啊，我讲紧啊，明明很忙啊，康师傅啊，吓咁嗰啲又升成4-5%，咁所以我谂系一水水咁样去炒翻。当然你话个原因，咁我又觉得唔会，应该就唔会话因为世界杯呢啲因素调翻转头对呢啲小食啊食多啲嘅，咁应该大致我谂系一水水炒翻落后咯。你见即系今日嚟讲，如果内需嗰个板块就调翻转去翻啲传统嘅，头先你讲啲新消费嗰啲咧，就可能真系受到气。咁但系今日我一揿翻譬如即系成个 set用明明很忙咁样睇啦，譬如讲紧统一啦，环啤酒啊，嗰扎浮风啊，即系呢扎又上翻，所以我谂呢个都系讲紧即系一个 rotation 咯，咁去推踢高呢啲股份咯，我觉得。
1: 好，咁另外呢亦都即係睇睇啦吓，既然係即係一啲嘅新消费股係未必得啦，咁但係你见到呢譬如今日啲药股呢个表现都唔错㗎喎，你觉得药股有冇机会喺即係嚟緊呢一度炒返浸呢？
0: 其实炒紧嘅呢两个礼拜都炒到火热啦，你见调翻就真系逆流而上，又未至于话夸张到升到唔识停，但系相对地，即系你见讲紧由做传统制药嗰扎1117啦，嗰扎去到做色素啦、顺达生物啦、龙头啊、百济啊，或者去到今日我见连阿里健康啊呢扎，咁所以嗱呢、這个我谂一来有少少资金，其实都系又系有少少主题性咁去炒作，同埋呢个亦都可能有少跟翻外围嘅，因为外围嚟讲都见到即系上个礼拜起有啲科技股都开始慢慢有啲资金开始赎回或者鼠流翻去啲传统嘅经济股当中，譬如金融啊，即系讲美国方面吓，消费啊，或者系啲健康护理啊，包括股份。咁同样你好似我哋呢边都有呢方面嗰个嘅步伐同埋节奏。咁其实都系早一两礼拜你见譬如几只啦。咁如果你唔好计药明啦，药明嗰两只直情嘅，即系药明康德啊，咁嗰啲。已经是新高添啦，系咪？咁但系譬如讲紧好似有啲落后嘅101啦、信达生物啦、百济啊、康宏化成呢啲嚟讲，其实都系你见望翻个图嚟讲，系比个大市系强同埋行先，所以啲资金已经系对呢扎嘅股份嚟讲，咁我谂都比较上估值落系好，或者大家真系再睇翻下半年，即系可能佢哋好多嘅项目都有机会落成，进一步商业化都好，咁我谂系借势炒高啦吓。
1: 另外睇下啲车股咧，咁今日咧就有某部分嘅车股咧，其实个表现咧就唔错嘅，咁讲紧咧就系啲传统嘅车企啦，咁不过咧即系譬如好似啲新型嘅车股咧就个别发展，小鹏都仍然唔错嘅，咁不过咧就比亚迪咧升完之后咧而家跌咗大概1毫啦吓，咁都唔系太多，咁另外咧就睇翻只2015理想汽车系3%啦。咁仲有系咩咧吓？咁9661
0: 零跑都好啊，9863
1: 系，咁系咯，都5%。喂，车股你点睇啊？
0: 我谂都系开一浸啫，呢个快车，因为你见啲走势其实都唔系咁靠谱，同埋都一浸浸啊，即系如果你之前讲紧比较强嘅，可能就算吉利而家都借势弹翻上去，咁你好多都睇点睇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好似譬如吉利都叫做上咗落，即系讲紧高位达咗落嚟，由20几蚊而家去到17蚊度弹翻，都叫几蚊至250天线嘅，即系估值都唔系贵，但系问题就始终大家。都系讲紧你除咗因为个股价反弹，但系你有冇啲新嘅消息，就系话大家买得好放心，系即系而家讲紧即系未来嚟，即系讲紧系个竞争咁大嘅情况之下，可以真系提高翻嗰个毛利率啦，或者系即系喺个红海方面嚟讲有突破咧，咁似乎大家既然可以揿得咁低嘅时候咧，咁变咗我谂都唔系要即系一定要有啲比较反转以前一啲嘅观念去睇呢啲嘅车股，如果唔系，我觉得其实都系。追落后炒一阵咯吓。
1: 好，咁亦都咧就睇睇个市嘅表现先啊。而家就都仍然系升紧，不过恒指就略略升多咗啲嘅，咁啊升咗215点，咁啊报23567点，暂时都离不开呢个区间啊，系咪啊 ，Michael？
0: 是，但是今天都叫做生猛一点，我觉得好一点，就是不是

0: 單邊或者係靠即係一類型嘅股份升值。頭先你報啦，你見甚至乎啲內房股啊，即係有幾隻都算係幾唔錯。咁如果你即係龍湖啦嚇，或者環置地，咁所以都令到今日暫時嗰個升幅，我諗如果睇翻嗰個指數啊，或者整體全部股份即係講緊個升跌都比較上係分散啲。咁呢樣嘢分散得嚟，如果你資金持續流入嚟講，我覺得真係對港股嗰個升勢就好過真係話之前譬如六月下旬嗰陣集中一某一類型嘅股份咁，即係比較分散啲，咁變咗我諗會即係嗰個升勢會實淨啲咯嚇。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即係節目去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Michael 嘅，咁啊轉頭翻嚟咧會有其他嘅港股直擊嘅環節啊，我哋聽日同一時候再傾過，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至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有关医委会改革建议，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的是有条件执业，可免浪费医疗资源。左乐瑶报道。
6: 陪伴双非婴父母投诉的社协干事彭洪昌认为，医委会一般会有缓刑安排，但因为今次的事件令到初生婴儿永久伤残，所以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的处分。其次是言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无负义，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的病人。彭洪昌在电台节目表示，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言讯，但同一批成员在更换了法律顾问之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又认为研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没有由投诉人和大众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了医生的意见。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个案等了16年才有研讯，整体而言是不应该亦都极不理想。他又说显示到当时的担忧是过虑和没必要，但是他补充，医委会当时作出永久搁置言讯的决定只是根据律师的意见，并非完全错误，相信医委会在改革之后就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的改革建议，除了取消缓刑，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是有条件执业，以免浪费医疗资源。他又以内窥镜手术为例，
7: 举例譬如做内镜有限度的那个执业呢，就可以列明个条件，他这段时间他可以继续执业，他可以看病人，他可以开处方开药没问题，但是呢他如果做内镜的话，他需要完成了一个再培训，他才能够去做这件事，因为他做内镜有些问题你就全面地停他牌呢，其实对即个医疗资源对市民的健康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6: 政府建议将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 31%，有意见认为应该将业外委员人数增至五成。社协干事彭洪昌认为，即使业外委员人数占一半，裁决亦都是基于医生的专业意见分析和同意去执行。而现时医委会大会组成令到市民感到医医相卫，又需要平衡医生和业外委员的人数。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表示，业外委员是代表社会监督医委会，但他们欠缺相关的专业知识，仍然需要由医生作主导的团体才可以监管医生。他又强调，不少委员会需要业外委员高度参与，业外委员亦都需要向多元化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5: 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年初开始推行，又改变派药的方式。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病人囤积药物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善。卢颂茂说，每次最多处方24星期的药物之后，有需要时使用的药物俗称看门口药，总体派发是大约减少大约 11%， 其中咳药水减少近 27%， 有些人在网上兜售的通大便药果糖减幅更加超过四成。卢颂茂又回顾四年任期，认为已经做到最初定下的目标，但现

0: 家唔会考虑系咪过渡到下届政府。
1: 我会喺未来嘅一年啦，做好而家嘅工作，呢个系最重要嘅，因为我哋仲有好多系呢一年时间可以做到，包括我哋嘅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啊，呢啲条例啊，我哋嘅医委会改革啊，我哋要落实好嘅，咁我就唔会谂超过一年以外嘅嘢噶啦。
0: 政府建议商品说明条例就美容及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嘅法定冷静期。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话：冷静期存在矛盾，不但令到消费者降低戒心，甚或会助长不良手法越做越大。
2: 其实消费者大多数都是想攞返钱就算、就好少愿意或者好有意欲参与嗰个刑事嘅侦查或者调查工作。咁、你而家就喺开头已经俾返钱佢啦嘛。咁用法例赋予俾返钱佢。两个矛盾点，一就可能个消费者嗰、那个消费嘅时候个戒心会降低咗。第二呢，即使用咗啲好不良嘅手法都好啦，由于个消费者七日内可以取消交易退钱啦嘛。咁其实你变相系 trade off 咗啲好不法嘅行为嘅刑责囉。
3: 就可能助长咗嗰啲即系不法者就越做越大㗎喎。
0: 叶世雄话，美容行业通常以一对一甚至多对一的方式接待客人，难以举证不良或者高压营商手法，认为指标需要清晰和具体化。另外，条例建议合约期上限定为两年，叶世雄认为不利美容消费者，例如脱毛永久保养，即使客人的毛发三四年之后再生出来就不获保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访港活动，早上驶离昂船洲军港。驻港部队话，连日活动吸引了三万几名港澳民众参与。南宁舰编队话，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和繁华，对广大香港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话，好多学生同年轻人趁住编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仅学习到海军的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到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年轻人也都明白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了爱国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衡阳舰早上九点几率先离开昂船洲军港，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最后南宁舰亦都启程驶离香港。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六月采购经理指数报52，按月升 1.6。分析话，本港内需和外需都有改善，企业信心稳定复苏，同时人工智能需求持续，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到 3.4%。方永辉报道。
4: 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六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2，按月升 1.6， 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同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连续两个月增多，主要受惠于新产品面世、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带动消费。来自内地和海外的订单都录得温和升幅，当中来自内地的新接订单扭转三个月跌势，企业增产幅度是四个月最大，亦都在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不过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整体投入成本通胀放缓，但仍然偏高。原材料价格飙升，即使员工成本升幅不大，但仍创今年以来最高，企业连续12个月加价。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主要由于本地需求低迷，但有受访公司寄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可望支持经济增长。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本港内需和外需都有所改善，国际油价下跌带动成本向下，企业信心稳定复苏，同时人工智能 AI 需求持续，相信本港 PMI 向好的走势会大致维持。
5: 外需和内需都是一个改善。 投入成本喺度下滑緊啦，跟隨啲油價信心係一個穩定復甦嘅走勢啦。需求方面，AI 基建持續嘅一個投資周期啦，數據中心啊，或者係雲端計算平台或者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硬件設施咧，個需求都有所增長啦，咁啊帶動翻電子科技產品啊、電子零件啊嗰個出口啦，咁都係令得到呢個成個 PMI 嘅數據啦，連續第二個月係走高。咁我相信呢個趨勢啦，大致上都会维持嘅。
4: 对于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姜正指出，企业在员工离职后未有积极填补空缺，而非主动裁减人手。在效率提升之下，预料整体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目前情况不算严重，但如果持续恶化，将会拖累消费。他预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 3.4%， 通胀 1.9%。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传出多轮的强烈爆炸声。基辅军事管理局说，俄军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提醒市民躲避。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有非住宅建筑物同一个仓库遇袭起火，另外有一栋住宅楼宇被击中，可能有人被埋在瓦砾下。市内其他区域也都发现无人机的残骸。乌克兰近几个星期加强对俄罗斯境内发动长程无人机攻击，锁定能源设施和军事目标。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重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耶，乌军被指袭击当地附近的能源设施，导致市内一度停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传媒引述俄罗斯消息人士报道，莫斯科不太可能在出年的二月前参与有实质意义的和谈。金以文报道。
6: 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星期三就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预计将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中东局势和北约国防支出等问题。有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对结束已经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感到迫切，认为是刻不容缓。他又说，俄乌战况近几个月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令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可能存在推动外交解决的空间。预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特朗普上个礼拜六分别同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表示，目前确实有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相关对话将会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继续。他同时警告，有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在峰会举行之前再向乌克兰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呼吁美国和北约盟友协助乌军加强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证实，普京同特朗普通话大约90分钟。他说，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况，并表示俄军正全线发起进攻。普京亦都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考虑俄罗斯的立场。而特朗普就重申愿意协助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并寻求和平方案解决俄乌争端。泽连斯基上个月曾经呼吁同普京举行一对一会面，但被拒。克里姆林宫话，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接受由俄罗斯全面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俄乌的长程作战强度达到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峰，双方今年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数量都创下新高。与此同时，乌克兰正以前所未见的频率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本土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报道引述多名有份参与和谈的乌克兰高层官员报道，俄罗斯谈判代表已经向华府表明，美国必须说服基辅接受大幅度让步。他们认为美国斡船的三方和谈预料要在夏季过后才能够恢复。俄罗斯消息人士就说，普京仍然坚持最大化战略目标，莫斯科不太可能在明年二月之前参与任何具实质意义的和平谈判。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已经下令俄军在今年年底之前夺取乌东顿涅茨克州的剩余地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法国东北部一个博物馆遭到爆窃，大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估计损失达到400万欧元。失窃的莱利博物馆位于法国夏莱因省，当地时间清晨。

0: 巴威带嚟大暴雨，风暴中心附近降雨量可能达到300到500毫米，发生山洪暴发嘅风险会持续到星期二晚，对各岛居民嘅生命威胁迫在眉睫，呼吁佢哋留喺室内，远离窗户。台湾气象部门已经将巴威列为强烈台风，预计星期三晚、星期四晚开始逼近台湾，星期五同星期六影响最为剧烈。视乎巴威嘅路径，预计佢将会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或者北部陆地，机会最高。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英格兰跻身八强，将会对挪威，而挪威在同日较早时以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而巴西是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世界杯八强。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83点，升43点。
7: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象牙大战，冇人敢讲 sure win。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世界杯十六强其中一场焦点大战由西班牙硬撼葡萄牙。葡萄牙32强虽然以2-1反胜克罗地亚晋级，但过程绝对唔轻松。全场控球率接近60%，15次攻门得3次中目标，反而主打稳守突击嘅克罗地亚录得6次中目标攻门，睇得出葡萄牙防线踢得好辛苦，而且踢到尾段体能消耗相当大。斯朗拿度亦都未有踢足全场，球队今场可唔可以回复体能，将会直接影响部署。相比之下，西班牙32强踢得相当轻松，3-0击败奥地利，全场控球率接近60.5%，23次射门，10次中目标。无论前场压迫、位置轮转，去到短传组织都非常流畅，令到奥地利踢得非常被动，全场得5次起脚，而且0次中目标。西班牙分组赛棘棘地嘅，但入到淘汰赛状态越踢越顺，慢慢踢翻夺冠热门应有水准。战术上，今场相信会系熟悉嘅攻守格局。西班牙继续主导控球，利用中前场快速传递，不断拉扯防线。葡萄牙感觉有机会退后阵型，等到攞到控球权之后快速反击。好啦，讨论又嚟啦，斯朗拿度究竟应唔应该继续踢正选呢？定系留待下半场冲击条防线呢？呢、这个都会系葡萄牙教练其中一个重要课题。个人对位方面最值得留意，一定系亚马对纽卢文迪斯。亚马近两场明显越踢越放，面对奥地利即使经常被人夹，依然有能力靠突破撕开防线。再配合奥耶沙巴门前把握能力，令到西班牙左中右三路都极具威胁。不过葡萄牙左闸纽卢文迪斯一直被视为现时攻守最全面的左闸之一，一对一防守能力出色，速度亦都跟得到亚马。呢组边路对决好可能直接影响西班牙可唔可以打开缺口。如果纽卢文迪斯可以成功限制亚马，葡萄牙有机会将比赛带入自己熟悉的防守反击节奏。相反，一旦被西班牙边路打出优势，葡萄牙成条防线都会受到极大考验啊！ 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对葡萄牙，香港时间听日。

0: 凌晨三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担禁烟大任避无可避。
4: 道光咧喺鸦片事件呢件事上边咧讨论咗两年啦，其实咧都冇乜结果嘅，因为咧佢太过慎重。而最大問題咧，佢係缺乏定見，佢唔知道自己想點。咁啱啱有一件事，就係、是、佢發覺有個親王咧，就喺呢個尼姑庵嗰度吸鴉片。呢件事真冇辦法啦。去到親王呢件事，佢就要求啲官員咧，就揾曬啲皇族出嚟 check 下有邊一個係有吸鴉片嘅習慣。哇，好難做喎、啊！點解咧？因為清朝去到道光嘅時候咧，皇族嘅人好多啊，總共有三萬人，成個北京都係得400,000人啫。咁你點揾呢三萬人裏邊嘅吸鴉片嘅人呢？呢件事令到道光束手無策。啱啱呢個時候，林則徐咧就上咗個奏折，佢就話咧：如果呢一個鴉片事件唔解決咧，幾年之後啊，清廷咧就要兵冇兵，要錢冇錢，啲錢就使曬啦。而所有可以做軍隊嘅人咧，都因為食鴉片而冇能力出去打仗。呢件事就令到道光覺得，哇！事態真係比我想象中嚴重，咁啊即刻咧就召見阿林則徐啦。嗱、呢個時候咧，林則徐其實咧就喺南方嘅，一召佢過嚟咧，佢其實就真係用咗一個月嘅路程先至去得到北京。去到北京之後咧，再要同阿道光皇帝咧就討論咗八日嘅，先至達成一個共識。其實呢八日裏邊講啲乜嘢咧？佢主要都係四個 point 嘅啫。咁啊，第一加強海防啦，要禁煙啦，同埋咧係要和平處理中英嘅關係啊。點解咧？因為打仗好嘥錢啊。咁希望咧喺唔打仗嘅情況之下咧，可以禁煙而又唔好同英國嗰邊開戰。而最後最重要嗰件事係咩咧？就係林則徐咧係諗住請辭，諗住辭工唔做嘅。
3: 如果佢辞到官，就冇后来虎门销烟嘅故事啦。
4: 其实咧，道光手上边咧唔系太多人可以用嘅啫。嗱，佢最倚重嗰个叫做陶树，阿陶树咧呢、这个时候咧重病啊，即系道光啱啱上场嘅时候，阿陶树帮咗佢好多。咁但系咧，佢少咗呢一只手咧，佢就本身人手佢已经少啦。第二个咧就叫做祁善，祁善咧系呢个直隶嘅总督。咁但祁善咧呢、这个人咧亦都。唔系咁可以倚重嘅，因为咧佢啲人际关系实在太好啊，即系佢同大家都系朋友。你叫佢走去禁烟咧，佢可能咧就好多事情都会俾人哋过咗骨就算数。咁所以到最后咧，道光咧始终都系要翻阿林则徐去做呢一件事嘅。咁但系林则徐自己谂啦，死啦！啱啱阿曹振容咧就辞咗官。嗱，其实曹振容系边个咧？佢系之前嘅军机大臣。我哋之前有讲过曹振容呢个人咧，其实佢做官嘅时候唔系好认真嘅啫。但系佢有个好处，首先佢提拔阿林则徐出嚟嘅。第二咧，佢唔会阻碍林则徐做任何禁烟嘅事。咁但系曹振容唔做之后，新嘅军机大臣成批人咧都系比较保守嘅。咁所以咧，林则徐去做禁烟呢件事咧，佢系怀住一个非常沉重嘅心情嘅，因为佢知道咧，佢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佢喺朝廷上面得到嘅支持系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咧，佢当其时就有两句诗啊，就系、是、久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被摧之。佢就係話：我知道做呢件事冇好結果嘅，但係為咗國家嘅好處，死都要做嘅。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講1093石藥。石藥2026年第一季盈利8.579亿人民幣，按年跌41.8%，市場預期2026年全年盈利75.675亿人民幣，按年增加93.37%。每股盈利6.5人民币，折算港币7.15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2.7，按年减6.9%。股价走势上，上个月尾低见6.38，较今年一月除净高位下跌超过40%，近日回稳重上10天、20和50天平均线之上。以20天线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9.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6%。疫情嘅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

0: 最低2023年 10.51 倍，最高2025年 30.74 倍。五计红股派送，股息率最低2020年 1.34 厘，最高2025年 6.79 厘。目标1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2.7 厘。以买入价跌 10%， 6.3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复常状态，航运短期需求旺盛。汇丰研究引述专家指，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上升周期强于预期，而且需求具备结构性和广泛性支援，并非单纯的关税前提前付运。受运力持续偏紧和需求改善带动，市场行情预计将至少维持到今年八月，甚至乎可能延伸去到九月，进而推动航运业在今年第二季去到第三季的息税前利润率按季攀升。汇丰研究预期整个行业的息税前利润率有望由第一季的约 5% 提高到第二季的约 10%。 若运价持续稳固，第三季利润率更有望进一步走高。马士基与赫伯罗特等龙头企业亦有可能调高2026财年的业绩指引。汇丰研究强调，目前的市场运价仍然在攀升，而非见顶回落。运价指标在6月下旬继续走高，航运公司亦正积极推动7月份的运价上调。在需求方面，传统的中国出口物资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在今年1月去到5月表现相对疲软，反映出行业增长并非传统消费激增，而主要由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清洁技术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以及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所带动。虽然红海危机缓解，运力释放是核心的下行风险，但目前的港口拥堵为运力收紧提供了支撑。在香港上市的集装箱航运股方面，汇丰研究维持对中远海控 H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7.2，认为中远海控近期盈利轨迹以及改善的行业结构支持获得更高估值。同时在2026-2028财年 50% 的派息比率提供清晰的股东回报框架。另外，汇丰研究亦维持东方海外国际和海丰国际持有评级，目标价分别维持在130元和31元。大行报告完毕。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8，
6: 新城 NBO TV FM104 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8，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8: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

0: 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为你基金。
1: 下午两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会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星期三会同泽连斯基会谈，以期再次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美国一个高层官员说，过去几个月俄乌战况明显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特朗普认为必须尽快结束战事，预计特朗普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多个乌克兰高层官员报道，俄罗斯谈判代表已经向华府表明，美国必须说服基辅接受大幅让步，预计美俄乌三方会谈要在夏季过后才能够恢复。乌克兰首都基辅再遭到俄军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话最少九个人死亡，近五十人受伤，是俄军不足一个星期内第二次针对基辅同埋周边地区发动攻击。新一轮空袭喺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展开，基辅市内传出多次的爆炸声，多处都有建筑物遇袭。基辅市长话，救援人员喺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救出居民。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军当日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出动高精度长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位于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翻返本港，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判刑。医疗界、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贤在电台节目说，个案等了16年才有研讯，整体来说是不应该，亦都极不理想。他又说，医委会去年一度裁定个案永久搁置研讯，其后推翻决定，当时有很多议论，例如会不会找不到证据或者证据不可信，但这次重启研讯有不同结果，显示当时的担忧是过虑和没有必要。但他补充，医委会当时作出永久搁置研讯决定，只是根据律师意见，并非完全错误，相信医委会改革之后就不会有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协干事彭洪昌就认为，裁决和处分是合理和公正，因为医委会一般有缓刑和安排，但由于今次事件令初生婴儿永久伤残，因此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处分。其次是研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无悔意，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病人。彭洪昌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研讯，但同一批成员在更换了法律顾问之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又认为研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没有由投诉人和大众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医生的意见。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的访港活动，早上驶离昂船洲军港，驻港部队话连日活动吸引30,000多个港澳民众参与。南宁舰编队话，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璀璨同繁华，对广大香港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同

0: 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话，好多学生同年轻人趁编队在港嘅难得机会登舰参观，唔单止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官兵嘅坚韧同担当精神。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31度，湿度73%。
7: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砖头事务所速报，
12: 大家好啊！砖头事务所速报啊，呢节会继续有我 Barry 啦，同埋请到嚟雨少阳博士 Andrew 嘅。
13: Hello Barry，
12: 喂 Andrew 啊，不觉咧海船咧呢几年咧都一直都系呢个港岛东豪宅市场嘅焦点啦。每一次有成交呢都好受大家关注啦，有啲朋友可能好似我咁啊，哇觉得呢使唔使啊40,000+尺咁样。但係最近呢个呢有一宗成交啊，甚至乎係接近2亿啊，尺价超过80,000+啊。讲紧嘅系一个特色户成交啊，再次令市场瞩目啦。个尺价系讲紧高达咧84,282+啊，再一次刷新呢个盘嘅一个纪录之余咧，仲刷新埋港岛东嘅纪录。
13: 听讲佢呢个好似系一 B 期二座19楼 A 室噶，实用面积系2373尺，再加埋平台咧445尺，呢个系特色户噶。当然啦，亦都包括咗有两个车位噶价钱。好似今次嚟講咧，講呢個嘅高嘅呢個成交價咧，咁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嘅咯。
12: 係啊，上一次咧睇翻上一次成交啦，就係一個旅遊 KOL 咧買咗嘅單位嚟嘅，咁啊實用面積係細啲啦，2118方尺，咁啊連呢個430方尺嘅平台同埋兩個車位嘅，咁成交價講緊咧係1.368亿元，即系1,3680,000嘅，咁实用尺价咧系讲紧咧64,589嘅，
13: 系啊，争成20,000尺、哦。不过好似听讲嘅，实质上咧，你有研究过咧，咁其实咧买家嘅话，其实实质上咧都享有好多嗰啲嘅优惠、哦，扣除咗之后嘅话，可能价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哦，系咪 ，Barry？
12: 系啊，见到咧当时啲报道啦，就查翻成交记录册啦，见到个买家咧系享有呢个270日嘅成交期啦，仲有呢个多项嘅买楼优惠，包括啦印花税嘅直接补贴啦，就呢同埋呢个家庭置业最高系1.25厘嘅回赠啦，同埋呢个新地会会员嘅10,000现金回赠啊。
13: 咦，咁都几贵多、哦，加加埋埋嗰个钱都唔少噶、哦。咦，咁今次如果假设啦，当然而家暂时都仲未有喺呢个嘅成交。

0: 包几六七都知道啦，但如果差唔多啦，如果类似同一个嘅优惠 apply 翻喺今次呢个嘅2亿元嘅特色户嘅话，情况又系点呢？我听讲啦，好似你Barry 你都有研究过喎。
1: 系啊，咁我帮大家计一计数啦，就系、是、上一次咧印花税直送啦，咁就悭咗成581万，家庭置业回赠咧又悭咗171万，加埋嗰10,000蚊嘅现金回赠嘅时候咧，夹夹埋埋都已经系753.4万啊！嗱，如果今次呢个2亿银嘅成交啦，如果有同样嘅优惠嘅话啦。印花税直送，如果系计4.25嚟直送啦，咁就涉资咧相当于850万；家庭置业回赠1.25嚟嘅话咧，就250万啦，加埋10,000蚊现金回赠咧，就全部加埋，哇，足足1,101万银。
0: 但系好似而家啲印花税，当日佢哋万个单位嗰时，印花税中系4.25啫，但系而家豪宅印花税去到6.5噶咯。
1: 如果发展商真系俾足6.5呢个印花税咧，咁啊喺优惠个金额咧就会上升到。夹埋嘅优惠金额咧，就会上升到咧1,551万啊！净系呢个印花税啊，多咗成足足450万啊！咁当然咧，就要等其他嘅传媒朋友做跟进嘅报道啊！好，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差唔多啊！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啦，就可以留意我哋星期三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股价速报，
3: 2:11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就反复偏好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536点，升186点，升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30点，升30点，升幅系0.7%。大市目前成交金额咧系2,31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蚊，升2毫子，升幅系0.8%。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4.6，升13.4，升幅系3.1%。第三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5.5，跌2.05元，跌幅系2.6%。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0.18，升1.06元，升幅系1.3%。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4元，升3元。第六位1347华虹云力最新系做紧177.9，跌1毫子。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7.7，跌9.1，跌幅系7.8%。第八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75蚊，跌9.45元，跌幅系11.19%。第九位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71.7，跌29.5元，跌幅系14.6%。第十位建滔集团最新系做紧90.07元，跌8蚊，跌幅系8.1%嘅。
4: 开始直击，
3: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咧就有我 Vicky 喺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阿 Master Joe 喺度。Master Joe 你好啊！
5: 咁多位好啊，初次提升啊 ，Master Joe 啊，之前替更嚟过噶啦，不过今日咧真系嚟跟阿 Vicky 兄学嘢啦。
3: 系今日唔系嘅，唔系学嘢噶，你之后咧系每个礼拜一咧活动喺度噶。
5: 哎，我会努力噶啦。咁但系首先而家要话吸收经验先。
3: 系啊，咁啊，今日个整体上啦个市况啦，其实就讲翻个市况先啦。咁啊，今日个市况其实就表现都叫做反复偏好嘅。咁啊，但系咧有啲股份咧有啲唔跌得。
5: 系啊，我尤其是今日见到啦，有啲概念股啦，即系你见到嗰啲 PCB 啊概念啦，嗰啲咧就咧反而系今日个市升咧，反而佢今日跌。
3: 系啊。系啊，继续。
5: 咁啊，举个例啦，咁啊，见到啊，见到积尘版啦，又或者系今日见到嗰啲盛宏啦，或者系建滔集团啦，今日都跌嘅噃。
3: 系啊，咁啊，今日啲硬件股啦 ，PCB 啦，咁啊，硬件股啊，其实今日都表现头先都比较曳啲，不如报下，譬如好似呢个叫做1888啦个股价先啦，咁啊1888个股价其实就今日咧都都沽压都几重下嘅，咁譬如咦，阿 Muscle Joe 系咪今日啲1888？ 见到只长板好惨啊！
5: 系啊，今日见到而家嘅暂时股价咧就系74.65啦，咁啊结果咧就已经跌咗11.7% 噶啦，哇！今日咩消息导致到跌得咁惨？
3: 系啊，今日其实就仲有啦，其实唔单止 PCB 啦，头先

0: 都仲有啲见到化工啦，即係佢阿媽咁啊，见到化工148啦，咁啊148都跌得多下啦，咁仲有就係头先阿 Master Joe 都讲过隻圣云啊，其实今日就成个亚洲区呢，各个整体上呢，其实各个啲硬件股啦，其实都实俾人洗版，咁啊点解会俾人洗落去呢，咁啊大家而家可以睇下就係呢个 YouTube 啊，咁啊 YouTube 呢其实我哋就而家都继续有直播啦，咁啊 YouTube 直播咁样就而家有张 PowerPoint 呢就讲到呢，其实就 Nvidia 即係英伟达啦，咁啊英伟达呢其实就俾人踢爆咗一样嘢啊。
1: 哎哟咁大镬啊，俾人踢爆咗，调返转佢嗰啲出唔到货啊嘛，係咪
0: 係啊，有啲嘢出唔到嚟啊，咁啊佢呢就其中呢即係佢新一代嘅 NVL 嘅144嘅机架呢，咁啊本来呢就应该呢就喺下半年，即係而家都踏入咗下半年啦嘛，咁啊就应该呢就喺下半年呢就出场即係登台嘅。咁点知道呢就俾人踢爆咗呢，就话要延迟超过12个月喎。
1: 哇，要去到2028年喎，咁搞法㗎喎，调返转即係赚钱又赚慢咗㗎喇。
0: 係啊，咁啊赚慢咗之余啦，咁最重要嘅原因係啦，点解佢赚慢咗呢，
1: 就係见到啦，因为呢佢话佢个中板制作一直有困难嘅。咁但呢个中板制作，咁譬如问一问请教一下 Ricky 兄啦，咁係喺咩中板呢，或者点解会有咁嘅事发生㗎呢。
0: 係啊，咁其实系咩嚟嘅呢，其实呢件嘢咁啊其实都系PCB 里面嘅一种。咁 PCB 呢其实就依幅大家而家喺画面度睇到啦，其实就 PCB 嗰幅图呢系乜鬼嘢嚟嘅呢，其实 PCB 呢就即系大家一块即系打开块电脑机板，即系整个电脑打开块打开咗个机壳里面呢，其实就有块绿色嘅嘢啦，正方形嘅嘢啦，咁依块嘢咁就系底板啦，电脑板啦，咁电脑板其实里面呢就有好多种唔同嘅材料组成嘅，咁譬如可能系有即系有最顶嗰层有层 laminate 啦，中间呢其实就有嗰啲叫做呢啲叫做高纤维布喎。咁由于嗰块高纤维布呢，咁加埋呢啲咁嘅嘢呢，其实就好个制作成个难度好高喎。咁所以嚟讲呢，就基于个难度太高嘅时候呢，咁同埋嗰个制作即係难度太高嘅时候呢，咁又要符合到个要求喎。咁又要咁大量出货喎，咁梗係做唔到啦。
1: 但嗱一幅图好似好大啦，其实呢一块嘢其实有冇我哋个咪指甲咁大嘅咧？
0: 14至13mm 咁，应该我谂半只手指有冇啊？都冇啊，
1: 都冇啦，
0: 系啊，半只指甲都唔知有冇啊？
1: 真系冇啊！哇，咁但系如果佢家出唔切货嘅话，即系变相就咁啊，盈利受阻啦，咁怪唔得今日有冇啲咩消息咩？
0: 系啊，咁啊，你咁但系点解啊？啲人一定要用依块咁嘅嘢咧？咁高端嘅嘢咧？咁其实真系分好多级数嘅，咁啊，其实就分好多唔同等种嘅级数，由 M1 至到 M8 嘅级数。系 M9 应该系 M9 个级数，咁 M1 就最渣嘅，咁 M9 啊最劲，咁点解 M1 咧？咁通常喺边啲用咧？可能喺啲普通嘅小家电啊，甚至系玩具啊、玩具车嗰啲用啊。咁但系 M 去到 M9 级咧，点解会用到 M9 级咧？因为其实就喺啲即系呢个叫做 Nvidia 里面啦，嗰啲 GPU 啦，其实就好高速运算嘅，咁就由 A 个地方运算到即系、传送一个信号咧，去到个D 可能个 B 点咁先啦，咁可能个距离你一块电路板其实距离唔长㗎嘛。咁但係啦，佢由 A 去运算到去 B 嘅时候呢，由于嗰啲即係渣嗰啲材料呢，其实就会令到个信号呢就损失就大。譬如假设啦，我就话我们是一家人咁就算啦。咁由 A 点去到 B 点呢，咁如果高速运算嘅啫，可能剩返个我字嘅啫。系啊，
1: 咁搞笑，咁即系嗰啲信息流失都几劲嘅喎。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就一定要换咗啲即系呢啲即系阻碍减少信号损失嘅材料啦，就换啲高端嘢啦。咁啊高端嘢咁嘅贵价嘢啦，同埋嗰个做嘅能力啦就要好高啦。咁所以嚟讲咧，咁啊就要换咗呢啲嘢嘅时候，但系个产能咧其实就唔够多嘅。咁啊加埋咧另一样嘢就系其实大家咧全宇宙一齐喺度抢紧呢一样嘢嘅。咁譬如好似有 Amazon 啦，苹果啊，等等啦，大家一齐喺度抢紧呢啲咁嘅玻璃纤维布嘅时候咧，咁加埋啦，咁你唔系就咁，你抢到唔系代表你做到噶嘛？系啊，咁所以嚟讲就，你抢到又做唔到，你抢到之余你做唔到嘅时候咧，咁所以嚟讲令到嗰个即系大家做唔到啦，咁即系变成嗰啲 PCB 咧。 就做唔到咯，咁啊變成嗰啲 PCB 做唔到，咁啊焗住啊 Nvidia 要延期啦。
1: 咁怪唔得，今日我哋 PCB 集體概念大板塊咧就跌啦，跌得咁犀利啦。咁呢個時間不如我哋睇一睇就建滔啦。咁建滔咧暫時都係報緊啊74.25啦。咁啊收窄啊息啊收窄咗，但係今日息跌咗跌多咗，而家跌緊12%。
0: 係啊，咁啊仲有隻星雲啦，2476啦，2476。咁啊，就都跌得都幾慘啊！其實佢就直情係依個Nvidia 嘅個 PCB 嘅供應商嚟嘅，咁啊，所以嚟講，即係今日都而家都跌得好多
1: 係
0: 嘛？
1: 呢一刻咧就係報緊271.2啊嚇，咁啊跌幅咧就係8.7% 到嘅。
0: 係啊，咁啊好啦，咁啊講住 PCB 依個板塊跌咁多，咁但係其實咧今日咧除咗 PCB 跌多之外咧，咁仲有啲光纖啊、MLCC 啊等等，其實都跌得多啊，咁。解釋埋其他陣間一下一節咁啊，講埋誒俾大家聽，喂，點解佢哋都跌得咁多啊，咁淒情啊？咁啊，轉頭見。
1: 好。
2: 即時搏擊。
3: 下晝2: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我都很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因为角膜是在眼球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可以重见光明。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5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2: 即时搏击，
0: 翻到嚟即时搏击，咁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有我身边咧换咗个拍档，系马失租啊，
1: 系啊，今日系我啊，而家系晏昼嘅2:21啦吓，咁啊就同大家继续讲下啦，点解今日我哋啲 PCB 跌得咁劲，有请阿 Vicky 兄啦吓。
0: 咁啊，其实就头先讲过啦，即系今日啲成个亚洲区啊个股市散晒啊，即系啲硬件股散晒啊，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个 Sammy 即系有间公司有间调研机构啦，咁啊讲到啦就话到喂。踢爆咗个 Nvidia 嗰个新一代嘅机架延迟上市，咁啊延迟上市之后咧，咁啊因为嗰一个新一代嗰个机板，即系最主要点解会延迟上市啦？咁啊主要就系受累于嗰个 PCB 嗰个情况咧，就延迟受上咗市。咁啊简单啲讲下啦，喂，其实咩叫 PCB 同 CCL？ 你识唔识分啊？其实
1: 嗱，今日睇完呢幅图咧，我相信唔系净系我啊，我相信我哋咁多位观众咧，记住 cap 低佢以后就明白咩叫 PCB 噶啦。嗱 ，PCB 咧而家就系中间呢一幅图啊，写住就系插电路板嚟嘅，呢块亦正如你啱啱所讲，有 M1 至到 M9 啦，啊怪唔得啦，我僆仔啲玩具都有一块咁嘅嘢嘅，攞嚟发声用噶嘛，咁要去到 M9 嘅话，啱啱我知啦，你话嗰啲信号会流失噶嘛，如果唔系或者我字咁就唔得啦，咁但系 CCL 呢一块我又真系唔好认识，呢个红箔基板系咩嚟？
0: 唔系头先你讲个 M1 至 M9 嗰样嘢咧，其实系 CCL 嗰边，
1: 对唔住我搞错咗，即系要应用喺块 PCB 度
0: 嘅意思啦，冇错，即系 PCB 嘅前身咧，其实就系 CCL 嘅，咁啊，因为中间嗰啲材料咧，如果你 CCL唔够劲嘅话，就正如头先 Master Joe 所讲啦，即系啲信号咧就好容易流失嘅，特别系啲高频运算，因为即系你知，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实所咩叫高频运算啦，即系可能你眨一下眼咧。其实已经系运算咗成千下嗰啲咧，
1: 即系原本其实佢粒 chip 屎啊唔可以行咁快嘅，佢就即系超频咗啊，定系其实佢本身已经可以设计到系攞嚟行咁快
0: 嘅？佢本身已经系爱嚟设计到行到咁快嘅，系、哦、啊，因为你而家喺 AI 年代之下咧，即系大家都好、哦、即系都唔多唔少都会问下 AI 嘢噶嘛，系咪、问下运程都啦，系嘛先？咁啊，但系即系你问佢运程嗰时咧，咁其实佢都要运算噶嘛，咁佢。帮你睇，而家我见到有啲 AI 系咪可以帮你睇奖添啊？系咪先？咁啊，帮你睇奖嗰时咧，其实佢分析紧你啲数据噶嘛，咁啊，即系睇下你条奖文系点样样啦，之类啦。咁但系你当你分析嗰时，其实佢系一个好大量嘅 database 啦，喺度运算紧呢一样嘢。但系你又要咁快要答到你嘅时候，咁、所以咧就嗰粒 chipset 咧就要运算速度咧系极之快嘅。
1: 哇！呢一样嘢啊，真系正正啊行正我哋 Nvidia 啦，咁佢哋调翻转就行呢一个计像图算啦，啱啱正如你影张相啦，你嘅手纹啊，话佢影完之后。 后咁都要运算噶嘛，就要扣晒佢后面呢啲嘢啦。
0: 系啊，咁啊，当然啦，你就教粒 CPU， 即系你教粒 GPU， 即系 Nvidia 嗰粒chips 冇用噶嘛，即系呢个系成 set 嘢嚟啊，一个成套，即系你个server， 你咪得粒 chips 咁样，咁里面其实就有好多其他嘅电子零件啦，咁啊，其中就包括电路板啦，咁但系电路板嘅前身咧就系其实就系 CCL 嚟嘅，咁啊 CCL 其实就最顶嗰层啦，其实

0: 喺一个同幕啦，咁啊，跟住就住原体啦，就有树枝啦，中间头先所讲啦，我有话即系有嗰啲叫做玻璃纤维啦，咁啊令到即系呢几样嘢组合埋一齐咧，其实如果越高级嘅话，头先我讲 M 一咧，嗰啲就比较嗰啲低端啲啦，
1: 设计啲啦，
0: 系啊，设计啲啦，咁啊，但系 M 九咧就系相当之高级嘅，咁但系而家问题在于咧，就系做唔切个 M 九，或者做唔到个 M 九咗咧，咁做唔到个 M 九啊，自然做唔到个 PCB 啦，咁啊做唔到 PCB。CB 啊，跟住梗系后面嗰啲即系做 ABF 又另一样嘢嘅，咁啊，但系你做唔到块 PCB 之后，又做唔到块电脑板嘅时候，我装咩
1: 咩啲嘢点摆落去块电脑板度先得噶，
0: 都冇用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最重要咧就系呢一样嘢咧，咁啊做唔到出嚟。咁但系咧，其实咧成个亚洲区咧今日咧就即系唔单止系嗰啲香港上面嘅 PCB 股啦，即系建滔啊、星云啊等等咧系下跌嘅。咁仲有咧，其实成个亚洲区咧。譬如好似日本咁啊，咁日本有啲 MLCC 股票啦，即系咩叫 MLCC 咧？即系一啲嗰啲叫做电阻啊，咁电即系一啲好细嘅电阻电容咧啲股票啦，咁啊甚至系韩国上市嘅，今日就即系大家好熟悉嘅，譬如好似三星啊，甚至海力士，海力士其实今日都要下跌噶，都受到影响嘅。咁点解咧？就系话大家而家睇到中间嗰块电路板啦。系电路板上面咪有好多啲细嘅电子零件嘅，咁啊啲咩电子元件，其实电子元件有好多种噶嘛，咁啊其中就包括有 MLCC 啦。咁如果你做唔到嗰块电路板嘅时候，你装嗰啲 MLCC， 你都装唔到啦。咁所以嚟讲咧，就乘机咧就沽埋佢哋落去。
1: 咁怪唔得啦。今日我哋港股上升咧，亦都见到沪深三百啦，而家呢一刻咧就报紧4843啦，咁啊升紧啊0.023% 嘅。咁但系亦都见到噶啦，其实整体嚟讲咧，今日东京日经咧，而家就报紧69604啦，咁啊跌紧0.21%。咁啱啱首尔啦，正如阿 Ricky 兄你所讲啦，而家系报紧8051.87啦，咁啊暂时呢一刻咧都系跌噶，咁啊跌紧咧0.451% 嘅噃。
0: 系啊，咁啊同埋啦，就你讲到日本啦，咁啊其实头先讲过 MLCC 嘅股票啦，其实就主要喺日本嗰边嘅。咁啊日本咧，咁啊全宇宙啦里面啦最大只嘅 MLCC 嘅公司就系川田制作所啦，咁啊。目前嚟讲咧，都要跌8.2% 啦。咁啊，就另外啦，即系其实仲有即系譬如入即系韩国嗰边啦。咁啊，韩国就依、這个就系韩国啦。你头先都讲过都要下跌嘅。咁啊，韩国其实就有大量嘅依啲嘅依啲嘅股票啦。咁韩国嘅 MLCC 啊，即系全世界第二大嘅股MLCC 公司就系三星电机啦。咁啊，而家都要跌7.8% 啦，甚至大家好熟悉嘅SK 海力士啦。咁因为海力士其实做 RAM 噶嘛，其实你都要黐落块去电路板上面嘛，咁你电路板都做唔到啊，咁你其他嗰啲零件唔使黐上去啦，咁即系冇得黐上去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今日而家目前嚟讲啦，你见到即系海力士啦，海力士而家都系要跌紧3% 咯。
1: 嗱，讲到最有少少时间啦，我都想睇下今朝早咧有个新闻咧就报道啦，话咧而家三星咧嚟紧嗰啲 DRAM 要加价，呢样嘢会唔会又影响到佢哋嘅股价咧？
0: 咁其实如果假设间 DRAM 要加价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啦就。对于要睇下。

0: 加长约啊，定系就咁现货嗰啲价格啦、啊。咁因为有好大唔同嘅，咁啊长约嚟讲咧，就如果假设间系长约加价嘅话咧，咁啊就对于成个 DRAM 啊，甚至即系成个记忆体嘅行业咧，就极大利好嘅。因为每一间即系大部分嘅即系即系呢啲叫储存晶片嘅公司啦，佢 90% 嘅盈利咧。嘅利润咧系来自长约嘅，咁、如果个长约加价，梗系利好啦。咁但系咧，如果短约咧加价咧，咁当然啦，加价梗系好事啦。咁但系对于成间公司嘅盈利，其实只系得10% 嘅啫。
1: 哇！咁呢样嘢嘅话，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
0: 系啊，咁啊，同埋呢样嘢啊，就讲多少少一样嘢，就系嗰块电路板啦。咁即系而家话嗰块即系嗰个电路板啦，即系供应唔够啊嘛。咁其实就大家都睇到，其实一代啊，同再上一代咧，其实就好大分别嘅啲零件嗰个价钱，嗰个成本上，咁特别系啦 ，memory 啦，咁啊 memory 嚟讲咧，其实就新一代即系 VR 200嗰个系列咧，呢、這个。系$200,000嚟嘅，咁啊比上一代咧系升咗4.3倍，咁啊另外咧，譬如好似攞以 PCB 为例啦，咁啊呢个系11,600美金啦，其实系比上一代升咗2.3倍，呢、這个咧只系MVL 嘅72，而呢个只系咧而家是啱啱今朝早所讲嘅 MVL 嘅144嘅一半嘅啫。咁如果 MVL 144嘅话咧，其实可能仲系可能系 V 即系仲要多一个 double 一样嘢，即系大家都唔可以忽视一样嘢。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 Master Joe 倾下个市场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加油！金以文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报道说，今次导弹试射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政府表示，中国国防部今朝早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明试射弹道导弹，警戒区域是日本和歌山县的潮甲地区以南海域。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当时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表达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又说日本防卫省在警戒监视方面做好万全准备。法新社报道，新西兰同巴布亚新畿内亚都说事先收到中国通知会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澳洲持续强化南太平洋安全布局，和斐济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防卫协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斐济首都苏瓦和斐济总理兰布卡签署名为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卫协议，双方承诺在任何可能危及主权、安全利益或者区域稳定的情况出现时，立即展开协商，并共同维护彼此安全利益。澳洲亦已经同另外三个太平洋国家，包括鲁鲁、巴布亚新畿内亚和瓦努亚图签订类似的协议。阿尔巴尼斯听日将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而包括巴布亚新畿内亚和汤加在内的三个太平洋岛国领袖星期三将前往澳洲举行安全会谈。中国在2022年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派警员到当地进行警务培训工作和协助维安，引发澳洲和美国等多国忧虑中国可能进一步扩大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乌克兰首都基辅再遭俄军空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说最少9人死亡，近50人受伤，是俄军在不够一个礼拜内第二次针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攻击。新一轮空袭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展开，基辅市内传出多下爆炸声，多处都有建筑物遇袭。基辅市长说，救援人员从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救出居民。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军当日对乌克兰发动密集打击，出动高精度长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燃料 能源综合体，同埋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同基辅州等地嘅军用机场。俄罗斯国防

0: 声称攻击行动是报复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的民用设施。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缓刑。社协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和处分是合理和公正，因为医委会一般会有缓刑安排，但是由于这次事件令到初生婴儿永久伤残，因此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的处分。其次是研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没有悔意，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病人。彭洪昌在电台节目说，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研讯，但是同一批成员在更换了法律顾问之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又认为研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没有从投诉人和大众的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医生的意见。政府建议将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到 31%， 有意见认为应该将业外委员人数增至五成。彭洪昌认为即使业外委员人数占一半，裁决亦是基于医生专业意见分析和同意去执行，而现时医委会大会组成令市民感到意义相违，有需要平衡医生和业外委员的人数。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涵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访港活动，朝早驶离昂船洲军港。驻港部队表示，连日活动吸引30,000多名港澳居民参与。南宁舰编队话，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同繁华，对广大香港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和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和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表示，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趁编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单止学习到海军的科技知识，更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年轻人亦都明白军人肩负住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了爱国种子，让国家情怀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衡阳舰早上9点几率先离开昂船洲军港，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启程驶离香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70点，升29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0: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

0: 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3: 股价速报。
4: 两点三十八分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都表现牛皮啲啊，恒生指数最新就近23,545点，升195点，升幅系0.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29点，升30点，升幅系0.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45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4蚊，升2毫子。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6.8，升15.6，升幅系3.6%。第三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5.1，跌2.5毫半，目前跌幅系3.3%。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0.01毫子，升1.02元，升幅系1.3%。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48毫，升0.5%。第六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8.5元，跌8.3元，跌幅系7.2%。第七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72.95毫，跌11.5元，跌幅系13.6%。第八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77.5元，跌5毫子。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69.1，跌32.1，跌幅系15.9%。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95.3元，升2%，升幅系1.3%嘅。
3: 即时搏击，
4: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哇，今日咧我嘅拍档系 Master Joe，Master Joe 你好啊！
5: 大家好啊，所以今日听到我把声唔好惊奇，我今日都系嚟啊 Ricky 啊学嘢嘅，啱啱咧就学咗嗰块咁嘅 MCL 系嘛？
4: 唔系嗰块 PCB 嚟嘅，
5: 嗰块 PCB， 咁但系咧就学识咗啦啊！原来里面咧是但一范，如果真系生产唔切嘅话咧，就怪唔得啲型啊！今日咧就跌得咁金啦，
4: 系啊，跌得咁凄厉啦，咁啊，其实就 PCB 啦，咁啊，头先讲过 MLCC， 即系上面嗰啲电子零件啦，都散埋啦，咁同埋一样嘢讲。多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仲有嗰、那個今日啲光纖股咧，即係6869啊，長飛光纖啊，咁啊長飛光纖都跌得好多下喎，不失蹤係嘛？
5: 今日6869啊，真係慘啦嚇！今日就6869咧，而家報緊咧就168.6啊嚇，咁啊跌幅咧就足足有成16.3% 嘅喎。
4: 係啊，咁啊講埋點解長飛光纖都受累埋啦？咁其實就因為其實一個機架裡面啦，即係要一個 server 裡面啦，咁啊就原先咧就諗住咧就出一個新一代嘅机架里面咧 ，MVL 嘅144咧，咁啊就谂住咧就系将所有嗰啲唔同嘅机架咧就用光纤咁啊搏埋一齐嘅，咁啊因为点解要用到光纤啦？咁啊以前系其实即系用铜线，咁点解而家要用光纤啦？咁啊最主要个目的咧，其实就系要令到嗰个速度加快啦。咁啊因为光始终远远比用接驳铜线为之高嘅，咁但系啦，即系而家新一代头先讲过啦，就俾人踢爆咗NVIDIA 可能要延迟咗12个月先可以出到即系呢个 MVL 嘅144啊嘛，咁啊即系连带咧个光纤嗰样嘢咧个用嘅即系嗰个数量咧其实都有机会减少，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今日咧就借啲意咧就掟埋只6869落嚟啦。
5: 但系亦都见到啊，其实喺6月29号嘅时候咧，就有大行咧就话咧，因为咧大族激光啦。咁亦都會公布啦，佢哋嚟緊咧會喺呢個江蘇省嘅呢一個張家港嗰度咧，就亦都會投資呢一個光纖預製棒啦，同埋合成石英啊。咁就令到啱啱你講嗰只長飛光纖咧，嚟緊可能咧會面臨咧劇烈嘅競爭啊。所以今日唔排除咧，因為咁咧順便就順勢炒一炒佢啦。
4: 係啊，咁樣即係就即係依個當然啦，就個競爭上面啦，其實就都個我競爭上其實就市場咧就好大嘅，咁而家市場上面啦，如果以光纖嚟計啦，咁市場最大嘅咁就係、是、康寧啦，咁美國上市嗰只康寧啦 ，GLW 啦，咁康寧咧唔係做煲嘅，咁唔係買煲嘅，
5: 我真係以為係啊，
4: 係啊，咁但即係大家都可能最熟悉嗰只係佢做煲啦，咁其實佢有幾範嘢嘅，咁第一大範啦，咁就做大家而家手成日隻手裏面揸住嗰部手機啊，手機上面嗰塊玻璃
5: 係佢嘅，
4: 係即係佢其中有一間係做啦。咁啊，另外就當然啦，就頭先我講做光纖啦。咁啊，做光纖嚟講咧，咁啊第三範咧就，我唔記得咗佢係咪上市公司嗰間仲係做煲定係？

0: 已经掹咗出嚟，咁但系佢就系、是、总之就最主要嗰两份业务咧就系、是、做光纤同埋做就手机嘅玻璃，咁但系啦就系、是、即系呢个原本即系大家都预计到啊，其实就光纤各个需求就会好大嘅，咁特别系啦喺呢个数据中心年代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你个数据中心唔单止一座噶嘛，即系可能你香港分分钟可能系湾仔又有，将军澳又有，咁啊旺角又有，咁你唔同地区都要连接埋一齐噶嘛，咁啊对对于个光纤嘅需求咧就好大，咁当然啦，就嗰、那个用量大咗嘅时候，咁其他都会分一杯羹嚟去一齐去做咯。
1: 嗯，如果最大啦，个饼大啲嘅话，咪、大家都好啲啦。啱啱 check 咗个啦，康宁咧，其实咧而家就话做紧呢个笔记本电脑啦，呢、這个平板嘅桌面显示器啦，显示电视机啦，同埋好多玻璃嘅提供，咁所以啱啱你讲得啱啊，佢哋做咁多玻璃嘅话，光纤亦都系佢哋其中一份。
0: 系啊，咁啊，其中一份几大份嘅嘢，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就其实就长飞光纤啦，今日就即系基于个股价啦，就头先嗰个啦，其实就所有硬件股一齐。受到嗰个 Nvidia
1: 顺势炒落去啦，
0: 成分就拱佢落去啦，咁推佢落山啦，所以啲两句。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咧，就长飞光纤其实就跌穿咗啲位啊，咁啊，即系就而家大家喺YouTube 度睇到幅图啊，其实就跌穿咗条
1: 八天线，
0: 系啦，咁啊穿晒啊，咁啊都个成交都其实都开始多啊，咁要留意一下啦，即系长飞光纤啦，系咪即系会继续会碌落去？同埋有样嘢就系咧，其实唔单止依排咧，其实就数据中心嗰边啦，就 data center 其实就啲坏消息咧，就大家就开始浮浮地面啊，咁因为实在炒得。

0: 咁啊，佢最主要原因就系将佢旧有嗰啲算力咧，因为太实在太
1: 多啦，
0: 太多唔系太多，佢系要嗰个运算速度太慢啦。
1: 哦，
0: 咁啊，运算速度太慢，咁啊就将佢就租咗啲新嘅算力，而相当之快嘅。咁啊，所以咧就将旧嗰啲慢嗰啲咧就换咗出嚟，变咗落到去到快嗰啲度。咁咪褪咗啲慢出嚟咯。咁啊，但系慢出嚟慢嗰啲咧，其实又好租金嘅。咁啊，所以就褪咗出嚟。咁啊。租俾人，咁其实就唔代表咧，系佢唔即系唔代表咧。其实
1: 讲睇新闻，我以为佢放弃呢个破防面喎。今日听完你讲先知道，原来佢调翻转自己又用啲快嘅，即系调翻转自己又租间平啲嘅，将自己嗰啲嘢租出去就贴租金啦。
0: 系啊，咁啊，因为实在真系我啱啱就有埋嗰张图啦。咁其实就租赁嗰、那个租赁个市场咧，其实系升紧嘅。系啊，即系你见到呢个系三月啦，咁啊三月个表现嚟嘅。咁但系最新嗰啲数字其实都系四五月咧，其实都系升紧嘅啲GPU 美国嘅 GPU 租赁嘅啲市场，咁所以咧，其实就佢就将咗所有即系将部分嘅旧有比较慢嘅啲算力咧，咁啊就租咗俾人，自己咧就去租咗啲新嘅，就用咗啲劲嗰啲咯。
1: 我所以升幅都几显著嘅，见到咧，尤其是咧由今年年头咧一月份开始咧升到三月份咧，那个升幅嗰条线咧你见到差唔多45度嘅，咁仲要系咧嗰个 price 原来系哇系以美金嚟嘅，系每个钟咁计噶，
0: 系啊，
1: 哇，咪好好揾，
0: 系好好揾噶，咁你仲要系唔系一座噶嘛，即系分分钟系几廿座，咁啊，所以嚟讲就当然啦，就呢个就系领，即系即系当然就背后大家唔知个逻辑嘅事啊，咁啊，但系你新闻入面你就睇标题嘅啫嘛，大家都系，咁啊一睇标题嘅时候咧，咁啊即系拱咗佢先落去先讲啦，咁另外一样嘢就话仲有一个坏消息，好似系嘛，
1: 系啊，就系我哋苹果话嚟紧嗰啲新机要加价啊嘛，
0: 系啊，
1: 我听到即系对我晴天霹雳嚟噶，因为我谂住真系换机噶。
0: 系啦，咁啊，你谂住换几多部啊？
1: 吓，换几多部？换咗自己个部先啦。但系而家唔使谂啦。佢话大佬就系因为嗰个 RAM 啊，又系 DRAM 啊，话定系咩原因令到个大佬要加到价咁紧要啊？
0: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各个 DRAM 啦个加价啦，咁啊引致到其实就苹果各个产业链啦，其实就嗰、那个即系苹果产业链咁啊，令到佢个毛利率受压啦。咁啊，毛利率受压嘅时候，咁啊当然啦，就阿Tim Cook系呢个供应链之神嚟噶嘛？阿Tim Cook系供应链之神嘅时候，咁我用供应链已经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咁咪梗系加你价啦。
1: 但系冇啦，佢嚟紧退紧任噶啦。咁而家呢个硬件做 CEO 嘅时候，竟然第一时间加硬件价，我眼都瞪埋咯。
0: 系
1: 咁样玩嘅咩？而家
0: 系啊，咁当然啦，佢系苹果啊嘛，系咪先？苹果梗系唔同啲啦。咁但系同埋，但系咧今日咧苹果概念股咧，其实就全线咧都要下跌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其实就郭明奇。咁郭明奇系乜人嚟嘅咧？我唔知道，知唔知啊？郭明奇，
1: 我哋想问一下，咁多位观众知唔知佢系边个啦？如果系嘅话，记住留言啦，阵间会答大家嘅问题嘅。咁但系郭明奇系边位嚟嘅咧？
0: 系啦，咁其实就系郭明奇啦，有啲人读郭明基啦。咁就其实佢就系苹果最知名嘅分析员啦。
1: check 到啦，供应链分析师嚟。
0: 系啊，咁即系佢系 insider 嘅 insider 嚟嘅。
1: 即系到咧出嗰部系咩，佢都即刻答到你。
0: 系啊，咁佢仲要知道佢喺边度供货啊，住够唔够货啊？供应啊，等等啦、啊。咁、就是、大家都之前都知道啦。其实苹果都会出一部接机噶嘛，
1: 呢、个万分期待啦。佢哋暂定个名好似叫 iPhone Ultra 喎、
0: 啊。系嘛？咁嗰部接机咧，咁就阿郭明奇咧，咁唔知喺边度啦，就收到风咧，就话啦。喂，你出货呢可能延迟喎、
1: 哦。咁唔延迟都唔得啦，初期产量极低啊，可能都係得个50万至100万部。喂，讲緊全球喎、哦、都100万部，即係大家都要抢啦。
0: 係啊，咁啊抢得嚟呢，咁当然啦，咁其实一部即係呢啲咁嘅接机呢，其实各个用嘅零件啦，咁当然係最顶尖啦。
1: 块玻璃都大咗块啦。
0: 係啊，块玻璃又大咗啦，咁啊个镜头又劲咗啊，之处啦，我唔知可能有1000个镜头啩，唔知啊，即係人哋话咩嘛，
1: 1000万像素啊，你意思系啊，有机会啦。你谂下咁多年，我哋有人诟病啊，成日都话嗰啲 Android 机嗰啲相机又靓啲嘅啊，我哋 Apple 啊，大佬咁多年都系麻麻地，咁谂住今年啊，大佬你部接机我哋可以玩一下啦。哇、而家话俾我知得100万部，咁唔抢啊唔得啦。咁即系而家调翻转 Apple 咩啊，玩呢个叫机壳营销啊。咁即系我哋大家都要抢，咁即系变炒价噶啦噃。
0: 系啊，咁啊炒价，咁啊益咗啲炒家啊，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当然啦，咁啊啲零件商啊，喂大佬你出咁唔系咁多部嘅啫，咁我梗系就。 就出唔到咁多部嘅時候，咁佢有啲零件個 ASP 即係個 FH Sharing Price 係貴啲噶嘛，咁你又貴啲又出唔到咁多部，咁我即係擲住啲貨啦，係嘛？咁擲住啲貨嘅時候，咁我咪個股價即係

0: 人订一订咯，
1: 唔放住啊！啱啱郭明奇自己估计啊吓，佢话呢一部机分分钟啊吓都要4至6个礼拜，即系你揿咗个掣，你要等一个月。咁但系咧，而家佢话原本系9月出噶嘛，咁而家好大机会咧，大部分嘅时间大家要12月先至可以买到啦。咁另外啦，如果佢预计咧呢个转售市场分分钟咧系要加8%嘅炒价啦。
0: 系啊，咁即系
1: 听完而家有啲心噏吓，仲要喺我哋直零售店买唔到噶啦。咁相信咧要去到2027年嘅第一季先会消散。
0: 咁点啊？你谂谂住换啦
1: 吓，2027年第一季，到时到新年啦。拆利是钱买就差唔多啦，
0: 咁咪啱咯，拆利是帮细路仔买咯，
1: 自己都冇得用噶大佬。
0: 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啊，你继续倾啊呢个话题啊。即时搏击，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2:13啦，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讲到啦，啲苹果概念股啊，因为啊郭明奇咁啊讲咗句嘢，咁啊话条供应链就要即系话苹果嗰部接机要延迟，咁搞到推冧晒啲股价，
1: 真系跌得好劲噶。咁我哋讲下啲苹果概念股嘅今日嗰啲股价先啊。
0: 好啊，
1: 我哋首先播一只就2382啦，只2382啦，见到啦就系呢一只啦，信宇光学，大家都知啦，做下呢个镜头嘅。今日咧就而家报紧咧55.85啦，咁呢一刻咧已经跌紧接近7% 噶啦。咁另外啦，只2810啦，呢一只啊，
0: 2018
1: 咧就瑞星科技啦，咁而家咧就系报紧39.6啦，咁亦都系跌紧6.3% 噶吓，咁仲有咧就285啦，呢一只系比亚迪电子咧，咁今日咧就报紧21.38啦，咁亦都系跌紧差唔多接近4% 嘅，哇！今日真系冇只升嘅，1415升唔升啊？睇一睇，哇！只高位电子，哎呀，阴功咯，23.1啊吓，亦都系跌紧啊2.4% 噶噃。
0: 系啊，咁啊，仲有冇啊？
1: 仲有就蓝思科技又望一望啊，就蓝思啊，哇唔系，就6088红腾精密嚟嘅，就恒能精密呢一刻报紧6.12，6.12啊，6.13嘅，咁啊亦都系点，哇，差唔多10%
0: 咯，
1: 即系搞乜鬼啊？喂，
0: 系依个阵间可以有故仔讲嘅，咁啊再讲先。
1: 咁啊报翻只高位，咁啊就报埋只6013啦，6013
0: 系嘛？
1: 系啊，即系sorry，
0: 6613蓝思，
1: 系啊，系啊，6613，
0: 嗯，
1: 只蓝思科技啊吓，呢一刻报紧20.08噶吓，咁就系跌紧，哇，系都跌紧差唔多4%。
0: 系啊，咁啊蓝思科技就系即系做玻璃啦，即系做呢个手机玻璃啦。 係咪？尤其是做接機啦，咁啊就專係大家都好憧憬緊個藍思科技嗰、那個接機玻璃啦。咁可以講多少少隻六零八八嘅，咁六零八八紅騰精密，咁點解會跌得咁誇張咧？咁其實就唔關，即係當然啦，有冇某個程度上咧，其實係關乎到蘋果概念鏈嘅事之餘咧，咁其實就紅騰精密佢阿媽咧，即係佢母公司咧，其實就係喺富士康嚟嘅。咁、富士康其中一大範業務咧，咁啊主要係做啲咩咧？咁啊主要咧就係做啲光學接頭啊。咁、我头先我哋喺上一节讲过啦，即係话因为嗰、那个、那个英伟达嗰个机架事件可能延期啦，咁、引致到啲光学零件股呢就急泻嘅，咁而6088呢就啱啱就係做光学零件个头啊，咁所以嚟讲呢即係嗰个接驳头嗰个位呢，咁所以就估压呢就相对地就比其他嘅呢、這个叫做苹果概念股啦，咁跌得多。咁但係呢即係讲返转头啦，就講翻嘅蘋果概念股咧，其實你見到其實順宇光學啦，而家都個股價咧，其實都繼續急跌啦。咁蘋果概念股啦，咁大家都我雖然就頭先阿 Mr. Joe 啊，咁啊報咗好多唔同種類公司嘅價，咁、但係其實咧就唔同公司咧嗰、那個做嗰個部件咧嗰、那個、部分咧就好唔同嘅。咁而家咧大家喺 YouTube 上面啦，咁就摆咗幅图出嚟啦，就系、呢个 iPhone 嘅 iPhone 最新嗰度15啊，十几，
1: 而家17啦，十七咁啊，嚟紧啊升18嘅，我哋18 Ultra 应该咧，学你话斋啊，你想买嘅话，应该都要下年第一季噶啦。
0: 系啊，咁、但系就里面啦，就好多唔同种类嘅零部件啦，咁、有前后镜头啦，咁镜头里面就可能包括咗大家好熟悉嘅，咁譬如好似富士康啦、高位电子啊、顺宇啦、立信精密啦，立信精密就依间就系而家招紧股嘅，咁、会就喺香港上市嘅，咁但系立信精密咧，其实就系、已经喺 A 股里面啦，就已经上咗市啦。咁、立信精密同高位电子咧，其实就系一个姊妹公司关系嘅，系、即系
1: 同一个阿妈嘅，
0: 系啊，同一个阿妈嘅。咁但系咧就两间唔同嘅公司嚟噶啦。咁另外就仲有啲顯示屏啦，即係你嗰塊mon啦，咁嗰塊mon就當然啦，就韓國就主導做呢個集，即係呢個嗰塊mon嗰個行業啦。
1: 三星同 LG 啦，
0: 係啊，咁啊，仲有就係、中國大陸裏面其實都有嘅，咁啊，大家唔好睇少喎，京東科喎，京東科咧其實就都幫蘋果咧做好多嗰個mon嗰方面嘅喎。咁另外閃存啦，咩叫閃存咧？
1: 即係嗰啲RAM 啊嘛。
0: 係啦，冇錯，咁就係嗰啲 RAM 啦，咁RAM 咧就得三间公司识做嘅，即系
1: 不
0: 系啊？咁而家就将会咧就即系上早排啦。咁苹果都话可能要搵内地上市公司，即系内地咁样咩长音长传啊，即系呢啲内地公司咧就帮佢就做 RAM 嘅。
1: 肯唔肯俾我哋做啊？你知道而家调翻转中美对抗紧，又话即系嗰啲机密文件有嗰啲嘢唔俾我哋，净系我哋净系负责功课咋嘛？
0: 系啊，咁当然啦，就系负责功课啦。咁但系就俾唔俾咧？咁当然就另一回事啦。
1: 即系又话供唔切，跟住部机又话要加价，哇！大佬咁玩法嘅话，我头都痛埋噶噃。
0: 系啊，咁所以你要努力多做多啲嘢俾你个仔啊。
1: 因为又系咁谂啦，唉，咁所以咁但系嗰个而家其实我啱啱睇到啦，呢个幅图咧有埋啲 percentage 啦，咁亦都见到噶啦，个成本原来真系镜头要占两成啦，显示屏啊，大佬一成六啦。喂，原来调翻转嗰个处理器真系台积电，
0: 系啊，咁啊，系啊，咁冇办法噶啦，咁啊处理器一定系台积电啦，咁啊呢啲就即系又系全宇宙冇人识做嘅啫，咁啊得佢识做。咁啊，唔拣佢咧，都唔知揾边个做。咁所以嚟讲咧，即系啲供应链啦，咁啊，其实咁多样处理，即系咁多样嘢咧，就最即系最特别咧，就系冇人可以取代到咧，就系台积电嘅。
1: 犀利，
0: 即系台积电咧，即系所以嚟讲就长盛长有啦。咁啊，就话即系同埋佢都系受惠苹果，即系由苹果一诞生嘅时候咧，即系当年阿 Steve Jobs 咁啊爆咗部苹果嘅机嘅时候，佢已经帮住台积电已经帮苹果嗰度做处理器啦。咁到而家其实就台积电已经系开始即系已经系撇甩，开始减少咗苹果嘅订单，因为有个更劲嘅人喺度帮佢，知唔知系边个啊？
1: 吓，唔会咁啱咁巧就系阿 Nvidia 系嘛？
0: 冇错啦，就系 Nvidia。咁啊，仲要系大家都系中国人添，系咪？系啊，所以唔系即系
1: 华裔啦，
0: 华裔啦。咁啊，所以嚟讲，好咁啊，依次讲咗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其他嘅行业嘅情况啊。
3: 下昼三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报道说，今次的导弹试射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政府说，中国国防部今早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明试射弹道导弹警戒区域是日本和歌山县的潮汐地区以南海域。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当时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考虑今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表达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又说日本防卫省在警戒监视方面做好万全准备。法新社报道，新西兰和巴布亚新畿内亚都说事先收到中国通知会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结束五日访港活动，早上驶离昂船洲。驻港部队话，连日活动吸引咗30,000多名港澳民众参与。南宁舰编队话，在港期间，编队官兵赞叹东方明珠的璀璨同繁华，对广大香港市民朋友的热情好客、勤劳坚韧同埋赤子爱国之心，倍感暖心同自豪。衷心祝愿香港社会安定祥和，百业繁荣兴盛，祝愿全体香港市民合家幸福，万事顺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欢送仪式时说，好多学生和年轻人趁着舰队在港的难得机会登舰参观，不止学习到海军科技知识，更加可以体会官兵的坚韧和担当精神。年轻人也明白军营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播下爱国种子，让家国情怀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感动。衡阳舰早上9:00率先离开昂船洲军港码头的海陆空三军列队送别，随后南宁舰亦都启程驶离香港。港股午后升幅是略为收窄的，恒生指数的最新是报紧23,486点，升136点，成交而家最新就有大约是12,596亿。新经济股普遍向上，快手午后升幅扩大到超过7%，腾讯最新升紧超过3%，美团最新升紧超过2%，阿里巴巴和小米最新都升紧大约1%。京东方面最新是靠稳的，至于百度最新是偏软。电子产品股向下，信宇光学跌紧7%，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联想集团跌4%，比亚迪电子都跌4%，瑞星科技跌6%。医药股向上，中生制药升6%，百济神州升3%，信达生物同埋世界集团升2%。多只大型新股禁售期即将届满，智普同天数智急心禁售期听日会届满，股价分别跌10%同8%。Minimax 同埋南思科技后日解禁，股价跌2%同4%。建滔是下跌的，建滔之层板跌3%，母公司建滔集团跌10%。国企指数报紧7,766点，升67点。一名注册西医新冠疫情期间，其中的7个月期间，涉嫌滥发了3,751张免针纸，遭到警员放蛇拘捕。案件今朝早在区域法院开审。被告戴港成76岁，在油麻地一间医务中心行医，被控一项不诚实取用电脑罪和16项洗黑钱等合共17项罪名。同案另一名女商人钟爱彤同被控一项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两人否认控罪。控方传召10多名证人作供，包括在诊所的姑娘、文员、获发免针纸的市民和放射警员。控罪指被告戴多尔对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有过敏反应，同埋患者未有获控制的慢性病患为由签发免针纸。警方拘捕时，在戴港成身上搜出56,000元现金，在诊所搜出应诊笔记同埋现金72,000元等，包括戴港成向3名警员收取嘅16,000元诊金。调查发现，戴港成其中一个可控制户口，平均每月存款比案发前急升10几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下昼3:08，个市升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3476点，升126点，升幅系0.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504点，升5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63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9毫，6升0.6子。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45.6，升14.4，升幅系3.3%。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79.94，升8.2子，升幅系1%。第四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75蚊，跌2.6，跌幅系3.4%。第五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42毫，2.2，升0.1%。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08.85毫，跌7.9，跌幅系6.7%。第七位建滔积尘板最新系做紧72.4，跌12.05蚊，跌幅系14.3%。第八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77.1，跌9毫子，跌幅系0.5%。第九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68.2，跌33蚊， 跌幅係16.4%。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係做緊95.05，升9.5%，升幅係1%。
5: 希法變。

0: 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2: 3:10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有我 Vicky 喺度，仲有我隔篱有 Master Joe 喺度。
3: 系多谢咁多位，又系小弟初一次登场啊！不过上次替工替过噶啦，今日而家已经嚟到3:10嘅时候咧，又系同想同大家倾下偈嘅。
2: 系啊，咁啊，最重要你以后每个礼拜一都会帮我做替工噶啦。
3: 你讲呢啲嘢嘅，即系唯有咁讲啦，唯有努力啲同大家报啊，最私啊，我哋叫即时搏击啊嘛，希望啲即时资讯话到俾大家知啦。
2: 系啊，咁啊，要讲到即时资讯咯，哇！咁啊，头先讲紧一样嘢，
3: 唔系就系咯，见到个升幅收窄咗，大家。点啊！即系而家谂住吓放翻啲嘢出嚟啊！今朝就赚够啦，系咁嘅样嘅咩吓？
2: 系啊，咁其实就个港股嚟讲就冇办法啦。咁啊，始终就个港股嗰个基本面咧，其实都弱弱地。其实有样嘢要担心，即系今日有间有报纸啦，某间报纸嘅头条啦，咁啊都讲到系一个都几知名嘅分析员嚟嘅，香港里面咁啊就话到啦，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惊香港嗰个汇股盈利咧。咧就恒生指数就会可能会下滑啦，咁啊影响到咧，其实就个市场气氛咯。
3: 系咯，就系谂紧呢样嘢啦。咁另外一个消息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噶啦，今朝讲到而家噶啦，就系啲解禁期啊。哇，系嚟紧啊吓，我哋呢啲禁售完结期咧，就包括由听日开始咧，有几只啦，有智普啊，同埋天数智深呢两只啦。哇，喺计一计条数嘅话，我哋大佬由先只智普啊吓，涉及紧个市值讲紧系464亿嘅，460亿嘅。哇，如果呢一只调翻转咁样解禁嘅话，听日个市会系点啊？真系有啲担心。
2: 系啊，但系我觉得未必系会听日开始做嘢。因为大家知道，既然听日都解禁，但系提前做部署噶啦。
3: 但我又成日都觉得咁样嘅，即系当我明知嗰只有机会会调整嘅时候，而我持有嗰只嘢，咁到底系我当我系招股期嗰阵时咧，即系而家呢只嘢已经升咗几倍啦。咁而家我系顺势，我又沽翻少少，咁代翻啲资金，咁等自己嚟紧可以做一个灵活部署。咁举个例，喂，咁听日真系跌嘅话，我又对呢只有信心，咪留翻少少咯。但系见幅图啊，真系唔好醒神。
2: 系啊，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啊睇到啊，其实就一卡卡好似落紧泥咁啊。啊，系嘛，就而家跌成11% 啦，1597蚊，咁最高峰嗰时差唔多挨近3000蚊嘅。
3: 系咯，咁今日跌穿埋条咩线啊？呢条系
2: 系啊，呢条应该系20天线啦，系嘛咁啊。即系你见到其实个股价上面啦，其实就麻麻地嘅，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即系智普，其实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实智普嗰个合。背后嘅技术系啲乜嘢嘢啦？咁即系如果都有信心嘅，咁啊觉得对于 LLM 模型系无敌嘅，咁啊即系可以趁调整买。咁当然啦，如果大家都一知半解嘅，咁啊
3: 要听下啦。
2: 系啊，咁啊就真系要即系系咪真系咁有信心买入去咧？咁啊要留意啊，因为始终即系呢啲咧就好讲信念噶嘛。咁你唔讲信念，即系你信念嘅支持系在于系啲乜嘢嘢咧？就系源于个技术啊嘛，即系你相信呢间公司背后个技术系 work 嘅时候，咁啊，即系当然啦，可能要经历过好多嘅挣扎期啦。咁啊，挣扎完之后，跟住先可以变成条龙噶嘛，系嘛？
3: 但又要咁讲，今日咧调翻转啦，招商证券咧今日亦都系出咗个报告咧，就话咧佢睇好呢个互联网嘅行业咧，亦都觉得咧呢一刻啱啦，系低位嘅时候咧，建议咧就要关注呢个智宝同埋 MiniMax 嗱，唔系我讲噶，佢话噶吓。咁佢就话啦，因为咧佢预计咧互联网公司嘅收入咧增长咧将会喺下半年加速。亦都会驱动个因素咧，包括云业务嘅持续增加啦，电商基数嘅压力舒缓，同埋即时零售客嘅单价回升啊。咁所以咧，佢话如果真系听日或者呢一排咧，咁啊见低，大家可以考虑吸纳。
2: 系啊，咁啊可以参考下啲券商意见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嗰两只智宝之外，你头先讲嗰只 MiniMax 喎，哇 ，MiniMax 仲更加沉。
3: 唔系啊，因为 MiniMax 咧就系今个礼拜三啊咁啊8号咧就可以解禁啦。咁个金额咧就更劲嘅就系、是、解禁532亿元嘅，
2: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要留意啦。其实 MiniMax 都弱势咗好耐啦，咁啊，即系而家最新都337.4左右啦，咁啊，但系咧佢就话最高位其实去过1300蚊嘅，
3: 系啊，
2: 而家剩翻少咗个一字，
3: 即系差唔多剩翻三分一，真系咁啊！睇睇哇，咁样跌法嘅，咁但系而家啱啱正完啦，呢一间证券行话可以考虑下，咁大家自己谂噶，
2: 系啊，咁啊，因为就即系。依个样嘢即系头先讲过，其实就一般平民百姓咧，其实都分分钟都唔知佢背后逻辑系啲咩嚟嘅。咁啊，即系佢哋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做 L。

0: 即系你其实就好难捉摸到呢嚿嘢嘅，咁即系你唔同啊，我真系好似一架吉利咁嘅，点啊？我吉利我都知佢做车啊，系咪先？咁啊，即系譬如可能除非光纤，我都知佢做光纤，即系你大家都清楚明白咩叫光纤系啲乜嘢嘢噶嘛？但系譬如好似即系 Minimax 啊、智谱啊呢啲即系当然啦，如果你各方面嘅专家嘅时候，咁啊当然就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各方面嘅专家嘅时候咧，即系纯粹睇佢图炒咧，咁其实如果睇图炒嘅时候，即系一级一级落噶。
1: 咁啊，讲到解禁期啦，其实咧，如果喺啊听即系后日啦，星期三嗰日咧，仲有只6613，啱啱我哋提过几次嘅只蓝思科技噶啦，哇，今日真系惨不忍睹啊，又跌4% 啦吓。咁但系呢一只咧，嗰个解禁金额咧，哇，唉，唔好讲少啊，808亿。
0: 系啊，都唔细。因为蓝思科技咧，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大嘅，咁咧亦都系啦，即系以头先我讲啦，即系除咗康宁之外啦，咁啊其实就佢做玻璃咧，咁啊都系好出名噶啦，咁蓝思玻璃，咁啊佢全身即系佢应该原名系叫蓝思玻璃嘅，咁啊就收尾就改名叫做蓝思科技啦，咁啊佢之前
1: 系啊，
0: 咁话当然啦，咁依啲但系即系大家都如果做一啲叫做接机咧。接機咧係啲好高難度嘅嘢，即係你唔好以為喂接啫嘛，就咁將兩嚿嘢長方形變四方形嘅啫。
1: 我借啲又想問下啦，其實咧嗰塊真係接得埋嘅係真係玻璃啊，定係其實一啲唔同嘅物料嚟？
0: 你講得好啊，咁我真係啱啱整咗幅圖啊。
1: 哎呀，
0: 咁咧就其實有咩唔同咧？其實即係咧，你平時嗰啲接機咧，即係最初第一代，第一代嘅接機咧，一打開塊嘢咧，咁接有條痕喺度
1: 啊
0: 嘛，有兩條大痕喺度啊嘛，咁啊唔靚仔。咁啊，但系咧，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你接得多咧嘅时候咧，咁会 fatty 嗰啲 fatty 中文叫做疲劳，
1: 系啊，
0: 金属类似金属疲劳，咁其实每一种物质都会有个疲劳嘅方面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就新兴一代咧，其实接机咧叫做水滴接机啊。咩叫水滴接机咧？即系你而家右手边 Motorola West 嗰个下底嗰套图咧，其实有个圆形，即系有个写住 B 1个位，有粒水珠咁嘅物体咧，呢个设计咧叫为之水滴接机，咁啊就令到咧其实就接得咧嗰部机咧接得靓仔啲，咁啊就冇咁易起纹啊起纹啦，咁啊所以但系呢啲技术咧咁啊唔系全宇宙咧唔系。即系
1: 专利啦，
0: 专利啊！即系
1: 讲真，你啱啱呢个名我好耐冇听过咯。即系讲真，小朋友嘅时候，一系就呢个 M 字头，一系就之前啊爱字头嗰间。咦，原来家下佢哋有呢个
0: 技术，佢其中有一范系做啫。咁但系就其实呢种技术就好专业嘅。咁啊就可能蓝思啦，蓝思玻璃即系蓝思科技啦。其实就做差唔多专利独有。咁所以嚟讲即系第一代其实第一接机啦，接机唔系。啲咩新鲜嘅事物啦，即系喺S 字头嗰部机有啦，
1: 过往
0: H 字头嗰部机更加犀利啦，唔单止两接啦，三
1: 接添啊，
0: 好似把线咁，咁啊打开出嚟，哇，几威型啊！
1: 不过价钱都唔少嘢噶，
0: 系啊，
1: 五位数咋，
0: 系啊，都五位数啊，咁啊，即系亦都系令到其他啲生产商啦，点解要即系希望做接机咧？就是、因为讲啊，五位数噶嘛，大佬。
1: 咁盈利方面部机好啊嘛，咁当然啦。咁讲真，而家我哋谂紧嚟紧嗰部机，如果需要咁多嘢嘅话，咁会唔会有多嘢整咗咧？
0: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就点解嗱，佢又延迟咗嘛，咁即系变相咪喂你延迟咗，咪啲零件股咪散晒咯，咁啊。
1: 好啦，咁啊，不如讲埋呢一只啦，只解禁期咧就喺今个礼拜三啦，有另一只咧就系只极致加2590啊吓，咁呢一只今日咧又系跌到真系好犀利下吓，真系唔系
0: 跌到好犀利下，
1: 跌到好犀利下。今日咧呢一只咧，如果喺星期三解禁嘅时候咧，就会有156亿元嘅呢个市值噶，
0: 系啊，咁啊，极致加噶嘛，就系即系而家报紧11.97啦，跌11.6%。咁极致加其实都几犀利嘅，咁啊，唔知你知唔知佢做咩？
1: 佢啊主要从事呢一个自主机械人噶啦，咁亦都有解决方案，即系提供呢个机械人嘅即时服务嘅。
0: 系啊，
1: 咁但系呢啲对我嚟讲啊，呢外星文嚟嘅，咁到底其实呢啲点样可以获利嘅呢？
0: 系啊，咁啊，其实呢啲咩嘅咩机械人啊？你讲
1: 佢系呢个叫做自主移动机械人。AMR 嘅
0: 系啊 ，AMR 究竟系乜嘢嘢嚟啊？下次讲你听。即时搏击，
2: 下午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

0: 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即时播击，
5: 3:21翻嚟即时播击。上回我哋讲到咩
6: 啊？啱啊 ，AMR 啊，咩嚟噶？听下听好劲啊！自主机械人啊，即系自己识行嗰啲人，咁攞嚟做咩噶？
5: 系啊，咁我其实我都系一个自主机械人嚟，我都识行嘅。
6: 咁我都得啦。
5: 咁啊，当然啦。咁啊，咩嚟嘅咧？咁啊，但啱啱咧就嗱声喺个广告时间嗰度咧，就嗱声揾咗幅图俾大家，系咩鬼嘢嚟嘅咧？
6: 系啦，
5: 咁啊，系啊，咁啊 ，AMR 咧，其实咧就系即系啲移动嘅机械人咧，咁啊，其实就我嚟喺，其实通常咧就喺物流仓咧就见到嘅。咁而家啲物流倉咧，咁啊就其實即係有啲執貨嘅機械人，因為其實大家去啲嗰啲叫做即係 PDD， 即係拼多多也好啊，依、這個叫做
6: 快手啊，唔係拼啊，咩咩咩套啊，咩套嗰啲啊，
5: 係啦，總之去嗰啲網上平台度買嘢都好啦。咁啊，你唔係買得多噶嘛，即係你唔會即係所謂買一單，即係當然有人買好多啦。
6: 但係個量啊，少數怕長計，多都不得了啊，成個倉都係嗰啲啊。如果揾人托嘅話，真係托唔掂噶喎。
5: 咁就即係你買同埋買得好散㗎嘛，即係可能買一兩三件咁啊，咁點搞呢？咁其實就都要搵啲執貨機械人咁啊執㗎嘛。咁啊就而家呢就嗰啲物流倉呢咁啊好興呢就就買呢啲咁嘅 AMR 呢啲咁嘅小型嘅機械人呢，咁啊就幫佢執咗貨，咁啊執完貨之後呢就去到某一個供應，即係某一個位度呢就打包，跟住打完包之后呢就送俾啲快运啊等等啦，咁就运到去各嘅订货人嘅屋企度啦。咁呢啲呢咁就 AMR 嚟嘅，咁就极致加我冇记错呢，好似係market share 里面第一大定第二大嘅，即係全球嚟緊㗎。咁所以呢就即系而家物流仓，即系唔单止你物流仓，唔单止香港噶嘛，咁 A 字头嘅亚马逊，咁你外国都要噶嘛，都要噶嘛，咁啊当然啦，就外国嘅咁有外国嘅品牌啦，咁但系即系做得出色嘅，咁啊系其实极致佳，咁但系极致佳点解个股价就一不嬲咧，就个表现咧都弱咗地咧，咁因为之前咧其实就未开始赚有盈利嘅，咁但系咧就市场估计都开始咧就会好逐步好转噶啦。就佢嗰个情况呢，就係即係一上市其实都跌咗唔少，因为最初大家都係喂机械人三隻字已经值好多钱啦嘛，最初以为係咪先，咁但係当然啦，就随着嗰个热潮咁退却咗之后啦，咁个股价就一级一级咁落返嚟啦，咁直到即係近即係上个礼拜其实又炒咗一转机械人嘅，咁今日啦就个股价就碌返落嚟，正如你所讲头先讲过咩，因为咩话，
6: 因为好明显见到嚟緊个解禁期啦，咁佢解禁期嘅时候呢，咁大家都係借呢个消息呢就炒一炒佢啦，咁你见到呢其实已经由我哋喺上个月中嗰个位喺边度嚟呀，嗰度
5: 上个月中
7: 哇
5: 呢、這个都几恐怖下㗎，
6: 已经上滑梯咁上嚟啦，但琴日即係上个礼拜五升一升喎，
5: 係呀，咁啊即係就
6: 但今日跌返晒返嚟㗎嘛，
5: 跌返晒返嚟㗎嘛，咁啊就所以嚟讲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係个解禁期啦，咁啊解禁期其实就对于啲机械人股呢其实就即係當然對於極致家嚟講有冇影響啦，咁同埋今日呢其實就上個禮拜一堆嘅機械人股啦，其實都炒得好火熱嘅，咁但係呢今日呢都打返晒返落嚟，譬如好似另一隻啦，優必選
6: 哇9980啊9880啊9880
5: 啊，咁啊今日都要跌返 10% 落嚟啦，咁啊冇辦法㗎啦，咁啊即係

0: 即係大家對於呢個機械人嘅概念啦，其實就未係算係太過 widget 就太過實證。
1: 啱啊，即係最緊要睇唔到嗰個盈利嗰個到底點樣做啊嘛。投資就投資咗好多落去啦，咁投資完之後到底點樣可以獲利翻嚟呢？
0: 係啦，咁呢個都係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始終就解咁期啦。其實對於個港股嚟講咧，其實就好多個股票咧，其實都唔係咁即係對於都不利啊。咁目前嚟講，其實恆生指數啦都係升緊接近200點咗啦，咁啊主要其实靠住一隻股票，你知唔知边只啊？
1: 我嗰只就700啊嘛，
0: 冇错啦，
1: 即系一隻有咁嘅，成日都话我哋股王啊嘛，咁啊700望700啊，而家虽然啊就445.6嘅，咁但系呢只啊今日啊炒消息喎，睇嚟
0: 系啊，咁啊今日就炒消息啊，有咩消息讲啊？
1: 好，即刻同大家睇一睇啊，今日咧就有几单消息出咗嚟嘅，咁咧就系话，咁首先咧四个钟头前咧就会见到啦，佢嚟紧咧有一个叫 Work Buddy 啊吓，咁呢一个样嘢咧就系佢哋嚟紧嘅办公智能体嚟嘅吓。咁亦都係咧，見到啦，今個月咧，佢哋嗰個月訪問量咧有885万嘅，月活嘅用戶咧有成2000万嘅，咁所以咧就見到呢一隻嘅產品咧就會深受我哋嘅用戶歡迎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帶動到啦佢嚟緊嘅呢啲 AI 嘅熱潮啦，咁所以今日咧呢個其中一個消息嚟噶，咁但係好奇怪喎，兩個鐘頭前亦都見到有一個咧就叫 QC Claw 啊 ，Q Claw 嘅一個產品經理咧張書旭咧就話離職嘅，咁呢位離職之後咧就唔知點解今日反而係呢啲係好消息嚟嘅咩？講有一個資深嘅一個經理離職喎，
0: 係啊，咁唔好理啦，因為要頂住個市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而家其實就好多嘢，即係尤其是硬件股，即係頭先講嘅咩建築職人版啊、星雲啊等等咧，咁啊就甚至係佢上游嗰啲咩大族數控嗰啲，全部碌曬落嚟啦。咁但係個市依然升緊，就係靠住呢啲重磅嘅公司啦，咁啊頂住個市咧。而去到即係個市升啦，咁另外仲有隻1024都升得好犀利喎。
1: 係啊，即係1024今日都升啊嚇，即係1024暫時咧就升緊，等等睇睇先啦。1024今日咧就係快手啊嚇，咁就而家報緊45.98啊嚇，咁暫時咧升緊接近8% 嘅。
0: 係啊，咁啊快手啦，咁啊上個禮拜就講到啦，快手就點即係就引啲資金入股啦，咁啊包括有騰訊啦、阿里啦、BAT 啊，即係同埋就係呢個百度系啦，咁啊，即系好耐都未见过 BAT 三个字，即系 BAT， 我谂十几年前嘅遗物嚟。
1: 冇啊，调翻转，而家啲人咧净系记得 Mango 噶咋，好少会记得我哋 BAT 系啲咩嚟噶啦。
0: 系咯，即系以为 Batman 添啊，
1: 但系冇啦。喂，又要讲我又有新闻，啱啱啊，30几分钟之前啊，有人吹摩笛咯吓，摩笛话咧吓，佢嘅核心业务啊，盈利嘅市盈率咧低至3倍啊，极为吸引啊，搞到啲人哇，即刻睇翻幅图，真系啱啱30分钟之后，你睇下呢个 pick。真系咁样炒上去
0: 嘅
1: 喎，
0: 系啊，咁啊，即系啲大行嘅威力啦，即系最重要，即系有行咁啊，吹啲最呢个大魔，
1: 系啊，
0: 魔笛嚟嘅，
1: 魔笛嚟噶，
0: 系啊，咁啊，魔笛咁啊，就吹一吹佢，咁但系最重要啦，你吹得起佢，最重要就系希望吹到上去啦，咁啊，始终而家49蚊，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阻力位啦，咁同埋呢样嘢啦，即系我成日都喺度都讲啦，即系点解啲 BAT 啊，即系啲即系中国科网股，但系升唔起咧。
1: 啱
0: 个背后原因咧，其实就有个幕后大佬喺度。你知唔知个幕后大佬咩？
1: 唔会姓马嗰个系嘛？
0: 姓马梗系唔会啦。因为咧最重要咧，其实系字字跳动喺后面啊，咁啊扎住咗佢。
1: 冇啦，
0: 因为字字跳动就乜鬼都有噶嘛，就 AI 又有，又做广告又有，甚至即系进军企，即系唔同种类嘅业务啦。咁加埋咧，其实个市占率咧，即系。系用户时数啊，即系喺一个人里面咧，即系啲人困住喺个抖音度咧出唔翻嚟嘅。
1: 佢个算法真系犀利，有阵时咧，即系你谂住睇两三条嘅啫，碌下碌下咧，真系碌到停唔到手嘅。咁所以你谂啦，如果我嚟紧啊，有啲嘢可以获利嘅，例如即系叫买下广告啊，又或者系调翻转卖货啊，哇，系真系赚到少少钱。
0: 似乎你有兴趣、
1: 啊哎？我相信大家都想啊，喺网上睇下点样可以做带货嗰啲嘢啊嘛。但系哇，喺呢一刻又见到佢大佬又升多少少嘅咯。
0: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跌到对于成个内地嗰个平台嗰个影响性啦，咁不容忽视对于佢哋即系腾讯啦、阿里巴巴嗰啲股价。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注册西医在新冠疫

情其中七个月期间，涉嫌滥发3751张免针纸，遭警员放蛇拘捕。案件今早在区域法院开审。被告戴港胜76岁，在油麻地一间医务中心行医，被控一项不诚实取用电脑罪和16项洗黑钱等，合共17项罪名。同案另一名女商人杨爱彤同被控一项不诚实取用电脑罪，两人否认控罪。控方传召十几名证人作供，包括诊所姑娘、文员、获发免针纸的市民和放蛇警员。控罪指被告大多以对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有过敏反应，同埋患有未获控制的慢性病患为由签发免针纸。警方拘捕时在戴港胜身上搜出现金56000元，在诊所搜出应诊笔记同现金近70万元等，包括戴港胜向三名警员收取的16000元诊金。调查发现戴港胜其中一个可控制户口平均每月存款比案发前急升十几倍。广西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暴雨，部分地区洪水泛滥，几百人需要紧急撤离。在南宁横州市，今早六南水库的水坝出现缺口，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超过300人需要紧急撤离，暂时未收到伤亡报告。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正展开救援工作。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经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汛应急一级响应。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微沙克将会逐步移入湖南，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两三日仍然会为广西多个地区带来大暴雨。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呼吁相关单位和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中国在中午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回应指，对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深表关切。澳洲和斐济今早签署海洋和平联盟共同防卫协议，两个钟之后就接获中国通知，将会在太平洋试射导弹。马尔斯表示，相信中方此举并非是报复澳洲和斐济签署协议，但强调澳洲关注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澳洲外长黄英贤表示，中国试射导弹对太平洋地区构成不稳定因素，又指中国未有保持透明度和澄清意图，和太平洋地区各国的期望背道而驰。黄英贤补充指，太平洋岛屿多个领导人已经表明希望太平洋成为和平的海洋，但中国的举动正是和这个目标相反。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表示，美国和中国正是展开激烈的太空竞赛，争夺月球表面立足点。艾萨克曼在 CBS 节目中指出，中国发展速度惊人，具备当年苏联欠缺的能力。虽然美国目标在2028年底登月，中国就计划在2030年前派员登月，但艾萨克曼强调，两国时间表差距只是有几个月，他深信中国一定能够成功登月，关键在于美国 能否抢先重返并建立长期留守的基地。为此，美国继四月完成阿尔忒尔斯2号绕月任务之后，将会在明年展开3号的任务。

0: 务在地球轨道测试三款强力火箭和关键登月系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由六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70.83点，升31.65点。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惠理基金。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大家唔好介意啊，冇理由叫阿 Ricky 哥报晒啊，咁啊，小弟试下报啦吓。恒生指数咧，而家咧就系23567点啊，升217点啊，升高咗。咁咧，科技指数咧就系4528点嘅，咁啊，升咗30点啊，接近啊0.66% 嘅。咁亦都见到大市而家嘅成交咧就系有2856亿噶。咁啊，亦都睇一睇啦吓，而家十大嘅股票咧就包括有啊2800啦，盈富基金咧而家报紧20.04，咁咧升幅咧大概系1%。而700腾讯咧就系报紧451.2，咁啊升咗20蚊，咁而家咧个升幅咧就系4.6%。第三位咧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啊，咁啊价股价咧就系80.26，咁啊升咗1.14，咁啊升幅咧亦都系1.4%。第四位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现价咧就系报紧4.44，咁啊升咗3仙，咁亦都系升咗0.7%。第五位就系981中心国际，咁啊现价咧就系75.4，咁啊跌咗2.2，咁啊变动率咧就系2.8%。咁第六位咧就系7709啊吓，热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啊，咁现价报紧107.3，咁啊跌咗9.5，咁啊变动咧就系8.1%嘅。咁啊第七位咧就系建滔积层板1888啦，咁咧而家咧就报紧73.35，咁啊跌咗11.1，咁啊跌咗13.1%噶。咁另外第八位咧就系华虹宏力1347嘅，现价报紧177.5，跌咗0.6，咁啊跌咗0.3%。第九位咧就系6869长飞光纤，咁啊现价报紧168.5，咁啊跌咗32.7噶，咁啊足足话又跌深咗，跌咗16.2%。第十位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95.6，咁啊升咗1.5，升紧1.5%嘅。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即时搏击
2: 系啦，即时搏击啊！呢一刻咧有阿 Jo 喺度啦，咁当然咧有阿 Ricky 大师兄喺度啦，咁啱啱佢又讲咗咁多节啦，冇理由要佢讲得咁辛苦嘅，咁呢个时间咧有请阿 Jo 咧，我咧同大家讲一啲关于我哋新城财经台嘅资讯啦。咁我哋咧新城财经台咧7月11日咧，即系嚟紧嘅星期六咧，上昼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喺湾仔嘅会展 S221室咧，就有一个关乎大家如果想了解我哋下半年嘅资讯嘅话咧，一定要参与啦。就系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啦吓，咁全日咧有4个工作坊咧，分别请嚟咧几位嘅星级财经专家，包括有清姐胡孟清、黄师傅黄伟杰、杜子立、只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当然仲有我哋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先生啦。咁讲个主题咧就系下半年啦，咁到底呢啲地缘嘅政治升温啦，咁虽然世界杯而家调翻转话唔打啫，万一真系打嘅话，应该点部署咧？咁 AI 重塑我哋个环球投资大势，我哋嘅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当然仲有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部署，同场咧仲有多位嘅嘉宾讲者会同大家分析唔同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下下半年嘅投资先机。最紧要系咩啊？活动嘅费用全面啊！听讲话就快爆噶啦，如果系嘅话，就快啲上我哋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吓。系啊，咁啊就翻到嚟即时搏击啦，呢段啦，哇，咁啊就个市场情况啦，其实就个美市咧都冇乜变化啦，都叫做呆滞，
2: 升多咗噶啦，而家升紧230几点啊，240。
3: 咁啊，叫做好翻啲啦。咁、但系都喺我哋即系 YouTube channel 啦，都见到好多问题。
2: 系咯，系咯，
3: 系啊。咁啊，第一样咁啊，见到有朋友啦，就问只7709。咁7709即系其实就系一个
2: ETF
3: 啦。咁啊 ，ETF 嘅其实即系问嘅三星海力士啦，即系00660啦。咁啊，海力士你知唔知做咩噶？
2: 海力士咪啱啱你话做嗰啲 chips 噶嘛？
3: 系啊，做 chips 啦。咁啊，做 chips 得嚟就佢又做储存晶片啦。咁啊，储存晶片咁啊，但系即系
2: 嚟紧加价啊嘛，
3: 嚟紧加价啦。咁啊，加到七彩啦。咁
2: 但系佢加价唔系 suppose 应该调翻转盈利获利好啊，应该要升咁。
3: 係啊，咁但係真係就升咗太多啦。之餘咁同埋有一樣嘢，即係頭先我哋節目都有講過一樣嘢啦，就係話啊，即係係個 Meta 嗰邊啦。咁啊頭先講過 Meta 即係會嗰個大家都驚緊一樣嘢，話要出租個算力，突然之間話攞嚟租俾人喎。咁啊，即係當然啦，就係大家聽咗前面嗰節唔記得咗後，即係冇發掘去後面嗰節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好似就係話啊 Best 東啦，今日都有一樣嘢，好似係啊 Best 東有即係佢哋即係一個叫做對沖嘅基金嘅公司啦。咁啊，其中咧佢哋就上個禮拜咧有啲唔係咁好嘅消息。
2: 係啊 ，Blackstone 咧集團咧就係以35亿美金咧就會出售佢哋嘅 AI 資訊中心啦，亦都會退出全球最大嘅園區開發案。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好奇怪嘅，即係你諗下佢之前咧就前期啊嚇又投資咗咁多嘅錢落去，咁但係而家以35亿咧就諗住賣出呢一個維吉尼亞州即係 Virginia 喺佢哋嗰個三座資訊中心嘅權益。哇！講真，投資咗咁多，投落即係又諗住撤走，係想話點玩法咧？
3: 係啊，咁同埋呢樣嘢咧，即係佢哋即係依個其實都係一個叫利空嘅因素啦。即係其中一個今日個拱低曬啲硬件股，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除咗係頭先 Nvidia 嗰樣嘢之外，其實正如頭先阿 Master Joe 所講啦，喂佢大家喂抌咗咁多錢落去，無啦啦掹錢走喎、啊，係
2: 咯，
3: 係啊，咩玩法啊，係咪先？咁同但係要留意咧，其實就 Blackstone 啦，即係依個黑石啦，好似
2: 係啊，
3: 黑石咧，咁其實佢哋其實咧就之前咧，佢哋成個基金咧都有做到嗰啲叫 private equity 啊，咁啊 private equity 就專係買咩咧？其實就都係買一啲叫做基建嘢啦，即係啲依啲嘅 AI 基建嘢啊、甚至 AI 軟件嘢啦。咁佢哋都即係聞説都損失都有啲慘重嘅，

0: 对于呢就是个市场上面呢各个短期嗰方面或者是短中期呢对于呢啲硬件股呢就有啲压力嘅。咁但我觉得即係成个热潮未退嘅话呢其实就海力士也好啊光纤嘅股份也好啊甚至系呢啲叫做即係所有嘅基建硬件股啊甚至系啲咩发电机股都好啦、
1: 嗯。
0: 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喺啲更加低位嘅时候可以慢慢去捞囉。
1: 係囉今日啦见到观众啦咁 Eva 呢就问呢一只7709啦咁好明显啦而家见到佢家希望可以晾住喺条50天线啦咁如果晾得住嘅话其实我觉得都有支持位嘅不过就好难讲啦。
0: 係呀咁始终就大家嗰个市场情绪呢其实都几有少少负面啦。咁、特别系7709系将即系三星海力士即系00660啦就放大咗咁放大咗两倍㗎嘛。咁嗰、个波幅呢就一定会发更加之发啦。咁你如果睇返你如果即系睇返正股嘅 SK 海力士即系韩国嗰只00660啦其实就都系喺住条50天线浪下浪下㗎咋。咁如果即系50天线同埋佢好似想一级一级咁样想酝酿向下落啊。咁如果今晚呢美股嗰边呢其实美股嗰啲硬件股呢如果个估划深少少，特別要留意一樣嘢咧，就係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啊，費城半導體指數其實就反映咗成個硬件股，即係唔包括唔單止係嗰啲咩 MU 啊，甚至係包括埋啲半導體嘅設備股啊。即係我見到好似頭先下低有人問 ASMPT 咁先，其實依啲 ASMPT 其實都係依啲叫做半導體嘅設備股。咁如果依然半導體設備股一浪裏面升得最即係最尾最尾個節嘅股份咧，都開始調整嘅時候。咁大家真係要小心啲硬件股可能会有啲回落唔出奇啦。
1: 好啦咁另外亦都见到观众啦出前一丁啦唔好意思啊有网名嚟㗎吓。佢呢就问隻322啦康师傅呢或者隻220啦咁统一点睇。呢两隻呢都系食品嘢嚟㗎吓。咁大家见到喂会唔会系因为睇波啊
0: 咦
1: 今日 OK 喎望唔望今日望到佢两隻嘢咦好醒神喎、
0: 啊。我以为你话睇波跟住话 OK 喎咁就对波。
1: 唔系对波 OK 呀调返转你睇下哇两碌大洋粥棒棒声扮上去喎隻统一。
0: 咁啊即系啲啲食品股啦咁啊即係20啦同埋即
1: 好精神喎、
0: 啊。好精神喎咁啊。咁即係但係如果即係拉返长幅图睇啦其实都喺啲低位度啦就回返上嚟啦。咁即係你而家啲即係喺中港股市啦即係除即係啲硬件股啦咁调整紧嘅时候啦咁啊比较叫做有得加到价嘅股票啦。即係嗰啲產品加到價嘅股票咧，其實真係得呢啲叫做康師傅啊，甚至係呢啲叫做零食嗰類嘅股票啦。咁但係啦，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嗰個月，即係雖然話個油價跌咗落嚟啦，其實就呢啲股，即係呢啲食品股咧，對於個包裝成本咧，其實都要好睇重，因為佢個包裝成本咧佔咗成間公司個成本咧唔細嘅。咁如果即係一層扣一層嘅時候，即係個油價加咗嘅時候。跟住令到嗰啲食材嘅成本，包括有咩？譬如可能个面嗰个袋上面个袋啦，嗰个成本加咗啦，甚至系嗰个胶樽，你装嗰支嘢饮里面个胶樽一加价嘅时候咧，其实对于嗰啲食品啊、饮品嗰啲公司个加价压力，其实都即系嗰个毛利率咧，其实有机会受压咯。
1: 系咯，咁但系睇翻两只啦吓，咁见到嗰幅图都几靓仔嘅，两个都好似原底上去，最要系而家个 RSI 咧调翻转已经接近70噶啦，
0: 系啊，
1: 一只系做紧67，另一隻啊做緊都係近70，咁但係兩個咯都俾條線頂住咗嘅，咁啊見到只3322咧就俾一條100天線頂住咗啦，咁另外亦都見到咧就係只220啦統一啦，只統一就調翻轉就醒神啦，我見到佢而家已經希望可以企穩喺嗰個100天線啦，如果企穩嘅話，我覺得回翻啲先好諗咯，如果唔係嘅話，而家現價咦升得太急喎，
0: 係啊，咁同埋其實如果我拉翻長幅圖睇啊，其實都係一個橫行區嚟嘅啫，即係其實都係喺個6.5至到可能是即係8.5呢啲位度彈嚟彈去啦，咁你即係始終就係嗰個食品價格啦，咁啊頭先講個原材料啦，咁啊啲塑膠塑料嗰個問題之外咧，其實仲有要留意埋啲仲有嗰啲農產品價格，咁因為農產品價格咧，咁即係譬如啲咩大麥、小麥啊嗰啲，咁嗰啲係做面啊，甚至係糖啊，係嘛，即係呢啲商品價格啊，你見到今年咧，其實就全世界都受到個厄爾雷諾個現象影響啦。 咁引致到譬如嗰啲農產品有某啲地方其實會失收，咁有啲地方失收嘅時候咧，咁就會推升咗啲農產品嘅價格㗎。咁呢一樣嘢咧，大家就

0: 变相咧就会又系如果假使间公司加唔到价嘅时候咧，个产品加唔到价嘅时候，变相佢都会受到压力咯。
1: 哇！真系有阵时咧，睇下我哋观众留言咧，先发觉咧，有阵时我哋咧可以留意一下咧，除咗喺我哋嘅 AI 股之外咧，今日啊呢只调翻转又系 out of expect 个阿 Key 啊吓，阿 Key 问三条一二啊吓，三条一二呢只 H and H， 哇！今日睇下个碌滚三条一二，真系你估你唔到啊吓 ，bang 一声，
0: 今日弹咗上去啦，
1: 你睇下。
0: 系啊，
1: 即刻企翻上五条线上面。
0: 嗯，咁啊，仲有佢同埋 H and H 啦，同埋2319啦。咁其实呢两只公司咧都系一啲同类型嘅股份啦。咁啊都系啲奶粉，即系乳业股啊。
1: 系啊，系乳业股嚟噶。今日咧就调翻转，仲要出消息吓。咁啊，啱啱喺10:11嘅时间咧，咁就系话啦。咁啊，而家咧佢会出咧我哋中期业绩咧有盈起噶吓。咁就系话啦。咁嚟紧个 EBITDA 咧吓会比同比咧升成60%至70%噶。咁啊利润咧仲要超20%。哇！怪唔得啦，呢个盈起令到佢大佬睇翻幅图啊，已经几耐冇升过。
0: 系啊，好耐啊，咁因为大家都嗰个好少。因为全世界咧，即系嚟即系基本上咧，其实都倾向喺 AI 硬件股里面啦。咁啊，令到咧，其实即系大家啲食品股咧，其实就都叫做冇乜点留意嘅。咁啊 ，H&H 啦，咁啊，其实都上次就上咗好耐下啦。咁但系你大家要留意，其实佢由50几蚊跌落嚟嘅，咁啊跌到落去而家即系早排啦，咁啊去到差唔多6-7蚊嘅时候先开始识弹啦，咁啊叫弹翻上嚟。咁啊，去到成十，而家升，即系因为一个盈起嘅因素嘅情况之下啦，咁啊，令到个股价咁啊弹翻上嚟。咁但系呢啲股票咧，其实我觉得我就唔识睇嘅，即系冇乜点样详细留意，因为要留意几样嘢啦。咁啊，因为乳业股其实就虽然佢系乳业啦，但系都要留意佢个原奶嘅价格啦。因为原奶即系你收咗啲牛渣出嚟嘅牛奶之后啦。咁啊，跟住要經過佢哋奶粉即係點樣加工提煉之後啦，咁啊先可以轉到去呢啲嘅情況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就我諗要多啲研究下咯。
1: 我懷疑係啊，暑假嚇咁啲人喺屋企啦，開始冇嘢做啊，啲僆仔要飲奶啊，所以今日識到砰砰聲啊，大佬。
0: 咁啊，當然啦，就最重要其實都係個營氣因素啦。
1: 係啦，係咯。
0: 係啊，咁你營氣因素之下，咁啊反而可能啲咩家電股啊，即係早排。因为啲欧洲天气热，咁啊炒起咗咯，
1: 系咯，
0: 系啊，咁啊，譬如好似即系300咁啊，300其实就呢个美的啊，
1: 系咯，
0: 系啦，美的噶嘛，美的其实就今日都升1.3% 啦，咁但系都系好睇即系欧洲嗰边嘅因素嘅，咁啊好啦，今日就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紧222，做紧23,500，咁啊今日唔该晒阿 Jo，
1: 多谢你，
0: 系啊，咁我哋之后每个礼拜都会见到阿 Jo 啊，咁啊之后。再同大家见啦，好，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仰和医院的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眼角膜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组织啦，那我都很希望呢大家都支持这个器官捐赠啦，因为角膜呢是在眼球里面呢唯一一个可以做移植的结构啦，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受角膜影响的病人呢可以重见光明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云
9: 再同大家睇中西沙 CRS 嘅成交，成个单位 CRS 一期三座低层医室，售面积443尺，两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西南望内园，开价710万，最后以69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5,688蚊，业主喺2025年5月用472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23万离场，升值超过4.5%。睇翻六月份咧，市有市大约有7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093石药。石药2026年第一季盈利8亿5979万人民币，按年跌 41.8%，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75亿0675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93.37%。每股盈利6.5毫人民币，折算港币7.15毫。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港币2.7毫，按年减 6.9%。股价走势上，上个月尾低见6.38，较今年一月除净高位下跌超过40%，近日回稳重上10天、20和50天平均线之上，以20天线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9.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6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3年 10.51 倍，最高2025年 30.74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最低2020年 1.34 厘，最高2025年 6.79 厘。目标1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 厘。以买入价跌 10%， 6.3 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复常状态，航运短期需求旺盛。汇丰研究引述专家指，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上升周期强于预期，而且需求具备结构性和广泛性支援，并非单纯的关税前提前付运。受运力持续偏紧和需求改善带动，市场行情预计将至少维持到今年八月，甚至乎可能延伸去到九月，进而推动航运业在今年第二季去到第三季的息税前利润率按季攀升。汇丰研究预期整个行业的息税前利润率有望由第一季的约 5% 提高到第二季的约 10%。 若运价持续稳固，第三季利润率更有望进一步走高。马士基与赫伯罗特等龙头企业亦有可能调高2026财年的业绩指引。汇丰研究强调，目前的市场运价仍然在攀升，而非见顶回落。运价指标在6月下旬继续走高，航运公司亦正积极推动7月份的运价上调。在需求方面，传统的中国出口物资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在今年1月去到5月表现相对疲软，反映出行业增长并非传统消费激增，而主要由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清洁技术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以及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所带动。虽然红海危机缓解，运力释放是核心的下行风险，但目前的港口拥堵为运力收紧提供了支撑。在香港上市的集装箱航运股方面，汇丰研究维持对中远海控 H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7.2，认为中远海控近期盈利轨迹以及改善的行业结构支持获得更高估值。同时在2026-2028财年 50% 的派息比率提供清晰的股东回报框架。另外，汇丰研究亦维持东方海外国际和海丰国际持有评级，目标价分别维持在130元和31元。大行报告完毕。
3: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昼四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7万，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印学位分配结果听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个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比去年多534人。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95%获派头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1%。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支付

0: 件或已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香港国际法人才培训学院正同内地司法机构合作培训涉外司法人才，巩固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地位，在国家的涉外法治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律政司司长林定光在广州主持大湾区涉外审判人才研修班开班仪式时表示，学院同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合办两届香港普通法司法实务研修班，培训约共50个内地资深法官，学院正积极准备下年同最高法院合办第三届研修班。林定国支持表示，研修班直接回应内地法官在涉外审判中遇到的实务问题，除了探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之外，更加聚焦香港担保法理论基础和应用，协助法官在审理跨境融资等复杂金融纠纷时增强审理信心。社署宣布今日起领取公共福利金下的广东计划及福建计划的长者，可以选择将款项直接汇入内地指定银行的港币账户。受助长者的内地指定银行账户必须是在广东省或福建省的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分行所开立的港币账户，即是一类账户。长者需要在办理手续时提供内地指定银行账户的证明文件。中银香港表示，获特区政府委任为成办银行之一，携手中国银行内地分行支持跨境发放可携现金援助，为移居广东省和福建省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安全便捷的跨境收取援助款项服务，支持跨境金融民生融合。德国外交部上个星期四紧急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会谈，讨论有关俄罗斯士兵在中国境内受训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他强调，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该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路透早前报道，中国去年在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暗中为俄军提供军事训练，其中一项训练在去年11月在北京一处军事设施举行，为期三个星期，内容聚焦放射性化学和生物防护。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报道说，今次导弹试射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日本政府今日表示，中国国防部今早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明试射弹道导弹警戒区域是日本和歌山县的潮夹地区以南海域。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当时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

0: 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08升2.8%，升幅1.2%。700腾讯452蚊升20.8%，升幅4.8%。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8升咗1.16%，升幅系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5升个4仙，升幅近1%。981中芯国际75.75跌1.85，跌幅2.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08.7跌8.1，跌幅近7%。1888建滔积层板，是报73.85跌10.6，跌幅是12.5%。另外1347华虹宏力178蚊冇起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29.7，是跌幅接近15%。9988阿里巴巴95.95升了1.85，升幅近2%。148建滔集团89.2跌9.45，跌幅9.6%。另外2513置业好1530蚊跌263蚊，跌幅是超过14%。
15: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6: 简古文盘，
17: 林淑敏、罗锦豪。
1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嘅时候啦，咪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睇下 Tim， 阿 Tim 喺度吗？
18: 喺度，大家好，听唔听到
14: 声？好，咁啊睇睇今日港股方面啊嘅表现先。今日就恒指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个走势咧就略为好咗啲，咁啊因为咧就指数亦都升多咗少少嘅。最后咧恒指收市嘅时候咧升咗超过1%啊，咁啊报23616点，升咗266点嘅，升幅系1.14%。

0: 国企指数7812点，升咗112点，升幅系1.46%。科指系4541点，升42点，升幅近1%。而小建科指咧就即系跑输俾两个指数啊。咁啊，今日咧大市成交今日咧就3147亿1700几万，上升股份咧。就都同下跌嘅股份加數比例咧，其實就唔差得遠嘅嚇。好咁啊，亦都咧就睇下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現先。咦，阿 Tima 嗱，今日咧就恆指啊升咗1%，國指又升咗1%有多。咁啊，科指咧升咗1%都唔夠。咦，咁會唔會立即問下你先？會唔會同我哋咧今日嗰條題目個標題咧？有冇啲咩相違背嘅啦？雖然你就話即係今日咧呈現一個短期反彈啦，咁但係似乎就今日咧科指係跑輸大市嘅喎。
1: 好，首先強調個題目唔係話即刻反彈，係初步某一啲跡象出現咗。咁我覺得如果今個禮拜之後，即係今個禮拜五唔需要跌穿上個禮拜個低位咧，咁我就覺得至少喺圖表上面令到恒生科技指数短期向上升的机会是大的。
0: 是啦，咁亦都咧就同我哋即係睇下啦。下半年就开局啦，咁见到嗰几日里面咧恒指嘅表现咧，其实係今日略为真係好返些少嘅。你又点睇即係下半年咧我哋嘅劇情推测出嚟啦，有啲乜嘢继续演变落去啊，同埋我哋要关注嘅系啲咩重点啊。
1: 下半年啊，唔识睇咁远啦，睇住
0: 一两个礼拜先啦。我一个月都太远啦，
1: 点睇啊？你睇下啲晶片股，你啲机械人股，由上年年头、上年年中、今年年头，你下下按住半年去睇啲剧情都错到离晒大谱嘅，可以我觉得。咁所以作为即系短线交易员嚟讲，尽量都唔睇咁远住。咁你搞掂咗短期啲不明朗因素或者不稳定因素真系 settle down 咗嘅时候，就会容易啲再去估啦。咁但系至少就系、是、上个礼拜我哋礼拜一节目嗰个题目就系 AI 同非 AI 相关股票有机会。是可以共存，咁我諗如果真係呢一刻你要我去講下半年嘅，咁我就至少我會認為今年下半年未必好似今年上半年咁咯，即係啲資金係高槓桿一窩蜂，淨係湧去 AI 或者半導體相關股。咁下半年有機會喺 AI 同埋非 AI 類型嘅股份個平衡會好翻少少。
0: 好，咁我哋就都係一次過啦嚇，咁都會解答聽咗股票問題嘅。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啱啱都开咗个 Facebook， 冇错，见到啦。咁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咧系留言啦。咁另外 YouTube 咧，我都望望先。YouTube 就我暂时未见到。咁但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住先嘅。咁阿 Tim 嗱，其实咧我哋今日咧就主要下半年就第一次即系同大家睇睇啦。咁港股方面咧，你话真系睇唔到咁耐，我原本话一个月都已经谂住都 OK 啦。
1: 逐集睇啦，你一下子讲到好实，半年之后点？中间唔系咁，你点转身啫？你转唔到身嘅喎，即系我唔想
0: 系
1: 你讲，
0: 因为你头先讲话，即系未必咁高杠杆咧，去投入到去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会唔会就好似今日咁嘅情况咧？即系譬如我哋都见到，当个恒指即系都做得几好嘅时候，其实今日咧啲即系腾讯啊，啲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咧，咁其实今日咧系靓仔噶喎，我睇翻 ATMXJ 系咯，只只都靓噶，会唔会真系资金从头去你怀抱咧？
1: 嗱，我再强调多次先嗱，我唔系话下半年之资金唔会高杠杆去 AI，我只不过系觉得 AI 同非 AI 股嗰个资金分配会相对地比起今年上半年会平衡啲啫。系啊，咁你啲样子海洋字样继续高杠杆去炒佢哋中意啲咩？系啦，咁第二就系、是，如果有听上个礼拜一我哋呢度开麦讲嘅时候，咁我当时都有讲过，就系话其实港股距离一个熊市反弹 其实唔系好远咯。咁所以你话系咪资金丛林咁？其实资金你睇翻香港今年嘅每一日嘅平均成交嗰、那个额度，亦都唔系话缩得好紧要，即系只不过系其他 market 太好咁解。咁所以你话资金系咪丛林咁？暂时未见到系。咁你话会唔会系？其实你已经讲紧每日3000多亿嘅成交，咁你系咪你话要再丛林，系咪要讲到去多个 10% 或者 20%， 即可能要去到每日成交5000亿？咁我暂时又未见到有啲咩因素可以令到突然之间再多啲资金嚟香港。
0: 嗯，系咁啊，头先咧就睇睇啦吓，咁啊头先咧就啱啱手机响起咗个 message 系咩咧？就是天文台的信息啊，亦都咧就提提大家咧，因为呢一排啲天气咧就都真系骤晴骤雨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翻咧，咁啊因为咧呢一个天气嘅情况会久唔久改变，不过我而家上网咧就未必睇到吓，即系系啦，咁啊特别天气提示咧就系有呢一个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有时咧就系狂风大骤雨，有时咧就狂风雷暴嘅。咁我哋香港股市未至于狂风雷暴啦，系嘛？即系骤晴骤雨啫。
1: 哦，咁又咁讲啦。如果你真系突然之间有一个消息好大棍咁怼咗恒生指数落去，我觉得好多人会出嚟闹底咯。即系去到呢啲位嘅我吓，咁所以但系冇咪冇咯，唔紧要啊。即系你唔同剧情咪用唔同部署。咁暂时嚟讲，熊市系。是同意的，但是正如我们上个星期所说，2122年我们见过香港的股市市场气氛比现在更差都试过了。但是你说你要短仓由年头坐到年尾也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即是你熊市每年即是每一次熊市，你中间都会有一两次指数会反弹接近10%或者超过10%。你的短仓又真的坐得那么舒服，即我觉得未必是。
0: 嗯，好，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我哋嘅 YouTube 咧亦都开咗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留言，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下昼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元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拣股问盘，
10: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咁我哋就可以由 Facebook 啦，或者系呢个 YouTube 嘅 chat room 啦，咁大家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亦都咧可以讲下你对于股市方面嘅一啲睇法啊。好，咁答同阿 Andy 即系讲下佢嘅留言先，佢就话咧就点睇呢个保利加通道顶部？点睇呢个保利加通道？嘅頂線沽貨，保利加通道嘅底線買貨，呢個操作啱唔啱咧？即係啦，喺呢一個 range 裏面，咁符唔符合而家呢一個 呢个情况、
1: 哦
0: 做唔做到？
1: 我谂佢嘅意思系利用呢一个所谓技术
0: 指系啦。

0: 系啦，指标咁去做操作，work 唔 work 咁，其实唔会唔 work，但系问题系系咪每一次都系100% 可以 deliver 得到？以我睇图睇咗咁多年咧，每一个技术指标都系佢哋自己嗰个特性啦。咁但系你话喂，如果即系次次都 work 嘅话，就发达啦，系咪先？咁所以就要配合埋究竟个市场气氛啦，同埋嗰个基本因素啦，同埋出现个信号喺一啲咩位度咯？即系我自己分享下，即系譬如有听开礼拜一嘅节目嘅朋友都知道，譬如你喺业绩公布期去用呢啲咁嘅短期嘅技术指标去做嘢，其实都好大风险噶噃，因为技术指标。我以我所知咧，所谓图表分析其实系反映呢一刻嘅事噶嘛，佢唔会话俾你听下一秒钟系点样样噶嘛。咁所以系咯，咁所以我答翻呢个问题就系话，有用，不过唔可以100% 依赖佢咧。咁同埋保利加通道都有好分唔同嘅日数，系啦。咁所以你要真系，如果你真系要好专注地攞呢一个工具去喺市场做操作。咁你 apply 落某啲股票或者某一个指数上面，你就要好清楚啦。啊，究竟用咩日数个成功率系最高？
1: 好，咁答下另外一啲听众嘅股票问题啊。有听众想你即系睇下只6869长飞光千光缆，佢话呢几日发生咩事咧？都系咁跌落去咁样。咁啊睇翻今日个股价表现先啊。6869171.5系跌咗29.7，跌幅咧系接近1.5%。咁啊，因为咧佢都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咧，盘中见过162蚊嘅。
0: 好。咁啊，俾容許我2分鐘啊，講耐少少啊。記唔記得上個星期我哋放邊幅圖出嚟啊？主持人
1: 唔记得咗，
0: ，OK，美光，
1: 系美光。
0: 美光咁當時就話半導體或者 AI 相關股票啦，都好波幅嘅，唔單止即系唔係波幅嘅，對唔住，係好波動。而當時我哋用波動嘅形容詞唔係一般嘅波動，係喺過去2個月好波動嘅情況底下更加波動。咁當時就有啲消息啦，即係譬如好似係 Meta，我好似有啲算力，好似要過剩喎，係咪要放出嚟俾人用啦？咁今日亦都有單消息喺亞洲呢邊，就係有啲傳聞，就係 Nvidia 嘅其中一個 AI，一個 data center model NVL144 啦，咁有機會延遲推出啦，咁令到一眾 AI 相關嘅股票早輪炒到興合合，再加上又好供好多供幹又要去供幹嘅情況底下啦，就波動之中更加波動。咁其實唔單止係長飛光纖啊，即係日本啦、韓國啦、台灣好多 AI 嘅相關股，其實呢一兩日都好波動。咁所以之前幾個星期一路都強調就係話，你要參與呢啲 AI 相關股嘅操作唔係一個問題，但係要預咗好好高，個 volatility 好高，波動性好高，咁你要承受得起咯。咁我就會咁解釋啦。
1: 好，咁答下呢位聽眾，佢想問只日股。咁系只2432，系啦，想问下你几钱买？
0: 好，上个星期都有朋友问过日本股票啦，咁当时我就提出，呢一段时间炒日本股，大家需要留意啲咩？第一，开始进入业绩公布期啦，咁所以相关嘅 price action 会好波动啦。咁另外就系又不断有传就系话，日本嘅。中央銀行係咪要出手干預呢、這個日元咧？因為佢即係 dollar yen 一路 keep 住穿越咗60之外，而家都吹緊162嘅最高，都係呢啲位嘅，係啦。而家做緊162.3咁樣樣啦。咁最後就係今個星期五咧，日本就會有我哋叫 SQ 啊 special quotation，即係一個好大規模嘅期指結算日。咁喺呢段時間咧，股價亦都可以好波動。咁DNA 我覺得即係呢隻股票叫我哋叫 DNA 啦，DNA 2432咁啊，咁呢段時間係反彈得幾好嘅。咁但係你話你要買就睇下你咩原因咯。咁如果你覺得非 AI 股票係可以留意嘅話咧，其實日本遊戲機咧，我最近喺你哋新城理財加出咗兩篇稿。一篇就係講 Cyber Agent， 一篇就係講係啦，一篇就係講Bandai Namco， 即係如果係高達迷嘅話，好清楚呢間公司要做啲咩嘅。咁呢位聽眾都可以click入去睇睇兩篇文章。咁

0: 我覺得呢兩間公司下半年都有一啲新嘅催化劑可以望望。咁但係前提係前提係要整個市場氣氛穩定翻先。
1: 嗯，好，咁繼續再睇下。另外咧就答翻呢邊 YouTube 啲聽眾，咁佢就問就係1024快手啊，$72有貨，係即係個本金啦嚇。咁佢問你要唔要補倉？
0: 犀利，好 respect 啊！真係你差幾蚊可以差到而家$40多，真係好有實力嘅投資者。我覺得短期睇埋呢幾日啦，因為最近係唔係冇消息嘅，咁第一就佢。即佢其中有一 part 都係做 AI 噶嘛，即係佢只可能係諗住今年有機會分拆上市啦。咁最近亦都 raise 到啲錢啦。咁再對上個禮拜，如果冇記錯，亦都傳聞有一間美國公司都會喺係啦，去即係 fundraising 呢 round 都會參與。但係呢單 news 上未 confirm。我覺得 given 你都跌咗落嚟都肯守嘅話，其實可以嘅，我覺得。即係你都係長線啦，你跌咁多，你都仲可以 hold 得住嘅，你都係長線投資者，咁我覺得係可以補貨。
1: 嗯，好，咁另外繼續再睇只頭先我哋咪有聽眾問下，即係只6869點解呢排跌嘅？咁如果咧係另一位聽眾嚟㗎，咁佢都係揸住咗呢只股份，係$260有貨嘅，咁我想問下你要唔要止蝕喎
0: ？OK， 好快望一望先。$260哇！
1: 因为而家都得$100+嘅咋，
0: $260，而家$170+，佢应该赚钱嘅喎，佢唔使止蚀啦，佢止赚佢意思系咪啊？佢$160有货，佢而家$170+，
1: 佢系$260有货。
0: 哦，对唔住，我$260。我谂呢，如果你睇到呢几日，如果股票真系冇乜反弹嘅话，咁你可能即系要止蚀咗先。咁呢阵系跌得急嘅，两个礼拜唔使由$300+跌到嚟$170+，咁我觉得系咯，睇多两睇睇埋呢两日啦。咁如果呢两日有得反弹嘅话，咁咪走先。
1: 好，
0: 真系都好恐怖啊！呢啲咁，我觉得好恐怖。
1: 继续再睇只2382啊，信宇光学$80有货，佢问你有冇跌过浪？咁啊，都補問一句啦。如果$80有貨，咁啊，而家都得翻$50+嘅話，咁仲走唔走咧？
0: 講真，我唔即係如果作為短線投資者咧，我成日認為咧，你一定要好 discipline 你嘅止蝕。但如果跌30%都觸動唔到你嘅止蝕機制咧，其實你變相你都係個中長線投資者。咁所以呢一啲咁嘅情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去問翻你自己，究竟你係一個短線投資者，定係一個中長線？咁你就要，如果你決定咗自己係短線或者係長線，咁就要真係要做翻長線或者中長線或者短線投資者應該做嘅。如果唔係，就永遠短線變長揸咁樣。咁但係你話喂，即係我有能力揸得起喎咁樣嘅，咁你真係個長線投資者。咁跟住如果你 define 咗你自己長線投資者，你就問自己，你買落呢只股票嘅時候係為咗啲乜嘢，或者咩目的？咁如果成個目的都係冇歪到嘅，純粹係 market 一啲短線嘅噪音令到股價跌，你係唔應該諗止蝕，你應該要諗係咪好似頭先嘅投資講去補倉嘅。咁而家你問得我係咪要止蝕，我就假設咗你係一個短線投資者。咁我當你短線止蝕遲咗嘅話，咁你就要睇下未來呢樣有冇反彈咯。冇一彈嘅話，你都要止蝕咗先。
1: 好，先休息一陣啊。
2: 下晝4:3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周一鸣又表示， 每宗案件复杂程度同细节不一，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醉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行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港股上升，大市高开54点之后早段一度轻微倒跌，之后在新经济股带动下回升，最多升过336点，午后升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成交3147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快手升近 8%， 是升幅最大蓝筹，腾讯升近半成，美团升 4%， 阿里巴巴升近 2%， 小米和京东升 1%， 但是百度偏软。电子产品股下跌，信宇光学跌 7%， 是跌幅最大蓝筹，联想集团跌近 4%， 比亚迪电子跌 4%， 瑞星科技跌 6%。 医药股上升，中生制药升 6%， 八济神州升 4%， 信达生物升 3%， 石药集团升 2%， 汉林制药上升。多隻大型新股禁售期即将届满，智普和天数智深禁售期听日届满，股价跌 14% 和 9%， Minimax 和蓝思科技后日解禁，股价跌 3% 和 4%。 建滔系下跌，建滔即层板跌 12%， 母公司建滔集团跌 9%。 国企指数报7812点，升112点。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在今日中午12:01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今次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又强调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分解读。日本政府表示，中国国防部今早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明试射弹道导弹，警戒区域为日本和歌山县的潮夹地区以南海域。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当时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考虑今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表达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法新社报道，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都说事先收到中国通知会施射洲际弹道导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迟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91点，升51点。
9: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4: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4.08升2.8，升幅1.2%。700腾讯452升20.8，升幅4.8%。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0.28升咗1.16，升幅1.5%。南方恒生科技30334.45升4%，升幅近1%。98中心国际75.75.5跌1.85，跌幅2.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8.7跌8.1，跌幅近7%。1888建滔积层板73.85跌10.6，跌幅是接近10%。跌幅是超过12%，12.5%。1347华虹宏力178元冇起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29.7，跌幅是超过14%。跌了是14.7%。另外9988阿里巴巴95.95升了1.85，升幅近2%。148建滔集团89.2跌9.45，跌幅9.6%。另外2513智浦1530跌263元，跌幅是超过14%。
17: 拣股文盘，
18: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team 喺度啦，咁啊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都可以继续留言嘅。咁啊 team， 我哋就答下听众1801或者3069回到咩位先入咧？上网睇几多？不如我哋答拣一只啊，好唔好啊？1801或者系只3069。
0: 3069
1: 就是华夏的恒生科科指
0: 哦，科指
1: 生物科技指数
0: 哦，生物科技指数OK， 我最弱嗰环
1: 咁啊，不如搭下只100，咦，都系
0: 系啊，同一样嘢嚟嘅。我谂我如果我冇睇错消息咧，咁最近系有啲消息喺呢一个 sector 度啦，咁同一时间亦都系见到因为 早兩三個月一路 outperform market 嘅 AI 相關股回調啦，大幅回調啦，咁有啲錢就撞翻去一啲非 AI 類嘅股票咯。咁我諗其實呢陣都升得幾急嘅，如果你問我101呢啲，咁可能真係回翻落去接近85蚊相關水平，咁就會好少少。咁但係嗱，我而家喺度補充一句啊，要睇下佢點回落去啦。你話如果因為係突然之間 AI 嘅火花又撻翻著嘅話咧，咁呢啲 non AI 或者非 AI 嘅又可以悶你一段時間。咁所以都要 keep 住就係話，股價升跌背後嘅原因同埋嗰個劇情係點走咯。因為 given 頭先上半場咁多聽眾問 AI 相關股票啦，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因為下個星期都幾多有啲活動要留意嘅，譬如15號就有ASML 出業績啦，咁16號台灣嗰邊有台積電有發布會啦，咁24號 Intel 亦都會有業績講啦，咁呢啲都同全球嘅 AI 相關股好密切啊，佢哋出嚟即係呢啲公司講啲乜嘢嘅時候，咁大家都可以即大家我同你一起做功課啦，即係 mark 定呢啲咁嘅日子，咁睇下日子前後成個 sector 或者市場氣氛係點走，再去做部署就會相對定你啲 position 會坐得舒服啲咯。
1: 好，咁答一下即係5號仔匯控啊，136.3有貨，問你而家要唔要走啊先？
0: 好好啊，我覺得匯豐一路都坐得好好，咁我覺得暫時都唔好走住先。即系冇乜太大特別，或者公司冇乜太壞消息嘅時候，就唔好點樣喐佢咯。因為佢都其實呢段港股咁波動，或者咁 underperform， 其實即係好彩有五毫仔頂住個指數。如果唔係，可能個恆生指數嗰個下跌幅度又加機會更加大。
1: 嗯，好。另外就再睇睇，搭下只睇先啦，想問一下你星股 F34SI 豐益國際幾錢買好？新加坡股市好唔好？
0: 唔識少睇咯。
1: 韓股咧，韓股有聽眾問只即係都係同一位仁兄啦，即係同一位聽眾啦。咁佢頭先都係問到另一隻嘅股票啦。咁係啦，即係咁多個市場裏面嗱，佢如果睇韓股咧，佢就想睇只 LG 生活健康。咁另外咧就我覺得即係未搭呢啲股票之前啊，我覺得咧即係。有听众问嘅，另一位听众佢话喂，港股好平，但系冇资金入，即系佢认为冇资金入啊。美股就相反嘅，咁你点睇咧？算唔叫冇资金入咧？即系2000-3000亿嘅成交。
0: 你唯一解释系冇外国资金入咯，系啊，咁系啊，系事实嚟嘅，冇得话唔系。咁但系咁就代表啲咩？冇咪我哋自己围内都可以自己玩嘅啫。咁都有3000多亿成交啊，系咪都好多钱啊？系咪我自己0.1% 都冇。咁咁咪可以两边一齐行嘅，唔一定要二拣一啩。咁如果你二拣一，咪问自己究竟又系睇中短线、中线定长线咯？咁长线历史上暂时话俾我听，咁美国都系跑赢香港呢边，系就系咁。咁你另外之前嗰兩隻我 mark 低啦，因為我唔係好熟嘅，即係韓國健康係咪01900，因為我好似係咪同一個讀者，佢好似連續問咗兩個禮拜，即係韓股我都好少睇其他 sector。
1: 冇錯，051900
0: 係因為亞洲時段都係望，一定要望住只海力士，你冇得唔望只海力士，即係佢牽一發動全身都好緊要喺亞洲時段。咁我盡量幫你望下只051900，我睇下下個星期可唔可以有一啲。有啲營養嘅 comment 可以俾到大家。
1: 好，另外就有聽眾問只992聯想，佢話喂呢排係咪即係有啲弱啊？咁仲上唔上？即係仲可唔可以睇？可唔可以再上咧？應該佢都自己本身有貨嘅。
0: 咁佢都係跟住之前 AI 股一齊衝咯。咁其實之前都做得好好嘅喎，13蚊一 一啖氣一路抽上去，去到27蚊。咁出完業績之後，其實係有 pullback 啦。咁因為都係跟住成個頭。

0: 咁你睇下呢度有冇做翻少少 consolidation 咯？咁但系我会自己望住美国嗰只 Dell 嚟睇，即系如果你譬如今晚 Dell 跌好多嘅，我相信联想听日翻嚟会跌好多，咁到时你要再做部署咯。
1: 嗯，另外就答下阿里啊，佢$123有货平均价嘅。咁啊，嗱，其實佢有幾隻嘅，阿里咧就最重倉，咁平均價係$123，騰訊均價咧就$280，百度均價$118。咁佢話下半年其實即係阿添三隻裡面會唔會特別睇好一隻咧？
0: 唔敢講啦，半年嘅嘢邊度敢講？不如咁講啦，嗱，去翻我今日嘅標題。
1: 嗯。
0: 咁佢哋都屬於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啦。咁我今朝翻嚟望一望。
1: 係。咦？咁阿添，我哋順道開埋個圖嚟俾大家睇，好唔好啊？
0: 係啦。好啊，唔該曬。
1: 我哋順道開埋個圖俾大家睇先。係啦，咁阿添可以繼續講啦。
0: OK， 咁嗱，我今朝翻嚟都望一望，就係用翻上個禮拜五收市恒生科技指數咯。咁我就喺我自己嗰套所謂閱讀圖表嘅系統裏面咧，初步出現咗一啲見底信號，但係唔代表一定要反彈噶嘛。即係信號嘅嘢，如果次次都零強嘅話，就冇窮人啦。咁但係既然有信號出咗，咁我就一定要諗一個部署，咁我點樣去做啦？咁就係簡單啲講，去到今個星期五尾，咁如果呢個指數係可以喺4220樓上收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信號咧，短期就 confirm 咗嚟緊咧。整個指數的風險與回報向上升的機會是 向多過向下跌，但是升幾多少不知道，就要望住究竟嚟緊 market 會發生啲咩事。咁所以答翻呢個問題就係呢三隻股票嘅暫時。咁既然你都呢一刻你都未肯放棄嘅話，咁就睇埋今個禮拜。系，咁但系你话如果今个礼拜突然之间有单好坏嘅消息，要再将成个 index 再一个怼落去嘅话，咁就要止蚀噶。
1: 嗯，就系咁。咁我哋继续啦，继续都系去咗广告先，转头翻嚟继续答问题啊。
0: 好，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49。
3: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00，治愈人生。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2: 拣股问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翻到嚟节目

0: 時間啊嘛，繼續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Tim 喺度啦嚇。咁我哋頭先咧就講開呢一個科技指數嘅，咁不如咧就揾同事幫我哋繼續再開開個圖先，係啦，已經 OK 咗啦。咁啊 Tim 不如繼續同我哋解説一下。
1: 好啦，咁啊上一次就講咗，即係我自己用開我自己嘅股票分析系統就初步出咗個見底信號啦。但就未 confirm 嘅，咁頭先亦都解釋咗，即係但我嘅部署會係點樣樣啦。咁之後就話，假設真係如果劇情偏向我諗嘅方面咁行咧，咁究竟嚟緊有啲乜嘢催化劑可以令到嗰個反彈，即係我所謂上個禮拜覺得好大機會有呢個熊市反彈，就係個原因就係大家可以留意7月15號咧，其實咧中國嗰邊就會出新一嘅季度GDP 啦。咁傳統以嚟咧出完呢個數據之後咧，就會有呢個政治局開會。咁如果政治局開會真係再有一啲政策上面嘅嘢可以短期刺激翻起個香港或者中國股票市場氣氛，咁就係嗰個催化劑，令到嗰個指數有機會繼續反彈，持續反彈咯。係咁呢樣要做。咁另外咧就要睇下美國息口個走勢係點。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大家都好，我相信大家都好 care 嘅，就係早輪就上年就以為減息，跟住冇得減，又話要加息啦。咁但係上個禮拜出完美國嗰個非農數據之後咧，咁又好似嗰個就業數據又好似回軟咗。咁再加上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啊 Kevin Warsh 出嚟講啲嘢咧，都又好似冇市場認為佢咁鷹派。咁所以今個禮拜四，聯儲局就會出去議息嗰、那個，我哋叫嗰、那個 minutes， 即係議息嗰、那個嗰、那個議題係咪議題啊 ？Anyway， 即係個內容啦。咁又要睇下個反應係點。咁如果美金真係呢啲位咧，短期唔再補可以再繼續向上突破啦。咁變相我覺得市場就會覺得啊，加息嗰個情況咧有機會冇咁快出現。咁相對上咧，就對於香港同埋大陸股市都係利好。咁如果真係呢兩個催化劑同一時間出現咧，咁我覺得真係去翻即係傳媒好興講咩五月咩五窮六絕七翻，係啦。咁七翻身嘅機會就會更加個味道會更加重。咁但係呢個翻身係翻得好靚啊，定係翻到甩甩咳咳咁樣樣咧？咁呢個又要到時睇下外圍係點啦。咁你話如果外圍啲 AI 股真係要再落一隻腳啦，咁又有個藉口俾啲人去幻想某一啲資金真係撞翻嚟 Hong Kong China。咁如果呢三個催化劑如果同一時間發生咧，咁呢個翻身就應該發生得幾好。
0: 嗯，
1: 係就係、是、咁樣。
0: 好，咁啊，好啦，我哋就完咗呢幅圖啦。答下。快手我哋答过啦，咁睇下呢边仲有冇其他嘅问题先。有听众问，佢就问买一号仔好啊，因为买只中移动好。
1: 哦，咁我如果两个呢一刻拣，就我都系觉得中移动抵啲咯，即系抵啲意思系你会坐得舒服啲咯，系、嗯，同埋始终系咯，香港嗰个都系即系个地产相关嘅都系好比较适合走势嘅。咁头先讲咗啦，咁如果既然讲开适合，讲埋少少黄金啦。我哋咪6月11号曾经咪解释过啊，点解黄金喺两个星期可以跌14-15% 嘅？咁去到呢啲位，咁应该点睇咧？咁我觉得全世界而家呢刻都系睇住究竟个适合走势系点。
0: 嗯，
1: 因为息口走势又影响美金走势，咁如果美金短期真系冲唔到，即系用美金指数 DXY Index， 如果短期真系向上冲唔到102咧，咁嘅时候咧，我觉得黄金就有机会短期做翻好少少。咁但系嗰个好做翻好啲，就应该唔系上年可以短期升咁多个那个升幅住，系咁。所以同埋，我觉得大家唔好再谂住黄金上年嘅升幅做一个标准。
0: 好，嗱，你讲开黄金咧，就正正有听众问啦，叫你讲下即系黄金同埋呢个银价嗰个 trend。
1: 个 trend 暂时都系跌噶啦，你谂下上年升咁多之后， 又回咁多，但係上年係講到好好噶嘛，升嘅時候，咁所以去到呢刻為止，我都用翻頭先一分鐘前所講，大家都會攞住，或者我自己會攞住就係、是、嚟緊呢一兩個禮拜、美國息口走勢嘅預期啦，同埋美金去做一個指標咯。咁但係你話要我呢啲位大幅沽空黃金同埋銀，我又做唔出噶啦。咁、就睇下究竟嚟緊嗰啲趨勢係點行。咁我盡量係。sorry 你讲，
0: 其实都仲有一位听众想问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今日都升得唔错嘅700腾讯，佢就问你升到去边度？
1: 我谂暂时都系用翻我成个恒生科技指数嘅睇法去睇，因为你去到呢啲位咧，咁啱又系50天平均线，其实几次唔系几次啦。如果我睇翻过去今年嚟讲咧，1、2、3、4。六次都穿唔到50天平均線嘅呢一個騰訊，咁我覺得未來就用個指數行先啦，除非未來呢一段時間騰訊自己公司 company specific 有啲好好嘅消息就再算，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走一次呢啲咁嘅股票，睇到時候係點樣。
0: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唔该晒 Tim 嘅，咁我哋留待下个星期一再同阿 Tim 经过，拜拜，
1: 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又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张明又说，每宗案件复杂程度和细节不一样，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醉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的活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的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2号至14号的演出会改为个半小时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撬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的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者是退款。主办单位娱乐发稿指出。

0: 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同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同解决方法，为了确保演唱会安全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而决定延期，对受影响人士深感抱歉，强调安全同质素是首要考虑。政府同积金局计划修订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公款的程序和强积金监管制度，包括实施两级制附加费，拖欠公款超过120日的雇主需要缴交 10% 的附加费，同时建议赋权积金局要求怀疑拖欠公款的雇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雇员入息资料，以便尽快提出民事索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新措施可以增加违规雇主尽早缴清欠款的诱因，推动雇主尽快纠正违规情况，提升积金局追讨欠款的效率，有助加强保障雇员退休储蓄，减少遭受违法雇主的剥削。澳洲同斐济签署共同防卫协议，被视为澳洲在南太平洋地区强化自身影响、限制中国的举动。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同斐济总理兰布卡签署的共同防卫协议，名为海洋和平联盟，双方承诺在任何可能危及主权、安全利益或区域稳定的情况出现时，立即展开协商，共同维护彼此安全利益。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合作，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中国不搞地缘博弈，不谋求政治私利，希望有关国家切实尊重岛国独立自主，聚焦岛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日本回转寿司连锁店蛤蟆寿司再遭恶作剧滋扰，一名43岁母业男子涉嫌在上个月28号上午在奇玉苑分店入面用手指触摸顾客使用的豉油樽樽嘴，并拍摄疑似舐手指上豉油的短片上载至到社交平台，做法引发大量投诉，严重妨害公司业务。奇玉苑警方今日以强力介入商业活动罪名将佢逮捕。被告承认拍摄影片，但话对有冇触摸樽嘴辩称记唔清楚，部分否认控罪。该男子是恶作剧的惯犯，他早前因为同一连锁店入面用洗洁精樽向寿司喷洒液体并上载影片，在6月2号被捕，其后在6月23号才被简易法庭判处罚款50万日元，但他刚刚被判罚几日就固态复梦。蛤蟆寿司发言人对短时间内遭同一疑犯恶意滋扰深表愤慨，强调未来将继续采取强硬态度，依法追究，绝不姑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7: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8: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要财抽新股，

0: 证唔使咁辛苦，药材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药材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药材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7:00-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五点十二分，今日咧，我哋有 Alan 八十后投机客喺度。Hello， Alan。
2: Hello， 阿卡。Hello， 大家好。
1: 呢个大声咗啲。好啦，咁啊嗱，睇翻啊吓，有 Alan 喺度咧，即刻就会同大家去 update 下最新嘅市场啦、资金方面啦嘅呢一个流向等等啊嘅唔同资讯啊，大家同时间都可以咧喺我哋 MBO TV 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咁啊都可以。去留言嘅，咁啊，话俾我哋知你想问 Alan 啲咩嘅一个问题啊，吓咁样，系咪开咗 YouTube 啊？我哋 Alan，
2: 唔系啊，系咪有啲声音啊？
1: 系有少少嘅。系啦，咁啊嗱，我哋再系啦，咁啊啱啱 intro 啫，咁所以咧，我哋都未到我哋重点嘅一个环节啦吓，咁啊而家即时播一播翻我哋指数方面嘅一个问题先。指数方面咧，就今日咧升咗266点啊，睇嚟个表现其实都唔错喎，咁啊收报喺23616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金额3147点啊，系咪有少少声啊？我哋呢、這
2: 个，系你等我一阵啊，
1: 系啦，咁啊，但系咧嗱，喺等 Alan 一阵嘅时候咧，咁啊，我哋咧都可以睇翻啦，咁啊，见到七月开局咧，其实个表现都真系唔错嘅，节节向上升啊，连续咧嗱，上个礼拜啦，同今日咧都有两支阳烛开始咧，见到有翻少少眉目噶咯，咁样，咁啊，对于睇下 Alan 方面啦 ，Alan 又觉得啊个市场系咪个反弹力亦都十足，七月开局咧系咪都会有一啲即系咩啊，出翻新嘅一个局面啊？
2: 其实我自己觉得弹就还弹啦，咁有两个因素我都仲系对嗰个大市有少少担忧跌嘅，咁第一个就都系讲咗好耐嘅，就系、是、七月嗰个期权未平出入都非常之重身啦，咁见到而家暂时望落上个礼拜五嘅局面呢，就都仲有42亿几啦，咁好仓就得10亿几啦，咁又变咗个 put call ratio 都去到差唔多4倍嘅，呢个系一个整体嘅数字啦。如果睇翻个别就再恐怖啲啦，咁不过咧就有个好少少嘅消息咧，就系、是、一啲比较重新啲嘅淡仓咧，喺呢两日个反弹力度咧个表现都比较好啲嘅。咁例如其中嘅阿里巴巴啦、腾讯啦，咁其实喺淡仓里面咧都系排第榜一榜二啦，叫做咁。但系呢两只其实今日翻到嚟见到都有少少弹力喺度嘅，咁呢个就叫做不幸中嘅大幸啦，咁样。咁而另一个因素叫做睇得淡少少咧，就系不论喺港股嘅美股嗰边咧，其实你会见到一啲叫做偏向避险嘅股份咧，嗰个走势系会做得好翻啲嘅。咁即係好似港股呢邊啦，咁其實以往你如果話進取型嘅股份就應該係1347啊、981啊呢類叫做AI 硬件製造商啦，或者一啲可能半新股，例如兆易創新啊嗰啲咧，就應該比較強勢啲嘅。咁但可能伴隨住七月份啦，即係都有啲叫做半新股嘅解禁期啦，即係例如頭先兆易創新嗰啲，都會喺七月份嗰度有個解禁啦。咁跟住啲資金就好似再加埋美國嗰邊即係 Meta 同 Apple 嘅兩個新聞啦，咁陣間可以再詳細講啦。就見到啲資金其實好似就流翻出去呢一啲AI 相關股份度，反而咧就入翻頭先。讲嘅虽然淡仓比较重身嘅阿里巴巴腾讯，咁但其实佢哋第一就个估值就相对平啲啦，就叫做价残啲啦。咁即使你话个增长故事就欠奉啦，咁但啲人就好似开始入翻去就有个避险嘅动作。咁变咗就整体个大市，其实你话哪怕阿里巴巴腾讯弹都好啦，我自己倾向都系一个避险嘅动作多过你话，咦系咪一个？全新嘅題材，然之後可以帶動到個市去上升呢，即係老實講，你要個市再上返去24000点樓上咁樣，其實你就一定要有啲新嘅炒作題材出到嚟先囉。咁但暫時見到喺個市叫做 AI 硬件製造商嗰邊冷卻咗之後呢，其實港股都冇乜新嘅題材出到嚟，咁純粹你當佢一個資金嘅輪動，一個避險嘅動作咁樣去睇先會好少少囉。
1: 系咁啊！睇翻今日嘅表現咧，其實都真係啊，即係由一啲本身大家熱炒開嘅一啲新嘅科網股啦，而家分新舊添啊，新嘅科網股又或者新嘅 AI 股啦、晶片股啊、芯片啊、半導體類型嘅股份咧，咁啊都去翻一啲重磅嘅700啊，即係呢一個美團啊等等嘅一啲板塊同埋。 即係嗰啲個股身上啊，咁所以咧一陣間又睇下啦，會唔會我哋都錯過咗傳統股份買入嘅機會咧？即係因為睇翻騰訊咧，今日其實都非常之即係表現唔錯啊，4.8% 嘅一個升幅，452。今日咧我喺即係其他嘅一個頻道度咧，即係喺網上咧都有做唔同嘅節目啦。咁喺節目上面咧都有好多觀眾啊，即係我哋散户咧，即係我最中意就係收集各位散户朋友們嘅睇法。今日都話咧。已经好耐冇试过一支大洋烛咧出现嘅时候，咁有成10蚊嘅波幅咧，咁系食咗嘅。今日食得啱唔啱咧？其实对于腾讯呢一只股份 ，Alan 你觉得？
2: 哇，腾讯啊，我又觉得都仲有多一两口搏下嘅，因为咧。如果頭先雖然講到啦，即係騰訊嗰個期權未平出合約個淡倉就好似都多多地啦，咁而家見到熒光幕啦，咁由淡倉最高咧就應該阿里巴巴有10亿啦，騰訊其實都6亿嘅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睇埋嗰個 put call ratio， 即係淡倉比好倉多嘅一個比例咧，其實阿里巴巴係去到10倍几嘅，但係騰訊咧就只有3倍几嘅啫，咁即係淡倉多過好倉3倍左右啦，咁相較而言咧，其實你會見到騰訊相比比阿里巴巴就健康啲嘅，虽然我淡仓都多，咁于是乎咧，你见到今日嚟计两者，单纯呢两者嚟做比较咧，腾讯的而且确都弹得比较硬净啲嘅。咁而今日弹完之后咧，我相信个 put call ratio 会再靓仔啲啦，即系可能今晚再温呢个数据，你就见到咦，可能去翻倍零咁样都唔定嘅。咁而其实如果你睇翻实际嗰个细少少嘅价位去睇咧，你会见到其实喺450蚊嗰度咧，其实个好淡仓个打交情况。都几劲嘅，咁好仓咧喺450蚊咧系有3100几万，淡仓系2800几万啫，咁变咗450蚊好似好仓都仲偏多啲，咁于是乎你见到今日咁样弹上去一打咧，都系打到嚟450呢个位置嘅，咁所以你话先食糊咧系无可厚非，但系咧其实你话再作整固上面嘅时候，你见到好近啦，470蚊咧都有另外一个打交位，咁、那个打交位就个好仓系3300几万，淡仓就只有4600几万啦，咁而今日升完上去之后咧，其实你会见到470个好仓咧，可能再反吸翻淡仓少少添，即系大家俾啲想象力啊，咁呢个始终系上个礼拜五嘅数据，咁所以如果睇埋今日嘅数据咧，我觉得咧腾讯其实仲有机会咧。是打到上470楼上的，咁而腾讯咧就会变咗系呢个大市嘅一个比较重要嘅支持咯，咁所以都倾向会再睇好腾讯嘅，咁但你话会唔会直上呢？我自己就觉得都仲可能有少少唞一唞嘅空间咯。
1: 嗯，好啊，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啊吓，咁啊讲咗只腾讯俾大家去了解一下之后咧，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去跟进唔同嘅股份。
0: 散户奇兵。
3: 下午5: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是啊， Tony 都有讲啦，即係卡姐始终同龙哥最夹。我哋礼拜一呢一个节目呢，真係好多朋友，好多忠实嘅朋友仔都收听同埋收睇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咁啊，係啦，尤其係 Alan 啦，同大家讲咗咁多，即係一啲好淡仓嘅一啲部署啊，究竟呢市场呢 ,fans 喺边一类型嘅股份啊，咁啊当然唔少得晏啲呢就会同大家去分享埋你嘅 watchlist 啦，睇下最近喺个港股市场你嘅资金，你嘅諗法又将会拍喺边一啲板块度啊。咁啊头先同大家 update 咗即係腾讯啦，咁另外嗰隻9988不如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啦。始终市场即係头先你都讲啦，淡仓比较多系咪啊？
4: 系啊，嗱，你见到头先腾讯大家记到啦，即係450同埋470都有两支好大嘅叫做打家位啦，咁都有啲好仓喺嗰两个位挣扎下啦。咁但你见到阿里巴巴呢，其实就比较重身少少，已经系100蚊啦。咁要单纯讲100蚊呢个价位呢，淡仓2900几万，好仓都800几万。咁你见到同腾讯嗰个故事系完全唔同喎。你腾讯都叫叮多码头啊，好淡仓喺某啲位上面啊。咁但你见到阿里巴巴喺嗰啲位嗰度呢，其实都冇乜挣扎啊。我諗弹到上去100蚊都偏大嘅阻力嘅，即係如果阿里巴巴嚟计嘅话。咁变咗就纯粹计弹力，有啲计直播率，咁即係买隻坐得舒服啲㗎啦。同埋即係头先喺另一个节目啦，即係都同另外嘅嘉宾主持讲咁样，就话喂，其实腾讯好似大家个睇法都几一致，就係早过个恒指系见底嘅。即係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可能上个礼拜二三度其实恒指都仲系比较曳少少啦。咁跟住但係其实腾讯已经开始唔系好跌，反而系阿里巴巴同埋另外几只京东啊、百度嗰啲呢就叫做跟跌落去。咁所以首先睇个 price action 嚟计呢，腾讯系真系好似先行一步嘅，即系硬正少少嘅。而阿里巴巴咧就唔知点解都仲系弱啲嘅。咁再加上咧，头先都话啊嘛，其实个大市最近下跌咧，就应该系啲 AI 嘅硬件股份咧，你就会比较曳少少，大家有个避险嘅动作多少少。再加埋其实主因啊，我觉得今次下跌个主因啊，好大程度都系因为 Meta 咧自己唔再搞，即系唔搞咁多 AI 啦，就攞啲 GPU 出嚟租啲算力出嚟。其实你阿里巴巴个故事都似噶嘛，即系其实佢又系自己做芯片，自己做AI， 跟住就有通2000蚊嗰啲，咁大家都期待，咦，你会唔会做到啲比较有用嘅大语言模型啊？咁样，咁其实你见到 Meta 抌完咁多钱之后，礼拜三都出嚟同大家讲啦，就话，咦，好似有啲不似预期喎 ，AI 个发展好似慢啲喎，咁其实你摆翻阿里巴巴个故事其实一样啫，大家会惊 Meta 嘅时候，都一样会惊阿里巴巴啦，咁所以阿里巴巴就有啲衰噶啦，即系升嘅时候咧，大家又唔当佢系 AI 硬件制造商，亦都唔当佢系 AI 股，跌嘅时候咧，大家又出去摆翻喺 AI 嗰边，咁反而你腾讯嗰个咧，就真系大家当佢平台股多少少啦，咁就正如美国。嗰边一讲话 AI 嘅发展好似冇预期中咁快嘅时候咧，你见到啲平台股啊、软件股咧，其实就弹得都几快嘅，即系特别系一啲 cyber security 啊，跟住可能上个礼拜 Microsoft 其实都弹翻少少啦，即系虽然未见好强，咁但 IBM 啊、CRM 嗰啲相对应都好翻啲嘅时候，你摆翻同一个 category 过嚟香港咧，咁腾讯就比较纯粹啲，系一啲叫做平台股份多啲啦，咁就冇咁重 AI 成分，咁所以如果个故事系大家会减 AI 而买翻多啲平台嘅时候咧，咁腾讯就相对阿里巴巴会强势啲，咁而睇埋嗰个资金部署咧，亦都印证到呢一件事嘅。
3: 嗯，好啊，咁啊嗱，所以嗱，同大家又交代埋啦，阿里巴巴方面嘅一啲谂法啊吓，咁啊今日咧，阿里巴巴就升咗1.97%，95.95.5，咁不如

0: 事不宜迟啦，咁啊，不如开始睇下，即系 Alan 啦，即系最近咧摆喺 watch list 里面咧，又会系啲咩嘅一啲股份？由而家开始讲起，之后一阵间新闻之后咧，都会继续同大家补充嘅，因为我惊太多啊，系嘛？咁啊，睇一睇新定旧嘅科网股会比较多咧。
1: 新舊科網股就應該係舊嘅科網股會多少少嘅最近就，因為有一隻我覺得都幾值得望下嘅就係、是、網易啊，咁應該係幾個禮拜前喺呢度都有講過就嗰陣時啊，我記得阿卡你都有少少 O 佢就，咦竟然係網易啊嘛，咁因為網易咧喺上個月嘅時候已經見到七月份嗰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咧係都比較一枝獨秀啊，即係嗰陣時睇翻個 call put ratio 嘅時候，難得地見到咦佢成六七倍 call 喎，嗰陣時都咁，然之後見到啲好倉其實由180蚊一路做到上235蚊都有啲，而淡倉就都好弱啦，即係230、235其實都係得個50-60萬咁樣，其實呢啲就比較零碎啦。咁所以其實整體倉位嚟計咧都幾一面倒睇好，而都唔好話跌啦，少少 in the money 嘅權咧，其實都佔大多數嘅。咁而每個價位都分別有幾百萬、幾百萬咁喺度咧，所以你見到其實由190蚊去到200蚊，其實都幾強嘅支持啦。咁變咗就你見到近日嘅市況咧，就雖然港股都麻麻地嘅時候，就算跌到23000都好啦，其實網易咧都仲係喺200蚊樓上撐得住嘅。咁今日個市反彈嘅時候，咁佢都 OK 啦，升1.幾%，唔叫做好跑出。但係我覺得隱隱約約都係叫做強於大市同穩陣過大市嘅時候，值得去做翻啲留意同部署咯。咁如果真係做部署嘅時候，其實頭先講到啦，不論喺期權方面或者喺個技術面上面，其實200蚊大概195蚊樓上啦，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啦。咁195呢其實一嚟就有個裂口啦，二嚟亦都係去5、6月份嘅一個阻力位啦。咁如果個 MACD 而家係階段移到，若然佢真係中間有啲震倉或者叫做回調，真係落返去個 MACD 有個收窄嘅情況，落到去190蚊嘅200蚊頭，我自己覺得個直播率就會都幾高，因為你當200蚊買攞翻194、195做止蝕，都係5、6蚊啫。咁而上方咧，其實你見到個權都睇好咧，都可以去到225至230附近嘅喎。咁所以如果200蚊上面睇到220、230，你純粹擺低6蚊咧，即係做到個1:5嘅直播空間。咁純粹計數就都幾吸引嘅。再加埋其實你話而家個市咁弱，揾到個 RSI 接近70嘅股份都唔易啦。咁其實佢有個 RSI 都65.幾啦，咁呢一隻就變咗都會係我自己嘅 watch list 裏面，喺期權方面我自己會擺去都幾高嘅位置去做，亦都敢落住啦。咁而另一邊雙就即係都係好典型嘅 call 多嘅，都仲有啲華虹啊、992啊、5號仔啊，咁但就真係我見到雖然個 call 係多，但我就未必太做呢啲倉位啦。咁華虹頭先講過啦，即係其實個資金面就好似係 AI 硬件可以轉投其他嘅時候，我覺得呢隻唔至於會好差，但係你要佢好似之前咁強嘅 momentum 就未必好好啦。咁變咗就佢個策略會係一個低級嘅策略，多於係一個進取嘅策略咯。
0: 好啊，咁啊嗱，講到呢度，一陣間我哋翻嚟咧，先再跟進呢一個半導體板塊。
2: 下晝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个由黑社会操控、以恐吓手段包揽多个地盘嘅饭盒生意集团，系一个无牌制造工厂，4个小贩档口同埋4个赌档，先后拘捕125人。当中4人是主脑同骨干成员。警方指集团在西贡的无牌食品工厂是一间简陋的铁皮屋，卫生情况欠佳，食材来源不明。集团每日运送88个饭盒去到东九龙区多个地盘出售，每个月营业额达到100万元，并在过去3年清洗大约6400万元犯罪得益。今年3月，警方派出5名警员乔装饭盒供应商，去到秀茂坪安达臣道一个屋苑地盘外摆卖，遭到集团成员滋扰，毁坏档口。主脑声言先收取7万元入线费，以后每个月 再交3000蚊先至可以摆卖。

0: 探员随即表露身份，拘捕一名集团主脑同埋五名摊档职员，并到西贡嘅非法制造工厂再拘捕三人。警方再跟进调查，喺上星期五六再采取连串搜捕行动，去到四个赌档，以涉嫌自称三合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等罪名拘捕116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周一鸣又说，每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一，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醉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活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自己在黄锦辉事发后两日接获通知，之后一直忙于处理事件。至于议员守则内提到要及时通报，李慧琼说，议员要掌握及时的要求，在合情合理下尽快通知主席或者相关人士。他又说，一般会在每届立法会较后的阶段才会检视或者更新议员守则。黄锦辉今次事件是重要案例，会是日后修改议员守则的考虑点。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至12日的演出会改为个半小时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同时间去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者退款。主办单位环亚娱乐发稿指，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同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了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而决定延期，对受影响人士深感抱歉，强调安全和质素是首要考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急需加强防空能力，将会在今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讨论相关事宜。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昨晚俄军再次空袭乌克兰平民，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欧盟将会继续加大施压力度，直到俄罗斯停止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91点，升51点。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1: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3: 嗱，咁啊，我见到观众们咧，其实都系比较有兴趣啊，吓，即系1810啊呢一类型嘅股份嘅，咁啊，不如搭埋1810先啦，跟住之后咧就睇下啲芯片股咧，今日有个比较大嘅回调啦，都叫做睇下适唔适合去做一啲即系闹，又唔系闹底噶啦，即系一啲分注部署啦嘅一啲策略咁样，1810先啦，小米
14: 系牌面睇唔系好靓，但利身啊，我系有少少1810嘅好仓嘅。
13: 系，哦，
14: 即系有时人就系咁啦。即系如果你纯睇牌面咧，我觉得佢系麻麻地，因为头先都讲啦，即系你话期权淡仓咁样，其实佢都首先排得都几高啦。你见到都成1亿3000几万淡仓，好仓有得1500万嘅，咁啊真系少得有啲可怜嘅。咁你但系咧，我就系点解会走去玩佢咧？因为其实我见到佢个 friend 啦，即系3690啦，其实佢个好仓咧，七月份都系得2700几万噶，即系又系少到好可怜啦、啊。而淡仓有2亿几啦，咁你见到3690今日都弹得咁鬼犀利嘅时候咧，我就一于决定咧，就买啲最少好仓嘅股份去搏下嘅。咁而最少好仓而淡仓又比较重嘅咧，咁啊1810都非去莫属噶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种地默契啊嘛，即系大家都一面倒睇淡嘅时候，你要包拗颈，你要搏觉得有得搏嘅时候，你就一定要企另一边噶啦。咁所以我就买咗少少小米嘅好仓嘅。咁如果純粹去睇呢，有少少人呢，唔係好多啦，同我做嘅做法都好似嘅。咁我自己都係買24-25嘅一啲好倉，就博一個短期嘅反彈。咁你見到成個期權嘅佈局嚟睇呢，其實24蚊都多人去做好倉嘅，多少少啦，唔係好多啦，200多万，咁淡倉就1000万到。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衝穿24蚊多啲呢，其實佢都有少少壓力㗎啦。咁所以我都唔係好貪心，我純粹一個非常短期 嘅部署，就係博穿24蚊 ，approaching 25蚊咧，我都食糊啊。咁但係咧，其實個世界咧喺個期權嘅世界咧，就個個都同我個諗法非常之似。咁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啦。咁啊，純粹一個短線嘅部署，我都係考慮得過嘅。咁而另一樣嘢，點解我會走去 call 佢咧？就係、是、咧。頭先講700咧，早過個大市去企翻上去啦。咁而110咧，其實都叫早過個大市咧，就入咗階段一嘅。咁你見到個股價其實佢就冇乜點彈啦。咁啊，由22蚊彈上嚟啦。但其實個 MACD 咧就入咗去個所謂嘅階段一啦，就即係快線升穿翻慢線。咁如果入咗階段一之後咧，其實佢可能會喺呢一個位置，即係大概23蚊邊咧，就可能磨一陣啦。咁要磨一陣嘅時候咧，我就可能會考慮下加倉，咁就真係搏佢喺階段一度做個拉闊咧，咁就有一個反彈嘅空間，就可以睇高少少，睇到24-25蚊樓上啦。咁調翻轉，如果佢真係入咗階段一之後，再有一個比較快啲嘅上升咧，咁我可能上到24-25蚊咧，我又調翻轉就食糊，我就唔加住啦。咁呢個就我自己個整體部署啦，同埋我自己個睇法咯。咁主要都係因為佢個 MACD 比較吸引，而另一邊咧就真係如果個市真係要彈呢堆股份，而比較少。call 嘅咧，咁就係小米同美團，而美團今日做得都幾好，咁所以我就落咗注去做少少嘅小米，咁就成個邏輯就係咁樣，咁唔係話真係特別睇好佢，但係個直播空間係有喺度咯。
13: 好啊，咁啊之後咧，就到我哋嘅其中一個氣慾啦，咁啊因為咧都想睇下阿 Alan 咧對於一啲半導體啦、芯片嘅板塊方面咧，會唔會亦有一啲即係今日回翻少少嘅時候嘅一啲部署啊嚇，尤其係見到有觀眾即時講啦，6869今日發生啲咩事咧咁樣，見到哇成14%嘅一個跌幅啊嚇，咁啊但係下一句咧。值唔值得买入？系啦，咁啊，通常一回落嘅时候就睇下买唔买得过咁样，咁啊 ，Alan 嘅睇法咧？
14: 其实咧就我觉得今日有两个新闻都 critical 啲啦。咁第一个就系、是、建滔积层板嘅 PCB 嗰个价咧，就好似话做得不如预期啊。即系 Nvidia 订嗰个积层板就好似不如预期咁，所以就一百话跌得都比较金啲啦。咁另一个就当然都系长飞啦。咁啊跌咗14%啦，咁长飞去跌咧，其实主要我觉得第一就都受累整体呢一个 AI 嘅气氛所引致到啦。咁而第二样嘢咧，其实如果你留意翻上个星期咧，喺美股嗰边咧，其实比较跌得急嘅咧，就会系一啲叫做光相关嘅一啲股份嘅。咁喺美股嗰边可能 LITE 啊、Coherent 啊，你见到都跌得比较比其他 AI 股份都比较急啲嘅，因为大家要想象到咧就系、是。AI 做得好嘅时候，当你原本嗰样嘢发觉唔系好够用啦，先至会开始去发展一啲光通讯嘅相关产业。咁而家调翻转咯，就咦，原来 AI 唔系你靠堆砌算力啊，唔系不断去加 GPU 整多几部咧就搞得掂嘅时候，咁即系传输速度又唔使咁多啊，memory 又唔使用咁多啊，所有嘢一齐唔使用咁多嘅时候咧，咁你光呢样嘢系比较叫做创新性啲嘅嘢咧，就首当其冲就用得唔使。好多啦，咁所以佢跌就可能会跌得再快过你传统嗰啲TSM 啊、Nvidia 嗰啲多少少嘅，咁所以你见到美股嗰边不论所有光嘅嘢啦 ，POET 啊、Lumentum 啊，跟住 Coherent 啊，咁呢啲其实基本上全部上个礼拜都已经跌先嘅啦，咁所以翻到嚟港股咧6869自然都非常之弱啦，咁就翻去一个老问题啦，如果你要6869咧。买嘅时候，你纯粹搏佢一两日嘅反弹咧，咁就真系睇佢超跌多少少先至做啦。咁如果你话睇长远嘅话咧，我谂你至少要等到美国嗰边咧，就系啲 AI 算力嗰样嘢咧，都冇再咁泛滥啦，叫做。即係因為其實大家要明嗰個邏輯就係 Meta 咧，決話我原來唔係靠堆咁多 GPU 咧就可以做到個好嘅 AI 模型。咁而我堆完之後發覺我都進展不如預期啦，我就不如租啲 GPU 出去啦。咁而同期咧，其實亦都有個 AI 嘅嗰個算力嗰、那個developer 啦，我唔記得叫咩名啦，都出嚟講過啦，就係話。其實 AI 唔係話靠齋堆砌算力就行，就會越嚟越醒㗎啦。咁你而家見到好似係咁樣咧，但其實你堆到某個位置咧，佢就未必會再幫到咁多手㗎啦。 咁呢一樣嘢會進展到呢，就係、是、咦，好似原本大家講個故事就係、是、AI 會買好多芯片，買好多硬件，跟住硬件個傳輸速度唔夠，就要去到光呢個故事呢就打破咗啦，就發覺咦，大家唔使咁多芯片喎、唔使咁多算力喎、原來而家係夠㗎喎、咁一堆嘅芯片製造股呢就會由原本呢其實叫做超級周期㗎嘛，咁就會變返咗一個周期股啦。咁成個股值個故事呢，如果周期股嚟計呢，你十幾倍 PE 呢就好貴㗎喇喎，所有嘢都，更何況你講緊光通訊嗰啲係講緊

0: 会比较受到影响大啲啦。咁如果纯粹你问我以一个交易员一个短线交易嘅角度嚟睇呢，我就会答你啦，跌落嚟嘅刀呢就唔好咁快执住，你至少等佢跌咗落地下弹咗两下呢，你先至去执呢，你会安全少少嘅。咁而暂时你见到呢，其实你会留意到佢 MACD 呢好耐好耐，係最近一年呢都未试过跌到入负数嘅。啱啱呢今日係第一日跌入负数嘅啫。咁你纯粹以 momentum 角度嚟计，你要去接刀唔該都等佢个 MACD 插深啲先。咁我自己觉得啦，其实你话82蚊可能都仲有机会会到有到嘅添。咁所以真係想短線操作，我自己會傾向等多陣咯。咁而補充多少少啦，就是如果你純粹喺美股嗰邊睇呢，美股嗰邊嘅期權呢，咁都係有 corporate ratio 啦，係咪？即係都一樣都會有好似港股嗰邊嘅好淡倉比例啦。咁我睇返2026年7月17號到期嘅淡倉比較多嘅期權呢，其實呢都有呢一個 momentum 上榜嘅，因為你見到咧淡倉比較多嘅期權咧，咁紅色就即係淡倉多過好倉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度啦 momentum 啦，其實淡倉多過好倉成六倍幾噶，咁如果係近即係個股價近少少嘅 put call ratio 都有五倍幾，即係都係淡倉領先嘅。咁你見到除咗 Oracle 之外，就 Lumentum 啊、Broadcom 啊、Microsoft 啊、MBIS 啊呢啲都係淡倉領先嘅股份。咁其中 Lumentum 就係光相關嘅股份啦。咁所以你引申到過嚟港股嘅話，我覺得6869都仍然係有下跌空間咯。
1: 好啊，咁啊嗱，講到呢度，我哋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繼續同大家 update 港股同埋美股。
2: 散户奇兵，下昼5:49，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8: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啦。7月11号，我哋咧呢一个星期六咧有特别嘅活动，咁啊，新城财经台就会有我哋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啊，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决胜下半年咧嘅一啲主题，就会喺当日同大家一齐分享噶啦。上昼10:30至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全日咧就会有四场嘅工作坊，分别就会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有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同埋著名嘅基金经理黄国英添啊！今次嘅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啦，投资风险同埋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大家要留意啲乜嘢呢？港股同埋美股后市拆解当然唔少得啦，而且仲会同大家分享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添啊！咁啊，同场亦都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啦，分析唔同嘅市场嘅一啲唔同入市嘅机会同埋直播率，咁啊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啊！今次嘅活动咧系费用全面嘅，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了解详情同埋登记参加啦。好， 咁啊，Alan， 我哋继续啦。头先咧就同大家讲开呢、這、一个即系光通讯啊，又或者芯片啊、半导体方面嘅一啲板块。

0: 系啦，同埋一个资金方面咧嘅一个轮动啊，即系本身大家热炒嘅呢类型嘅股份，咁啊半导体嘅股份啦，今日咧去翻晒啲传统嘅科网股度，其实关唔关埋嗰个解禁期咧？即系今个月都有几只重磅嘅一啲股份啦，咁啊有一个半新股以后上市咗半年啦，跟住之后解禁期嘅一个结束咁样啦，6082先算啦，即系叫做呢一只碧印科技啊吓，咁啊上个礼拜7月2号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解禁期就结束啦，咁样禁售期就结束啦，咁样跟住之后咧，今日亦都有配股嘅消息传出啦，咁样咁啊，所以跌咗5%。咁啊，呢一只就系第一只嘅一个所谓嘅例子啦，因为嚟紧咧喺今个礼拜啊，都会有大家好中意嘅 AI 两小虎，包括系智谱同埋呢一个 Minimax 100呢两只股份咧，将会喺今个礼拜就会嚟到呢一个禁售期去结束噶啦，咁样会唔会系有另外一个，即系会唔会已经系出现咗一啲即系role model 啊，即系大家可以参考呢一只碧印科技嘅一个进展同埋走势，咁可以揣测到嚟紧可能有机会都系行翻同一个方向。
1: 其实我觉得都点讲咧，即系调翻转，你如果系间公司老细啦，
0: 即刻买走佢，我同你讲。
1: 咁你又唔好话即刻买走佢，咁你配下股，我觉得都合情合理啦，系咪先？
0: 咁高价都要配下嘅。
1: 喂，即系你嗰阵时嗰个叫咩？1888啊，
0: 建滔
1: 啦。咁早排佢都卖咗7%+股份啦，嗰度都70-80亿啊。你谂下佢个市值最弱嗰阵时，成间公司加埋先100多亿，佢而家咁样卖7%，有70-80亿，等于嗰阵时成间公司咁滞噶咯。咁其实。你係個老闆，我諗你都趁呢個機會，即係整翻好少少，即係自己嗰個流動性啦。我覺得，咁我覺得呢個無可厚非嘅喎，即係你唔好話佢哋啊，連 SpaceX 上咗市啊，頭一個禮拜都走去發債啦。咁其實佢哋而家都仲有半年禁售期，咁對個市場就一定係有啲影響㗎，即係不論喺嗰、那個流动性层面啦，同埋个气氛层面，我觉得都有啲影响噶。我谂个但个主因都仲系喺美国嗰边，即系其实嗰个资金转换都几犀利嘅。我唔记得阿卡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咪介绍，即系上两个礼拜都介绍咗几只 ETF 噶嘛，即系 SLE 啊、SLF 啊嗰啲，即系叫做生物科技 ETF 啊、healthcare ETF 啊，你见到其实。都仲系继续无视紧嗰个大市转弱，不断破紧顶嘅。跟住我就即系都仲要讲下，即系望 Dana 咁样嗰阵时上个礼拜，我仲记得啱啱同你喺呢度做节目，仲话嗱70蚊啊，嗱今次破咗顶啦，咁转个头就已经77蚊、78蚊啦，已经10几%啦。咁所以你见到其实系美国嗰边主要有个资金嘅轮动，带领到香港嗰边有个轮动，咁啱撞正咗呢一个禁售期嗰個解禁，咁所以就變咗幾重嘅擔憂踩落去咯。咁我覺得其實科技股反彈咧，就其實只不過係呢個資金調動嘅一個引發嘅一個後果，而唔係話一個好睇好平台經濟、好睇好科技股咁樣嘅一個做法咯。
0: 嗯，好啊。咁啊嗱，而頭先 Alan 咧，你都有提及過啊嚇，即係美股方面咧，之前我哋已經率先同大家講咗，即係最近啲資金即係。当时啊，几个礼拜之前咧，开始对于一啲医药类啦、研发类啦、医药生物科技啦类方面嘅一啲股份咧，就有个资金拍齐嘅谂法同埋睇法。咁啊，事实证明咧，即系有好多 Alan 提出嘅一啲，无论系 ETF 啦，又或者医疗相关嘅医药相关嘅个股咧，都有一个升势。其实同一样嘅一个主题咧，最近喺港股方面都出现咗。
1: 系啊，即系港股其实你见到1801啊、2269其实都系叫做好比较强势啲啦。咁但你都见到个仓位就其实269个 call 都 OK 靓仔嘅，都7倍几嘅，即系好仓就1900万，淡仓就200几万。咁但整体个仓位就2200几万啦。咁我觉得唔叫做好强势，咁1801亦都系2300多万啦，亦都唔叫做好强势。咁我觉得都仍然会强于大市，但系落注就当然会比美股嗰边少啲啦。咁自己亦都当然继续都会比较中意啲，可能望 Dana UNH 啊，咁又就 Merrick 啦，上个礼拜都有讲过 Merrick 嘅一个制药公司啦，嗰类嘅股份会比较多少少咯。咁而另一边，我觉得其实美国嗰边有啲 risk off。

0: 嘅現象就係、是你見到不論 KO 啦，即係 Coca-Cola 啦、Johnson & Johnson 啦，跟住卡夫亨氏啦，呢啲其實啲飲食業啊，叫做傳統類別嘅防守股份咧，都有一個破頂嘅跡象。咁我會再擔憂多少少，就咦係咪一個 risk off 嘅狀況咧？咁我亦都會叫做跟住個資金流就繼續撥多啲資金去翻嗰類啦。咁港股就除咗頭先嚟話生物科技嗰啲嘅話，可能會再加翻啲五毛仔啊咁啊呢啲防守股份會穩陣啲咯。
1: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都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又可以睇下美股方面啦，即系而家一句总结咧，都依然都仲系睇紧一啲生物科技嘅一啲 ETF 啦，又或者个股啊嘛，咁啊，但系咧另外咧，譬如 MU 先算啦，即系喺上个礼拜五咧，其实就即系美股嘅优势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晚翻到嚟咧，其实而家喺盘前啊，都已经系升翻上去1000蚊嘅大关嗰度噶啦。因为上个礼拜四收市975.56啊，跟住而家系上翻2% 啦，1000蚊。咁喺美股方面咧，呢一类型嘅即系半导体方面，系咪暂时可能都真系要唞一唞气咧？
0: MU 都仲好少少，因为如果你纯粹计7月17号到期啦，即系未计后面多啲啦，即系斋睇7月。17号到期嘅以等等啊嘅未平仓合约呢，最多呢都仍然系 MU 嘅。咁 MU 呢系讲緊有成40几亿嘅好仓，系金额嚟嘅43亿几嘅好仓，仲要系美金喎。而淡仓就只有区区系7亿几嘅啫，咁美金。咁所以其实个 corporate ratio 都仲做到5.4几嘅。咁於是乎你咪见到啲弹力都仍然系叫合格啦。咁可能 AMD 啊 Apple 嗰啲仲强势啲添。咁我觉得喺7月17号之前呢，佢都仍然会撑得住多少少嘅。咁但系我唔敢讲话佢可以好强，即係可能你话今日弹 2.9%， 可能已经叫比较叻仔啲，咁可能返去上个礼拜四开始个价位都叫做可能已经有啲阻力㗎啦。因为整体个市场始终个啲 staples 嗰啲股份系有少少资金流入嘅时候，我对整体个市况都系担忧啲㗎。同埋呢，如果睇返個淡倉呢，其實個 corporate ratio 比較差啲嘅呢，其實都仲有啲例如 S&P 啊 QQQ 呢啲，你見到都仍然係有啲人係會買淡倉喺啲指數上面。咁其實都係一個對沖活動嚟。咁我覺得呢一個對沖活動都你都要尊重下囉，即係我覺得你未必會即刻做淡去，但你都要小心啲囉。
1: 好，今日唔該晒 Alan， 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唔該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的时候会索取律政司的指示。他又说，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执法。
7: 无论在交通的执法上面，无论它的背景，其实在警方的执法角度都是一样的。咁另外头先你讲过话会唔会系作出起诉啦，咁其实我哋而家都喺一个调查阶段，咁当我哋调查之后呢，我哋如果有需要呢，亦都可能会系攞一个律政司嘅指示啦。我諗嗰个时间方面呢，因为每一个案件呢嗰个复杂程度啦，同埋个细节呢都会有唔同嘅，咁所以呢好难呢去用一个好直接简单讲到俾你听，系用几多日啊或者几多个月啊去讲嘅。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哋不嬲咧都系以一个最专业嘅方法，希望可以尽快去处理个案件嘅咁样。
6: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话，自己喺黄锦辉事发之后两日接获通知，之后一直忙于处理事件。至于议员守则内提到要及时通报，李慧琼话议员要掌握及时嘅要求，喺合情合理下尽快通知主席或相关人士。佢又话一般会喺每届立法会较后阶段先至会检视或者更新。

0: 议员受责。黄锦辉今次事件是重要案例，会是日后修改议员守则的考虑点。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自专业失当成立，除派9个月不获判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有关医委会改革建议，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的有条件执业，可以免却浪费医疗资源。左乐瑶报道。
1: 陪伴双非婴父母投诉的社协干事彭洪昌认为，医委会一般会有缓刑安排，但因为今次的事件令到初生婴儿永久伤残，所以医委会考虑较为严重的处分。其次是言讯中医生不诚实，而且无负义，如果判处缓刑会影响其他的病人。彭洪昌在电台节目表示，医委会应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去年一度永久搁置言讯，但同一批成员在更换了法律顾问之后就作出这么严重的惩处。又认为言讯结果反映医委会最初没有由投诉人和大众角度去考虑，只是偏重了医生的意见。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个案等了16年才有言讯，整体而言是不应该，亦都极不理想。他又说，显示到当时的担忧是过虑和没必要，但是他补充，医委会当时作出永久搁置言讯的决定，只是根据律师的意见，并非完全错误。相信医委会在改革之后就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的改革建议，除了取消缓刑、处罚分四级、程度最轻是有条件执业，以免浪费医疗资源。他又以内窥镜手术为例，
2: 举例譬如做内镜有限度的那个执业呢，就可以列明个条件，他这段时间他可以继续执业，他可以看病人，他可以开处方开药没问题，但是呢他如果做内镜的话，他需要完成了一个再培训，他先至能够去做这件事。因为他做内镜有些问题，你就全面地停他牌呢，其实对即是个医疗资源对市民的健康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1: 政府建议将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 31%。有意见认为应该将业外委员人数增至五成。社协干事彭洪昌认为，即使业外委员人数占一半，裁决亦都是基于医生的专业意见分析和同意去执行。而现时医委会大会组成令到市民感到医医相卫，有需要平衡医生和业外委员的人数。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表示，业外委员是代表社会监督医委会，但他们欠缺相关的专业知识，仍然需要由医生作主导的团体才可以监管医生。他又强调，不少委员会需要业外委员高度参与，业外委员亦都需要向多元化发展。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0: 公立医院收费改革年初开始推行，又改变派药方式。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病人囤积药物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他说，每次最多处方24星期的药物之后，有需要时使用的药物俗称看门口药总体减少了大约1/1，其中咳药水减少近27%，通大便的药果糖减幅更加超过40%。卢颂茂回顾四年任期，认为已经做到最初定下的目标，但现时不会考虑是否过渡到下届政府。
2: 我会在未来的一年做好现在的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是这一年时间可以做到，包括我们的药物监督管理中心啊，呢啲条例啊，我哋嘅医委会改革啊，我哋要落实好嘅，咁我就唔会谂超过一年以外嘅嘢噶啦。
0: 政府建议商品说明条例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7日法定冷静期。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说，冷静期存在矛盾，不单止令消费者降低戒心，甚或令不法者逃避刑责。
3: 其实消费者大多数都是想攞返钱就算，就好少愿意或者好有意欲参与嗰个刑事嘅侦查或者调查工作。咁你而家就喺开头已经俾返钱佢啦嘛。咁用法例赋予俾返钱佢。两个矛盾点，一就是可能个

0: 費者嗰、那個消費嘅時候個戒心會降低咗。
1: 嗯。
0: 第二咧，即使用咗啲好不良嘅手法都好啦，由於個消費者七日內可以取消交易退錢啊嘛，咁其實你變相係 trade off 咗啲好不法嘅行為嘅刑責咯。
1: 叶世雄出席本台节目时话，美容行业通常以一对一甚至多对一方式接待客人，难以举证不良或者高压营商手法，认为指标需要清晰同具体化。警方捣破一个由黑社会操控以恐吓手段包揽多个地盘的饭盒生意集团，在一个无牌制造工厂、四个小贩档口和四个赌档先后拘捕125人，当中四人是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集团在西贡的无牌食物工厂，在一间铁皮屋卫生情况欠佳，食材来源不明，集团每日运送800个饭盒到东九龙多个地盘出售，每月营业额达到100万，并在过去三年清洗大约6400万犯罪得益。今年三月，警方派五个警员乔装饭盒供应商到秀茂坪一个地盘摆卖，遭到集团成员资料毁坏档口，声言要先收70000元入线费，以后每个月再交3000元先至可以摆卖。探员随即表露身份，拉咗6个人，并到西贡嘅非法制造工厂再拘捕3个人。警方再跟进调查，上星期五同六再到集团四个赌档，以涉嫌自称三合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等罪名，再拘捕116人。广西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暴雨，部分地区洪水泛滥，几百人需要紧急撤离。在南宁横州市，朝早六南水库的水坝出现缺口，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超过300人要紧急撤离，未收到伤亡报告。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正展开救援。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经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汛应急一级响应，呼吁民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中午12点左右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今次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又强调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日本政府就说，中国国防部朝早向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明试射弹道导弹，警戒区域是日本和歌山县的朝额地区以南海域。入经新闻报道，日本当时强烈要求北京当局重新考虑这次试射，避免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区域，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表达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动的严重关切。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马尔斯表示，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深表关切。澳洲和斐济朝早签署海洋和平联盟的共同防卫协议，两个钟头之后就接获中国通知在太平洋试射导弹。马尔斯相信中方并非报复澳洲和斐济签订协议，但强调澳洲关注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澳洲外长黄英贤说，中国试射导弹未有保持透明度和澄清意图，与太平洋地区各岛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德国外交部上星期四紧急召见中国驻德国大使贝谈，讨论有关路透社早前报道俄罗斯士兵在中国境内受训的报道。在北京，外交部说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政治解决危机，坚持以自己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

0: 預計特朗普之後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後續磋商。傳媒引述俄羅斯消息人士報導，莫斯科不太可能明年2月之前參與有實際意義的和談。金爾文報導。
1: 美国白宫宣布，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会先同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埋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星期三就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预计将讨论点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中东局势同埋北约国防支出等问题。有美国高级官员话，特朗普对结束已经超过四年嘅俄乌战争感到迫切，认为系刻不容缓。佢又话，俄乌战况近几个月陷入僵局，双方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令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可能存在推动外交解决的空间。预计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特朗普上个礼拜六分别同泽连斯基及普京通话，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表示，目前确实有结束这场战争的前景，相关对话将会在安卡拉的北约峰会上继续。他同时警告，有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在峰会举行之前再向乌克兰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呼吁美国和北约盟友协助乌军加强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证实，普京同特朗普通话大约90分钟。他说，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况，并表示俄军正全线发起进攻。普京亦都重申倾向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考虑俄罗斯的立场。而特朗普就重申愿意协助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并寻求和平方案解决俄乌争端。泽连斯基上个月曾经呼吁同普京举行一对一会面，但被拒。克里姆林宫话，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接受由俄罗斯全面控制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俄乌的长程作战强度达到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峰，双方今年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数量都创下新高。与此同时，乌克兰正以前所未见的频率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本土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报道引述多名有份参与和谈的乌克兰高层官员报道，俄罗斯谈判代表已经向华府表明，美国必须说服基辅接受大幅度让步。他们认为美国斡旋的三方和谈预料要在夏季过后才能够恢复。俄罗斯消息人士就说，普京仍然坚持最大化战略目标，莫斯科不太可能在明年2月之前参与任何具实质意义的和平谈判。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已经下令俄军在今年年底之前夺取乌东顿涅茨克州的剩余地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东道主之一墨西哥2-3输了给英格兰，英格兰跻身八强将对挪威，挪威同日较早时2-1击败五届冠军巴西，首次跻身世界杯八强。巴西是继1990年之后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着财经新闻。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

0: 奖赏添。
1: 哇，耀才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才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6:00新闻财经，
6: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54点之后，早段一度轻微倒跌，之后喺新经济股带动下回升，最多升过336点，午后升幅略为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3616点，升266点，升成交3147亿元。新经济股普遍上升，快手升近8%，系升幅最大蓝筹。腾讯升近半成，美团升4%，阿里巴巴升近2%，小米同京东升1%，但百度偏软，电子产品股下跌。信宇光学跌7%，系跌幅最大蓝筹。联想集团跌近4%，比亚迪电子跌4%，瑞星科技跌6%。医药股上升，中生制药升6%，百济神州升4%，信达生物升3%，石药集团升2%。多只大型新股禁售期即将届满，智普同天数智深禁售期听日届满，股价跌14%同9%。Minimax 同蓝思科技后日解禁，股价跌3%同4%。建滔系下跌，建滔即层板跌12%，母公司建滔集团跌9%。国企指数收报7812点，升112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4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416点，跌180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42点，跌5.1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668点，跌10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840点，跌升43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523点，升15点。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分析指出本港内需和外需都有所改善，企业信心稳定复苏，同时人工智能需求持续，相信本港经济向好的走势将大致维持，预计全年经济增长3.4%。由方永辉报道。
7: 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六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2，按月升1.6，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经营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速度同创四个月最高，新接订单连续两个月增多，主要受惠于新产品面世、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世界杯开赛带动消费。来自内地和海外的订单都录得温和升幅，当中来自内地的新接订单扭转三个月跌势，企业增产幅度是四个月最大，亦都在四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订单积压。不过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整体投入成本通胀放缓，但仍然偏高。原材料价格飙升，即使员工成本升幅不大，但仍创今年以来最高，企业连续12个月加价。企业继续睇淡业务前景，主要由于本地需求低迷，但有受访公司寄望中东地缘政治压力舒缓，可望支持经济增长。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本港内需和外需都有所改善，国际油价下跌带动成本向下。

0: 企业信心稳定复苏，同时人工智能 AI 需求持续，相信本港 PMI 向好的走势会大致维持。
1: 外需和内需都是一个改善，投入成本在下滑，跟随油价信心是一个稳定复苏的走势。需求方面， AI 基建持续的一个投资周期，数据中心或者是云端计算平台或者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的硬件设施的需求都有所增长，带动电子科技产品、电子零件的出口，都是令得到这个整个 PMI 的数据连续第二个月是走高，我相信这个趋势大致上都会维持的。
0: 对于就业人数连续三个月缩减，姜正指出，企业在员工离职后未有积极填补空缺，而非主动裁减人手，在效率提升之下，预料整体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目前情况不算严重，但如果持续恶化将会拖累消费。他预计本港全年经济增长 3.4%， 通胀 1.9%。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政府同积金局计划修订强积金条例，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供款的程序，包括实施两级制附加费，拖欠供款超过120日的雇主需要缴交 10% 的附加费。同时建议赋权积金局要求怀疑拖欠供款的雇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雇员入息资料，以便尽快提出民事索偿。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新措施可以增加违规雇主尽早缴清付欠款的诱因，但如果再加其他级别，反而令到政策效果逐渐减弱，而积金局可以提出刑事检控，反映本身已经具备监管力度。
3: 我哋呢一次建议实施两级制嘅附加费咧，主要就系要加强嗰啲违规雇主尽早去缴清嗰个欠款嘅诱因嘅，相关拖欠公款同埋嘅附加费都会全数拨入喺受影响嘅雇员嘅强积金账户。咁呢个我哋政策原意。如果再加多唔同嘅级别咧，对于改变雇主行为嗰个效果系会逐渐减弱嘅。因为如果佢一级都系咁样，第二级都系咁样，咁其实你加第三、第四级嗰个诱因咧，慢慢都嗰个效果系会降低。其实本身积金局已经系可以向违法雇主提出刑事检控，咁所以见到事实上我哋嗰个嘅监管同埋嗰个力度咧，其实系有存在喺度。
2: 陈浩廉话建议优化强积金基金投资规例，包括放宽基金结构限制，增加风险管理工具，放宽有关投资和管理基金的权限规定，以及优化强积金保守基金的投资限制，提供更大灵活性，提升强积金基金经风险调整回报潜力。积金局公布，截至到6月底止，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强积金基金中的股票基金和混合资产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分别是 5.1% 和 4.8%， 跑赢同期年率化通胀率 1.8%。 至于俗称懒型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核心累积基金，自2017年推出以来，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是 7.3%， 同样跑赢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积金局提醒强积金计划成员，强积金是跨越超过40年的长线投资，不应该以短线投资的角度看待强积金，更加不应该尝试捕捉市场，避免造成高买低卖，影响计划成员的强积金投资回报。港铁公司即日起就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邀请发展商同财团提交发展意向书，下个星期一下午两点截止。港铁收到发展意向书之后，将会编定经甄选的投标者入围名单，邀请发展商同埋财团递交正式标书，发展商同财团可以选择竞投商业部分的未来权益安排。项目将会设有购物社区设施配套同公共运输交汇处，住宅总楼面面积上限2690751尺，商业楼面面积上限334758尺。过去的周末没有大型新盘推售，一手成交维持低位，仅录得大约26宗，二手成交亦都减少。美联同中原周末十大屋苑各录得4宗成交。有分析预计下半年楼价升幅有限，全年楼价升8%至10%，入

0: 汪元辉报道。
1: 过去周末冇大型新盘推售，一手成交维持低位，只系录得约26宗。盈大地产同资本策略发展嘅中环半山雅盈丰，星期六以招标形式售出一伙三房户，实用面积1254尺，成交价超过9028万，尺价72000蚊，创项目嘅尺价新高。发展商话反映实力买家对优质豪宅的高度追捧，项目已经累计售出91伙，套现约30亿，全盘只是剩低8伙待售。宏安地产则如冲现楼项目 Finny， 星期六售出最后一伙，成交价2817万，尺价45000蚊，创项目的最高总价同成交尺价，项目已经沽清，套现超过6亿6000万。信智、嘉华同中海外合作的元朗锦上路站柏龙一，周末亦都售出最后一伙，两房间隔，实用面积464尺，成交价超过819万，尺价约18000蚊。二手成交亦都减少，美联同中原周末十大屋苑各录得4宗成交，都较对上周末减少5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表示，上半年已经消化大批购买力同二手笋盘，业主叫价态度转强，议价空间收窄，买家入市更审慎。不过随住多个新盘部署推售，有望刺激购买力释放，带动整体楼市气氛，二手交投亦都会受惠。另外，世邦魏理士预计今明两年每年住宅落成量约12000至15000伙，维持今年住宅楼价升8%至10%的预测。由于上半年楼价已累升约7.4%，意味住下半年上升空间相对有限。世邦魏理士又估计，政府今个年度的地价收入只有140亿至160亿，低于政府预期的180亿，反映政府推地更有纪律，愿意按市场需求调节供应节奏，着重长远市场稳定，而非追求短期收益。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中粮联行发表报告话，今年头五个月整体住宅成交按年升44%，楼价升7.4%，由去年三月底低位计，楼价累计反弹13%，一手库存压力显著舒缓，发展商推盘唔再受到掣肘，加上租金持续上扬，内地买家需求殷切，盘源有限同经济环境改善为楼市提供支撑。不过内地收紧资本管制，或令本港楼市失去一大购买力。预计中小型住宅全年楼价升5%至10%，即下半年楼价企稳，豪宅楼价升最多5%。咁全年一手成交有望达到23000宗，创2019年以嚟新高。报告又指出，上半年中环甲下租金升7.3%，甲一级上下租金升幅更加达到13.4%，重返2023年水平。认为写字楼市场复苏两大动力，嚟自新股市场强劲，以及内地资金流入。上调今年中环甲

0: 旗下腾讯运营开三正式版。咁基于开三模型喺 agent 能力上嘅大幅提升，元宝同步上线 agent 能力，咁用户喺日常对话中输入需求，就可以直接执行复杂任务，并交付 Word 同 Excel 等文件，咁满足日常办公需求。咁所有能力面向用户免费开放。开三系快慢思考融合模型，以较细嘅规模参数达到更大嘅规模参数模型嘅能力领先水平，特别适用于 coding 同智能体类场景。受惠于软硬协同优化，开三嘅 API 价格进一步降低，输入为每百万 tokens 系一元人民币，输出系四蚊。咁输入命中换存只是 0.25 元，用户可以在元宝中切换至运元模型的快速思考模式，在对话中描述需求并提及所需交付的文件类型就可以触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任何人的应对能力，呼吁制定全球统一规范以降低潜在风险，特别是针对儿童的威胁。古特雷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政府层级全球 AI 对话中指出， AI 技术足以重塑经济，改变就业格局，影响选举并改变安全平衡。然而其被部署的速度之快，连包含开发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经无法跟上，强调创新需要护栏，如果人工智能要发挥强大作用，就必须受到监管。为期两日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目的并非制定条约，而是探讨如何制定规则以减轻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同时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机遇。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4: 黄昏6:34。
5: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7: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美国对比利时，有心唔怕迟。世界杯16强另一场焦点，东道主美国将会在西雅图硬撼欧洲红魔比利时。不过赛前焦点并唔系战术，而系一场特赦风波。事缘美国前锋巴鲁官在32强对波斯尼亚场波，因为踩中对方球员脚裸，经 VAR 介入直红离场。原本按照规例要自动停赛一场，不过 FIFA 赛前突然宣布暂缓执行停赛，就话容许巴鲁官今场照常披甲。好啦，这个决定即时惹嚟比利时足总强烈不满，发声明形容对 FIFA 决定非常震惊，仲表示研究紧一切法律途径，包括唔排除向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更加令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公开感谢 FIFA。嗱，呢啲就叫无啦啦多达啦！一场足球比赛突然牵涉到政治同埋公信力嘅争议，搞到成场波未开波已经火药味十足。好啦，睇翻场波啦，美国上一圈2-0淘汰波斯尼亚，普治迪奴带队之后踢法越嚟越进取，中场由泰拿亚当斯扫荡，再配合麦坚同埋马力克泰文拱前逼抢，希望尽快喺前场。

0: 翻球权。不过今次面对比利时呢套高位压迫未必可以照搬，因为比利时唔使长时间控波噶，只要第一道闸被破解，奇云迪布尼就有能力第一时间送出直线，哥古同埋杜沙特就冲噶啦，冲你身后空位。都系嗰句噶啦，如果你两个闸压到太前，尤其迪斯特频频助攻，正正就会俾多古喺右路攞到大量一对一机会。呢、这个对位好可能就系今场胜负关键。至于争议人物巴鲁官获奖上阵，当然令到美国前场威胁大增。佢系跑狗属性球员，最擅长攻击中间同埋闸位之间嘅空位。只要普利石同埋泰文成功送到最后一传，比利时防线将会面对相当大嘅威胁。不过经过今次停赛争议，比利时班波一定更加上力，对巴鲁官嘅招呼相信都唔会客气。梗系啦，喂，攞红牌都唔使停赛、啊，我唔招呼你。世界杯十六强，美国对比利时，香港时间听朝八点，各位勿失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 大家好啊！砖头事务所速报啊，呢节会继续有我 Barry 啦，同埋请到嚟预销养博士 Andrew 嘅。
2: Hello Barry，
1: 喂 Andrew 啊，不觉咧海船咧呢几年咧都一直都系呢个港岛东豪宅市场嘅焦点啦。每一次有成交咧，都好受大家关注啦。有啲朋友可能好似我咁啊，哇，觉得咧使唔使啊40,000+尺咁样？但系最近呢个咧有一宗成交啊，甚至乎系接近2亿啊，尺价超过80,000+啊。讲紧嘅系一个特色户成交啊，再次令市场瞩目啦。个尺价系讲紧高达咧84,282+啊，再一次刷新呢个盘嘅一个纪录之余咧，仲刷新埋港岛东嘅纪录。
2: 听讲佢呢个好似系一 B 期二座19楼 A 室噶，实用面积系2373尺，再加埋平台咧445尺，呢个系特色户噶。当然啦，亦都好似包括咗有两个车位噶价钱。好似今次嚟讲咧，讲呢个嘅高嘅呢个成交价咧，咁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噶咯。
1: 系啊，上一次咧睇翻上一次成交啦，就系一个旅游 KOL 咧买咗嘅单位嚟嘅，咁啊实用面积系细啲啦，2118方尺，咁啊连呢个430方尺嘅平台，同埋两个车位嘅，咁成交价讲紧咧系1.368亿元，即系1亿3680万嘅，咁实用尺价咧系讲紧咧64,589蚊嘅，
2: 系啊，争成20,000蚊尺、哦。不过好似听讲嘅，实质上咧，你有研究过咧，咁其实咧买家嘅话，其实实质上咧都享有好多嗰啲嘅优惠、哦，扣除咗之后嘅话，可能价钱可能有少少唔同、哦，系咪 ，Barry？
1: 系啊，见到咧当时啲报道啦，就查翻成交记录册啦，见到个买家咧系享有呢个270日嘅成交期啦，仲有呢个多项嘅买楼优惠，包括啦。印花税嘅直接补贴啦，就呢同埋呢个家庭置业最高系1.25厘嘅回赠啦，同埋呢个新地会会员嘅10,000蚊现金回赠啊。
2: 咦，咁都几鬼多喎，加加埋埋嗰个钱都唔少喎。咦，咁今次如果假设啦，当然而家暂时都仲未有喺呢个嘅成交记录册度知道啦，但如果差唔多啦，如果类似同一个嘅优惠 apply 返喺今次呢个嘅2亿元嘅特色户嘅话，情况又系点呢？我听讲好似你阿 Barry 你都有研究过喎。
1: 係啊，咁我帮大家计一计数啦，就係、上一次呢印花税直送啦，咁就悭咗成581万，家庭置业回赠咧又悭咗171万，加埋个10,000蚊嘅现金回赠嘅时候咧，夹夹埋埋都已经系753.4万啦。嗱，如果今次呢个2亿银嘅成交啦，如果有同样嘅优惠嘅话啦，印花税直送如果系计4.25厘直送啦，咁就涉资咧相当于850万。家庭置业回赠1.25厘嘅话咧，就250万啦，加埋10,000蚊现金回赠咧，就全部加埋，哇，足足1,101万银喎。
2: 但系好似而家啲印花税，当日佢哋啊卖个单位嗰时，印花税中系4.25啫，但系而家豪宅印花税去到6.5噶咯。
1: 如果发展商真系俾足6.5呢个印花税咧，咁啊喺优惠个金额咧就会上升到。夹埋嘅优惠金额咧，就会上升到咧1,551万啊！净系呢个印花税啊，多咗成足足450万啊！咁当然啦，就要等其他嘅传媒朋友做跟进嘅报道啊！好，今节嘅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差唔多啊！想听多啲砖头相关嘅消息啦，就可以留意我哋星期三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
0: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复常状态，航运短期需求旺盛。汇丰研究引述专家指，全球集装箱航运业的上升周期强于预期，而且需求具备结构性和广泛性支援，并非单纯的关税前提前付运。受运力持续偏紧和需求改善带动，市场行情预计将至少维持到今年8月，甚至乎可能延伸去到9月，进而推动航运业在今年第二季去到第三季的息税前利润率按季攀升。 汇丰研究预期整个行业嘅息税前利润率有望由第一季嘅约 5% 提高到第二季嘅约 10%。若运价持续稳固，第三季利润率更有望进一步走高。马士基与赫伯罗特等龙头企业亦有可能调高2026财年嘅业绩指引。汇丰研究强调，目前嘅市场运价仍然喺攀升，而非见顶回落。运价指标喺6月下旬继续走高，航运公司亦正积极推动7月份嘅运价上调。喺需求方面，传统嘅中国出口物资，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喺今年1月去到5月表现相对疲软，反映出行业增长并非传统消费激增，而主要由人工智能同数据中心建设、清洁技术，包括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以及数据中心电力基础设施的需求所带动。虽然红海危机缓解，运力释放是核心的下行风险，但目前的港口拥堵为运力收紧提供了支撑。在香港上市的集装箱航运股方面，汇丰研究维持对中远海控 H 股的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7.2，认为中远海控近期盈利轨迹以及改善的行业结构支持获得更高估值。同时在2026-2028财年 50% 的派息比率提供清晰的股东回报框架。另外，汇丰研究亦维持东方海外国际和海丰国际持有评级，目标价分别维持在130元和31元。大行报告完毕。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0: 尾低见6.38，较今年1月除净高位下跌超过40%。近日回稳重上10天、20同埋50天平均线之上。以20天线7蚊买入有效期至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6%。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3年 10.51 倍，最高2025年 30.74 倍，不计红股派送，股息率最低2020年 1.34 倍，最高2025年 6.79 倍，目标1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9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2.7 倍，以买入价跌 10%， 6.3 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 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6: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0: 已經打咗個禮譜機，我要 move on， 但係你已經係完咗你個章節，我要去下一個章節。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林则徐担禁烟大任避无可避。
4: 道光在鸦片事件这件事上讨论了两年，其实都没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他太过慎重，而最大问题他是缺乏定见，他不知道自己想怎样。刚刚有一件事，就是他发觉有个亲王就在这个尼姑庵那里吸鸦片，这件事真没办法快啦，去到亲王呢件事，佢就要求啲官员咧就揾晒啲皇族出嚟 check 下有边一个系有吸鸦片嘅习惯。哇，好难做喎，点解咧？因为清朝去到道光嘅时候咧，皇族嘅人好多啊，总共有30,000人，成个北京都系得40,000人啫。咁你点揾呢30,000人里边嘅吸鸦片嘅人咧？呢件事令到道光束手无策。啱啱呢个时候，林则徐咧就上咗个奏折，佢就话咧，如果呢一个鸦片事件唔解决咧，几年之后啊，清廷咧就要兵冇兵，要钱冇钱，啲钱就使晒啦。而所有可以做军队嘅人咧，都因为食鸦片而冇能力出去打仗。呢件事就令到道光觉得，哇，事态真系比我想象中严重。咁啊，即刻咧就召见阿林则徐啦。嗱，呢个时候咧，林则徐其实咧就喺南方嘅，一召佢过嚟咧，佢其实就真系用咗一个月嘅路程先至去得到北京。去到北京之后咧，再要同阿道光皇帝咧就讨论咗8日嘅，先至达成一个共识。其实呢8日里边讲啲乜嘢咧？佢主要都系4个 point 嘅啫。咁啊，第一加强海防啦，要禁烟啦，同埋咧系要和平处理中英嘅关系啊。点解咧？因为打仗好嘥钱啊。咁希望咧喺唔打仗嘅情况之下咧，可以禁烟而又唔好同英国嗰边开战。而最后最重要嗰件事系咩咧？就系、是、林则徐咧系谂住请辞，谂住辞工唔做嘅。
3: 如果他辞到官，就没有后来虎门销烟的故事啦。
4: 其实呢，道光手上面呢不是太多人可以用的。他最倚重那个叫做陶树。陶树呢这个时候呢重病了。即是道光刚刚上场的时候，陶树帮了他很多。但是呢他少了这只手呢，他就本身人手他已经少了。第二个呢就叫做祁善。祁善呢是这个直隶的总督。咁但祁善咧呢个人咧，亦都唔系咁可以倚重嘅，因为咧佢啲人际关系实在太好啊，即系佢同大家都系朋友，你叫佢走去禁烟咧，佢可能咧就好多事情都会俾人哋过咗骨就算数。咁所以到最后咧，道光咧始终都系要翻阿林则徐去做呢一件事嘅。咁但系林则徐自己谂啦，死啦，啱啱阿曹振容咧就辞咗官。其实曹振容是哪个呢？他是之前的军机大臣。我们之前有讲过曹振容这个人呢，其实他做官的时候不是很认真的。但是他有个好处，首先他提拔林则徐出来的。第二呢，他不会阻碍林则徐做任何禁烟的事。但是曹振容不做之后，新的军机大臣整批人呢都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呢，林则徐去做禁烟这件事呢，他是怀着一个非常沉重的心情的。因为他知道呢，他去做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他在朝廷上面得到的支持是非常之有限的。所以呢，他当其时就有两句诗，就是久利国家生死矣，喜因祸福被摧之。他就是说，我知道做这件事没有好结果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好处，死都要做的。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联合医院以廉珠菌个案组群，一名病人离世，另外新增一人染病。联合医院发言人话，经接触追踪调查，内科病房同一个病格再发现一个79岁男病人带有以廉珠菌，并冇感染病征。佢早前已经出院，而早前通报的四个病人中，当中一人因为自身疾病离世，另外三人正接受隔离治疗，一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严重，两人情况稳定。发言人话，已经将有关个案情报医院管理局总办事处和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作出跟进，并会继续紧密监察病人情况。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上个星期共录得7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6男1女，年龄介乎51至93岁，当中5人有长期病患，病人分别居住在南区、九龙城区、沙田区、荃湾区、油尖旺区和屯门区。中心表示，经初步调查，上述个案都属于散发个案，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截至到上个星期六，本港今年录得89宗退伍军人病个案，去年同前年分别录得167宗和135宗个案。政府同积金局计划修订强积金计划条例，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供款的程序和强积金监管制度，包括实施两级制附加费，拖欠供款超过120日的雇主需要缴交 10% 的附加费，同时建议赋权积金局要求怀疑拖欠供款的雇主在指定期限内提交雇员入息资料，以便尽快提出民事申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新措施可以增加违规雇主尽早缴清欠款的诱因，推动雇主尽快纠正违规情况，提升积金局追讨欠款的效率，有助加强保障雇员退休储蓄，减少遭受违法雇主的剥削。日本政府就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提出新型防御方式概念，

0: 希望比早前提出的新型作战方式表述更加能够得到民众理解。日本共同社报道，早前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国会答辩中表示，构建能够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是修改安保三文件的首要课题。在相关专家会议上，有与会者提出有需要将反击能力作为新型防御方式的一部分进行明确说明。报道引述一名防卫省干部表示，作战方式或容易令民众误解为进攻的意思，而日本政府要加强防卫能力必须增加防卫支出，一旦导致加税就必须获得民众理解。新型防御方式概念的表述会比作战方式更易让民众理解。船舶追踪数据显示，由日本上船三井控制的至少八艘船只正使用靠近伊朗的航线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最后一批被困在该海峡的邮轮。据报该批船只包括五艘超大型邮轮、两艘化学品船和一艘汽车运输船，目前正以编队方式航行。其中部分船只早前曾经尝试驶出海峡，但中途折返。分析指出，若果这批船只顺利完成穿越，意味着自3月初以来被困在波斯湾的100多艘大型邮轮中，目前已减少至到只剩下少数的几艘。由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作准备。加沙政府紧急委员会指出，此举是基于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最高利益，并列举了战火持续、封锁未除、重建延误以及以色列拒绝从该领土撤军等现实困境。目前移交权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该委员会呼吁调解人施压，促使国家行政委员会立即进入加沙并开始履行职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天文台在晚上的7:0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0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054。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8: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的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 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 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继续开市，
9: 师傅讲讲股。

0: 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啦，同埋阿黄师傅都喺度噶啦。但系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就首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呢个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时间日期咧就系呢个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呢个下午5:00嘅，地点就系湾仔会展 S221室，串日四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华理之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的市场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的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好，继续师傅讲港股的时间啦。咁师傅都已经喺度㗎啦。咁呢头先呢已经讲完就长飞光纤光缆啦。咁下一个问题呢就係1672啊。咁想问啊师傅啊，呢个观众朋友呢就係11.8呢就有货嘅。咁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咁想问啊师傅呢，上望几多仲有冇动力再上，止蚀位点样定好呢？
1: 佢今日都冲过上去12.89啦，接近就250天线啦。咁250天线就喺13.1啦。我谂RSI 都今日系继续增强，升到68。咁不过今日好多隻都系出现咗一个蛇 K

0: 激之星嘅上影线场，即系短线啊，因为升得急、升得多咧，就有获利回吐，我觉得正常嘅。咁啊，但系短期调整完，应该都仲有机会再试条250天线，你咪睇13蚊到13.1咯。咁啊，11.8买去到13蚊过二过三，都有10%嘅利润啦。11.8买嘅话咧，个指示位就用11.2做指示啦。
1: 好，11.2做止蝕嘅，咁然之後咧，觀眾朋友就問就1777，咁就話咧5蚊有貨嘅，咁就有隻花陽連控股5蚊，
0: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佢應該係問1177中國中生製藥啦。
1: 是可能是啦 ,1177 中心制约就迟啲啦，就而家系5.05啦，咁佢五蚊有货嘅都系想请教师傅呢上望几多同埋止蚀位嘅。
0: 佢今日呢就跨过条50天线啦，收喺50天线上面，50天线喺4.98。今日收5.05，你当5蚊啦。如果企稳5蚊，再下一个目标呢就条100天线。100天线而家就喺5.5。咁都再有10%嘅上望空間，但因為佢離得遠咧，咁我會建議你中間定多個中途目標5.25，然後先睇5蚊咯，係5.5咯。因為今日其實高位都見過5.28，但咧就好快就沽翻落嚟，收5.05，所以5.25中途目標，跟住你5蚊買。都是要看5.5你才有10%，但是5.25那些位置就是你自己到时候如果它的动力不够转弱的，那你有 5% 都算了，都可以收货啦。那指示位如果你5蚊买的话呢，就用这个4.75做指示。
1: 是4.75做指示的中途站呢就是定个5.25的。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呢就问着3998波士登啊，咁啊3.68有货嘅，咁啊想问啊师傅呢上望可以去到几多喎。
0: 是咁啊，佢自从公布完个业绩之后，直到三月底之后业绩之后呢，股价呢就好明显呢就转强咗一个 V 型回升啦。由呢一個3.5一路抽到上嚟，今日4.6仲突破埋6月初嘅高位4.57，咁咧就佢截到今年三月底止嘅全年業績咧，淨利潤咧就連續9年創歷史新高啦，同埋最主要就係個派息非常之慷慨，所以就帶動個股價上升。咁睇翻咧，截到三月底止個年度佢收入就係273.5億人民幣，按年就增長5.6%嘅。咁而個股東應佔日利咧，同比就升13.7%。赚了39.9亿，利润的增速是明显快过收入的增速，每股盈利就34.57分，那就派息呢，末期股息每股就派普通股就2.5港25港仙，那就比上一个财22港仙呢就增加13.6%，都是反映它个股东应占日利嘅增幅啦。而因为佢每股就赚34.57仙，咁个末期息就25港仙，连同中期息咧就全年共派31.3港仙，咁个派息比率就系达到80.2%。个股息率嚟讲咧，当时呢一公布业绩，公布业绩嘅时候呢，佢都係大概4蚊，3.9咁上下，咁所以你派成当时派成3.1，31.3仙，全年呢个股息率就非常之高。咁但係而家升到嚟4.6呢，个股息率呢当然就冇咁高啦，但都你除返都有成6.8嘅，咁应该都仲，如果6.8佢几时除净啦，佢除净前应该股价都继续系会强势嘅，8月24号先除净啦，咁所以呢段时间个股价如果企稳企稳条250天线4.45呢，再上呢就可以先睇4.7，再睇4.85囉。佢几次买呀？
1: 3.68嘅。
0: 咁就啱啱系出完业绩嘅时候或者系 出業績之前咁上下

0: 系咯，咁你定个止赚位用100天线，用而家100天线喺4.3啦，用4.3做止赚啦，继续飘上去睇下4.7同4.85嘅下一个目标啦。
1: 好啊，咁啊4.7同4.85啊，4.3做止赚啦。之后个观众朋友咧就系问只981啊，981中心国际啦，咁就话80蚊有货嘅，咁啊想请教师傅点操作啦。
0: 不呢段时间可能就转弱啦，啊今日一度跌穿条50天线，50天线喺75.6，今日最低落到72.5，好彩咧收啊收喺75.75，就因为而家啲钱你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冇理由即系成日都炒住啲 AI 啊，你上个礼拜美国嗰啲半导体指数啊都逆市跌咗咩啦，咁所以而家点解我哋话要资金轮动，宁愿取搏啲创医药股啊，呢排我觉得啦吓，系帮到大家赚一个，好过你去买建滔又绑住啊呢、這个长飞光尖光缆，如果你呢几日买咗一定肯定系绑住咗，唔知点算。中心都系而家系远系进入一个调整期，咁你80蚊买我睇就冇着数咯，即系佢落紧山嘅时候，我哋要揀嗰啲上山嘅股份嚟买咯。咁上面阻力10天线就81.5啦，会有阻力啦。下面呢可能你要用，如果 10% 呢你啱啱冇用72蚊今日个低位做止蚀囉。
1: 係。咁啊咁啱呢都有另一个观众朋友都系问981㗎，咁就话帮朋友问呢，上问弹到几多可以走啊，咁系咪都系81.5同埋72蚊。
0: 你而家穿咗，因为你而家81.5，佢今日落到72.5，弹得上81.5，你唔好以为啊我80蚊买81.5得嗰啲咁多，即系但系你要计翻由低位计，佢插到落72.5，如果能够弹上81.5，系弹咗系9蚊嘅幅度嚟噶啦。
1: 系咁啊，
0: 即系呢个又好似等于我成日举例就话，当你喺嗰个海边度玩水啊，唔觉唔觉俾啲海浪冲咗去到个海中间，跟住佢就算你游可能游。好大力嘅时候，佢好多力度都系游翻冲出去游岸边到海中间嘅1/5都翻唔翻个岸边咯，因为你已经离开咗嗰、那个岸边系远咗咯，就系、是、个趋势啊。而家你睇开始呢啲股份所以点解我觉得咧就系、是、话我哋股份轮动，如果你捉得啱嘅时候，我直情有啲板块我都唔望佢你就唔会输俾佢，唔会俾佢绑住。我专拣系强势起动嘅板块，唔强就唔买佢咯。呢啲由强转弱嘅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哇，仲系即系怀念住佢之前个强势，觉得佢之前一条就升，但系当佢慢慢好似温水煮蛙咁样慢慢煲熟咗嘅青蛙咧，就唔好似以前咁跳跳扎嘅啦。
1: 系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最好又拣啲上山股啦。咁另一个观众朋友咧就系、是、问只826啊，咁天工国际啦，咁就话咧3.75就有货嘅，咁想请教师傅咧，上望几多好啊？
0: 我哋之前话4蚊有阻力啊嘛，咁就要突破4蚊，因为上礼拜五最高3.99，突破4蚊嘅话咧，如果企稳就可以睇4.25咯。但系就佢而家 RSI 又唔系好够力，得54，所以似乎喺4蚊嗰度都仲系挡住嘅。咁如果你3.几买啊？
1: 3.75，
0: 3.75个止蚀位就定喺3.6咯。
1: 好啊，3.6啊，睇4.25嘅。咁啊，然之后观众朋友咧就系问就系1072啊，都系近期啲弹翻上嚟嘅股票啦。咁啊，就话想问咧，今次啊最高上望可以望几多咁样？
0: 嗱，呢个就要真系睇佢能唔能够跨过有两个大栏啦，就系20天同250天时间咧，两条线都搭住喺差唔多系25蚊个位。咁今日高位见过25.4，不过收市落返24蚊。如果佢过到25蚊呢， 咁就可能都仲可以再反彈高啲，但係走勢上都係反彈咯，因為你諗下，佢可以由46蚊跌到落去近期最低20蚊，唔止腰斬啊，你腰斬咪23蚊冇一半，佢仲要多過23蚊，多過跌幅多過一半，所以唔好睇少咧啲股價下跌嗰個殺傷力。而家咧你跌咗咁多咧，我睇都係一個進入一個反彈期咯。雖然今日咧我見到市場嗰啲新聞就揾啲理由去解釋啲電力設備股升，咁就又係老生常談啦，就話 AI 算力需求爆發疊加全球電網升級加速，就推動電力設備行業進入新嘅景氣周期。因為國際能源署最新嘅報告預計，到2026年咧，全球電力供應同基礎設施投資咧，將會接近16000億美元，1.6万亿美元。其中電網嘅投資預計咧，就接近5500億美元，同比增長接近20%。咁咧就亦都預計亞洲咧就會進入一輪規模超過5.5万亿美元嘅能源投資超級週期。咁啊，北美市場又因為 AI 數據中心擴張面臨嚴重嘅電力短缺，所以咧中國嘅電力設備企業咧將會迎嚟出海替代嘅重大機遇。但如果你咁好嘅，你講你諗下 AI 數據中心話對電力嘅需求帶動，其實舊年嗰陣就已經升咗一輪啦。嗰下炒呢一個哈爾濱電器同東方電器，佢個股價當時咧就係炒 AI。需求个电佢系几钱炒上去我睇先。佢当时就由大概今年初去年12月大概21.5呢升到最高46蚊，升咗1倍咯。但而家就跌返50%多-60%咯，个股价下升一倍可以跌50%-60%嘅。咁即系如果你话嗰、那个数据 AI 需求咁大，点解会由高位跌咁多？咁亦都系因为之前升得多啦。咁而家反弹嘅话咧，就睇住25蚊。如果过到25蚊咧，再继续反弹，就下一个阻力位就系26.5，然后咧就系28.8，睇住呢啲位咯。但系佢 RSI 咧都仲未上翻50，今日得47，所以嗰、那个反弹嘅空间我就暂时。除非你个 RSI 增强到去60-70，否则我就会睇得比较有保留啲咯。
1: 系啊，咁啊，师傅就话咧 ，RSI 就动力不足啊，咁啊，睇三个位先啦，就25、26.5同埋28.8嘅，咁啊，都系逐个栏要跨噶啦。咁咧跟住落嚟咧就快问快答一隻啦，就系只2318啊，咁啊剩翻1分钟时间啦。咁啊朋友问咧2318咧可以入啊？上网几多？唔该，师傅。
0: 我觉得内险股之中最弱系佢，都唔知点解大家系要拣啲可能见到平咯。我要买，如果以我拣股原则财弱扶强，拣舍弱取强嘅话咧，我宁愿买只国寿，我都唔会拣只2318。咁但系如果你对佢情有独钟，一定要买嘅话，咁就喺52蚊买咯。咁但系咧就佢，你谂下佢 RSI 而家43，只国寿 RSI 60啊，人哋强过佢咁多，咁啊系要买啲弱势股贪，即系唔介意佢行得慢，咁你咪喺呢一个52蚊买，上边再上20天线，而家咧就喺54.5会有阻力，然后就56蚊咯。咁如果你52蚊买，好简单啦。近期最低都是50蚊，咁你跌穿50蚊再破底嘅，即系话走势都延续一浪低一浪嘅时候，就跌穿50蚊止蚀咯。
1: 好啊，咁跟住落嚟咧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闻啦，咁但系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就会继续搭股嘅。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2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

0: 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新城财经台。
13: 晚上7:30，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中一学位分配结果听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比去年多534人。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95%获派头三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1%。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或者已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日本国土交通省在今日的检讨会上达成方针，计划在2030年代起开办连接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的直通付费特急列车。虽然目前两地已经有直通列车服务，但是推出付费特急就属于第一次。成田机场因为兴建新跑道，预计未来每年起降架次可以最多可以达到500,000次，旅客吞吐量亦将会达到7,500万人次。面对预期日益严重的挤拥问题，当局一直积极商讨对策。就付费特急的规划，京成电铁计划在2028年度率先引入行驶于压上至成田机场之间的新型付费特急，并预计将此列车驶入都营地下铁浅草线和京滨急行电铁，以实现直通运作至羽田机场。随住品川站的改良工程和羽田机场站引导线的建设落成，官方目标指向在2030年代正式

0: 投入服务。日本政府现正全力推动2030年访日旅客达到6000万人次的目标，此举将会有效提升往返羽田机场的便利性，并且舒缓人潮。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新泽西州已经接获至少19宗涉及高温的死亡个案。当地卫生部长华盛顿表示，很多死者曾是在未装冷气机的住所，部分就在街上或者车内被发现。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当地国庆年假期间，约1亿6000万名美国市民身处于严重或者极端高温警报范围内。当局呼吁市民留在室内，确认邻居状况，比平时摄取更多水分，并建议家中未装冷气机的市民前往有冷气机的地方。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孙，现任古巴安全官员和政治顾问吉列尔莫表示，愿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美方指定的任何代表谈判。吉列尔莫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表示在合适的条件下，古巴亦都愿意释放被视为政治犯的人。吉列尔莫在2月曾经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多次秘密磋商，讨论古巴未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说，磋商目的是透过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案。美国近期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和施压，将迪亚斯卡莱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又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涉嫌谋杀。迪亚斯卡莱尔说，美方的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是为军事侵略古巴找藉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财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0: 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1: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0: 我用红色嘅。
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0: 5566829955662999。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9: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卫理基金。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新城财经台。

0: 好，又翻到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咁喺师傅讲个大市之前咧，梗系要问阿师傅有咩 tips 啦。
1: 今日嘅股份就系、是、诸葛亮喺出师表中嘅终极目标。
0: 终极目标，好。咁、那个大市点睇咧，师傅？
1: 大市呢，我在周末的沉即是今日我想应该在我不知道我交了给新城呢，我没有 check 啦，就我的即是每周的评论就说恒指的周线图呢就出现了一个身怀六甲啊，因为上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呢就出现了一支好长的阴烛，咁就跌了过千点啦，咁啊但是上个礼拜的恒指就升返六百多点，就形成了一支小阳烛，就在前一个礼拜那支大阴烛的烛身里面，就好像一个怀了孕的女士一个大肚婆那样，所以这叫身怀六甲，即是呢没有进一步下跌就酝酿回升，亦都代表个恒指去到2518前一个礼拜低位呢就已经觸及一个中期的低点，而家就进入一个反弹咯。咁如果反弹我嗰边都话啦，初步就係睇23800到24000呢一个强阻力区咯，亦都可以有呢、這、一个用嗰、那个黄金比率去计下未来嗰个嘅反弹目标啦，因为今个跌浪呢是由一个由5月14号的高位26844跌到22518，咁跌咗4000几点，26844係啦，咁跌咗4000几点，如果反弹0.382的话呢就24170，如果反弹到一半呢就24681，咁当然呢啲就一步一步嚟啦，而家先睇就条廿天线先啦，廿天线今日呢就喺23866点，每日呢就係降緊大概80点嘅速度下降，所以嚟緊我諗呢两日呢都会考验係咪可以修复返条廿天线，要收复翻条廿天线，继续反弹，咁咪睇呢一个24000同埋反弹黄金比率嗰个嘅0.382就24170。啱啱咧，如果你睇翻恒指咧，有一个下跌裂口咧，喺6月18号介乎呢一个24254到24163，如果弹到24170呢就即係有机会会补返呢个下跌裂口嘅一部分仔囉。
0: 係咁啊，今日推介会唔会系呢隻有人问啦，会唔会系呢隻2696呢，咁我就渣啲啦，我就第一时间呢就諗到隻统一啦，220啦，咁但係相信师傅都应该唔会推呢隻㗎啦，咁啊似乎系观众朋友估嗰隻2696似啲喎，叫康运。
1: 咁你做解字咩啊 ?2696 系咩话
0: ?2696 即系福运康林啊。
1: 系啊，唔系汤文我都唔知。
0: 福运康
1: 林，解签先生啊。
0: 啊，咁啊，恢复汉室系咪？
1: 冇错啦。诸葛亮当时即、就、系、是北伐中原出师表里边讲个目标就系要恢复汉室啊，咁所以咧就福运康林啊，就佢而家嘅股价咧都见到系挑战紧三个栏啊，搭住50、100同埋250天线咧，都系喺大概68.5至69蚊。咁啊，今日呢几日都上个礼拜四到今日都一度系升穿嘅。咁啊，下边都好明显一个箱底噶啦，就系呢一个54蚊个箱底。咁啊，如果确认突破呢三条线，同埋兼突破埋上个礼拜四嗰个反弹高位72蚊咧，应该仲有回升嘅空间。 咁就因為點解我揀佢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啲咧，頭先有啲朋友問嗰啲醫藥股咧，有啲升得多啲咧，我就揀翻一啲冇乜點，又唔係好升好多，但係 RSI 又未至於話得五啊幾唔夠力嗰啲，佢六啊二，咁就即係第一佢唔算喺近期嚟講唔算升好多啊。第二咧 RSI 又唔算話係唔夠力，得五啊幾都有中規中矩六啊二。如果繼續增強咧，咁嗰、那個。再上個機會個餐市係高咯，咁佢係主要從事呢一個生物製藥嘅業務啦，專注於開發用於治療腫瘤同埋自身免疫疾病嘅生物類似藥同埋新藥。截至到今年3月19號呢，佢嘅10款產品一共40項嘅適應症呢，已經成功喺中國、美國、歐洲、加拿大、澳洲、印尼、墨西哥、玻利維亞等國家同地區獲批上市，其中7款產品咧就喺唔同嘅海外市場獲批上市，覆蓋大約60個國家同地區，惠及全球超過100名患者嘅。集團出海嘅成果可以話非常之突出啦。佢嘅一隻藥叫漢斯藏。聯合化療用於廣泛期小細胞肺癌成人患者的一線治療呢，在去年2月就在歐盟獲批上市，成為集團第二款在歐盟獲批上市的產品，亦都印證了國際主流市場對集團創新產品的充分認可。在去年8月和9月呢，它另外一隻的代號 HLX14嘅有兩個產品，就係、是、都係屬於地舒丹抗注射液嘅兩個產品咧，就分別獲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同埋歐盟委員會批准上市。美國同歐洲嘅商品名咧就唔同嘅，一隻咧就叫做Bildios，另外一個就 Bilprivda 獲批適應症，是覆蓋原研產品在當地已獲批的所有適應症。另外在去年11月，它的另外一隻代號 HLX11 的產品呢，就是美國獲批用於 HER2 陽性早期乳腺癌的新輔助和輔助和轉移性乳腺癌治療，成為美國首款而且唯一的帕妥珠丹抗生物類似藥。今年一月，佢嘅另外一隻藥叫做漢貝泰，咁咧就嗱，因為佢係光復漢室啊，所以佢復復雲漢林，佢啲藥

0: 松江基地2期的 HLX11 和 HLX14 两只产品的相关生产线呢都通过欧盟 GMP 认证，该等生产线呢都已经成功通过美国 FDA 的上市前 GMP 检查。集团目前全面推进管线产品在国内的开发进程，截至到去年12月31日集团一共收获27项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28项上市注册申请 NDA 批准，覆盖中国、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大约66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集团在中国、美国和澳洲等地自建临床运营团队呢，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有序推进临床研究。管理层在今年1月指出，目标要在2030年前呢全球上市超过20款产品，其中在美欧市场上市产品将会超过15款。同时公司正在加速由战略授权海外伙伴代销向建立自身海外直接商业化团队的跨国药企 2.0 阶段过渡，建议买入价就是67.5，目标呢就75蚊，指示位63.5，复宏汉林股票代就是2696。
1: 好啊，好，咁今日咧继续都有好多问题嘅，把握少少时间咧就答多观众咧就一两条问题啦。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问就1530啊，三生制药啦，咁就话未有货嘅，咁啊想请教师傅咧嘅几钱可以买入咧？
0: 今日佢见到接掂到条100天线20.9蚊啊，啱啱即系。又是准准冇咁准啦，今日高位就20.9蚊，咁就有见到有啲回吐压力，落返50天线买啦，50天线喺18.9，咁如果你18.9买再上20.9蚊呢，有2蚊啊，一成多啲嘅利润，咁18.9买好简单啦，跌穿18蚊咪止蚀啦，输9毫子，大概5%。
1: 好啊，咁啊，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就问啦，师傅啊，就即2676啊，立新微同埋嗰只咧2256和宇啊，都食咗啦。咁啊，请问仲有边只仲有上升空间？咩位买入？上到咩价位止蚀？唔该。
0: 如果你弱股，我谂未炒完，我就会可以两只。如果你想食翻就和宇，但系咧而家佢升得多咧，我覺得佢都要回翻到11蚊以下，大概最好10.08嘅先考慮咯。咁但係而家呢排我都仲係黃藥師緊啦，每日都有啲藥股，你又未必一定係要食咗嗰啲去翻兜。留意下每日推介，如果覺得都啱你嘅心水嘅話，咁都可以喺每日推介嘅藥股度去揀出咯。
1: 好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师傅头先讲嘅嗰只2696复云汉林啦，睇下有冇机会恢复汉室啦。咁啊，另外观众朋友就问只咧2268药明合联啦，咁就话咧60.35就有货嘅，想请教师傅上望指蚀几多嘅？
0: 佢今日个高位66.4就暂时受制于4月15日个高位66.5，咁不过 RSI 咧。咁强 ,76.9 今日升到去成交，今日创咗一年新高，我諗呢升穿66.5嘅机会呢都非常之高啦。咁如果升穿66.5之后呢，下一个目标就68，然后就70蚊囉。咁你60蚊左右买系咪个止赚位就用61.5做止赚囉。
1: 好 ,61.5 做止赚嘅。好，咁之后观众朋友问就系1919啊，咁啊想请教师傅可以上望几多啊？咁又未提供买入价嘅，咁就可能已经
0: 有。中远海控呢排啲集装箱运费都系有压力嘅，所以我觉得唔系主当炒嘅板块咯。但系佢你当佢跨栏嘅话，咁佢而家就上翻10天250天线。正在跨緊20天线是13.75，今日收13.78，叫做勉勉强强跨过咗20天线，再上仲有两个栏，50天线就喺14.1，100天线就喺14.3，咁啊 RSI 55.5，咁我谂跨到呢两个栏都算唔错嘅咧，因为佢动力麻麻地，同埋而家根本就唔系炒呢啲嘅

0: 嘅板塊咯。
1: 系咁啊，然之后另外一个观众朋友咧就系、是、问只八六七啊，咁就系只康捷药业，咁啊就未睇先，可现价可否买入啊？咁啊就咩位买啊？
0: 现价就贵咗啲啦，医药股系 O K 嘅，即系嗱 RSI 去到75，成交又创咗今年嘅新高，但系希望佢能够回翻落去11.78咯。咁上面就有两个移动平均线做目标啦，100天线喺12.6，250天线就係13蚊。咁如果你11.78买去到250天线13蚊呢，有个二个三就差唔多多于一成嘅利润囉。咁11.78买到嘅话呢，就用呢一个11.2做展示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啊，想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冇持有上市股票咧？
0: 都冇噶。
1: 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咧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留意继续听日留意师傅讲港股啦，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晚上八点，
8: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将会到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白宫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抵达之后先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星期三下午就分别同窝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萨拉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召开记者会。美方官员透露，鉴于战事陷入僵局，特朗普迫切希望结束已经持续四年的俄乌战争，此行将会同泽连斯基商讨对策，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沟通。此外，美伊已经签谅解备忘录，并商讨最终停战。特朗普之前曾经提议由叙利亚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但沙拉已经表明无意军事干预，倾向发展经济联系。特朗普此行亦将会敦促北约盟友提高国防支出。美以二月对伊开战未咨询盟友，美方从欧洲撤军，以及特朗普扬言夺取丹麦格陵兰岛，都令到美国同北约关系恶化。另外，土耳其左翼团体星期日发起反北约示威，警方发射催泪弹并拘捕超过100人，当局已经加强保安以确保峰会安全。白金汉宫公布，哈利王子这个星期访问英国期间将不会留宿白金汉宫。尽管哈利的发言人星期一曾经向传媒透露他已经接受相关邀请，但之后情况出现变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哈利未能够在指定截止日期之前就入住皇家住所的邀请作出正式回复，因此在上个周末已经被通知他将无法按原计划留宿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白金汉宫。哈利此行反映行程包括前往伦敦同伯明翰出席一系列慈善活动，外界之前一直猜测他会否同父亲英皇查理斯三世见面，或会入住皇室宫殿。不过行程前的焦点已经被他同英国政府就安保安排的争议所模糊。哈利的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哈利的妻子梅根同子女此行唔会同行前往伦敦，但稍后喺哈利到访伯明翰时可能会同佢会合。目前正接受癌症治疗嘅查理斯三世自两个孙出世之后就先有同佢哋见面，而哈利去年八月曾经表示希望结束家族内讧。 海关破获一宗空运贩毒案，检获约30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约1700万元。两个本地男子被捕。海关昨日喺机场检查一票由越南抵港，报称载有干货嘅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发现相关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喺一个发泡胶箱入面发现藏有该批怀疑海洛因，跟进调查之后统一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深水埗拘捕两个收货人，一人41岁，报称无业，另外一人28岁，报称餐厅经理。海关话正继续调查案件。两名内地男旅客进口及处理市值约42万元的未完税香烟，被判处监禁5个月，其中一人亦都被罚款1000元。两人分别22岁同28岁，上个月24号由日本大阪飞抵本港，海关在他们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共约71000支未完税香烟，同埋16公斤制成烟草，估计市值约42万元，应课税值约30万元。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3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号至12号的演出，会改为个半钟头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亦或退款。主办单位环亚娱乐发稿指出，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和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了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的效果而决定延期，对受影响人士深感抱歉，强调安全和质素是首要考虑。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9: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72，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082。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
15: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是新高嚟噶，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2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1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1: 体旅事务所，
22: 体育、
21: 旅游、
22: 盛事、
21: 跑夜马、
22: 演唱会、
21: 贺岁杯、
22: Art Gallery，
21: 共享城市脉动，
22: 唔使再发白日梦。
23: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24: 我是 Terry。
23: 哎呀，接连几日都是落大雨，
24: 今朝回来啊，都落到这样，我的脚都湿晒。
23: 哎，我家里呢行到去个小巴站中间，是有一段好像很多青苔的路。
24: 是
23: 那那些青苔中间就是咩叫点样嚟？
24: 青苔
23: 咯，咁佢就系存在喺度，人哋自然生长喺嗰度嘅。咁嗰一段路咧，就有好多嗰啲石块去组成嘅路，等大家喺青苔中间系有地方落脚嘅。
24: OK OK，
23: 嗰段路啊，小潭啊，而家变咗
24: 水塘咁样。
23: 系啊，
24: 就因为啲青苔咧，将嗰啲水咧围住晒喺中间，去唔到咁啊，系嘛？
23: 啊，因为本身嗰个石级都唔系好高嘅啫，浅浅的。咁而家即系注满晒水啦，嗰啲青苔位置咁啊，已经系同嗰啲石级齐平，甚至系超过一啲石级啦，就变咗好似一个水潭咁样样
24: 啊。系咯，即系去唔到水咯，又积住咗咯，中间。
23: 同埋我真系觉得好湿，因为咧我屋企咧皮褛好多嘅。
24: OK，
23: 咁咧。最近咧打开个衣柜，见到啲皮褛发毛喎。
24: 哇！
23: 要马上将佢拎出嚟清啦，冇错。咁但系咁样样都唔系办法噶嘛，即系你清完之后你摆翻落去，迟啲又毛翻，咁冇意思啊嘛。咁所以咧就猛咁喺啲衣柜里面咧挂咗劲多嗰啲抽湿包咧。
24: 抽湿嗰啲包系嘛？
23: 真系一日两日咧，嗰个包咧已经敷落水，
24: 变水变由固体变咗液体啦。
23: 系啊，黑漆本身佢系粒粒状嘅，然后变成胶，好似浆糊状，最后佢变成水，都只系一两日嘅事。哇！呢、這个咁嘅湿度真系吓亲我，因为我本身就知道香港好湿。以前咧，我用呢啲咁样嘅抽湿包咧，我系掉落去我个琴盒里面，即系小提琴嘅琴盒。我见到哇，我个小提琴琴盒里面可以抽到咁多水出嚟，我已经好震惊。但系当时都唔系话一两日嘅事咯。
24: 吓、啊，即系一排嘅都。
23: 系啊，都可能一两个礼拜啦， okay, 一个礼拜左右啦。Okay, 喂，而家系讲紧两日嗰袋嘢已经直接变成水。
24: 咁犀利咁，咁啊真系有啲恐怖啊！你会唔会去升级啊，变做呢个抽湿机摆啊？真系要摆衣柜啊？
23: 我哋屋企已经系有抽湿机噶啦，但系个抽湿机太大。摆唔到落去个柜
24: ，OK，
23: 系啦，真系冇计啊！但系我又以为我哋而家住嘅呢个地方已经冇咁湿
24: ，OK，
23: 因为我以前有住过几度咧，佢哋系啲墙度系会渗水住，
24: 我即系会有啲导航水摸到出嚟嘅已经，
23: 系、okay ，但系而家呢度系冇，不过就唔知点解啲皮褛可以发毛咯，以前就冇发毛嘅。
24: 就间屋有少少关系啊，即系可能有啲湿气都俾你间屋 trap 住咗，因为嗱我以前住嗰度咧就系、是、比较空旷啲嘅咁样，而家我嗰度咧就会比较即系多啲石屎森林嘅 feel 咧，就真系湿气会重咗啲咯。
23: 唔系噶，嗰度都相当空旷下噶，系啊，我有时夜静嘅时候望出窗，觉得自己喺荒山。但系总之喺一个咁湿嘅环境咧，即系大家都好好过啦。
24: 系、啊、
23: 我唔中意咁湿。
24: 小心屋企又小心身体啦，即系如果有啲关节嘅问题嘅朋友。
23: 系啊，同埋我哋饮多啲去湿嘅嘢啦。
24: 好啊，要啊。
21: 全城 hot gossip， hot gossip， top five， hot five， number five。
23: Top 5第五位皮克敏四试玩活动，皮克敏呢一款任天堂旗下人气嘅 IP 咧嚟到第四部曲啊，已经去到皮克敏四啦。咁今次咧系有一个皮克敏嘅试玩活动啦，除咗系有好多嘅打卡点可以俾大家同啲皮克敏咧，即系嗰啲好疗愈嘅介乎于外星生物啦、介乎于植物啦同埋动物之间嘅小生物们去一齐影相之外咧，咁其实真系有试玩区咁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即系如果你系佢嘅资深玩家，你就可以睇下皮克敏四有啲咩升级；如果你从来都冇玩过皮克敏嘅话咧，你就可以探索一下呢一款好疗愈嘅活动。咁呢一个都唔可以话活动嘅游戏啦吓。咁呢款游戏咧就系俾大家咧凭住散步呢一种咁有益身心嘅活动咧，就同啲皮克敏一齐成长咧，培育啲皮克敏，睇住佢哋咧发芽，睇住佢哋开花，睇住佢哋最后凋落咁啦。虽然唔知点解讲凋落就有少少 sad， 但系咧绝对呢一个。

0: 活动咧就系开心嘅，咁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喺呢个中环街市嘅。
1: Number four。
2: Top 4第四位，山豪 BB Namagaki 的这个沙滩种下探索型的活动，想不想在一个商场里面有一个巨型的海浪的天幕底下探下这个最近非常人气的山豪 BB， 跟他一起在种下里面是体验不同的沙滩活动呢？现在就有这个机会了，大家就可以跟这个山豪 BB 呢最近一个 很流行很得意的一个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一个公仔 IP， 就去跟他一起互动一下，互动做些什么呢？就是去海滩开 party 啦，在这个沙滩的种下探索营里面，大家就可以有四大主题区和一些两个互动的玩乐区，包括就是一个沙海宝藏大发掘的地方，还有这个彩虹流水光影塔 Baby Namakaki 的这个光影塔，还有这个仲夏营地的集合点，还有这个 Chick and Chill 豪派对装扮区等等，还有一个巨型的扭蛋机，里面会有一些神秘的礼品的。当然啦，这个是一个仲夏的期间限定店来的，又会有很多今次限定的一些精品，有很多不同的商品，也会跟附近的一间人气的 Softly 的一间店铺推出一个今次这个活动的一个人气的餐点，一个特色的餐点。另外也会有今次不同的造型的一些山蚝 BB 出现，例如是这个肉筋山蚝啦、出游扇贝啦、太阳伞山蚝啦等等的造型的一些的公仔出现给大家去打卡，还有就是一些精品推出的。大家如果喜欢一些很得意的东西，喜欢一些新的一些精品和 IP， 山蚝 BB 如果你认识的话就一定要去了。如果你想学识一下一些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么得意的东西是什么来的呢，那么也就很推荐去下的这个夏天的一个活动，是7月4号至到8月23号的。
0: Number three， Top three 第三位显影堂一周年展览，呈现的是中国摄影家杨延康的代表作《心象》。咁其实杨延康呢一位摄影师非常之著名的一位摄影师啊，30年如一日去专注影一啲宗教同信仰的题材，去探索翻人同地域同呢啲信仰之间嗰个关系嘅。咁其实咧，佢之前咧就完成咗佢嘅信仰三部曲啊，咁就包括有天主教啦，咁佢嘅天主教作品叫做《神贫的人》，咁后来咧就有呢个伊斯兰教嘅作品咧《星月》，同埋今次会喺展览里面展出嘅呢个藏传佛教作品《心象》，咁就希望咧系可以影到唔单止系藏地嘅一啲壮观秀丽的风景，更加有很多细腻动人的画面，是藏民他们的生活日常，亦都是这些僧侣他们怎么样跟这个信仰去互动的。他们的画面主要以黑白为主，是非常有张力，但是又内敛，是平静得来，你又见到他们是对于这个信仰有几咁虔诚。其实我自己觉得他的镜头语言是很特别的，有兴趣的朋友当然就要去看看。这个展览是需要预约的，有兴趣的话就先去看看如何预约，然后就去投身其中，去望一望他记录的这个藏地日常究竟是怎样。
1: Number two。
2: Top 2第二位 ，Bubble Planet Hong Kong， 全球沉浸式的城市 Bubble Planet 就会来到香港啦。这个中文就是叫做泡泡星球体验展，咁亦都可以叫做泡泡宇宙都得嘅，因为咧佢一个27,000尺啊，哇，非常之巨大嘅一个室内探索奇幻宇宙空间，地点就喺邮轮码头嘅，咁而且咧系成个夏天都可以玩嘅，就系6月至到9月都仍然可以喺呢度玩到嘅。咁有咩玩呢？犀利啦！11个唔同嘅主题嘅展览区，大部分都系沉浸式啦、高科技啦、充满呢个光影梦幻嘅视觉冲击啦嘅一个元素嘅。咁而且咧就系同呢个 bubble 啊、泡泡咧呢个主题为主嘅。唔知点解咧，由细路哥到大人咧，即系见到啲泡泡啊、番碱泡又好啊，或者啲波波咁样飞嚟飞去咧，或者波波池咁样，都硬系觉得好开心嘅。咁今次咧11个唔同嘅展览主题区咧，就有好多呢啲类似嘅主题啦，包括一个巨型嘅 嘅一个泡泡浴嘅波波池嘅一个空间啦，有好多唔同嘅无限空间嘅一啲星光组成嘅梦幻地点啦，有呢个泡泡海洋啦，可以咧俾你浸落去咧，释放压力同埋纯粹嘅快乐啦，亦都有咧一啲 VR 嘅旅程咧，咁啊透过一啲嘅虚拟实

0: 景嘅科技技术咧，就将大家咧带嚟超越呢一个奇幻宇宙咧，咁样就去探索一下唔同嘅感觉嘅。咁啊，今次咧亦都系一个系艺术同埋娱乐界线系好融合嘅一个地标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个夏天咧，就去邮轮码头去玩一下呢一个嘅Bubble Pen。Bubble Panel 的展览，而这个展览亦都已经是全球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的，例如在伦敦、纽约、新加坡都巡回展出过的，今天有个大量 的群众 的朋友去参与的，今次来到香港大家都可以亲身去体验一下。
1: Number One
2: Top One 第一位，沙藏绝艺达耀匠心蔡达耀秋沙公仔个人作品展。香港非遗传承人蔡达耀将会咧系举办佢嘅第一个个人展啊，就是、我哋讲紧嘅呢个沙藏绝艺达耀匠心展览啦。咁佢要呈现嘅系百年嘅秋沙工艺嘅精髓。咁秋沙工艺咧，其实已经系喺2014年正式列入到香港嘅非遗清单噶啦。其实喺好多嘅节日啦，我哋都会见到呢啲秋沙公仔咧系承载住酬神嘅祝福同埋我哋节庆嘅文化嘅。咁其实秋沙公仔咧非常之考究，亦都咧系需要好多嘅工序先可以完成。咁今次咧呢个展览就会透过手工嘅一啲武将啊、天后娘娘啊、经典嘅戏曲场景等等，去诠释翻呢一项嘅传统技艺嘅独特嘅文化同埋魅力嘅。咁现场咧仲会有非遗嘅纪录片嘅首播，同埋大师嘅导赏，令到大家可以咧好好地咁去了解呢一场融合咗纸扎同埋泥塑嘅文化盛宴，亲身去体验一下，去传承咗呢啲百年手艺嘅职人佢哋嘅温度系点样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当然就要去留意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其实就系几日嘅啫，咁喺大馆举行，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就不要错过了。
3: 晚上8:20，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1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事务所一齐陈以睇，
0: 我系 Terry。
2: 其实我觉得咧，任天堂 fans 真系好多啊，系咁，但系任天堂嘅
0: 你又系嘅
2: 旗下 IP， 我系唔系咧？我还好，但系任天堂旗下嘅 IP 就好多人中意啦。咁当然有啲系更热门。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算唔算系热门咧？
0: 我觉得佢
2: 还好，
0: 曝光率好高咯，
2: 系咩？
0: 系啦，
2: 你又觉得佢曝光率好高咩？
0: 即系咧，佢最近咧嗰個廣告嘅曝光率好高啦，平時都見到啲無論電視啊或者上呢個串流影片平台都見到啦。咁亦都打開，如果打開呢一部遊戲咧，佢嗰、那個嗰啲。

0: 推送咧，即系嗰啲推荐咧，都几前嘅。
1: 哦，系啊，
0: 系啊。
1: 嗱，
0: 我有呢部游戏。
1: O K， 阿思，即系原来你系玩家嚟。
0: 我
1: 系
0: 玩嘅，任天堂都算系我一个好中意嘅一个品牌咯。我又未去到，
1: 你先系任天堂 fans，
0: 又未去到 fans 嘅。
1: 任天堂 follower，
0: 我又去未去到咁疯狂嘅。
1: 任天堂 player 得啦啩
0: ？player 算系啦，即系我好欣赏啊，即系好 admire， 好欣赏，系啦。
1: 任天堂 admire，
0: 系因为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好用心去研究咧，系乜嘢叫做电子游戏咧？咩叫 gameplay 咧？即系嗰个欢乐喺边一度咧？就唔即系佢哋咧，从来嗰啲嘅主机嘅推出咧，佢哋都唔会好似其他，即系啦，即系唔会好似其他公司咁样咧，系对嗰个性能同埋画面同埋嗰个算力啊，即系嗰个晶片嗰、那个嗰、那个运算个速度咧，系好追求嘅。反而佢就喺嗰个感觉啊、体感啊，同埋咩叫做游戏嗰个游戏感觉嗰度咧，系最着手嘅。
1: 因为我哋今日讲嘅呢一款 IP 啊，呢个皮克敏啊，
0: 皮克敏，
1: 如果用日文读应该系 Pikumin 啦
0: ，Pikumin 啦。
1: 咁呢一个公仔咧，即系呢一款卡通游戏
0: 咧，
1: 系啦呢只嘢咧，咁我就觉得我身边好似唔系超多人玩。但是呢我啲中意玩佢嘅 friend 咧，系经常都喺呢个 IG story 度刷新力，冇错，我就觉得咧系好啱啲中意丑萌系嘅朋友。丑萌
0: 丑
1: 样，
0: 但系好萌嘅感觉，
1: 系有种丑萌丑萌嘅感觉嘅，
0: 都系嘅。
1: 咁佢系咪好似可以计咩亲密度、好感度咁噶？
0: 佢好似有嘅，我就冇玩过嘅呢一个游戏，咁但系我都玩过嗰、那个试玩版，因为我实在太好奇啊！即系我对于阿宫本茂啊，即系呢个游戏嘅呢个作者啦、设计师啦，咁宫本茂咧亦都系呢个
1: 有口碑系咪？
0: 系啦，首席嘅游戏设计师啊，咁亦都开发过好。很多嘅非常之出名嘅 IP 啦，例如就系《世纪大传说》啊、Mario 啊、Donkey Kong 啊，都系佢开发嘅。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品牌，即系呢一个 game 咧，都佢其实我谂都会有好多佢嘅一啲独特嘅创意喺里边。咁啊好奇咧就玩过嘅，咁啊都几好玩嘅。老少咸宜咁
1: 样。因为咧，我又见我个 friend 咧玩呢个皮克敏咧，咁佢就 share 咧佢嗰只皮克敏嘅好感度咧一路提升，咁就会变成唔同样。咁我就见住佢嗰只嘢咧，由有叶啦变成有个花冧啦，到佢开花啦，最后秃咗头，我见证咗佢嗰只嘢。
0: 系咪都有啲养宠物嘅感觉？
1: 系啩，由升方到凋落嘅全过程。
0: 佢系即系点样啲植物系嘅外星人，
1: 系有种植物系嘅感觉啦。
0: OK，
1: 咁所以咧。呢一个嘅七月份啊，有皮克敏四，即系原来已经出到四啦，
0: 系啦
1: 嘅试玩专区。
0: 哦，你有得试玩，你咪睇下感觉下咯，即系游戏呢啲又好难用呢个1、3言2語去形容啊，要自己去感受下究竟个欢乐喺边度先得。
1: 系啦，咁就话喺呢个试玩专区咧，大家就可以去试下，感受下呢个好色彩缤纷又好欢乐嘅皮克敏世界。咁完成试玩咧，你系会攞到一个限量版嘅皮克敏卡图嘅。
0: 咁、okay、
1: 并且咧，你仲可以做下个问卷调查，我会多一款贴纸。咁、
0: okay、
1: 另外咧，
0: 可以储呢啲周边精品。
1: 系啦，喺佢个活动期间咧，现场仲有呢、這个限量版嘅可爱皮克敏子母，咁、一旦你戴咗呢顶子母咧，你就系一只皮克敏。
0: 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变成皮克敏嘅感觉。
1: 系啦，咁快闪店当然系不少得啦、有好多啲人气精品咁话啦。咁、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皮克敏已经有人气精品。
0: 哦，唔出奇啊，都第四代咯，你谂下。
1: 系咯，如果佢唔受欢迎，出唔到第四代啦。
0: 唔受欢迎唔会出到第四代嘅，同埋第一代咧系喺嗰个叫 GameCube 啊，即系比较都几嗰阵时系几冷门嘅一个游戏嘅主机度出，但系慢慢移植翻到啲热门主机咧嘅，即系而家嗰啲其实都几多人玩嘅。
1: 嗯，咁今次咧当然都会有打卡点嘅，咁、有好多嘅嘢皮克敏，点解咁难读嘅咧？呢、這个皮克敏四为主题嘅可爱拍照专区，咁包括咧有啲系好多花嘅。主题布景，咁因为头先都讲啦，成个游戏就植物体嘅，
0: 系佢哋
1: 所以花也是不少得。
0: 佢同埋佢哋嗰啲故事咧，通常都系嗰啲花园啊、嗰啲后院啊、后巷啊嗰啲地方嗰度发生。
1: 系，所以佢哋个大银幕或者呢个活动嘅大银幕吓、都有个秘密花园。
0: 哦，系啊 ，OK。
1: 咁仲有啲森林宝藏嘅探索拍摄区啊。
0: OK。
1: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咁成为一个皮克敏世界当中嘅一员。
0: 即系自己可以感受下自己变成皮克敏咁样。样嘅感觉系点样啦？
1: 系，同埋佢哋喺呢啲拍照专区里面做咗少彩蛋，咁、就话咧佢哋系有啲好似 City Hunt 咁样嘅元素。咁喺呢个快闪店嘅周围，亦都有啲皮克敏嘅

0: 宝藏设计点，咁、你就要去寻宝咯。咁、万一你揾到，你都会好开心。
1: 咁即系可以喺现实世界嗰度咧，就尝试下寻找皮克敏嘅呢一个游戏嘅活动啦。
0: 冇错，咁今次呢个活动咧，佢哋希望做嘅嘢咧，一嚟就系希望班忠实嘅粉丝能够嚟到呢一度聚脚啦。咁、二嚟咧就
1: 系
0: 希望啲新嘅 player 可以试一下。亲身体验一下，
1: 试玩下啦，
0: 系啦，指挥一下呢个皮克敏去探索未知嘅世界，
1: 啊、
0: 克服一下啲障碍，收藏一下啲宝藏，话唔定你就爱上。下次再有咩皮克敏五嘅时候，你就系以资深玩家嘅身份，
1: 四都可以玩嘅，
0: 就可以去啦。
1: 仲有呢个忠实伙伴添啊，就系呢个咩欧庆啊，嗰只狗仔啊，就系一同拍照留念嗰啲打卡位，嗰只狗好得意噶，得两只脚嘅，
0: 哦系咩？
1: 两只脚嘅狗仔，外星狗嚟嘅。系啊，佢一只受过训练嘅外星嘅一个工作犬嚟嘅。
0: 我有问题啊，既然佢都已经系外星人嚟噶啦，点解仲要用地球嘅动物嚟为佢命名咧？
1: 外星人咧，仲要成班，总之就系、
0: 是。O K 啦，好外星嘅。
1: 呢、這个唔一定系地球嘅名嚟啊，我哋唔好咁局限自己嘅思想。
0: 即系原来咁啱，佢哋喺佢哋个地方都有一种生物叫狗喎、
1: 啊。佢冇话佢系有好似有话，我唔记得啦。啊，总之佢系一只好得意嘅伙伴啦，大家可以一同拍照留念啦。
0: 可以
1: 就是咁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周日明又表示，每宗案件复杂程度和细节不一，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醉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行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自己在黄锦辉事发之后两日接获通知，之后一直忙于处理事件。至于议员守则内提到要及时通报，李慧琼说，议员要掌握及时的要求，在合情合理下尽快通知主席或者相关人士。他又说，一般会在每届立法会较后阶段才会检视或者更新议员守则。黄锦辉今次事件是重要案例，会是日后修改议员守则的考虑点。警方侦破一个由黑社会操控以恐吓手段包揽多个地盘的饭盒生意集团，在一个无牌制造工厂、四个小贩档口和四个赌档，先后拘捕125人，当中四人是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指，集团在西贡的无牌食物工厂是一间简陋的铁皮屋，卫生情况欠佳，食材来源不明。集团每日运送88个饭盒去到东九龙区多个地盘出售，每个月的营业额达到100万，并在过去三年清洗大约6400万元犯罪得益。今年三月，警方派出五名警员乔装饭盒供应商，去到秀茂坪安达臣道一个屋苑地盘外摆卖，遭到集团成员滋扰，毁坏档口。主脑声言要先收70000元入线费，之后每个月再缴交3000元才可以摆卖。贪员随即表露身份，拘捕一名集团主脑和五名当反职员，并到西贡的非法制造工厂再拘捕三人。警方再跟进调查， 在上星期五六采取连串搜捕行动，去到四个赌档，以涉嫌自称三合会成员、勒索、刑事恐吓等罪名拘捕116人。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会在几个星期内恢复驻波兰美军的轮换计划。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说，波兰是美国的忠诚盟友，好高兴暂停的轮换计划即将恢复，并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为自身国防支付更多费用。美国国防部正是审查驻欧部队人数，在五月宣布暂停北约盟国波兰的驻军轮换计划，但之后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有说明更多细节。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因为贪污、行贿等罪名成立，在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法院判杨友林终身剥夺政治权利，没收他的全部财产，他犯罪所得的财物会上缴国库，并继续追缴不足部分。法院认为杨友林涉案的数额近22亿元，数额巨大，犯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他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立功的表现，但不足以从轻处罚。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的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8: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9: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好，翻嚟我 哋睇嚟事务所啊 ，Esther 陈以缇，
1: 我系 Terry。
0: 除咗头先讲嗰只皮克敏之外，我都有发现有另外一只 IP 仔咧，而家都开始流行，
1: 系
0: 可能都唔系啱啱开始啊，都流行咗一轮。
1: 我哋能够搞得啲展览啊，成啊嗰啲咧，应该都系
0: 有一班 fans
1: 系咯。

0: 咁上下时间先有呢个咁样嘅需要。
1: 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人留意到你嘅朋友、或者路人，或者甚至你自己，系会喺啲袋度咧挂一只生蚝仔嘅。
0: 生蚝仔
1: 系一只生蚝样嘅。BB， 佢、通常都系一个生蚝咁嘅样，但系食奶嘴嘅。
0: 系要个生蚝个壳啊，定系生蚝个肉啊，定系点样样嘅呢个生蚝仔？
1: 就系剥壳生蚝仔，你下面可以食得佢咁样嘅款啦。
0: OK，
1: 咁呢只生蚝仔咧，我就多次咧喺我例如一齐去玩嘅朋友身上见到嘅。
0: OK，
1: 我就有问过好多次呢只嘢叫什么，咁咧佢哋就同我讲话呢只嘢就系生蚝 BB 啦。我就话 OK， 生蚝 BB 系佢品种嚟嘅啫嘛，咁所以佢叫咩名咧？佢话。就是叫生蚝 BB， 唔好问咁多。
0: 即是佢的品种已经被佢代表了，佢就是生蚝 BB， 生蚝 BB 就是佢。
1: 系啦，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呢件事咧系好难。
0: 你太执着啊，你太需要学术去确定一件事啦。
1: 唔关学术事，系我以为你的品种同你的名字分开。例如呢只嘢系一只宠物小精灵，但系佢叫比卡超咁啊嘛。我以为生蚝 BB 是宠物小精灵。
0: 系。
1: 咁佢应该有另外有个名噶。
0: 有其他的生蚝 BB， 你觉得？
1: ended up 佢话嗰个名字就系叫生蚝，
0: 总之佢就生蚝 BB 啦，
1: 就系生蚝 BB 啊。系今次咧就系喺我哋嘅夏日啦吓，有一个生蚝 BB Baby Namagaki
0: OK
1: 嘅联成中夏嘅探索型，仲有沙滩元素嘅，
0: 系即系
1: 虽然系喺个商场里面，
0: 商场里面嘅一个沙滩嘅感觉嘅一个仲夏色彩嘅一个探索点，
1: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同呢班生蚝仔一齐，
0: 生蚝 BB
1: 系啦。就好开心度过呢个夏日。
0: 系啦，
1: 话说呢一个嘅生蚝联盟，个盟系好盟嗰个盟啊，可爱嗰个盟啊，
0: 可爱盟
1: 系可爱盟啊。咁呢个联盟系列里面咧都有三个不同嘅成员嘅，里面当然系有生蚝 B B 啦，
0: 系
1: 同埋有呢一个嘅扇贝啦。
0: O K，
1: 系啦，吓，同埋仲有一个觉得咪又系生蚝嘅意思。
0: 唔系，好似话咧，山蚝咧就系一个统称嚟嘅，咁样咧里边咧其实亦都有再啲细分嘅，唔知咩嗰啲咩蛤蜊啊，咩即系木咩即系台湾就叫咩蚵仔煎嗰种蚵仔啊，又系另外一种嚟嘅。
1: 系，
0: 不过都可以将佢哋归类做山蚝咁解嘅。
1: Anyway 啦，总之有三只大壳嘅呢啲海鲜仔，一系山蚝 B B， 一个咧系呢个蛤蜊，一个系扇贝。
0: O K，
1: 系啦，咁佢哋就会喺一个3000多平方尺嘅巨型海浪天幕下面，
0: O K，
1: 同大家一起见面。
0: 啊，咁又几靓喎！如果有3000尺嘅一个海浪。波浪的一个天幕，
1: 是啊，即是海在我们上面，
0: 上面即是我们就在海底了，
1: 真正的海天一色，
0: 陪啲生蚝 BB 一起去沉浸式在一个海底度。
1: 其实啲生蚝 BB 是不是在海底啊？
0: 海底，
1: 是很深的咩？佢哋唔系吧？嗰啲浅浅地方噶，
0: 平时生活咁，佢哋可以在深，可以在浅嘅，正常就。Okay。佢哋如果养嗰啲咧，咁嗰啲养蚝嗰啲人咧，
1: 佢唔系一个桩度黐住嘅咩？
0: 都系嘅，你可以咁讲，佢系黐喺嗰啲石啊嗰啲嘢度。
1: 系啊，
0: 咁嗰、那个水深就唔系话好大影响嘅。咁当然唔会去到几千米嗰啲海嗰啲深度啦，即系可能都系几十米之内、几百米之内都有啦，咁样样系咯。
1: 咁、今次咧就特设咗四个主题打卡区 ，and 两个互动玩乐区。
0: 哦，系咪全部都同海有啲关系咧？
1: 都沙滩与海。可以是这样说的，咁首先有个叫做沙海宝藏大发掘的玩乐区啦。
0: OK，
1: 咁呢一个沙海咧，唔好意思，我真系马上想到《盗墓笔记》，虽然零个关系，但我见到 pick up 到嗰啲少少有关系嘅 term， 我就会想到啦。对唔住。
0: OK，
1: 好，咁呢个沙海宝藏
0: 太梦幻啦，因为实在
1: 大发掘玩乐区，仲、有一个咧系6.5米高嘅呢、這个。三号 BB 的彩虹流水光影塔
0: ，OK，
1: 都系应该有得互动嘅呢啲，即系有光影装置啦，系。
0: 沙应该有得掘下啲宝藏出嚟啦
1: ，yes，
0: 系啦。
1: 咁另外咧，仲有佢嘅仲夏营地集合点啦，呢、這个应该系个打卡点啦。咁、仲有一个关于我哋要好 chic 同埋好 chill 嘅豪派对嘅区域啦，咁有装扮区同埋有啲扭蛋机区咁样，咁、都系可以俾大家去影相啦，
0: 影相啦，
1: 因为好似话咧。好似话呢一个系生蚝 B B 咧，第一个咁大型嘅即系活动，
0: 咁、都唔系兴咗好耐啫，系嘛？所以都
1: 所以如果系中意生蚝 B B 嘅朋友，系今次第一次有机会去咁大型嘅打卡点度同佢打卡，
0: 系咪又系感受一下？如果自己都系一只生蚝，同个生蚝 B B 一齐开派对嘅感觉系点样样咧？

0: 咁样
1: 系咁样嘅咩？系要以为自己都
0: 系
1: 只生物？我唔知道，即系如果我以宠物小精灵去谂嘅话，我哋系以小智佢哋嘅嗰种形态嚟同比卡丘玩噶嘛？
0: 要咁小智都系嗰个宠物小精灵嘅故事嘅角色之一啦嘛？
1: 系三号 B， 但我哋唔会觉得我哋系比卡丘嘅。
0: 唔会，咁但系三号 B B 呢一个嘅故事有冇嗰啲咁嘅人物咧？
1: 暂时唔知道，
0: 唔知嘅，系咪先？
1: 系咁亦都有好多公仔啦。当然喺个限定店度咧，又话有20款必抢，系咪必抢嚟讲有啲多？
0: 抢20款
1: 必抢我话，咁全部都新品，咁另外仲有20款咧，就是、限量嘅，本身喺日本嗰边先有嘅精品啦。咁、所以咧，全场系合共有超过2000多款。
0: 哇！
1: 嘅呢啲生号 B B 公仔
0: 嘅精品公仔，
1: 系啊。咁另外附近都有嘢食。咁、有一间咧，我都唔可以开名啊，以免好似即系出广
0: 告
1: 咁啦。系啦，有一间铺头。好似 cafe 咁嘅，哇！我好鬼中意食佢哋啲 souffle pancake 嘅，但系我唔会开名嘅，
0: 系
1: 就真系好食嘅。咁然后仲有推出今次即系我头先讲嗰间
0: cafe 嘛，
1: 专登为佢推出咗期间限定嘅 cafe 咯。
0: 哦，即系都有期间限定嘅一啲山豪 B B 东西
1: 嘅餐饮
0: 联成餐饮。
1: Yes， 咁我会将啲好可爱嘅嗰啲山豪 B B 元素摆落去佢啲餐点。
0: 咁山豪本身好似都系攞嚟食嘅，
1: 但系唔expect 会在索芙里亚咖啡里出现吧，
0: 好残忍啊，吃生蚝 BB， 不是，没这个意思，即是可爱而已，
1: 即是为什么现在生蚝 BB 都是兔兔类型，
0: 不要了，是啊，开心就可以了，得意就可以了，
1: OK， 所以即如果是喜欢生蚝 BB 又好，又或者是喜欢一些有夏日feel 嘅呢啲打卡店都好，其实都啱嘅，因为佢话时话都系一个沙滩感好足嘅
0: 景点嚟，
1: 或者场景嚟噶嘛，
0: 系咁咪可以叹住冷气咁样做啲喺沙滩嗰度先做嘅嘢咯，咁样咯。
1: 佢哋仲有个扭蛋机咧，你中唔中意玩扭蛋嘅？
0: 我好中意扭蛋噶。
1: 你中意扭蛋？
0: 我系唔中意夹公仔，我系中意扭蛋嘅。
1: 咁你中唔中意盲盒？
0: 盲盒就冇玩。
1: OK，
0: 系啦，扭蛋我就觉得咧，佢
1: 一定扭到啲嘢，
0: 同埋佢要设计到变咗咁细粒去塞落个蛋度咧，咁我觉得系好得意啊！
1: 你中意佢个迷你啊？
0: 系啊，同埋咧扭完出嚟之后咧，咁细细粒全部咧喺屋企摆咧都容易摆啊！
1: 嗯，
0: 系啊，即系唔会太大件咧，就屋企冇空间啊嘛，咁啊可以有啲得意嘅嘢摆喺度咁样，即系望住开心啲咁样咯，所以我 OK 啊。中意扭蛋嘅我都
1: OK， 咁佢哋嗰边咧系有一个吧台啦。
0: OK，
1: 咁吧台隔篱有个3米高嘅扭蛋机。
0: 3米高嘅扭蛋扭出嚟就唔系细嚿噶咯，应该。
1: 3米高嘅扭蛋机冇话佢扭出嚟巨型蛋咯，
0: 系巨蛋嚟噶。
1: 未必系巨蛋嚟噶，可能3米高嘅机，但系扭出嚟嘅都系细粒蛋。
0: 正常蛋
1: 系啦。
0: OK，
1: 咁呢个扭蛋机里面咧系有3款独家限定全新造型嘅，呢个生蚝 B B 嘅毛绒公仔嘅。
0: OK，
1: 系啦，包括咩？度假生蚝啊，出游扇贝啊，出游呢个蛤蜊啊，咁
0: 样。咁要抽噶啦，要即系要睇你好唔好彩噶啦噃。
1: 冇错，而头先嗰个发掘嗰个位咧，你又可以用佢嗰啲发掘嘅工具喺佢哋个沙海里面
0: 掘生蚝，
1: 喺佢哋沙海，喺佢哋沙海里面掘啲隐藏嘅任务道具出嚟。
0: Okay.
1: If 你解锁到个宝箱，就可以攞到纹身贴纸咯。
0: 哦，即系唔系直接掘嘅，系游戏嚟嘅啫。
1: 咁、那个游戏都俾你掘嘅、
0: 啊，即系唔系净系掘个战背出嚟，系掘啲佢哋嘅一啲嘅游戏道具，咁样能够成功啦，先至咧系可以换到精品嘅一个游戏。
2: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7: 晚上8点48分。
6: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 我哋嘅设计师

0: 先至有个新闻话咧，而家女球迷咧系占咗四成以上噶啦。
1: 咁犀利？
0: 有啊。
1: O K， 咁
0: 谢拉讲，
1: 谢拉讲下俾男球迷同女球迷听啦。
0: 好啦。
1: 咁但系万一如果谢拉唔讲波，咁点算咧？
0: 咁咁都冇乜掂嘅。其他体育可以讲嘅。
1: 系啊，我哋即管睇下我哋估唔估得中谢拉今日要讲咩啦。
0: 交俾谢拉讲体育。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2: ，Don't do it alone。体育事务所星期一指定动作，喺全世界都关注世界杯嘅时候，我哋会睇睇世界体坛发生紧啲乜嘢事。温网如火如荼，新知旧语，先来后到。先睇睇男单方面，一哥冼拿喺温网男单16强直落三盘淘汰日本球手望月慎太郎，连续第五年晋级呢个大满贯嘅八强。冼拿全场一共有15个 ace ball， 一分得分率都高达82%，最终喺第三盘再赢6-3之后获得晋级资格。八强将会对连续淘汰麦维迪夫同埋靴鲁卡治嘅德国老将史卓夫。另外，祖高域喺领先两盘嘅情况下，力战3小时26分钟，最终以盘数3-1击败沙菲连，晋级温网男单八强，亦都成功超越八届温网冠军费达拿喺温网嘅105场胜仗纪录，新纪录系106场。女单方面，大阪直美直落两盘击败一姐沙巴列卡，结束同对手今年交手嘅3连败，亦都系成个职业生涯第一次跻身呢个大满贯赛事嘅八强，将会面对捷克球手梅高娃。作为现役一姐，沙巴列卡今场全面下风，唔单止系佢自从2022年发梦以嚟最早喺大满贯出局嘅一次，都破咗近年大满贯至少杀入八强嘅稳定纪录。现年28岁嘅佢，职业生涯到而家为止都未攞过法网同埋温网冠军。赛后崩溃表示：，
3: 唉，我而家只系想走咋，去饮醉自己啊，彻底忘记网球，然后睇下搵唔搵翻最好嘅状态啦。
2: 嗱，另外想饮醉酒嘅应该仲有斯维亚迪克。今届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争取卫冕女单嘅佢，喺第三圈比赛爆冷俾年仅21岁嘅菲律宾新星伊雅娜淘汰出局。呢个波兰球手世界排名将会跌出前五。睇翻场波，虽然挽救到两个比赛决胜分，奈何走唔甩输波厄运，亦都系自从2024年之后再次冇办法闯入大满贯赛事嘅最后16强。换言之，这个成绩是近两年最差。斯维亚迪克在去年迈阿密网赛输给伊雅娜，今次再输多次。他自己就说，在比赛之中是陷入这个迷惘状态的了。纵然有教练和心理辅导员沟通，但是一去到僵局，自己就会卡在这里。看回斯维亚迪克今季赛事还未入过赛事决赛，对前10名球手成绩是1胜5负，状态非常低迷。所以在温网出局之后就说要从基础做起，继而重拾回最佳状态。至于击败他的21岁菲律宾球手伊亚娜成为今届温网超新星，不过教练保殊都强调不要太兴奋啊，16强对手帕奥利尼并不容易应付的，尤其他的击球落点丧跑去弥补身高劣势和快速上网，这个都是他优势之一了。陆克莱开斋，英国站做世界。F1 英国站峰回路转，夺得杆位的安东尼利一度守在第二位，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越陆克莱啦。但是部车在43圈出现故障，影响转弯能力，最终跌到16名完成赛事。而今届的银石赛道最后由陆克莱称霸。卢克莱成功攞到个人职业生涯第9个分站冠军，亦都系佢今季嘅第一场胜仗。至于罗素就以0.427秒之差排第二，夏美顿落后0.772秒排第三。分站冠军卢克莱就话：，哇，简直难以置信啊！老实讲啊，比赛尾段未必系我梦寐以求嘅完美结局，但系喺经历过去几个艰难嘅周末之后，可以再次赢到分站冠军，这个感觉实在太正啊！麦根托斯无敌破尘封17年200米蝶泳世迹。 19岁加拿大泳手麦根托斯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蝶泳刷新世界纪录，游出2分01.6秒成绩，打破陈峰

0: 达17年嘅世界纪录。麦根托斯自己都话啦，从细到大一直都觉得冇可能打破呢个世界纪录啊。睇翻前纪录系中国泳手刘子歌喺2009年10月做出嘅2分0.81秒，堪称系最远古嘅世界纪录。但系咧，呢个世界纪录系超级战衣喺女子泳坛嘅最后一个世界纪录。当时各国泳手着住嗰件超级战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直到2010年，国际泳联宣布全面禁止使用罪案制泳衣。三段奥运金牌嘅麦根托斯下个月将会出战泛美游泳锦标赛角逐多个项目啊！好啦，最后睇睇 NBA 消息，全伊荣出任巫师助教。根据 ESPN 报道，一代纽约人中锋伊荣决定出任华盛顿巫师助教一职，教一教队内嘅年轻球员啦，主要系状元迪班沙。嗱，睇翻伊荣近年一直出任纽约人大使职务，去到而家决定重回执教工作，成为巫师助教。呢个都系上届东岸垫底嘅华盛顿巫师重组夏天嘅另一个主要动作。佢哋上季已经交易到升级控卫 Trae Young 同埋中锋安东尼戴维斯，而且专登俾佢哋两个养伤，为新一季磨拳擦掌。至于伊荣出任助教，有望当中协调队内主力球员同埋年轻球员嘅角色。嗱，巫师摆烂啦，如愿以偿，今个夏天喺选秀大会获得状元迪班沙。揾伊荣嚟主要都系执一执佢，帮佢适应 NBA 生涯。睇翻伊荣曾经喺纽约人度过15个球季，系传奇球员之一，而纽约人亦都喺2003年退役佢着嘅33号波衫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将会到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白宫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抵达之后，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星期三下午就分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召开记者会。美方官员透露，鉴于战事陷入僵局，特朗普迫切希望结束已经持续四年的俄乌战争。此行将会同泽连斯基商讨对策，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沟通。此外，美伊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商讨最终停战。特朗普之前曾经提议由叙利亚应对特黎巴嫩真主党，但沙拉已经表明无意军事干预，倾向发展经济联系。特朗普此行亦将会敦促北约盟友提高国防支出。美伊二月对伊开战被未知新盟友美方从欧洲撤军，以及特朗普扬言夺取丹麦格陵兰岛，都令到美国同北约关系恶化。另外，土耳其左翼团体星期日发起反北约示威，警方发射催泪弹并拘捕超过百人，当局已经加强保安以确保峰会安全。国际足协因为决定撤销美国头号射手巴洛根的红牌停赛令，允许他星期一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而饱受外界抨击。据报，这个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讨论，促使国际足协延缓对巴洛根的停赛处罚。而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问，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的事，形容是扭转一个重大不公。欧洲足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这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五即将对战美国的比利时皇家中球协总会亦都表示震惊，话此举违反国际足协的自身规例。热浪肆虐美国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新泽西州已经接获至少19宗涉及高温的死亡个案。当地卫生部长华盛顿表示，很多死者沉尸在未装冷气机的住所，部分就在街上和车内被发现。美国国家气象局指出，当地国庆年假期间，大约1亿6000万个美国市民身处于严重或者极端高温警报范围内。当局呼吁市民留在室内，确认邻居状况，比平时摄取更多水分，并建议家中未装冷气机的市民前往有冷气的地方。美国近来出现热穷现象，主要由高气压系统困住暖空气引起。在本港，海关破获多宗入境旅客进口或管有未完税香烟案件，其中一宗涉及一名30岁的本地女子，利用其同行儿童所携带的背囊走私600支未完税香烟。上个星期二，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该名抵港女子。

0: 以及其同行的儿童，发现他利用儿童携带的背囊收藏600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约3000元，应货税值约1980元。涉案女子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6个星期和罚款1000元。海关在上个星期一在同一管制站，在一个80岁抵港本地女旅客携带的背囊入面检获381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900元，应货税值约1200元。涉案女子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200元。另外，海关在5月15号在机场截查一个33岁抵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136200支美元税香烟，估计市值约681000元，应货税值约450000元。涉案男子被判处监禁10个月和罚款50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07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1: 咁啊，上个礼拜五咧，美国就放假啦，咁翻翻嚟亚洲区嘅时候咧，其实就好似冇乜方向性嘅，因为亚洲咧就有啲地区或者国家咧，指数计先啦，就升嘅，咁但系升又唔多、啊。跌嘅亦都唔多，即系个点数啊，或者个百分比啦，咁所以咧就似乎咧都喺度等紧，即系美国究竟今晚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个市况点样走啊咁样。咁当然啦，我哋香港嚟计咧都唔错嘅，但系啊，如果你睇翻咧，今日系由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咧系撑住个大市嘅。
12: 而家有传统科技类股份
11: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見到啲 AI 相關嗰啲咧，就今日其實喺香港呢邊咧係跌好多嘅，有啲都幾驚噶。
12: 調整啦，係嘛？跌穿咁多。
11: 咁即係暫時而家要用調整呢個字眼先啦，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喂，以倍數升，咁依家講真，由個高位都係跌翻十零。

0: 個 percent 或者即係有啲嘢仲要多啲啦，當然就係、是、嘛。咁冇理由話到曬頂啩，我唔會用呢個字眼住嘅，因為點解咧都冇辦法確認啦，係咪先？
1: 最低限度都要需要出現一個技術性調整啦。
0: 係啦，即係點都要調整一下嘅嚇。咁、啊、今個禮拜咧，美國股市上面嚟計咧，都有一啲或者唔好話淨係美國股市啦，因為點解？因為反而韓國多啲消息喎。因為首先 SK 海力士咧就星期五咧就會去美國掛牌。咁啊，另外仲有嘅就係三星電子咧，就會喺禮拜二咧就出業績。咁呢啲咧可能都會對個市況咧有啲影響性啦，因為業績即係三星電子，即係大家都飛即係升咗咁多啦，個股價咁啊，大家都會預期佢個業績應該有好好嘅表現噶嘛，係咪？如果你交到功課嘅，梗係好啦；如果你話交唔到功課嘅，咁啊真係有啲即係波動性噶啦啊！咁羅文你點樣睇咧？
1: 其实要睇你点为之交到功课咯，即系升十八倍交唔交到功课咧？个业绩比上年同年嚟讲嘅话，上年同期，咁啊问题上就系、是、升十八倍都未必真系一定叫做交到功课，市场未必一定收收货嘅、哦。
0: 即系你睇下佢点样预期咯，仲有
1: 系啊，市场首先就预期咗呢样嘢噶啦，而家市场咧就预期咧，三星电子咧就会比起上年同期嚟讲嘅咧，业绩大约咧系升咗十八倍左右嘅，因为最主要就系上年个基数比较低啦，上年同期嘅时候虽然已经去到系。第二季度啦，但2025年同2026年咧，其实相差甚远。最主要就系、是、喂，2025年嘅时候仲未有咁多 AI 啊，尤其是对三星嘅特别大影响就系、是、三星2025年上半年咧吓，应该仲未做到 HBM memory 嘅，咁、变咗喺嗰个 AI 晶片方面嚟讲，生意咧就应该系比较欠奉，甚至系冇乜噶啦。咁所以即系今年就唔同啦。其实由旧年下半年开始嚟讲嘅话，三星电子已经正式咧开始生产紧 HBM memory， 仲卖得好好添，因为而家。只要有货你就卖得好噶啦，只要你有货系即系达到到要求嘅，其实 HBM memory 嘅话就全部都供不应求噶啦。咁所以因此咧，三星电子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市场咧都预期咧，佢会大约比去年嘅大约47,000韩元，相对嚟讲嘅话升十八倍左右，升到去大约系86,000韩元嘅，即系折合就大约系560亿美金左右啦。咁啊，当然都唔系一个细嘅数目啦。咁但呢个系一个所谓叫做系Trading profit 咁同个每股盈纯利方面嚟讲有少少距离嘅，咁但系市场方面嚟讲就会注意翻呢个数字啦。咁究竟可唔可以去到升十八倍咧？升到十八倍嘅话，只系达到市场要求啫。咁你以三星电子今年个股价累积咁大嘅升幅嚟讲嘅话咧，可能单单达到市场要求咧，未必系足够嘅，好有机会佢需要咧系高于市场嘅要求嘅。即系个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86万亿，听落个数字好大啊！韩元比较平嘅，韩元对于日本 yen 嚟讲嘅话，相差接近系。未到啊，因為而家日本人跌得快啲，都接近十倍嘅。咁啊，所以個折合美金嚟講，就大約等於係563亿美金左右。咁啊，應該即係我諗市場方面嚟講嘅話，最少見到咧去到90万亿啊，90万亿以上嘅水平嘅韓元咧嘅 operating profit 嘅話咧，先至可以見到個股價方面嚟講咧會有啲支持啦。你話如果甚至係低於86万亿韓元嘅話咧，咁就更加困難大。咁啊，呢方面嚟講係暫時咧市場嗰個預期咧都好分歧下嘅。个 range 好阔，因为最主要就系、是，其实真系好难估嘅。你突然间个盈利销售急升得咁紧要啊 ，HBM memory 又接近零去到好好生意啊，咁所以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咧，个基数咁低之下嚟讲嘅话咧，究竟去到86万啦，又系85万啦，又系88万啦，又系90万咧，其实一个好难估计嘅数字嚟嘅。咁但某程度上，我相信最低限度咧，起码要轻微超越咗呢个数字咧，个股价先有帮助啦。当然，如果你真系即系好似之前美光咁样，系远超呢啲数字嘅话，哇，去到过80万亿韩元嘅话咧，甚至去到美金嚟讲嘅话咧，超过600亿美金嘅咧，咁当然就会比较兴奋啲啦。到时可能唔单止帮助三星电子嘅股价，甚至帮助埋佢同行啊 SK。海力士啊，甚至系帮助埋呢、這个美光股价，甚至可能帮助埋呢个 AI 晶片嗰方面个全球嘅股价，咁呢个都系即系有待去观察嘅。咁啊，听日留意住三星电子究竟业绩出嚟系唔系可以超越市场预期，系咪可以咧推动到股价再次上升咯？
0: 仲有个三星即系今日啊，都有传噶啦，或者都唔一定系今日噶啦。有阵时大家收到嘅消息啊，或者接触到啲消息嘅时间都可能有啲差别啦吓。咁咧就今日都传，今季又加20% 啲价格。
1: 系啊，咁啊加价都系在所难免噶啦，20% 可能算少噶啦。而家因为基本上嚟讲嘅话咧，譬如话花旗嘅研究部咧就话平均售价 DRAM 同埋 NAND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上升咗4.4%。

0: 5.3% 嘅，喺呢个以季度嚟讲，喺第二季度啦，同上季比较咧系升咗4.4%至5.3%嘅。咁所以你话即系三星电子呢啲，佢讲紧加价可能系一个比较大手啲嘅 wholesale price 啦，加价20%咧，我觉得相对嚟讲算克制噶啦，即系并唔算系跟足个市场嘅升幅啊。当然啦，有唔同嘅产品嘅，喺呢个晶片方面嚟讲，就算几睇咧，你都有 DRAM 啦，有 9 啦 ，NAND 啦，有HBM3、HBM4 啦，所以有好多唔同嘅 memory 咧，都有唔同嘅价钱嘅。咁实际上嚟讲，我咧暂时咧，因为 HBM memory 咧系比较高价钱，高价钱得嚟咧，唔系一定好高最高边际利润嘅，因为高价钱啦，咁好多大客啦，你为咗做生意嚟讲嘅话，希望可以留住啲大客嘅话咧，你将好多啲产能咧拨咗 HBM memory， 咁啊令到其实 DRAM 啊或者 NAND， 尤其是 DRAM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产能系不足。嚴重不足，咁因此咧令到價錢咧仲要升得更加緊要。喺呢刻嚟講嘅話，如果以一個即係所謂嘅 spot price 咧，你見到個市場上面 spot price 嚟講嘅話咧，就 DRAM 嗰個邊際利潤咧，仲可能會比呢個 HBM memory 更加高嘅。咁但係有陣時做生意就唔係純粹睇邊個邊際利潤高嚟到去生產嘅，有陣時。即係你為咗即係 make sure 你大客長期嚟講嘅話，同你合作嘅話咧，就算比重量低少少 ，HBM memory 咧，你都會同佢做啊。但係低啫，我都要加價噶。咁所以嗰個加價嘅趨勢方面嚟講係繼續持續緊嘅。咁今次嚟講加20%嘅話咧，我覺得相對算克制。但始終如果加到價嘅話咧，其實對個記憶體股份方面咧，亦都係另一個正面嘅一個支持作用咯。
1: 另外仲有嘅就係咩呢，就係美光呢，就其实间个产能都用到好盡㗎啦。咁个呢都安排晒点样去增加佢哋产能咁样。咁喺增加产能之前呢，通常嚟讲呢，你都要即係投资新嘅厂房啊，或者扩建厂房啊，各样嘢啦。咁美光呢就启动咗日本广岛嘅工厂扩建啊。咁但係就当然未咁快会有一个产能提升啦，最快呢都可能是去到大概2028年的下半年啊，咁样啊。咁呢个又对即係企业啦或者股价啦个影响性点呢？
0: 其实2028年的下半年啊，讲紧
1: 系啊，佢话要2028年下半年到咯。
0: 2028年下半年都算快噶啦，
1: 都算快噶啦，都两年咯。
0: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啦，譬如南韩，你见到咧今日南韩嘅总统咧，即系李在明系咪？咁啊出嚟讲过咧，就系话咧希望咧加快咧，即系国家方面嚟讲嘅话，所有嘅有关当局咧要加快审批呢啲 AI 嘅，尤其是记忆体方面嗰啲晶片嘅计划啊。点解咧？因为即系我哋要希望咧，尽快可以咧，即系增加到我哋嘅产能，而继续维持到南韩嘅喺呢个工业喺一个重要嘅工业嘅竞争优势啊。咁啊，跟住根据呢个李在明嘅一个喺政府方面嘅会议方面嚟讲嘅，就系速度重要于一切啊 ，only speed matters 啊，即系好似呢、這个咩，好似功夫咁讲啊，即系唯快不破啊。咁但系点解咧？因为上次咧，呢、這个其中一间喺即系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制造呢个记忆体嘅生产线咧 ，Yongin Industrial Complex 咧，由确定地方到开始动工地基，你估下需要几多时间？
1: 3年
0: ，double 6年。
1: 哇，要6年咁耐？
0: 系啊，你要环保处审批啦，工业处审批啦。跟住可能系唔同嘅政府啊，部县县政府啊，省政府去审批啊，
1: 即系层层审批，
0: 结果要6年，已经由决定嘅地址啦，到你开始动工，唔好计生产啊，动工开始起厂房，需要6年时间，
1: 即系至少都8年10年先至起好间厂。
0: 咪8年都好快啦，系嘛？你动工都6年啦，
1: 咪审批都6年啦，未动工啊，佢都
0: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就系呢啲即系政府嘅程序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咪可以减散到咧？咁样咁，所以好多人担心就话：，哇！喺南韩政府系咁推，你推佢推都系希望咧6年嘅嘢，可唔可以推到2-3年啫？所以大家对于呢个产能方面嚟讲，哇，系咪可以好快速增加到咧？其实有阵时即系你听到好多数字啊，咩南韩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的而且确长远嚟讲，未来嗰5至10年咧，都会系即系大幅去增加开支嚟到去扩充产能嘅。因为始终而家唔系净系话而家不足，而系佢见到个需求仲系增加紧嘅时候，那个 shortage 咧，嗰个供不应求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会系越嚟越严重。咁呢两个公司咧，分别咧就系未来长。

0: 线啦，五至十年咧都 commit 咗咧，大约系超过$10,000,000,000嚟到去增加产能嘅，其中有70%以上咧都会系 AI 记忆体嘅。但问题上就系、是、呢、这个点样而家开始去讲计划，即系使呢$10,000,000,000加埋$20,000,000,000，甚至到$25,000,000,000，都系有排先动工嘅，因为到你拣到地方起厂啦。到你可以真係开始即係动工起厂嗰刻嚟讲，我呢我諗快则喂上次係6年，今次你而家南韩政府係咁推，可能快则两三年
1: 啦、
0: 啊。咁再起埋。
1: 起都至少2-3年啦。
0: 再测试下。
1: 係呀、啊、即係要试产啊各样嘢啦。
0: 係呀、啊、咁所以我觉得就记忆体方面嚟讲嘅话呢，系咪咁快会供过于求呢，呢、這个担心方面都有少少过虑嘅。起码未来一两年嚟讲嘅话呢，我相信嗰、那个需求方面呢仍然系远超呢个供应量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晚上9:20，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性，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麦牛七、沙参、麦冬、刺饼、桔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5: 星期六晚9:00，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蓉。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子立子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5: 道子立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2咁啊，翻翻嚟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首先我哋睇一睇啦，美国股市啊未开嘅，咁啊但系期货咧就已经有噶啦。咁啊，道指期货咧就跌啲啦，跌少少啦，53,104点啊，跌79点，跌幅0.15%。纳指期货29,885点，升329点，升幅1.11%。S&P 期货7,558点，升30点，升幅0.4%。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延续住咧亚洲嗰个闷局，因为三个指数咧虽然都系跌，不过啊唔多嘅。大概都是 0.2% 多啲嘅啫。伦敦富时10,651点，跌27点，跌幅 0.26%。法兰克福 DAX 25,725点，跌54点，跌幅 0.21%。巴黎 CAC 8,488点，跌20点，跌幅 0.23% 嘅。咁我哋可以睇下油价啦。油价两边都跌嘅吓，咁所以咧就中东嗰边咧就或者叫喺个政局上面嚟计咧。又唔係話真係有咩特別即係情況出現嘅啊。咁啊，布油71.88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33%。紐油68.37美元一桶啦，跌咗0.47%。咁啊，甚至邦腰咧都回落咗啲嘅。十年期美國國庫券孳息率4.467%，咁啊 都跌咗 0.012 嘅。咁啊，金价啦，咁啊，金价咧就回稳翻好多啦。咁啊，上一次即系应该上个礼拜到啦，咁啊，曾经跌穿过4000啦。咁啊，依家咧慢慢攀升翻上嚟啦，4155.8美元就一安士啦，升咗 0.73%。银价62.05美元一安士啦，升咗 1.61% 嘅。咁啊，暂时咧个市况咧其实都几好嘅。啊，咁啊，各项嘅市场咧，咁啊都系一个正路少少嘅走势啦，叫做话，咁啊，唯独系好似啲美金仲系强咯，日元都系弱咯。
0: 系啊，美金仲系维持住101以上。嗱，虽然曾经咧，即系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去到穿咗101以下啦，去到100.7啊，100.8呢啲位置嘅。咁但系就今个礼拜开始之后嚟讲嘅话咧，就稳步向上升翻穿101，而家系大约系101.08呢啲位置。咁相对嚟讲，美金都系仍然算系比较强少少嘅。所以外汇方面嚟讲嘅话，普遍都比较弱啲啦。欧罗1.14421跌咗 0.12%， 日元方面嚟讲嘅话咧，162.32日元对一美金跌咗 0.6%， 即系数字上嚟讲就系所谓叫做升咗0.95啦，咁日元就继续跌咗嘅。英镑方面嚟讲亦都系微跌，明显微跌 0.007% 去到1.3352，咁澳纸咧就0.693系亦都系微跌 0.14%， 跌幅都唔多，加纸都有人跌 0.14%， 而家1.4218，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美金仲系强嘅。咁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有啲原因佢比较弱啲嘅。除咗话中东局势之外嚟讲嘅话咧，就继续见到油组系啦增产啦。咁啊，继续咧喺八月开始咧就会增产多唔多嘅18.8万桶。咁因此咧，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少少受压嘅。咁啊，同埋再我谂最重要就系见到呢个货物组合方面嚟讲，我的而且确。过到船咯，出到油咯，系嘛？咁所以个环球嘅供应方面嚟讲，应该问题唔大。咁啊，同埋最主要亦都见到同时间嘅话，话油组其实上两月都有类似嘅增产幅度嚟噶，都系有唔多10-20万桶左右。咁但六月份加咗次，七月份加咗次，咁八月份又再加嘅话，咁加下加下就即系50万桶过外噶啦噃。咁再加上呢个货物之后重开嘅话咧，我相信油价除非呢个局势有咩比较显著嘅改变啦，否则。话咧油价咧似乎都应该冇乜太大上升空间啦，咁暂时嚟讲就大约系68.572蚊左右水平啦，咁啊当然继续系会有波动嘅，但始终暂时嚟睇过咧，油价似乎系应该向上升嘅空间唔系太多啦。
1: 嗯，咁啊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今个礼拜啊，哇数据上面又有咩值得我哋即系留意咧？
0: 其实我谂重要啲嘅数据咧，上个礼拜就出咗噶啦。咁最主要就系啲即系非农新增职位啊、失业率啊，同埋啲通胀数据啦。咁但系当然数据呢样嘢就个个礼拜都有嘅。咁今个礼拜就系七月份，始终仲系算系第一个礼拜啦。咁仍然都有些少数据嘅，包括就系即今晚都已经公布咗嘅供应管理协会指数啦。咁见到其实嗰、那个即系数字方面嚟讲，我咧将会系喺半钟头公布嘅，未公布啊，将会系即系市场方面嗰度预期同上月。差唔多，咁 S&P 嘅服務業指數就預期51.3啦 ，S&P 嘅綜合指數52.2啦 ，S&P 嘅即係呢個 ISM 方面嚟講，非製造業指數就54.2啦。咁呢都其實冇咩認真太大嘅分別同埋重要性。當然，如果數出嚟講咧，同個實際上預期有個同個預期有好大分別嘅話咧，咁就有些少擔心嘅。咁仲有當然就去到。礼拜三四多少少数字咯，都唔系好多数字噶啦。譬如话见到个房屋销售啦、二手楼销售啦、jobless claims 呢啲，即系每个礼拜出现嘅数字啦。同埋就我谂最重要范围就可能系有少部分嘅联储官员会讲话啦。仲有呢、這个喺上个月嘅议息会议方面嚟讲话咧，第一次沃什嘅主持嘅 FOMC meeting 咧，将会出个议息会议记录。咁呢个都可能对市场有比较重要啲嘅影响嘅。
1: 嗯，好啦，咁啊，仲有嘅咧，当然啦，就系咩咧，就系数据啦，或者头先我哋所讲呢啲啦，咁仲有嘅就系、是、好似一啲企业上面嘅业绩啦，有啲都出咗啲噶啦，咁会唔会都对个市场有一啲启示性啊，又或者影响性啊咁样咧？因为嗱、当然啦，喺即系今个礼拜啦，咁啊，韩国有三星啦，咁台湾都仲有一间，以前系咪叫红海啊？
0: 而家叫红海啊，因为台湾好似仲叫红海嘅，咁样外国有 Foxconn 嗰个名咯，富士康咯，
1: 系富士康，
0: 系啊，咁啊香港都一样有啦，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嚟讲嘅话，嘅业绩都出咗噶啦，咁但系即系台湾

0: 公司咧就特别勤力啲嘅，台湾监管当局咧要求你每个月出呢个销售数据嘅，咁、所以无论鸿海又好，联电又好，台积电又好，或者系 MediaTek 又好，我咧咁其实每个月都见到你销售数据噶啦。不过 Honhai 咧 ，Foxconn 咧，其实就出咗一个数据咧，出咗个业绩系唔错嘅，咁仍然都显示到就系话，最紧要显示到 AI 需求系强劲啦吓。咁但系咧今次 Foxconn 呢个业绩方面嚟讲，我咧就似乎唔单止系呢个 A 呢个即系 AI 方面需求强劲，有少少比较特殊啲、比较睇好嘅地方嚟讲嘅话，就系咦佢连呢个消费电子产品都唔差，咁呢个系有少少惊喜喺度嘅，因为即系 AI。即係強勁嘅話，就大家都有少少即係縱慣咗、預期咗㗎啦。玩邊公司嚟話唔強勁啊？爭就係即係勁得幾多，同埋嗰間公司 AI 嘅生意佔幾多啫嘛。但富士康大家唔好忘記啦，佢有一橛大橛生意係蘋果㗎嘛。咁蘋果暫時嚟講就唔係好算 AI 嘅，蘋果就係比較消費電子產品嚟嘅。咁所以因此見到消費電子產品都唔錯嘅時候咧，就屬於一個唔錯嘅消息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晚上九點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破获一宗空运贩毒案，检获大约30公斤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大约1700万元。两名本地男子被捕。海关昨日在机场检查一票由越南抵港报称载有干货的空运货物，经检查后发现相关货物的 X 光影像有可疑，其后在一个发宝胶箱内发现藏有该批怀疑海洛因，跟进调查之后同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深水埗拘捕两名收货人，一人41岁报称无业，另一人28岁报称是餐厅经理。海关指正是继续调查案件。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3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至12号的演出会改为个半小时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同时间去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的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者退款。主办单位环亚娱乐发稿指出，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和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而决定延期，对受影响人士深感抱歉，强调安全和质素是首要考虑。中国海军在中午大约12点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日本官房长官木原任回应说，中国军事动向是日本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事项。木原表示，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越趋频繁，规模日益扩大，而且透明度不足，日方将会努力收集和分析必要资讯，同时全力做好警戒监视。木原未有正面回应两国有否就今次试射使用防务部门干部之间的热线沟通。在北京，外交部说今次是中国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已经事先通报相关国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古巴前总统卢尔卡斯特罗的孙，现任古巴安全官员和政治顾问吉列尔莫表示，愿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美方指定的任何代表谈判。 吉列尔莫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美国传媒访问，他又说在合适条件下，古巴愿意释放被视为政治犯的人。吉列尔莫在二月曾经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多次秘密磋商，讨论古巴未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莱尔说，磋商的目的是透过对话寻求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案。美国近期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和施压，将迪亚斯卡莱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儿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又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涉嫌谋杀。迪亚斯卡莱尔说，美方的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的目的是为军事侵略古巴找藉口。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0: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系梁继章。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9:38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开咗市啦，
1: 咁啊，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嘅。不过吓，当然啦，头先我哋报期货嘅时候咧，纳指嗰个期货咧系纳指100嘅。咁咧就如果用翻纳指100现时嚟计咧，其实都系升少咗嘅，因为期货嘅时候升超过1% 以上噶嘛。咁咧依家纳指100咧。只是升 0.89% 嘅啫，咁我哋经常见到嘅纳指嗰个指数咧，咁啊依家升150点，25988点，依家升156点，升幅0.6% 嘅。咁啊道指咧头先系跌噶，依家咧就啱啱转跌啦，因为头先升过少少嘅啫，1点到嘅啫。啊，即系我哋睇嘅时候啦吓，咁啊依家道指咧系跌嘅，52878点，跌21点，跌咗0.04%。咁其实比头先期货嘅时候咧都跌少啲嘅，或者佢差唔多啦，都冇乜话太多嘅跌幅啦。咁啊 S&P500 咧7505点，升23点，升幅0.3%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仍然都系咁啫，都系跌0.2% 多啲，就比头先。跌多少少啦，你话跌得太多又唔觉得啊。咁啊，伦敦富时10650点，跌28点，跌幅0.26%。法兰福 DAX 25723点，跌55点，跌幅0.22%。巴黎 CAC 8484点，跌23点，跌幅0.27%嘅。咁啊，罗曼啊，开出嚟嘅时候咧，个市况咧都系差唔多啦，叫做同期货嘅时候，咁好似冇乜方向喎，系咪咧？
0: 我觉得就都算做系即系正面嘅，虽然道指喺呢个位置嘅话开始冇乜，暂时好似冇乜力上咁啦。咁我谂上个礼拜道指升幅系比较好少少嘅。咁纳指嘅话亦都叫做系升翻穿26000点，升翻190点，其实都唔差噶啦。纳指一百咧而家都叫做有位311点嘅升幅嘅，都升到1% 个外嘅，同期货市场相差都不远。咁所以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正面嘅。咁但系咧就个市方面。就有少少轻轻有少少两极化啦，或者唔好两极化啦，可能有唔同嘅比较 uneven 嘅发展咧，就系、是、AI 晶片类股份啊，或者 AI 嘅能源股啊、基建股啊，甚至系呢个 AI 嘅电力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今日嘅反弹幅度就相当唔错嘅，但系其他嘅科技股咧就未必一定系完全跟到好足啦。嗱，今日我立落去咧，见到譬如 Vertiv 啦，其中一个 AI 软件 infrastructure 嘅股份咧就升咗8.6%，升25.78到326蚊。思琪即系都升6.5%去873蚊嘅，联电咁啊升咗6.2%去$26.06嘅联电嘅 ADR，ARM 啦又重上新蚊水平啦，而家系$334升咗6.2%。Bloom Energy 啦亦都升翻6.2%去翻而家系$287，跟住仲有呢个 C， 仲有呢个 AMD 啊，今日升咗6%，咁啊上个礼拜都有啲比较大幅啲嘅调整嘅，虽然未去到新高584蚊嗰啲位置啊，历史新高，咁但系都上翻550蚊。而家550.03毫二指，升32.5，升6.3%。AMD 近期嚟讲升幅都可大噶啦，今日反弹幅度都算唔错。咁啊，仲有呢个 GE Vernova 啦 ，GE Vernova GEV 啦，亦都升翻5.6%，去到而家系大约系1173蚊，咁啊重上1000蚊水平，亦都好接近历史高位1881蚊啦。咁啊 ，Qualcomm 亦都升翻5.3%啦，唔错啦。Intel 啦，即系继续都系强劲啦。今日反弹翻上礼拜有啲跌幅嘅，今日反弹翻4.5%，去翻125.7毫7。HP 亦都反弹翻3.7%，戴尔电脑反弹翻3.5%。仲有 TLN Talon Energy 咧，亦都升翻3.2%。咁啊，稍微细幅度啲嘅就 ASML 啦，升翻3.1%啦。呢啲晶片嘅嘢生产商啦，你见到南韩嗰啲，虽然话可能即系要拖几年啫，唔知几审批到啲起厂嘅 approval 俾佢啫。咁但始终都系你见到南韩啲公司嚟讲，个个都讲唔好讲南韩还啊，听落去有啲数字都唔知系几多啊，讲紧$10,000亿一间公司嘅投资额，咁都几得人惊嘅，因为其实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都系今年先至$10,000亿嘅市值啫嘛，咁我哋已经 commit 紧未来嗰5至8年-10年咧，系每间公司都投资$10,000亿嚟到增产，咁当然呢啲就会跌落啲 equipment stock 度啦，点都要买啲 equipment 系嘛，起呢个晶片系咪？咁所以因此就见到晶片方面嚟讲，其实反弹得非常之唔错嘅。不过非晶片类股份咧就好似比较弱啲啦。譬如话好似即系Meta 升幅0.5%算好啦。Google 咧仲要挨微轻轻跌咗0.2%，359.27。跟住仲有呢个微软要跌1.8%咧，跌咗7.1蚊，只有383蚊。亚马逊都要跌0.7%，去到241蚊。咁似乎即系苹果好啲，苹果叫做升翻0.2%去翻309.25。咁啊 Planta 咧，即係唔係軟件股都唔係所有跌啦。Palantir 有 1.4% 升幅，升翻上131.2。Tesla 都有 1% 升幅，咁但係就升幅比較細些少啦。今日似乎都係晶片啦、AI energy 啦、

0: 或者係啲即係晶片有關股份方面咧，啲 equipment 啊、semi caps 嗰啲咧係做得比較好啲咯。
1: 股市咧，即係美國股市咧，好得意啊！經常都輪流升嘅。我記得咧，上個禮拜咧都曾經啲晶片就有啲壓力嘅。咁啊，都我哋都講啦，就晶片有壓力咧，佢攞啲軟件嚟頂嘅，即係硬件唔係好得咧，就攞啲軟件嚟頂嘅。今日啊調翻轉啦，又全部或者好多嘅一啲硬件咧，就全部都好嘅。咁啊，軟件咧就開始又見到有啲即係壓力啊。當然唔係話全部硬件都升嘅，咁大部分啊或者個好多都能夠有唔錯嘅表現啦。
0: 係啊，咁啊見到譬如話，就算道指啦，你見到即係 Caterpillar 咧都升翻 2.4% 啊。雖然未上一千蚊水平啦，986.69都算係道指裏面第二大升幅啦。第一大升幅就高盛升咗2.5%，銀行股都唔錯啊。嗱 ，JP Morgan 咧有1.6%啫，算係道指裏面第三大嘅升幅。第四大支付系統啊，升1.4%啦。咁仲另外最後一隻升1%以上嘅就係波音，升咗1.14%左右水平。咁啊，跟住落去嘅話就已經係 Nvidia 啦，已經係第七大升幅左右啦。不過咧，只係升0.27% 啫。咁啊，其他啲嚟講嘅話，已經剩翻升幅唔多啦。咁啊，道指暫時嚟講嘅話，升幅只係得七隻左右，九隻。跟住呢其實另外21隻呢就全部呢都係有個跌幅嘅。跌幅最多嘅呢就 Nike, 上個禮拜本來出業績之後嚟講嘅話，曾經係叫好似衝過一陣㗎。係
1: 啊。
0: 咁又要跌返 3.4%, 去返42.6元啦。Visa 咁跌咗 2.8%, 351.8嘅。M 準跌返 2.5%, Johnson & Johnson 呢藥股都好似麻麻地啊，亦都要跌 2.5% 嘅。仲有 Merck 第六大跌幅呢亦都要跌 1.8% 左右㗎。咁所以今日就似乎啲傳統類股呢就全部咧就有少少即系轮动嘅板块轮动嘅 feel 啊，啲钱可能出翻嚟追翻啲晶片股啊。
1: 但系上个礼拜就道指好嘅，因为道指新高噶嘛，咁反而纳指咧就好似唔系太好嘅。咁啊，今个礼拜会唔会预期纳指要有啲追落后啊，或者叫做追翻一浸出嚟咧？
0: 嗱，我就觉得纳指当然系算平嘅，但系调整完未咧，可能未系好够深嘅。如果我可能黑心啲，希望跌多少少可以执翻啲平货啦。咁啊，所以因此我都未必觉得今个礼拜一定就咁快纳指可以跑完道指嘅。咁但系呢个我好怀疑咧，我系严重 bias 咗，希望佢跌多少少执翻啲平货。板块方面嚟讲，我就首个板块咧就非常之平均啦。而家暂时见到有5个板块上升，6个板块下跌嘅。升得最好嘅就科技股升 1.5%， 另外工业股咧industrial都受 AI 带动咧都升 1.16%。你见到 Caterpillar 都升咗唔少啦。咁跟住就其实佢都剩翻嗰两三 sector 就微升嘅啫。financial 升 0.1%，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升 0.1%， 跟住 energy 转跌啦，跌 0.02%， 始终油价下滑佢有啲压力啦。跌幅最多就 healthcare， 你见到好明显啦，啲避风塘嗰啲资金出翻嚟啦。healthcare 跌 1.77%。跟住仲有 consumer staple 耐用品方面跌咗 0.96%， 都系好明显就系今日系有少少 risk on 嘅味道。传统啊保守防守啲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跌翻啲啦。翻埋咧就系硬件啊科技方面嚟讲嘅话，就做翻好啲咯。
1: 但系 Mac Seven 始终都麻麻地嘅啫，经常我哋见到佢咧，即系点讲啊？即系佢又唔系话好跌好多，而系唔系好肯升啊。
0: 是啊，始终 Mac Seven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本身已经系仍然系比较跑输大市啦，今年。咁但系始终咧就系话 Mac Seven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好担心咧，即系呢啲 Mac Seven 嘅大部分都系要买记忆体晶片噶嘛，包括 Nvidia。你要做 server， 你要做啲 AI 嘅server 啊啲，而家佢 rack scale 做噶嘛，即系唔系一块块 GPU 卖俾你噶啦，系成个系统、成个 server 咁帮你做埋噶啦。呢啲 rack scale 嘅 AI 嘅一个 hardware， 一间 infrastructure 公司，咁佢变相嚟讲嘅，虽然佢卖俾人啫，佢都要买啲记忆体方面摆喺个 rack 度，配合佢啲 GPU 嚟到成个 total solution 卖俾人咧，咁可能呢方面有啲影响啦。咁再加上今日咧，其实Nvidia 咧就有些少负面消息嘅。咁啊，市場咧有一間公司就有個 website 就講啦，預期咧佢哋一個最勁最2027年咧應該出嗰個 GPU 咧，因為太複雜嘅關係咧，生產有困難關係嚟講嘅話咧，可能要推遲一年先至推出到，去到2028年。咁呢個曾經喺亞洲區咧有好多 Nvidia 嘅即係supplier 咧啲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係受到些少壓力嘅。咁啊，所以 Nvidia 咁啊就差啲啦，同埋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就無論。你咁啊 ，Mac Seven 里面嚟讲，嗱，除咗 Apple 咯 ，Apple 都受影响啦，你都见到
1: Apple 都受影响啦，佢啲机
0: 要加价啦，系咪？咁跟住就 Tesla 影响少啲咯。

0: 用成嗰個 CapEx， 咁所以因此咧就都係仍然受壓咯。都冇乜分別噶啦，無論即係當然幅度方面有啲差別啦，但係 Google 又回落咗啦，高位408蚊，而家得358蚊，都唔見10几%啦。咁微軟不嬲都差噶啦，高位555蚊，而家400蚊唔到，385蚊嚟講嘅話都相差成1/3到噶啦。亞馬遜高位就差啲少啲啦，亞馬遜好啲嘅，278蚊高位，而家242蚊到，相差10% 到啦。跟住其他就蘋果好啲咯，蘋果離開高位就相差甚少啦，相差2-3%，一高位317蚊，而家309蚊，蘋果比較硬淨啲嘅。Tesla 咧都有啲距離嘅，高位498.8，而家401蚊，都相差大約係20%左右嘅。
1: 其实苹果就直接加价啦，当然就咁，我哋当然啦，我哋就冇听到话其他嗰啲，譬如好似 Nvidia 或者其他嗰啲公司去加价啦。其实你话佢哋做唔做到呢、这、一个即系加价呢一样嘢咧，真系
0: 其实咧有阵时即系Nvidia 啊、Google 啊、Microsoft、Amazon 方面嚟讲过咧，你听唔到佢讲加价啫，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啲唔系啲零售
1: 产品，系啊，即系你唔知啦，消费产品系啦，系啦，系啦。
0: 苹果就消费产品。品你加价好明显嘅，一部手机不嬲都系1000蚊、1200蚊美金左右啊。咁你个几体加价嚟讲嘅话，佢体个占佢嘅成本由以前可能得5-8%咧，变成20几%，佢加价就在所难免噶啦。咁同埋佢就零售产品就加价比较受瞩目啲啦。否则嘅话，我相信微软啊，或者系甚至 Nvidia 嚟讲嘅话咧。个成本上升，佢哋咁好生意，譬如 Nvidia 咁样，佢系咪会唔即系将个成本 pass on 俾个客户咧？我谂一定有嘅。
1: 系咯。
0: 但问题上，佢哋最终客户嗰啲 hyperscaler 啊，所谓嘅云端服务供应商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似乎生意好好嘛。你以 Google 为例，你生意好到最大客仔 Meta Platform 都话要限佢用嘅。
1: 嗯。
0: 啊，咁应该生意唔差啦，系嘛？咁既然生意咁好，多到用即系多客户需求多到佢都供应唔晒嘅，要限佢用嘅。咁应该加价冇问题啦，所以可能系冇咁高调加价咁解啫。
1: 咁啊系，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3: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华夏基金香港、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维理基金。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又睇一睇咧，就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睇一睇现时指数上面嘅情况。咁啊，道指都系跌嘅，纳指咧就慢慢慢慢升上嚟啦。
0: 升多咗啊，纳指。
1: 系啊，升多咗噶，升多咗。
0: 纳指100都升多咗啊。
1: 纳指100.34%啦，同期货嘅时候有多啲咁多添啊，仲要啊。
0: 系啊，纳指都升到0.94%，你升243点，26,076点嘅。道指系反而跌多咗，道指而家跌141点。
1: 但系佢都系跌0.09%啫，系嘛？
0: 道指系141.01点。
1: 哦，跌141点啊。
0: 系啊。

0: refresh 下佢先。
1: refresh 下啦。道指如果跌141点，跌幅系0.27%，都唔多嘅，0.3%都不足。啊，而家好啲，而家 refresh 咗95点，但较早时间嚟讲啊，跌过百点嘅。咁暂时道指系跌多少少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就升咗33点，升咗0.45%，咁啊去到7516点。但系咧睇翻咧就晶片股依然都仲系领导
0: 第强劲添咯，直头
1: 强劲啊 ！NVIDIA 咧算系最弱噶啦，升0.6%，升1.27，196.1。台积电咧就反弹4.9%啦，接近5%。收到455.58，咁啊离开高位479蚊嚟讲嘅话咧，都只系相差20多蚊左右嘅水平啫。咁啊，即系5%到啦。咁今日都升咗5%啦。咁跟住仲有呢个 Broadcom 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去到5%以外咧，升5.55%，升20蚊，380.46蚊嘅。咁跟住 AMD 咧就真系仍然都好强势。AMD 有啲即系虽然我都有货，但我都有啲哇喺个反弹咁劲嘅，升咗8.04%，升咗41.63，去到559.45。差唔多挨住到560蚊啦，咁而家离开高位584蚊嚟讲，相差只系得24蚊左右，又系大约系5%、4%到不足嘅水平啊。连 Meta 都有0.5%升幅，去到586蚊，跟住仲有 MU 咧就升幅就唔算太多啦，都升到2.7%嘅1,001.67。咁啊，跟住 ASML 咧同埋 Applied Material 嚟讲，我咧都有大约4.2%同埋2.6%升幅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

0: 晚上十点。
1: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李家超欢迎潘功胜率团访港，并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以及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十五五”机遇，并将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持续推动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资金双向流动。他续指，香港会继续和内地深化协作，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更高效流通。此外，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本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吸引现货在港储存、清算和交割，以构建完善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空袭。该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鄂木斯克州州长霍任科表示，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抵达炼油厂所在的鄂木斯克北部工业中心，正是评估今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所有，去年日均加工原油大约2300万吨，即是大约46万桶。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除了鄂木斯克之外，乌克兰军方连夜攻击了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去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国际足协因为决定撤销美国头号射手巴洛根的红牌停赛令，准许他星期一出战对比利时的赛事，而饱受外界抨击。据报，这个决定是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讨论，促使国际足协延缓对巴洛根的停赛处罚。而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的事。欧洲足协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这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即将对战美国的比利时皇家足球总会亦都表示震惊，说这个做法违反国际足协自身规例。多位英国著名球评家亦都齐声谴责，前英格兰国脚朗尼直斥这个决定是彻底的耻辱，认为恩芬天奴应该感到羞耻，

0: 育精神已经被质疑。欧盟体育专员米卡莱夫就强调，体育规则应该由体育机构而不是政治家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同埋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9: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8: 要评估负担能力，
9: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8: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9: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唐朝宰相裴度为人贤德仁厚，奉佛虔诚，他后来虽然权位极高，封为公侯，但是他没有骄横之气，而且不断培福积德。培到少年的时候贫穷老倒，高僧一行禅师曾经同他睇相，说他目光浮露，众民入口，须防饿死。后来培到做了一些阴德的善事，又同一行禅师相遇，禅师好惊叹地说了，阁下阴质特性，日后必极贵人神。裴道听了之后好好笑地说了，以前法师说我的相不好，须防饿死，今日又说我会显贵，此话何解呢？禅师就答了，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臂，三寸之臂又不如一点之心，睇你的面相须防饿死，睇你嘅心还当极贵。裴道就话啦，睇相当然系面相，点会有睇心嘅呢？心相点睇呢？一行禅师微笑话啦，欲知天上意，须向云中求，要明心里事，须辨眼中神。睇你嘅眼神就知道你心中嘅事，加上听你讲嘢，就知道你心底人

口，气度恢宏，而且能够时常帮助别人，广积阴德。而家睇你目光澄澈，紫气贯精，流露出一片祥和慈悲嘅神态，口角文长过波词，所以贫僧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富贵长寿嘅。各位，裴道后来果然出将入相，被封为晋国公，后世人有诗记录呢件事：面相不如心相好，为人需要积阴德，假尧方寸难而上，卧瓢焉能享万钟。你想唔想改善你嘅面相呢？只要积德行善，宽宏大量，慈悲为怀，一定会变化你嘅气质，咁你嘅相貌一定会越嚟越好嘅。因为相随心转，人嘅命运虽然已经前定，但亦有转变改善嘅可能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系点样先。咁啊，道指现时咧就系报紧52,694点，咁啊跌大咗啊，跌205点，跌幅0.39%，但系纳指完全冇事吓、啊，
3: 升幅有1%以上喎、
2: 啊。系咯，26,099点啊，升267点啊，升幅1.03%啊，咁啊纳指100仲犀利啊，升1.5%添啊，吓，喂 S&P 500咧7,517点，升33点，升幅0.45%嘅，咁啊睇埋呢个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个别性啲。因为点解嗱，大三个指数都系跌啊？点解叫个别性呢？就系、是、因为德国嗰边咧就收窄跌幅嘅，伦敦啦同埋巴黎嗰边咧就扩大咗少少跌幅嘅，咁但系都唔多咯。导致呢个伦敦富时10,636点，跌42点，跌幅0.39%啦。法兰克福 DAX 25,749点，跌29点，跌幅0.11%。巴黎 CAC 8,407点。8,470点，系8,470点，跌38点，跌幅0.45% 嘅。咁啊，罗文啊，咁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又到或者叫今个礼拜啦，唔知会唔会啦吓。咁啊，似乎咧就系科技啦，即系纳指嗰边咧就好啲啊。咁但系啊，都仲有啲裁员嘅消息，呢啲又会唔会影响咗个市况咧？真系。
3: 影响就应该唔大嘅，因为呢个裁员消息方面嚟讲，就嚟自微软，兼且咧系佢个游戏机 Xbox 嗰个部门。咁啊，预期咧就会大约系裁员。嗰、那个部门嚟讲嘅话咧，以 Xbox 部门咧就算系大约1/5。咁啊，4,800个员工，咁占佢全个公司嚟讲嘅话，只系2%，2.1%佢个公司嘅员工数目啫。咁所以数目就唔算大嘅。最主要就系似乎微软咧喺个游戏机方面嗰个业务咧，就似乎系无心恋战，就似乎加上就系生意都唔系话十分之认真理想啦。再加上喺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咧，游戏固然系有一定嘅重要性，但始终就似乎而家佢可能觉得啲资源放喺 AI 方面咧系更加即系。更加可能有高啲嘅回报啦，咁所以因此咧就见到咧喺游戏方面嚟讲嘅话，就唔单止系裁员，再加上咧其实微软咧有好多啲可能之前收购咗啊，或者即系 internal grow 咗呢啲所谓 game studios 咧，亦都会 spin off 出嚟，总共咧就预期咧有4间呢啲 game studios 咧就会 spin off 成为一个独立嘅一间公司，咁所以微软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轻轻有啲跌幅嘅，咁啊算系跌得比较市场嚟讲比较多啲嘅。见到微软咧，我哋睇到咧就系个跌幅
2: 跌咗1.68% 啦。Microsoft
3: 系啊，咁算差啲啦。今日基本上嚟讲，纳指啊升幅过1% 噶嘛。咁喺 Mac 7里面嚟讲嘅话，今日都应该最差系微软噶啦。其他嘅话，你见到苹果有轻微升幅 ，Tesla 有升2.7%，连亚马逊咧而家都叫做咧有轻微嘅一个跌啊，而家仲系而家跌。倒跌翻啦，跌0.02%，咁跌幅好细啫。跟住 Nvidia 有轻微嘅升幅啦，升到1%啦。跟住仲有 Meta 都升到0.8%啦，系 Google 都仲要升跌点0.1%，但就始终微软咧今日比较差啲啦。年初至今嚟讲嘅话，微软。

0: 已经跌咗两成噶啦，咁所以因此唔单止系留高历史高位啊，净系讲呢条 day 嘅话咧，其实微软你一个股价咧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跌幅咧 20.7% 啦。如果一年嚟计算嘅话，就跌咗 23% 啦。咁啊，52个礼拜高位555蚊嘅话咧，而家剩翻383蚊嘅话咧，都跌咗170蚊，跌幅都有三成以上啦。
1: 但系咧，我哋见到啦，就总言之，个韧性好强嘅就系逐个板块嘅啫。咁但系当然啦，弱嘅板块咧都要等佢会唔会有啲好啲嘅表现啦。啊，好韧正嘅咧就系始终都系 AI 相关嘅。即系你见到跌几日之后咧，佢又可以嗱，当然啦，今个礼拜就啱啱今日第一日啫，唔知会唔会啦，即系继续上升啊咁样啦。嗱，你见到 MU 嗰啲咧喺个高位跌咗成两，都两成几，两成多啲咁多啦，应该
0: 系啊，超过两成少少啦。
1: 哇，但系今日都几好反弹力喎。
0: 今日都其实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全部都有个唔错反弹嘅。
1: AMD 都犀利啦，
0: 升幅唔算多噶啦。MU 今日升4%，
1: AMD 犀利
0: 咯，39.5%系啊 ，AMD 就夸张啲啦，升咗9.9%
1: 啊，
0: 系啊，而家10%啦，升咗51.77，去到569.59。咁第一件事就而家离开高位584蚊咧，只系剩翻大约不足3%啫。咁啊，个升幅嘅原因咧，第一件事就有高盛咧就提高咗个目标价嘅，咁之前个目标价格就好似得450蚊嘅啫。而家最新咧，高盛将 AMD 嘅目标价格咧系抬升到去640蚊一股嘅，咁离开而家位置嚟讲咧，都接近有仲有90蚊左右嘅水平啊，个水位喺度嘅。咁啊，最主要咧就高盛方面嚟讲嘅话，就见到预期咧，无论系个 server 个 CPU 方面啊，甚至系话即系可以抵，因为 server CPU 强劲咧，可以抵御到咧喺个 PC 嘅 CPU 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少少嘅跌幅啊。再加上就系都预期咧 server CPU 啦，同埋预期。即系AMD 咧喺下半年而家啱开始做啦，2026年咧会出呢个 MI450 呢个 rack scale 嘅 GPU 咧，系会帮助到佢增加嗰个市场占有额啦，同埋整体个sales momentum 嘅。咁啊，股价方面嚟讲，继续都系硬正嘅。咁因此都仲系比较强劲嘅。再加上咧，就有啲人讲啦吓 ，NVIDIA 咧就预期再新一代嘅晶片咧，可能2027年嘅晶片嚟讲嘅话咧，要可能褪到2028年。咁就话咧呢样嘢嚟讲，可能会变咗咧有一个比较罕有嘅窗口咧，俾 AMD 啊同埋 Broadcom 啊 Google 呢啲公司嘅话咧，可能会抢占到比较 advanced 嘅市场。咁啊，又因为不嬲咧，即系喺最高端嘅 GPU 方面嚟讲嘅话咧 ，NVIDIA 接近即系差唔多完全控制咗个市场噶嘛。咁如果佢喺呢度有少少 delay 嘅话咧，因为 NVIDIA 咧其中一样地方就好强劲嘅竞争性咧，就系每年都换新 model。啊！呢个系就算喺晶片界嚟讲都好罕见嘅，以前都大概每两年换一次嘅。咁但系 NVIDIA 咧就话唔得啦，而家 AI 转转太快，每年都换一个新 model。咁啊，每年都换新 model 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哋一个喺高端方面嚟讲嘅话，技术层次咧个 spec 咧就特别强啲啦。就产品周期方面嚟讲，就即系差唔多冇乜弱点啊，冇乜一个窗口咧，俾其他竞争对手咧可以有机可乘。但系今次嚟讲嘅话咧，可能呢、那个今次即系2027年嗰个 GPU， 如果真系 delay 嘅话咧，会有机会咧打开咗个窗口。当然啦，呢个而家市场传闻啫，未得到 NVIDIA 去证实嘅。咁但系咧 ，AMD 咧今日可能咧，今日强劲升幅，除咗话呢个高盛嘅评级头调高价调高之外嚟讲嘅话咧，亦都有可能见到 NVIDIA 个业个呢方面嘅消息咧，系帮助到 AMD 咯。实际上今日都唔止 AMD 嘅，好似呢个 Qualcomm 啦，甚至系话呢个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或者系呢个 Broadcom 咧都受到帮助噶啦。Broadcom 咧升咗5.5%，今日都算升幅大啊，升咗19.8去380蚊，咁跟住仲有 Qualcomm， 当然咧 Qualcomm 方面咧就个股价咧就比较弱势少少嘅，咁但今日咧都有个唔错嘅升幅，咁啊升咗 6.2%， 升咗10.92去到887.17嘅。
1: 但我哋又见唔到 Nvidia 有太受压㗎喎，今日佢都升㗎喎都。
0: 係佢都仍然有升科，咁 Nvidia 同埋不嬲都慢添，但始终你要讲话今日就有些少嘅跑输囉，因为见到喂立指都好似仍然维持到 1% 升幅喎。
1: 咁係佢只係跟到啦，因为依家大概升 0.9% 唔够 Nvidia。
0: 系啊，咁当然啦，就系呢个消息可能就系未必足以令到 Nvidia 好差，咁但系就咁其他嗰啲对手方面讲嘅话，喂有机可乘、哦， 咁再加上咧，就其實當然咧 ，Nvidia 都一樣調整咗啦。咁啊 ，Broadcom 嘅話咧，其實高位495蚊噶嘛。咁今日未開始前嚟講，360蚊咧，其實比較偏低啲嘅。由495蚊跌到360蚊嘅話，呢度135蚊咧，講緊係接近成25%以上嘅跌幅噶啦。AMD 咧，相反嚟講咧，就不嬲都比較強勁嘅，近嚟嚟講。

0: 讲嘅话，咁啊，今日借啲消息嚟讲嘅话，亦都升多成50蚊，去翻接近569蚊呢啲位置咧，都系一个比较偏高嘅价位。今日都曾经最高去到571.99嘅，咁但系就今日而家跌翻落519蚊。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点样帮助到咧？呢个半导体依然都系强劲啊。咁 Source Index 嘅话咧，其实今日咧升幅咧系讲紧超过咗3% 嘅，咁啊，因此都系带动到科技股嘅一个主要地方啦。
1: 其实 AMD 咧，都唔係調整得好多，因為佢最高六月尾嘅時候咧係580几蚊啦，佢跟住後尾都冇跌穿500蚊噶啦，已經，即係你真係10%啫嘛。
0: 嗯，
1: 啊，有好多時你見到咧呢哇，你講真啦，呢啲股份已經倍倍聲咁樣升咗上嚟咧，或者叫做同類型嘅都係以倍倍聲升上嚟嗰啲，隨時一個調整都20几%啦，可以。
0: 是啊，咁所以因此话其实都已经相当强劲啊。咁你睇翻就辉城半导体指数咧，而家升幅已经系去到4.6%啦，升到13,206点。Stocks Index Philadelphia Semiconductor Index 升咗580点，去到13,205点，升咗4.59%。咁虽然未去到最高位嘅，离开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大约有1000零点嘅水平。最高我哋见过啦，好似系14,655点，咁而家仲争大约1400点左右啦，即系大约10%到啦。咁但系波 Stocks Index 都依然系强劲啊。
1: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晚上10:22，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4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还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都系两边走啊，吓，经常出现嘅依家。咁啊，道指52,797点啊，跌102点，跌幅0.19%。纳指26,122点，升290点啊，升幅1.13%嘅。S&P 5007,525点，升42点，升幅0.56%。欧洲方面咧，咁伦敦啊跌大咗啊，10,625点，跌54点，跌幅0.5%。法兰克福 DAX 咧就收窄咗好多嘅跌幅啦，睇下依家会唔会升啦吓，200。

5,777点，只系跌2点啫，跌幅0.01%。巴黎剧8,475点，跌33点，跌幅咧就系0.4%嘅。咁啊，油价咧都系仍然向下啦。咁啊，虽然跌幅就唔系好多啊，布油72.08美元一桶，跌咗0.06%。纽油68.63美元一桶，跌咗0.09%。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足协因为决定撤销美国头号射手巴洛根的红牌停赛令，允许他星期一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而饱受外界抨击。据报这个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讨论，促使国际足协延缓对他的停赛处罚。而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国际足协做正确的事，应用是扭转一个重大不公。欧洲足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这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保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即将对战美国的比利时皇家足球总会亦都表示震惊，说此举违反国际足协自身规例。古巴前总统卢尔·卡斯特罗的孙、现任古巴安全官员和政治顾问吉列尔莫表示，愿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或美方指定的任何代表谈判。吉列尔莫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表示在合适的条件下，古巴愿意释放被视为政治犯的人。吉列尔莫在二月曾经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多次秘密磋商，讨论古巴的未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磋商目的是透过对话寻求解决两国间的分歧方案。美国近期加强对古巴的封锁和施压，将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的仔等人列入制裁名单，又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涉嫌谋杀。迪亚斯卡内尔说，美方指控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是为军事侵略古巴找藉口。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拒绝按框架协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地的持续占领不单止损害黎巴嫩的国家合法性，更加严重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妨碍建立和平。以色列无人机星期一袭击黎巴嫩南部边境城镇纳巴泰的一架汽车，造成四人死亡。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李家超欢迎潘功胜率团访港，并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以及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十五五机遇，并将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持续推动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资金双向流动。他又说，香港会继续和内地深化协作，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更高效流通。此外，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本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吸引现货在港储存、清算和交割，以构建完善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中日学位分配结果听日公布，本年度有48,545个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比去年多534人。在自行分配和统一派位阶段，95%获派头三个志愿，和去年相同。获派头志愿学校的就有84%，比去年微跌一个百分点。所有参加中一派位的应届小六学生，听日都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 注册证，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或已提供的手机号码透过短信接收派位结果，学生要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前往获牌中学注册。教育局呼吁家长和学生以正面心态面对派位结果，学生的学习成效并非只是取决于获派学校。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2: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10:37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啊，咁啊睇一睇道指现时咧。都仍然是跌的，不过跌幅呢就不算太多的，52,788点，跌了112点，跌幅 0.21%， 但是纳指呢就越升越有，26,130点，升了298点，升了 1.15% 的 S&P500 7,524点，升41点，升幅 0.55% 的。欧洲方面呢，刚才说了德国那边已经是将跌幅越收越窄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升，现在就升了。25,782点，升3点，升幅 0.01% 左右。伦敦富时10,621点，跌57点，跌幅 0.53%。巴黎 CAC 8,470点，跌38点，跌幅 0.45%。我们又看一看美元的情况，美汇都仍然是很强，101.09，升了 0.23%。美元汇价欧罗咧就系报紧1.1416日元咧，好弱啊，162.31，英镑1.3354啦，瑞士法郎0.8068，加元1.4228，澳元0.6933，新西兰元0.5681嘅，咁啊人民币咧6.7963，咁啊其实即系依家都谂唔通点解日元会咁弱嘅，日本几好啊经济。 春豆又话加得唔错噶嘛。
16: 系，咁但有阵时啊，春豆加得唔错呢，亦都部分呢间接原因系因为日元升幅大噶嘛。因为你日元跌幅比较差噶嘛，日元比较平嘅时候呢，会引发呢入口通胀啊。因为日本都仲系有唔少嘅嘢呢需要依赖入口啊，能源就好明显啦，系咪？咁所以因此，如果你日元太弱嘅时候呢，入口货品呢相对嚟讲嘅话，价钱呢以日元计算升幅比较大咯。所以实际上嘅话，都同即系啲同事讲过啦，日本嘅话系有通胀噶，仲要系唔低嘅通胀啊，仲要系一个比较持续性，讲紧数以三四年嘅通胀啊。虽然曾经出现一个十几十年嘅通缩啦，咁日本就终于系摆脱咗通缩噶啦。咁但系就正正因为呢个十几十年嘅通缩咧，令到日本政府央行方面嚟讲嘅话，对于通胀咧非常之渴求，不但之渴求咧，仲要希望咧见到个通胀咧系有个持续嘅通胀。所以因此咧，就算见到通胀即系超越咗佢2%嘅目标，讲紧系三年以上嘅时间嚟讲嘅话都系迟迟唔敢加息，以免个通胀咧即系慢慢上翻嚟嘅时候就跌翻落去。佢哋希望见到个持续性嘅通胀，因为之前日本一路冇通胀通缩嘅时候咧，经济就好惨啦。你一路通缩啊嘛，咁啊好多市民又唔消费啦，企业又唔开，又唔肯开支啦，系嘛？咁啊又唔敢加价啦，又加唔到价，咁啊盈利上升唔到啊咁样。咁始终咧喺一个轻微嘅通胀方面嚟讲咧，就好似胆固醇咁样，都系有啲健康作用嘅，有健康嘅胆固醇嘅。咁所以日本方面嚟讲嘅话，就花咗好，我谂闲闲地咧，都讲紧十几二十年嘅时间嚟讲，我咧希望。可以制造到通胀啊，因此咧，佢哋个出现通胀之后嚟讲嘅话咧，央行同埋政府对呢啲通胀嘅耐性咧系超乎常人嘅，因为佢哋希望等佢咧有足够嘅动能，有足够嘅冲力，唔会话咧啊，我有见到通胀嘅时候，一加息就散翻落去。喂，大佬，我等咗十几廿年先见到通胀嘅话，我梗系唔敢立乱咧揿佢啦。咁因此咧，其实咧日本方面嚟讲嘅话，通胀系颇高嘅。咁但系亦都令到咧，其实一个好嘅循环嚟嘅，因为我哋见到日本企业咧，其实过去嗰最少两年时间，甚至更加长少少时间嚟讲嘅话咧，开始盈利有增长啦。而盈利有增长咧，就令到佢哋嗰个资本开始大咗啦，亦都令到佢哋请人意欲强咗啦，亦都令到佢哋有咁嘅需要去加人工去围去保住啲员工啦。咁而你加人工嘅时候咧，就希望咧，因此咧，令到嗰个员工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收入增加咗，又消费多咗，引致一个正循环嘅。喺呢度嚟讲，我而家最大嘅问题上就系企业人力增加咗。请人多咗，兼且系人工加咗，开始加少少，但加幅似乎唔系好够大，因为虽然有加幅啫，同时间有通胀，咁好多日本嘅household方面嚟讲，我咧消费者觉得，喂，我虽然人工加咗啫，但好似冇乜增加到呢个负担能力啊，冇乜增加购买力啊，因此亦都唔系好肯去即系增加开支。咁呢方面嚟讲嘅话，就令到咧日本咧其实有些少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通胀咧窒碍到个开支嘅增长、消费嘅增长嘅，咁所以因此咧，就日本就比较特殊啲。而家见到日本央行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加息啦，虽然都系慢动作重播咁嚟加息噶啦，但系都叫做加到上1%左右水平咧。咁嚟到希望咧揿低少通胀咧，嚟到帮助到个消费信心增加翻。所以日本实际上嚟讲嘅话咧，个经济就唔系差，股市都好理想下噶，
15: 好理想，梗系理想啦。系啦，历史高位嚟。
16: 咁啊，而家跌翻少少都仲系68,000-69,000啊。今日日本股市跌咗。
15: 好少咋，我都话啦，升跌都唔多啊！依家亚洲即系今日啦，亚洲区即系升又好跌又好啦，都好窄幅嘅。
16: 系啊，
15: 咁仲有其实日本佢嗰个日元汇价即系叫做平啦，其实几好嘅，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入去消费啦，或者旅游啦，咁啊又可以帮助到出口添嘅。
16: 系帮助到出口，但问题上就系话太弱嘅日元咧，其实都系不利日本嘅经济架构嘅。所以因此咧，日本央行方面嚟讲嘅话，相信咧都系尽虽然唔会话太快嘅幅度，但都会慢慢咧去调升个息口。咁啊，而且日本而家问题上就系都唔系担心出口嘅问题啦，出口都好强劲下噶啦。而家只不过就系话咧，日本 yen 方面嚟讲嘅话太过低咧，其实对日本经济咧系可能系弊多于利嘅。咁因此我哋见到咧，即系日本政府同埋央行方面。 嚟講嘅話咧，都係希望見到個日元咧會有嗰啲反彈嘅。嗱，雖然咧我哋見到個別投行方面嚟講嘅話咧，對日元咧有啲咧仲係抱於一個比較即係睇淡嘅情況啦。譬如咧，我曾經見到一啲 headline 就講緊預期日 yen 方面嚟講嘅話咧，仲有些少嘅下跌空間。咁啊，最新我哋見到咧就有啲投行就估到咧係165左右水平嘅，咁相差都唔遠嘅，但係始終係再跌多少少咯。但亦都有日本嘅一啲即係前官員咧出嚟講話，其實日 yen 咧就偏低嘅。佢認為日 yen 咧睇翻個基本根因素嚟講嘅話咧，跟翻個採購嘅能力咧，其實應該咧即係升翻上去130 yen 咧先至合理嘅。咁啊，所以日 yen 係有少少偏低嘅。不過暫時嚟講嘅話咧，就無奈啦。美元仲係好強之下嘅話，日元咧繼續係偏弱咯。
15: 唔係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佢好似即係首相啦，高市早苗咧，其實佢都希望日元弱啲喎。
16: 可能都未必弱到呢個地步嘅。你見到日本央行都開始干預市場啦。
15: 哦，係啊，係
16: 啊，咁好明顯就日本央行就因為同埋有時啲嘢即係有少少無序下跌啦，跌到呢啲位置嚟講嘅話咧，會唔會引致一個更加大嘅幅度跌咧？而家已經有市場喺度引咗人士講緊話，可能會最差跌到200 yen 美金
15: 啊！今日我都聽到呢、這個，或者佢又睇到呢個報道啊。
16: 這個位置嚟講嘅話，就即係暫時就覺得真係比較難以想象啲嘅。首先就日本央行肯唔肯俾你咁跌法咧？係
15: 啊。
16: 仲有唔係日本央行問題？如果你跌到200 yen美金嘅話，你估特朗普會講咩咧？係咪？佢可能喂嗰個匯價錯嘅，改翻佢，改翻上150，
15: 係直接咁樣，
16: 直接行政指令改上去算啦，唔使干擾咁麻煩啦。特朗普特別有 power 噶嘛，
15: 係佢家咩都可以干擾，
16: 係咪？喂，犯規又可以變咗唔犯規咁啊，紅牌變綠牌，
15: 唔知啊，總之啊，喂，但係咁講，其實即係。當然啦，如果你假設即係去到唔使話去到200啊，我諗如果假設去到170、180啊，會唔會出現一啲金融動盪咧？真
16: 係，如果你以上次嘅經驗嚟講，我咧日本 yen 跌咧就比較少引致金融動盪嘅，通常日本 yen 升咧先至有動盪嘅。日本 yen 升嘅話咧，好多啲 carry trade 咧就可能要。即係要冚倉噶嘛，
15: 我知要冚倉啦。
16: 係啊，咁你 carry trade short 咗 yen 嘅，咁你
15: 因為多數人都 short 嚟去第二度投資噶嘛。
16: 冇錯啦，你 short yen 嘅話 ，yen 跌就冇問題嘅。問題上就係話日本 yen 跌咧，唉，我好傷心啦，我仲有20万 yen 啊，唯有夾硬快啲揾地方使咗佢。我近嚟呢個投資嚟講嘅話，呢個係。罕见嘅一个比较差嘅投资，
15: 唔系直接买股票
16: 啊，
15: 买日本嘅股票咯，
16: 应该买啲日本股票啊。不过日本股票好似都有 lock size 喎，20万 yen 好似未必买到啲咩股票。
15: 唔系啊，咁啊，仲有嘅就系、是，其实咧，即系当然啦，如果佢有序咁样下跌咧，即系慢慢跌啊吓，其实啊，对佢嗰个正面方，即系正面系大于负面嘅。因为你想想啲人几中意啊去日本，你睇下香港就知啦，逢系跌咧，即系中环嗰啲找换店咧排大队噶，随时排一个钟头啊，咁样先至轮到你去换 yen。
16: 咁紧要啊？
15: 唔出奇啊！
16: 系啊，但系 yen 所谓有结束下跌都冇用，你就算慢，你好慢咁跌到170、180，我都觉得对日本经济方面嚟讲嘅话咧，未必系好事嚟噶。即系虽然出口你会有啲帮助，咁但系即系你个入口通胀会有啲失控啦，系嘛、
15: 啊？
16: 咁跟住你即系市民又觉得个通胀太高啊，觉得佢哋负担能力有限啊，因为你一路想谷翻个通胀咧，就希望咧引致市民有个消费意欲啫嘛。以前通缩佢哋冇消费意欲，但因为通胀过。高反为系有个反效果，令到你嘅消费意欲降低嘅话咧，其实并唔系一件好事咯。咁所以即系虽然我有少少即系 bias 啦，有20万 yen 嘅盘喺度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嗰个都系小事啫。实际上最重要就系，我觉得日本 yen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再下跌落去嚟讲，可能真系离开个基本因素太远。嗱，虽然咧外汇市场好得意嘅，外汇咧我觉得系最难去呢个去投资啊，去估计嘅一个。投資產品嚟，對我自己嚟講嘅話，
15: 因為佢干預係好正常噶嘛，可以
16: 同埋因為佢有陣時可以偏離個基本因素好耐噶嘛。你諗下十幾年前，哇，日 yen 升到70几 yen 對美金，
15: 哦，係啊，
16: 嗰陣時啲日本公司 好大日本公司都话顶唔顺嘅，
15: 系啊，
16: 唔系普通顶唔顺啊，系顶唔顺
15: 大公司啊嘛，
16: 唔知能唔能够存在，
15: 系啊，啲大公司添，
16: 喂，做一单蚀一单，系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即系货币就可以偏离基本因素好个好长嘅时间嘅，咁究竟日本 yen 几时先至回升咧？第一件事睇日美元啦，美元几时先至回软少少啦？而家仲系100以上嘅话咧，日本 yen 就好难升到去边噶啦。
15: 佢仲有佢依家直情干嗱，即系我哋相信有干预过唔出奇噶吓，但系好似取即系攞唔到个效果出嚟添啊，仲要即系冇乜反应噶对日元系，即系你口头干预我已经听到唔少啦。但你話實質有冇干預？咁當然我哋唔知啦，要日本嗰邊即係承認先得噶嘛。咁佢又好似好模棱兩可，或者好模糊咁樣答你嘅啫嘛。
16: 系啊，咁所以干预方面嚟讲嘅话咧，就越嚟越咧可能会系比较隐形啲噶啦，因为越隐形干预方面嚟讲，就越比较容易去即系影响到市场嘅担心程度啊嘛。
15: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17: Music on board。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5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真系两边走嘅，但系暂时咧个变动性咧就唔系话好大啊。咁啊，道指咧都系跌嘅，52783点啦，跌117点，跌幅0.22%。纳指咧就系26116点，升284点，升幅1.1%。S&P 500 7524点，升41点，升幅0.55%。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德国升咗啦，25789点，升10点，升幅0.04%。咁啊，但系伦敦嗰边咧都系麻麻地啊吓，咁啊都即系比头先最早期我哋开节目嘅时候咧系跌大咗少少啦，10620点，跌58点，跌幅0.55%。巴黎 CAC 8473点，跌35点，跌幅0.41%嘅。咁我谂啊，我哋见到啦，上个礼拜咧弱嘅股份咧，今日咧就大反扑嘅。咁预唔预期佢即系好似上个礼拜，我记得咧就一扎传统少少嘅股份上升啦，或者啲软件类嘅股份上升啦。咁今个礼拜预唔预期一啲硬件类嘅股份上升咧？真系
5: 有机会啊！我有啲担心噶，本来仲话希望佢跌多少少可以买啲平货，譬如话好似 Micron 咁样。喂，1000蚊买落去就好似
4: 试过穿咗1000嘅。
5: 直播率唔系好够高啦，嗱虽然咧而家出边嚟讲嘅话，平均预期咧 Micron 个 market price 升到1550噶啦，咁但系个升幅咁急啊，梗系希望佢回多少少先至买，就有多少少嘅直播率啦，又个风险回报率就可比较好啲啦。咁但系而家就已经比较强劲反弹啦，我怀疑今个礼拜方面嚟讲嘅话，呢啲之前跌得多少少、调整多啲嘅晶片股啊，甚至呢个 AI 能源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机会今日会做好啦。嗱，譬如 Blue Manager 咧，暂时升幅系10.8%啦，重上300蚊，而家300.02，升29.3嘅。AMD 咧继续系维持9.8%升幅，升咗50.97，升到去568.8，离开584蚊高位相差不远啦。大二电脑咧升幅增大咗好多，升咗8.5%，升咗33.7，重上400蚊，去到427.85，离开469蚊咧，仲有40多蚊10% 左右距离嘅。咁但今日升幅都好非常之可观啦。Vertiv 啦。VLT 咧亦都升咗8.3%，去到325蚊啦。呢个联电嘅 ADR UMC 咧，亦都升咗8.15%，去26.54嘅。思琪升翻7%，HP 升翻6.2%，Qualcomm 亦都升翻5.8%。咁啊，台积电亦都升到5.06%，GE Renova 仍然维持5.05%升幅。都全部呢啲股份方面嚟讲都比较强劲啦。仲有 Intel 亦都有4.88%升幅。所以我谂即系晶片股方面嚟讲，今个礼拜咧都系应该系反弹局势比较多啲咯。
4: 但系咧，市场咧好得意啊，都仍然仲系即系执埋一边咯，叫做你甚至依家即系欧洲入唔系亚洲都好啦，都系执埋呢边嘅，即系执埋一边嘅意思咧，就系咩咧？就系你唔升嗰啲，佢始终都揾唔到藉口上升。
5: 系，不过咧今日升幅嚟讲嘅话咧，有比较特殊啲地方咧，晶片股虽然上升啦，但系记忆体股并唔系领涨喎。SanDisk 咧都叫升一啲嘅 ，SanDisk 升咗4.5%啦。嗱 ，Micron 升幅仲更加少啦，3.7%升幅，都唔系话差，都升3-4%。

0: percent。但系今日咧，譬如呢，你啲 Sandisk 啊、咪菌方面嚟讲啦，甚至最好嘅 Seagate 啦，都叫做有即系六七个 percent 升幅啦吓。咁但系离开今日升幅最多嗰啲 AMD 啊，或者系话呢个 Bloom Energy 啊，甚至戴尔电脑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都仲系有些少距离咯。因为呢啲嘅话，好多都系升三四个 percent 左右，咁啊比较特殊啲，有记忆体升幅比较少啲咯。
1: 唔系，应该话会唔会记忆体依家大家就变咗？即係佢未必話真係有一個好大戒心，但係因為三星就快出業績啊嘛。
0: 係啊，不過話時話咧，三星聽日出嗰個咧係一個盈利嘅預期嚟啫，正式業績咧仲要等到去多一段時間嘅，喺今個月稍後時間先正式出嘅。不過問題上呢個盈利預期咧已經係喺個季度完結咗啦，即係六月底完結咗嘅時間出咧，就通常都相對係準確啲嘅。咁但係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雖然唔係正式一個業績嘅公布啊，更正翻咁啊，但問題上就其實你個好消息好多噶，南韓方面嚟講仲係咁講緊話係即係要增加多啲晶片嘅投資啊！當然啦，有啲市場人士覺得呢個係壞消息啦嚇，咁我睇法就唔係好同嘅。咁啊，跟住仲有就係你都係話 Micron 終於千呼萬喚，終於個 ADR 咧喺美國上市啦。咁理論上嚟講嘅話，即係 sorry 唔係 Micron 係 SK 海力士。咁理論上，我對呢個晶片行業對機體行業嚟講，我都係有一個提振嘅作用嘅。咁當然啦，可能等到上市之後先至炒上去啦，暫時可能觀望下先咯。
1: 仲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哋依家喺唔同嘅市場上市咧，其實可以即係令到更加多嘅即係投資者接觸到啦。另外仲有嘅就係，其實佢哋都可以集資到攞到錢去做一個即係譬如擴建啊，或者叫增產啊咁樣。
0: 咁當然啦，而家實際上嚟講嘅話，記憶體股份升咗比較多，今日嘅反彈咧，亦都見到咧，今日唔係並佢領漲啦。咁可能要等翻美等翻呢個 SK Holdings 上埋市啊，等翻三星嗰個盈利預測推埋出嚟咧，先至再有新嘅动力再上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咧，已经开始投行讲紧又，咦？近期即系终于见到记忆体股慢啲咯，晶片股好似有少少轻轻有啲回吐咯。会唔会就接力咧？今次就升翻啲 hyperscaler 咧，升翻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咧咁样。Morgan Stanley 就喺度讲紧咧，就话上个礼拜咧，晶片股嘅弱势咧，有可能令到咧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可能会系转向咧投资啲云端服务供应商啊，包括系Google 啊、亚马逊啊，即系 Alphabet 啦、亚马逊啊、Amazon 啊，同埋呢个 Meta Platform 啊，或者甚至系微软，因为之前佢哋跌得比较多嘛，担心个 capex 大啊，担心记忆体贵啊，增加佢哋嗰个成本啊，咁Morgan Stanley 就话有机会咧，可能会即系 sector rotation 转过嚟呢边。暫時嚟講嘅話，可能為時尚早少少嘅，不過呢個可能性的而且確存在嘅，因為記憶體升得好行啦。咁但係即係呢啲雲端服務供應商方面嚟講嘅話，全部咧都仲係離開高位十幾廿 percent 嘅，咁會唔會到佢哋可以接力下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1: 係啊，真係要留意一下，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假設冇一啲即係板塊接力咧，擔心個市況咧，會唔會喺個高位度有啲深啲嘅調整啊？咁啊，可能睇好嘅好似阿羅敏嗰啲啊，更加開心啦，等佢可以平啲買啦
0: 嚇。
1: 但係咧，對某一啲投資者嚟計咧，咁我覺得，咦，係咪真係會大跌啊？或者叫做一個深啲嘅調整啊咁樣咧？咁啊，當然啦，唔同嘅睇法咯，叫做啊。咁啊，當然就我哋都希望咧，就唔同嘅板塊輪流去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咁先有深度嘛，即系你成日都升住，即系嗰几只股份咧，咁即系一系就好似
0: 唔健康啦，太过窄
1: 系啦，冇错啦，即系你好似即系南韩咁咯，咁啊经常嗱，当然我哋识嘅可能少啲啦，可能佢哋里边可能真系有好多股份升咗，我哋唔知啊，但系我哋成日都见到系嗰几只升嘅啫，真系啊，因为我哋系识嗰几只嘅啫嘛，唔系话识得太多啊嘛吓，咁所以变咗嚟计咧，就觉得好似唔健康咁咯。
0: 而家缩市指数咧就升幅收窄少少，升4.7%，升26点，去到593点。咁但系其他嘅指数方面嚟讲啊，美股仍然都仲系纳指仍然有290点升幅啊，升1.1%。到26,112点啊，纳指100嘅话升幅450点，升1.5%。标普500指数亦都升到44点，升0.6%，去7,527点。道指就要微跌50点，跌咗0.1%，去到52,850点嘅。
1: 都收窄咗跌幅噶啦吓。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首度回应，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就美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巴洛根被判红牌和停赛一场的决定进行复核。这次罕见的政治介入在世界杯引发轩然大波，国际足协星期日宣布撤销停赛令，允许巴洛根在星期一晚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随即引发政治风暴及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就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这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特朗普回应时试图淡化事件，坚称自己并未向对方施压，只是要求进行复核。他强调自己无权亦都无命令恩芬天奴怎样处理，并形容最终是由独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过特朗普同时公开质疑执法球证的公正性，批评该名球证有些可疑，更加呼吁传媒去查下他的底细。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恢复驻波兰美军的轮换计划。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说，波兰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很高兴暂停的轮换计划即将恢复，并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为自身国防支付更多费用。美国国防部正审查驻欧部队人数，5月宣布暂停北约盟国波兰的驻军轮换计划，但之后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个士兵，未有说明更多细节。俄罗斯最大炼油厂奥穆斯克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轰炸，该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奥穆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表示，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抵达炼油厂所在的奥穆斯克北部工业中心，正评估这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奥穆斯克炼油厂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所有，去年日均加工原油大约2300万吨，即大约46万桶。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除了奥穆斯克之外，乌克兰军方连夜攻击了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及能源目标。在本港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张明又表示，每宗案件复杂程度和细节不一，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醉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行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号至12号的演出会改为个半钟头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的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退款。主办单位环亚娱乐发稿指出，对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及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过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了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而决定延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掌。
0: 系咁，我哋节目历史也流行咧，系喺星期一晚11:00首播嘅。咁无论大家系想睇有画面嘅版本，定系净系听声音咧，都系同时间首播噶啦。咁之后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咧去重温嘅话，咁如果大家想听声音，咁就可以上我哋嘅网站啦，或者系 App 咧搵翻个 archive 嚟听翻。咁如果咧系想睇翻画面咧，就要留意 MBO TV 咧嘅重温时间表。咁我哋每个礼拜都有几次嘅重温嘅。冇错，我觉得我而家讲呢段嘢咧越嚟越简短啊。
2: 系啊，唔使讲咁多啊，知嗰啲佢其实都知噶啦，系啊，所以都。
0: 但其实呢段嘢本来就系讲俾唔知嘅人听，知嘅唔系我讲呢段说话嘅受众。
2: O、okay、K 啊，冇问题啊，大家理解嘅。尤其是我会而家好多人佢会喺 archive 度听，系啊，咁所以就都揾到条 link 都紧要嘅。
0: 系，冇错冇错。咁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呢个主题咧，同呢个嘅友谊系有关系嘅。咁
2: 仲有一啲好遥远嘅友谊。
0: 系啦，咁我最近咧都系处于一个咧经常为友谊感叹嘅时刻啦。我睇小说咧又会因为啲角色佢哋之间嘅情谊咧又会觉得鼻酸啊，又会想喊。我睇综艺又系，我自己身边都系，我而家处于一种咧无限相信友谊嘅力量嘅状态。
2: 厉害，好啊。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去諗嘅就係萬一如果我哋去到古代或者古人有機會嚟到現代，我哋會同咩人交朋友，而嗰個畫面又係如何嘅？
2: 係古人嚟到現代，我哋有講過嘅，我記得。
0: 但係我哋嗰陣時嘅重點係佢哋如何喺現代生存啊嘛，唔係我哋同佢嘅相處。
2: 我就諗緊就係如果我哋去到古代，咁嗰件事會點咧？咁當然我頭好耐以前，即係好耐啊，都有講過嘅，就係古代嘅生活咧，日常生活我哋應該係捱唔到嘅。即系我哋挨唔到嗰啲，
0: 但系其实只要去到，我哋就会挨噶啦。
2: 即系冇得拣，一系挨，一系死，我哋就会挨啊嘛。系，即系我而家讲嘅有一拣咯。咁如果真系去到嘅话咧，其实就会，我会谂啊，就系同咩人交朋友，我哋会觉得值得去呢一趟咧。其实件事就玩嘅初就系、是、我喺AI 度 check。如果我去咗古代，见到阿吴敬子。咁會點咧？咁吳敬子
0: 其實我都好有疑惑嘅，即係因為我唔知點解你會提吳敬子嚟作為你去問 AI 嘅嗰個人名。
2: 我哋嗰家庭你做緊啊嘛，因為
0: 係啊，咁但係你會走去問佢、要同佢做朋友嗱，即係變咧個國家情理，我哋一齊錄噶啦。我一啲都冇想要問 AI， 如果我同吳敬子做朋友會點咯？
2: 你會揀邊個？
0: 好多人我都可能會揀，但係即係我唔會。

0: 问呢条问题，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你自己本身都要想同吴敬子做朋友先问得出噶呢条问题。
1: 系啊，
0: 系啊，就咁点解喺如此多嘅历史人物之中，你系偏要问吴敬子？
1: 吴敬子嗱，我哋做咗咁多集国家情理啦，咁你会知道一件事就系佢系一个几好玩嘅人嚟。首先就系佢豪爽，使晒啲身家，即系佢有几多都会使得晒嘅，咁冇所谓嘅，我觉得。係啊，即係呢件事係好容易大家一齊去玩嘅。咁而第二咧就係佢都係有啲頭腦嘅。
0: 嗯，
1: 即係佢會諗方法解決佢眼前嘅問題嘅。
0: 嗯，
1: 咁然之後佢寫嘢叻啦，寫故仔寫得好好啦。
0: 嗯，
1: 《儒林外史》其實我覺得係有啲唔抵嘅。
0: 嗯，
1: 即係當然佢出版嘅時候都係被譽為六大奇書，都係勁嘅。但而家睇《儒林外史》嘅人比較少。
0: 你咁講，四大名著真真正正有攆過嚟嘅人都唔多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但係你又咁講啊，因為我出生嘅年代咧耐啲啊嘛。喺我細個嘅時候，有攆四大名著嘅人係多過而家好多，因為佢冇幾多書睇啊。
0: 嗯，
1: 係啊，咁但係而家就再選擇多啲啦，因為書多咗嘛。咁你冇話乜啦，即係對我細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我會揀咗金融武俠小說先。
0: 其實我覺得你咁樣提咧，即係你話因為而家有好多小説嘅選擇或者好多書嘅選擇，所以大家未必有睇四大名著。呢個已經係一個非常之樂觀嘅判斷，係因為你 assume 咗大家都係會睇書先咯。
1: 但
0: 係而家個問題根本唔係其他書 vs 四大名著啊，而係會讀文字嘅人 vs 唔讀文字嘅人嘅嗰一個比例啊。
1: 仲有啊，就係所謂有嘢睇同埋有選擇睇。佢係睇咩嘅載體都有噶嘛，即係我中意睇動畫，甚至我中意睇短視頻，
0: 啊、
1: 都有噶嘛。
0: 就係幾多人願意靜心落嚟睇文字呢件
1: 事？係啊，咁再嗰個再講。咁但係你擺落去四大名著平牌，佢都係有啲唔抵嘅，我覺得。即係其實佢有好佢好睇嘅地步咧，我覺得如果放一個大個啲嘅讀者嚟講咧，其實佢係唔輸俾另外嘅四本。但是、啊、如果你話《聊齋書比》咧，佢哋咧，我就覺得，因為六大名著裏邊仲有《聊齋》同埋《儒林外史》啦。如果你話《聊齋書》啲咧，我就覺得啊，又唔出奇嘅。但係《儒林外史》嘅好睇度咧，係對大讀者嚟講咧，係更好睇嘅。我覺得，
0: 《聊齋書》嘅唔係可讀性，而係作品嘅高度。
1: 啊，當然啦，當然啦。咁但係我哋翻落嚟睇嘅時候咧，即係。《儒林外史》嗰種諷刺時弊嘅方法咧，我覺得係過癮嘅。咁但係，
0: 所以你就好中意佢嘅作品，
1: 好中意作品，好中意個人。嗱，當然你會將
0: 係啦，我就覺得應該要去翻好中意個人度啊。如果你去做朋友，
1: 同埋佢作品好似個人啊，因為
0: OK
1: 係啊。嗱，如果我哋大家讀者們啦，有機會聽翻呢個國家情理嘅話咧，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個人係點嘅咧，就係佢喺佢嘅小説裏邊咧有一個角色。是好似佢自己嘅，有一個叫杜少卿嘅人，又係使曬啲家產，但係咧仍然係周圍交朋友，又會有少少行合仗義嘅，即係佢用佢嘅方法咧，佢唔去打啦，但係佢會用佢嘅方法去幫人哋揾打官司啊，幫人哋揾適合嘅官去處理某一啲嘢啊，佢甚至純粹係講説話幫人出頭啫，咁佢都會做嘅，咁呢個人又幾有義氣嘅，我覺得，咁當然就係我就會覺得啊，如果佢可以喺佢在生嘅時候知道佢本《儒林外史》會係紅到落去嘅，就開心啲啦。佢唔知嘅，
0: 即係你想做嘅係去做一個預言嘅角色。
1: 唔係，我直情喺佢生前嘅時候就同佢一齊搞本書啊！
0: 問好人哋好，你哋都已經可以創作完，咁你落去咪即係只係分佢一杯羹？
1: 咁我唔想攞我名噶嘛，我不過出版啫嘛。即係嗱，我嗰一剎那個，
0: 你後來都可以幫佢出版嘅。
1: 咁佢唔知道自己出到版到嘅，你知唔知啊？佢到最後，你知佢死咗，佢個孫幫佢出噶。
0: 但其實我覺得好危險啊，因為我哋過去咧，即係斷點過咗一啲嘅歷史嘅軌跡。咁會唔會就搞到佢最後《儒林外史》例如個評價喺呢個後世唔同咗，諸如此類噶？佢係咪其實呢本書係應該就係喺嗰個時刻出版先對佢最好嘅？即係對於呢個故事嘅傳頌，因為我唔知道我哋做嘅 action 究竟係咩影響。
1: 嗱，呢個亦都係大家睇慣咗呢啲穿越故事咧。改變歷史之後會點？
0: 係啊，小驚。
1: 一般啦，即係我又覺得有啲嘢係遺憾嚟嘅，即係當然你由佢遺憾咪算咯。同埋其實我唔係真係有嗰個機會啊嘛，而家只係 AI 話俾我聽，我會點。二，我覺得 AI 對我嘅理解咧，係幾好笑嘅。
0: 係，你講嚟聽下。
1: 我。

0: 佢嗰個就係 Google 嘅 AI 啦。
1: 佢但係點解咧？因為咁嘅，我都有一啲嘅暢想噶嘛。即係如果我翻古代或者我可以識到啲古人，我要同邊啲人做 friend 咁樣，我都有呢個暢想。但我覺得我要交朋友就係同我自己比較 personal 嘅一件事，我一啲都唔想問 AI 我同呢啲人交朋友會係點，因為我覺得 AI 不會如我咁了解我自己嘅。
0: 係，唔係我想睇下。
1: 咁點解你會問 AI 去分析？
0: 我想睇下 AI
1: 好認識你嘛？
0: 我就覺得佢對我認識其實都幾
1: 搞笑，
0: 表面同埋幾搞笑嘅。即係例如佢會覺得我會幫佢出版咯。
1: OK， 我哋下一次翻嚟再睇下 AI 點講。歷史也流
2: 行。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捕捉大湾区轻资产投资热潮，锁定廖创兴企业开发嘅佛山翠湖绿洲、佛山西站旁置大型社区，一小时生活圈畅通湾区，高薪人才汇聚，一线临街旺铺人流畅旺，年租约出售高达6.5% 年回报，即买即收租，车位比例低，年约出售供不应求，赚取商铺车位双重回报潜力。WhatsApp 或致电大湾区轻资产专家5624-8882。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翻嚟我哋历史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啦，咁我哋呢一节咧就可以听下王长嘅 AI 点讲啦。
0: 唔系呢个系 Google 嘅 AI 嚟嘅啫，我觉得佢对我了解
1: 王长你使用嘅 AI 系，你要开埋名俾大家知道你系用边款噶，我哋冇卖广告噶。
0: OK， 系咁我见佢攞翻嚟嘅资料咧，其实就系网上资料啫嘛。即係佢攞咗啲好 secondary 嘅資料嚟估我會做啲咩事啦。咁跟住佢就會覺得我會幫阿吳敬子做包裝行銷咯。我估佢係大概知道我以前做過廣告。佢又唔發現我而家都冇乜點做。
1: 咁但係佢覺得你做到。
0: 佢覺得我應該做嗰件事咯。咁然之後就將佢打造成為潮流讀本咯。咁然之後就
1: 潮流讀本啊。
0: 係啊，即係喺嗰個喺清朝嘅時候，將喺吳敬子未死之前。
1: 令到佢變成一個 hit IP，
0: 係咁啊，又唔係唔好嘅。
1: 嗱，等等先，我哋喺今時今日可以用到嘅行銷策略，係因為我哋有今時今日嘅平台嘛。
0: 係咯。
1: 我哋翻到古代有冇 IG？
0: 我哋用咩咧？
1: 有冇報紙？有冇雜誌？
0: 係啊，跟住再嚟，咁咧佢咧就會個 AI 講啊，就話我哋會合辦呢個清代版嘅《萌動雙月刊》，咁然之後咧就去，梗係冇啦。因為他咧就話咧，因為吳敬子內心都極度鄙視呢個僵化嘅八股文。如果我哋以月刊形式去評價呢個八股文，
1: 咁寫一篇文章就夠啦。
0: 一來咧，寫篇文章就已經夠死啦。你記唔記得當時做緊咩事啊？因為吳敬子再生嘅時候，當時個世界就發生緊咩事呢？就係阿紀曉南喺度搞緊呢個文字獄。你评价呢个八股文喺嗰阵时出本杂志，你唔已经入咗监？
1: 唔中意八股文都唔得嘅咩？
0: 梗唔得啦！
1: 喂，唔中意八股文，我觉得当时应该都好多人讲吧，即系等于啲学生唔中意做题目系一样嘅啫嘛。
0: 系，但系你系抨击紧佢嗰个考试制度嘛？
1: 即系佢个文字狱系要大啲嘢先可以拉嘅系嘛？例如佢觉得你对于反清复明有啲谂法嗰啲先至会拉嘅系嘛？佢唔会因为你唔中意八股文拉你吧？
0: 其实佢哋嘅。嘅唔中意當局嘅任何措施都會拉嘅，即係其實呢件事好容易嘅啫。我想講，尤其是係同制度有關。
1: 佢哋
0: 嘅意思，你又諗下喎？
1: 但係佢哋班官員 suppose 存在嘅價值就係去評價，
0: 唔係佢哋存在價值就維護佢現有，
1: 佢哋唔使進步嘅。
0: 你同清朝講，
1: 唔係佢哋自己嘅諗法都應該係應該要有改進嘅咩？
0: 我哋
1: 咁樣諗，
0: 我哋而家先講緊佢出世嗰佢在生嘅年代係咩時候？嗰陣時代咧就係阿乾隆搞緊《四庫全書》，就叫阿紀曉南 去 gather

0: 这个世界所有的书回来，然之后呢就是进行文字狱，当其时是有500场的文字狱的，我相信都中硬的，如果你那时候出这本书的话。
1: 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不喜欢八股文都会计落文字狱的话，是的，那就应该不止500单的。
0: 哦，咁咁多本书啊嘛。
1: OK，
0: 嗰阵时嘅书量又冇咁多。
1: OK，
0: 好啦，咁跟住咧，佢就会觉得我哋可以揾里边啲人物出嚟做 IP，、例如范进。咁啊，范进咧就系、是、嗰个中咗举之后发癫嗰人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呢、这个 IP 应该点样做咧？即系 AI 嘅说法就系我哋可以推出呢、这个范进版嘅疯狂嘅草书书法。
1: 我觉得如果是吴敬梓穿嚟现代可以搞呢堆嘢，
0: 系
1: 你穿过去嘅话好难，因为佢哋根本连角色 I P 嘅呢个谂法都冇噶嘛。
0: 佢可以做咩？
1: 都推唔到。
0: 佢可以做咩咧？
1: 佢
0: 哋当
1: 时嘅通讯唔系好做到。
0: 佢好难做 I P，
1: 系咯。
0: 但系佢可以做嘅就系呢一种新嘅写书法方法咯，疯狂嘅草书咯。因为呢个人系癫咗嘛。咁然之後仲有除咗范進之外咧，另外仲有嚴監生，嚴監生咧就係、是、嗰個死咗都要唔好有兩支燈芯嗰個人咧，即係遞兩隻手指一臨死，就叫你唔好有兩支燈芯啦，用兩支燈芯咧就嘥油，
1: 係啊，即係話佢臨終之前最牽掛嘅都係同錢銀有關嘅問題，個重點就係咁。係
0: 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利用呢個嚴監生咧嚟做一個代言啦，就去做一個慳錢嘅。消費模式，去買一些慳錢的東西，
1: 而想別人使錢去買這些慳錢的
0: 東西。AI 真的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的了解程度呢、首先它覺得我做初宣傳的東西、就做什麼都可以了，在不同潮流都可以，這件事當然不會了、而第二呢，我覺得 它就看少了當時那些官的能力。咁啊，點解阿吳敬梓喺嗰陣時冇得即時紅，要搞到個孫先至可以出書呢？其中一個頗大嘅原因就係嗰陣時出書好難，唔容易印啦，同埋印咗咧，好容易就會俾官拉嘅。咁所以
1: 嗰陣時冇乜好嘅創作環境咯，只可以講。
0: 係，咁所以咧就隔咗好耐，去到嘉慶嘅年代咧，先至咧係出得到呢本《儒林外史》嘅。咁你可以想象啦，就係、是。如果在他的再生年代，你要令到他知道之後會紅呢，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難度。
1: 是啊，
0: 咁所以
1: 就所以可能那個時機就是你做不到任何事的，
0: 冇可能不得的，即是 OK， 即是不要那麼快認輸。
1: 你剛剛連批評八股文都不敢啊。
0: 那個問題就是你不要用
1: 書，你在那裡你會做什麼？你告訴我，
0: 就不要用書的載體出
1: 咯。如何、我們想像，那你用什麼載體？用什麼載體？
0: 那陣時的世界，
1: 那陣時沒有 Reels 的，
0: 你不要用所有現代的東
1: 西去說，所以用
0: 我們用古代的，是吧？好了，那個時間是什麼時候呢？乾隆時代，在吳敬梓出世前的十年左右，即是揚州八怪鄭板橋大到十年左右，即是說在那陣時的揚州呢就已經有一班畫家在那裡賺錢了、包括鄭板橋、如果你在那陣時你認識了鄭板橋先，
1: 咁你要先識咗鄭板橋，
0: 會啦，梗係會啦。
1: 你個前提咁多，
0: 係要前一，要我要前啲啊，我要前少少，我哋要揾一個大過咗嘅鄭板橋，
1: 跟住咧，
0: 然之後就再喺嗰邊咧就發先要發展咗畫畫嘅朋友先，咁我就梗係落咗去畫咗畫先啦，咁、然之後就再幫吳敬梓畫劇中角色，
1: 而佢自己本身嘅故事係未出版嘅，
0: 係。
1: 如果是我的話，我 no no 呢件事
0: 喎。然之後，
1: 如果我已經構思了一個故事，我的故事本身是很有價值的，然後 end up 你跟我講話喺我呢啲文字喺我寫的嘢出版之前，我先將呢啲 idea 俾曬其他人，你畫曬出嚟先，我真的大問號。
0: 然之後咧，嗰件事咧就係鄭板橋
1: 變咗我到時出呢本書，反而我是二次創作。
0: 哦，咁唔係，咁而家當然係佢嘅一次創作，然之後嗰個係唔用書嘅再睇出啦，嗰、那個係一個畫展嘅方法出啦。
1: 嗱，我想話對我嚟講咁樣唔得咯。
0: 即
1: 如果是我的故事，
0: 嗱个问题就是你
1: 有其他人用晒我的桥、我的人物、我的人设去画晒佢出嚟先，
0: 而那个画是他的嘛？
1: 不是啊，是郑板桥同你发展的画家朋友噶嘛？不是吴敬梓本人噶、
0: 不是
1: 那个作品，不是吴敬梓的作品、
0: 如果那个画是我画的，我画是边个系边个噶啦？咁我话俾你知，我帮郑板桥画的咯，唔系我帮吴敬梓画的咯，然之后吴敬梓讲呢扎古仔咯。 即係話你去講古仔嘅時候，佢畫俾你講。
1: 咁問題係咩呢？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嗰啲書嗰、那個古仔本身就出得嘅話，佢用文字都可以出得嘅。
0: 佢要再
1: 佢個故事就因為
0: 死咗之後先出得啦。佢要等乾隆死咗先，然之後到阿嘉慶做皇帝，先至解決曬呢、这個文字獄嘅問題，然之後佢先至可以出。佢喺個生前係唔會可以見到呢一件事嘅，喺個生前只可以容許一啲即時嘅表演，即係你做相聲得，你做戲曲得。戲曲嗰、那個
1: 咁，我覺得鼓勵佢去將佢變成戲曲，可能係一個更好嘅方法。
0: 係啊，即係你要諗方法咯。係啊，即係各種方法。
1: 起碼嗰件事係佢嘅創作嚟嘅，例如戲曲嘅戲文，佢係佢寫嘅。
0: 唔係嘅，你又唔知啊？喺古代嘅戲曲嘅戲文唔係一本書嚟嘅，係一張大紙棉胎紙啊！你有冇見過？
1: 咁 OK， 以後後世都唔會係落吳敬梓嘅名噶啦。
0: 但係你要諗方法落佢嘅名咯。
1: 問號對於我嚟講真係唔得啊，超唔得添。
0: 哦，好啊。
1: 《盜墓筆記》嘅嘢，然後咧有班 friend 話：啊，我係用佢嘅 idea 嘅，但我畫曬個《盜墓筆記》出嚟，最後嗰日都唔會係三叔噶咯。
0: 點解唔可以係三叔？如果你俾，如果你一開始簽咗係三叔，咪三叔咯。有法律噶嘛？
1: 你講嗰，你仲要喺嗰個時代講呢個法律，即係我覺得你二次創作可以交俾好多人，但係你個原著一定要行先。
0: 係啊，
1: 你唔可以先有衍生宇宙㗎，問好。
0: 郭嘉晴，我哋話俾你知點樣先至係嗰個衍生宇宙，你有另外一個故事。歷史也流行。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最后罗佩琼报道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首度回应，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奋天奴，要求就美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巴洛根被判红牌和停赛一场的决定进行复核。这次罕见的政治介入在世界杯引发轩然大波，国际足协星期日宣布撤销停赛令，允许巴洛根在星期一晚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随即引发政治风暴和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就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这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特朗普回应时试图淡化事件，坚称自己并未向对方施压，只是要求进行复核。他强调自己无权亦都冇命令恩奋天奴点样处理，并形容最终是由独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过特朗普同时公开质疑执法球证的公正性，批评该名球证可能可有啲可疑，更加呼吁传媒去查下佢嘅底细。由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作出准备。加沙政府紧急委员会指出，此举是基于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最高利益，并列举了战火持续、封锁未除、重建延误以及以色列拒绝从该领土撤军等现实困境。目前移交权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该委员会呼吁调解人施压，促使国家行政委员会立即进入加沙并开始履行职责，从而增强巴勒斯坦人民的韧性，并有助于抚平他们的伤口。为了防止外国资金影响选举，英国政府宣布收紧针对海外政治捐款的规定。此举源于右翼国会议员法拉吉领导的改革党前党员去年因为收受贿赂并发表亲俄言论入狱，触发政府审查外资干预，并证实中俄、伊朗等势力正持续破坏英国民主制度。目前法拉吉亦都因为涉嫌未申报参选前来自泰国富豪的500万英镑捐款而接受调查。英国住房大臣李世芬星期一宣布，今后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参选前收到超过2320英镑的捐款，并证明来源合法以维护选举公正。新例同时规定，海外移居英国者需要留英满一年才可以进行10万英镑或以上的政治捐款。企业捐款的评估标准亦都由营业额改为税后利润，以确保只有同英国有正当业务关联的公司才能够参与捐款。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面，就经济金融议题交流。李家超欢迎潘功胜率团访港，并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同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以及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积极把握“十五五”机遇，并将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持续推动同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促进资金双向流动。他又说，香港会继续同内地深化协作，促进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市场更高效流通。此外，特区政府正积极推动本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黄金中央清算系统，吸引现货在港储存、清算和交割，以构建完善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又翻嚟历史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2: 同埋头先关于嗰个吴敬梓先行让其他人用其他方式出版佢嘅故事，
1: 唔系出版，系演出，
2: 演绎佢嘅故事呢件事。我亦都觉得啦，如果对我嚟讲，都会系一个非常之唔满足嘅行为，因为我会觉得，如果系我构思咗一个故事，我构思咗呢啲人物。我覺得啦，我去講呢個故事，甚至如果大家都用文字都好啦，我去寫呢個故事同人哋寫呢個故事係咪應該要有分別㗎？出到嚟係咪？我會希望係用我嘅語句去構造嘅呢個世界，用我嘅語句去形容嘅呢啲人，我嘅語句去講呢啲故事，令到其他人喜歡或者其他人欣賞，而唔係將我嘅故仔、我嘅諗法交俾其他人去做。所以哪怕佢出嚟嘅係文字都好，只要唔係經過我嘅筆去寫的，我都覺得不是那回事，我都會覺得不是我的作品，或者不是我的文筆，不是我的文句被人欣賞。
1: 冰還是直接叫他去講
2: 什麼？
1: 即是索性由吳敬梓自己去講，說書人才變了。
2: 那說書人你都要先寫個文本的，說書人難道沒有文本？
1: 那個文本就不會出版嘛。
2: 哦，即是我口講就沒憑的，就冇得拉我。
1: 佢哋普通系冇得拉噶。
2: O K。
1: 其實台當其時係真係淨係捉文字獄噶咋。
2: 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啲嘅方法。
1: 首先就係話俾佢聽，佢可以做說書人。
2: 但我都覺得咧會有一定嘅唔同，因為如果係齋以口述表達就已經 O K 嘅話，其實我做咗10,000咁多集嘅口述表達啦，都已經係咪先？但係我自己覺得你文字嘅表達同口述嘅表達，哪怕係講同一個故事，都唔同噶嘛。我就希望喺嗰一個我自己在意嘅領域，以我自己諗到嘅嗰一個嘅構想，將佢展現出嚟。
1: 佢唔夠長命去見到啊！
2: 咁唔好見到咯，佢後世做到就已經好緊。
1: 咁都 at least 話俾佢聽，後世會做到
2: 啊！咁可以，佢
1: 唔知嘅其實。
2: 你可以去同佢講，你以後咪留佢做到咧咁。
1: 係啊，
2: 我知道啦。你係有現代科技噶嘛？係咪啊？你去之前，你可以

0: 影低噶嘛。
1: 哦，即系我要影低佢后边后世红咗，然之后俾佢睇翻。
0: 又或者你直头将佢后世出版咗嗰本书带过去咪得咯？
1: 净系话俾佢啲有啊，
0: 系有啊，咁样你影埋个 Wikipedia 俾佢。
1: 啊，都好喎、
0: 啊！係啊，就話喺千百年之後，你會永遠地咁樣被記載，然後啲人對你嘅評價係 blah blah blah， 可以俾埋你喺國家情理你講嘅嗰啲嘢俾佢聽，
1: 跟住俾佢聽。
0: 係啦、啊，就喺咁多咁多年以後，會有人繼續咁樣去講你嘅作品啊 ，blah blah blah。係 啊， 啊，
1: 但係又要話俾佢聽，
0: 好過俾人搶先演繹。
1: 唔係，我覺得搶先演繹都係佢自己做啊，即係不過佢唔係用緊文字嗰個方法做，講係佢自己講。
0: 嗯，
1: 係啊，我最多俾幅畫你哋自己攞嚟。攞住幅畫嚟養俾人睇咁，
0: 都可以嘅。係
1: 啊，
0: 係啊，幫佢整啲插圖咁咯，等佢講故事嘅時候可以用咯。
1: 係啊，
0: 嗯，咁要講我係咪？我呢邊
1: 你想見邊個？
0: 係咁嘅，因為我知道咧，王獎本身都幫我問過 AI， 好似問米咁。
1: 其實好似啊，呢個。
0: 咁AI 唔知點解覺得我會幫啲作家去規限佢哋嘅交稿時間咯。但問號以我一個咁龐大嘅 P 嘅特質啦嚇，我真係唔想催任何人交稿。
1: 但你自己交得好準嘅喎。我覺得
0: 你記唔記得我個自我介紹拖咗幾耐先交？
1: 你拖我啫嘛，我見你啲節目係出得好準嘅。
0: 咁梗係啦，要份工啊，唔通？
1: 係啊，因為我估咧，但即係我就知道其實嗰件事好難。
0: 如果我唔係做緊呢份工嘅話，可能啲嘢就唔係咁準時噶啦。
1: 係係係，
0: 但係我冇得開空窗。
1: 但係對 AI 嚟講，佢係見到你一路都好準啊嘛。咁所以AI 嘅朋友又唔係一個朋友嚟嘅，即係睇佢嘅視角嚟睇，你咪一個好追到時間嘅人咯。
0: 只可以話咧，我覺得咧係因為我呢個人，即係陳怡提係一個，如果我有一個 public image 嘅話，我當有先啦嚇。個 public image 唔夠立體，即係例如如果呢個世間對於我嘅描述，例如喺呢個網絡嘅描述係非常之立體，好多維度啦。咁 AI 可能會捉得準啲，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但係因為冇佢，只可以知道例如一個點列式嘅我做咗幾多嘢，然後好似仿似覺得我好似做咗好多嘢，所以佢就覺得係咁，但係就唔係。
1: 唔係佢咪純粹喺個鏡頭面前睇你咯，即係嗰件事係好平面嘅。
0: 我嘅意思係大家睇到我嘅面向都唔夠多，除非你話係真係日日聽緊我啲節目嘅觀眾，因為有啲嘅聽眾咧，佢哋係 keep 住聽曬咁多啦。我覺得佢哋或多或少好似真係都幾知我係一個點嘅人，但係 AI 佢冇呢個途徑啊嘛，佢唔可能聽曬我哋嘅故事啦。咁但係 anyway 咧，即係如果咧俾我要去諗，我如果要翻去古代或者點樣去同咩古人交朋友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啦，我當然會同自己欣賞嘅人先啦，係咪？但係與此同時咧，我會想同啲我已知佢係好重視關係嘅人做朋友嘅。即係否則嘅話，佢係一個好叻嘅人，或者我好崇拜嘅人。但係
1: 你去見偶像係冇特別大
0: 批。係啦，我可以去參加一個粉絲見面會，但我唔想同佢做朋友噶嘛。咁所以我係中意啲，即係我喺佢身上，我已經見證到佢會經營到一段我自己覺得好難得嘅關係嘅人啦。咁所以咧喺我嘅腦裡面第一下浮現嘅係呢個上官婉兒 plus 太平公主嘅呢一 pair， 我想去加入佢哋嘅小圈子嘅。咁咧，
1: 但係佢哋兩個已經好 friend 噶咯喎。
0: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可以容納多一個朋友的、
1: oh,
0: okay. 雖然我不知道我夠不夠躲去打入他們的圈子但 是以我作為一個後世的人知道這麼多東西我覺得未必是可以走到一些洞洞可以做朋友的、但 是他們兩個的這個友誼故事我自己覺得是其中一段在歷史上、最為人熟知的友情故事咁而呢個友情故事都係去到2013年先至因為一啲嘅武裝出土，我哋先至得以重見天日啦。咁、我自己會好希望我可以加入佢哋呢個 friend group， 哪怕我冇，即係我去唔係想取代佢哋互相之間喺對方嘅地位。
1: 友誼係唔需要取代嘅。
0: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佢哋可以一直覺得對方先係 best friend 都得嘅。我唔需要。
1: friend 呢件事唔使比較。
0: 唔係我容許啊，即係如果佢哋已經咁 friend， 例如喺我眼中佢哋似係一啲靈魂伴侶嘛。咁我覺得靈魂伴侶喺呢個世上係唔會有好多嘅啫，
1: 係咯。
0: 咁所以咧，我唔需要都成為靈魂伴侶啊，我只需要喺佢哋嗰個圈子裡面。我覺得哪怕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可以目擊佢哋當時係點樣做朋友，我都
1: 係識個核心外圍嘅朋友都 OK 嘅。
0: 係啦，我都覺得係 OK 嘅一件事嚟，即係佢哋作為呢、這、一個當時啦嚇喺。權力範圍裡面最高的兩位女性，然後還要在大家的眼中是敵對的陣營，但是他們又會為對方做那麼多事，又要為對方超說有成，又要不理皇帝的看法都要、即

0: 类似系帮对方保持翻呢个声誉啊，然后有好多即系咧以太平公主咧帮呢个上官婉儿咧，最后喺个墓志铭上高啦写嘅嗰段嘢咧，
1: 嗯、
0: 即系佢系一种友谊版嘅嘅三木零天地合嚟噶。
1: 咩嚟噶？咩叫天地合？
0: 三木零天地合乃锦与君绝。
1: 啊 ，OK，
0: 佢系一个友谊 version 嘅呢个嚟嘅，
1: 系
0: 系嚟嘅。
1: 我听到你三六零。
0: 三
1: 无力
0: 天地合，
1: 大滚哪敢与君绝？
0: 系呢个诗经咧，但系佢嗰阵时帮上官婉儿写嗰啲嘢，基本上都系类似咁嘅意思啦。即系佢都系讲话诶，啲河都唔流啦，山又系倾倒啦，委婉山倾啊嘛。因为跟住由最后佢又有个祝福，就希望你嘅好嘅名声系千年都会被传颂嘅。我觉得你可以点样样，你先至可以表达到你对一失去一个人嘅嗰一个感受系比呢个更大咧。即系你个世界喺嗰一刻唔同咗，并且你对佢嘅祝福系千年嘅一个祝福。跟住我自己会觉得我至起码如果我可以见证到呢段友谊，而且你谂下，我当时啲人可能唔知喎，系咪？
1: 系啊，
0: 但系我知
1: 道，你喺后来知系咪？
0: 跟住我可以翻到去跟住睇，咦？佢哋两个，咦？
1: 唔系，同埋佢哋都唔知道后人会唔会知啊？因为他们没想过很清楚告诉你知的。
0: 但是在、上官婉儿死了，太平公主去收这个墓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知道，他想人知
1: 道，他想留给人知道，他不知道留不留到下去，他不是一个公开告诉人知道的事的。
0: Anyway， 总之我知道、不是，他是告诉人知道的。因为 在、上官婉儿走了之后，他是帮上官婉儿的作品辑录做书，哪怕皇帝不喜欢、然后他还帮他写了一堆那些因为他当时有一堆所谓污名、他是帮他直头澄清这堆东西的人来的，所以他是给人知道的。只不过有时候你要等人家死了之后才做的，这些东西
1: 真的很好。我们在历史上经常见到的东西就是他生前他看不到，他知道，他不知道人家后来做了这些事，在历史上常有这些遗憾。
0: 咁我唔知道上官婉儿自己会唔会觉得我喺生前我都一定要俾人知啦？我觉得佢冇呢个谂法嘅可能，但系起码我哋知道太平公主希望佢喺千年以后都系有好嘅名声。
2: 历史也流行。
3: 我系注册中医刘国盈。小朋友仔如果出现肺燥、胃热、肝火盛，就会好容易流鼻血或者经常流鼻血添。用竹蔗、茅根、马蹄、麻油漆、沙参、麦冬、刺饼、吉饼煲水俾小朋友仔饮，咁小朋友仔咧嗰啲鼻血咧就可以痊愈噶啦。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刘国盈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防治儿童鼻出血嘅话题。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历史嘅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除咗要去旁观或者去参与到呢个上官婉儿同埋太平公主嘅友情之外，仲有一个家庭，我想加入。
1: 喂，呢句说话本身好得意，我觉得。
0: 嗱，系咁嘅，我最近信奉一个宗旨，就系朋友系我哋选择嘅家人。
1: 系，我知
0: 道。即系朋友啦，同埋可能伴侣啦，系你喺呢个人生之中好少可嘅，你真系去自己选择嘅亲近嘅人嚟。
1: 系啊。
0: 系咪？即系例如你真系血缘关系嗰啲，其实你冇得拣噶嘛？系咪？
1: 系啊，即系
0: 唔系经过你嘅 filter， 唔系你去相处睇下呢个人同你夹唔夹，然后你先选择佢。
1: 系啊，系啊。
0: 但系朋友同埋另一半系你拣噶。
1: 嗯。
0: 咁而如果你朋友去到好 friend 嘅一个地步嘅话，可能会胜似家人啦。咁所以咧，我就想加入一个真正嘅家庭。但系 be like 我 as 朋友嘅身份，同佢哋好熟啦，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就系因为全家都好，我都好中意。就呢个卫青、卫子夫、霍去病呢、這个家庭，我求求啦！即系咧，我觉得喺历史上咧，我好少有咧咁啱中意几个人物，然后
1: 佢又系咪同一个？系啊，
0: 俾我加入你哋个圈子。
1: 但个圈子里就个霍光。

0: 人都知道我不嬲都好喜歡啦。咁如果我可以真係同佢交多朋友嘅話，可能會叫佢要注意養生啦。
1: 係，但我估佢不嬲都知道要注意嘅，不過佢冇諗過會。短短
0: 不是吧，我覺得他沒有，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你會這麼早死的嘛，所以他就沒有注意咯，很可能
1: 是啊，
0: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覺得他打仗的那種方式是投資生命的，
1: 其實一直都難的，其實這些是啊，就是很多人都有這個這樣的感覺，就是我現在要活得最精彩嘛。
0: 因為呢他自己講過的一句 很大的說話呢，就是這個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嘛。
1: 是啊，
0: 那我就覺得呢，他作為一個這麼年輕的細佬，他對我來說是細佬，他只有28歲就走了、嗯、那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個歲數的他到遇到他嘛，但是怎麼都是小過我啦，
1: 他沒有大過你的時候，那就是說你是再早點遇到他，他很小就開始養生了，你去到他27歲的時候養生是來不及
0: 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他得過20多歲還是很年輕，是但是他的格局都已經挺大
1: 了，
0: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不是一個只有小我的人，然後我很想去看看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嗯、即是一個我這麼喜歡的人物，我很想知道他、嗯究竟是一个点的人，而且他当时是跟他的士兵都是打成一片的，
1: 是啊，
0: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好人来的、嗯、另外呢这个卫青、我只觉得他在我的印象中他和卫子夫两个都很温柔、
1: 嗯、
0: 即他们是很有很有骨的人来的，但是也很温柔的人，
1: 卫青和温柔这件事有少少难讲，卫子夫当然了、
0: 卫子夫就真的很温柔下了、
1: 啊
0: 因为呢这个卫青呢，我自己觉得首先他很坚韧，他出身不好，跟着、他一路可以去到做到大将军、然后修复成个河套，其实呢某程度上我觉得修复河套这件事呢在古代来讲就等于修复了全世界的一款，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就只有河套的、那个世界
1: 是、啊他那个、其实那时候的世界很即係有人住嘅地方好少嘅啫嘛，係啊，所以佢嗰個位咪就係、
0: 是、修復河套咪即係
1: 修復天下。佢接觸捉得到嘅地方就係咁多咯，係、啊。
0: 咁因為咧，佢係有呢個為人人善退讓以和由自未於上嘅呢一個形容嘅為稱。咁、所以我就覺得佢係一個好有骨同埋好有諗法嘅人，但係該柔軟嘅時候佢也是柔軟嘅。呢個係我嘅印象，佢可以唔係嘅。呢、這個純粹係我睇啲記載覺得佢係咁樣嘅啫。咁然後呢一個嘅衛子夫啦。卫青啦，同埋呢个霍去病咧，我觉得佢哋作为都好劲嘅人啦、然后佢哋喺一个咁嘅团体里面咧，我冇见过佢哋有任何争抢，同埋任何嘅嫉妒。我觉得一个咁样嘅 bonding 好好。
1: 系，
0: 即系你遇到一班都同样劲嘅人，然后你哋维系咗一个好好嘅 circle。
1: 同埋，
0: 你可以加入你哋嘅 circle。
1: 同埋，我觉得佢哋有一啲好大嘅 project 要做。
0: 嗯、
1: 所以。當然我們現在看回來我們覺得他們很厲害、他們在他們的世界裡面可能他們覺得他自己的勁得剛剛好，
0: 因為這樣的衛子夫呢，他宮鬥了30年、
1: 嗯、
0: 但是他都沒有變成惡毒後宮女okay, 他依然都保持在那個在他的即例如衛青在、落魄的時候或者怎樣的時候他是會去、hold 住他身邊人的人物，
1: 嗯、
0: 然后这个卫青呢也都是在他风光的时候也都不会忘记家人，
1: 是、啊、
0: 即我就觉得这样的关系非常之好，觉得他们又有奋斗 feel 又有理想主义 feel， 真的让我加油、啊、那有 另外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温柔的人其实是扶苏啦，然后呢他在我心目中
1: 我们跳得很远
0: 有一次理想主义的光芒的他太乖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刺激下他的叛逆之魂，所以我觉得应该
1: 做到，为什么他要叛逆之魂呢？
0: 可能因为我都可惜他就咁死咗。
1: 佢唔死会点啊？
0: 会点？但系起码佢自己本人可以长命啲，可以再体验多啲呢个世界啊嘛。我又唔系想改变个历史，
1: 我明白，
0: 我想佢，
1: 但
0: 佢
1: 唔死嘅
0: 话，
1: 佢唔死嘅话就会改变历史咯。
0: 咁未必嘅，都可以传俾胡亥嘅，是但。
1: 因为扶苏身边系 有军队嘅，
0: 有蒙恬，
1: 系啊，
0: 所以你唔
1: 觉
0: 得佢乖得好过分咩？唔系，即系佢有蒙恬啊，佢有300,000军、啊。
1: 佢系乖得好过分，但系如果佢唔系乖得好过分嘅话，蒙恬系可以帮佢打翻转头，个历史一定会改变，因为佢手上面嘅筹码好多。
0: 而且扶苏咧，佢系一个敢于，即系虽然佢如此嘅喺我眼中有啲愚孝啦吓，但系佢咁孝嘅情况之下咧，喺佢唔认同秦始皇做嘅嘢嘅时候，佢亦都会落谏。
1: 系 啊，
0: 所以我对于呢类咁样嘅人咧嘅向往都高嘅。
1: 但系如果佢即系我唔。

0: 只咧，我擔心嘅就係我哋如果即係我哋假設一齊去啊，見得到佢嘅時候，我哋只可以見證住佢死嘅啫。
1: 咁都俾我見證住佢死。係
0: 啊，即係只可以見證住死。
1: 又如何？
0: 唔係係
1: 係。起碼喺嗰刻會有一個好欣賞佢嘅
0: 嘅入。係因為假設佢真係唔死嘅話，那件事真係改變歷史。
1: 即係我覺得扶蘇咧，喺我嘅眼中係一個有原則嘅人，但與此同時咧，佢係由個名啦到佢成個內核喺我心裡面都係好温柔嘅。咁、然後我會好想可以認識一個咁樣嘅人，同佢做朋友咯。
0: 係咯。
2: 歷史也流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台原型办公室首度回应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就美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巴洛根被判红牌和停赛一场的决定进行复核。这次罕见的政治介入在世界杯引发轩然大波。国际足协星期日宣布撤销停赛令，允许巴洛根在星期一晚出战对比利时的16场赛事，随即引发政治风暴和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就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

0: 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呢个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嘅确定性唔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嘅公正性同赛事嘅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特朗普回应时试图淡化事件，坚称自己并未向对方施压，只系要求进行复核。佢强调自己冇权，亦都冇命令因分天奴点样处理，并形容最终系由独立委员会作出咗正确嘅决定。不过特朗普同时公开质疑执法球证嘅公正性，批评该名球证有啲可疑，更加呼吁传媒去查下佢嘅底细。英国白金汉宫公布，哈利王子这个星期访问英国期间将不会留宿白金汉宫。尽管哈利的发言人星期一曾经向传媒透露他已经接受相关邀请，但随后情况出现变化。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哈利未能够在指定截止日期之前就入住皇家住所的邀请作出正式回复，因此在上个周末被通知他将无法按原本计划留宿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白金汉宫。哈利这次返英行程包括前往伦敦和伯明翰出席一系列的慈善活动，外界之前一直猜测他会否和父亲英皇查理斯三世见面，或者会否入住皇室宫殿。不过行程前的焦点已经被他和英国政府就安保安排的争议所模糊。哈利的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哈利的妻子梅根和子女这一次不会同行前往伦敦，但稍后在哈利到访伯明翰时可能会同他会合。目前正接受癌症治疗的查理斯三世自两个孙出世之后就少有同他们见面，而哈利去年五月曾经表示希望结束家族内讧。阿根廷政府表示短期内不会将阿根廷和美国签署的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提交国会批准。阿根廷政府今年2月5号宣布和美国签署上述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根据阿根廷宪法，政府和他国及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必须先经国会批准才可以生效。据阿根廷媒体报道，阿根廷政府解释，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由于该裁决限制了美国总统透过行政命令兑现有关关税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从而直接影响到阿美贸易协定中涉及市场准入的部分条款。基于上述考量，阿根廷政府决定近期不会将该协定列入立法议程。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周一鸣又说，每宗案件复杂程度和细节不一，难以确定几时会提出起诉，而在最酒驾驶方面，警方会不定期进行不同类型行动，例如世界杯举办期间会有打击醉驾行动。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号至12号的演出会改为个半钟头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的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退款。主办单位环亚娱乐发稿指出，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同测试中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而决定延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

0: 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系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魏思培，诗情24美。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我系魏思培。哇，我哋今日系有唐浩嘉 Kiko。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iko 唐浩嘉。
10: 系啦，我哋咧每个月一次咧，咁啊，今日咧同 Kiko 系陪你倾嘅。我哋今日我哋讲下咩主题先吓？主题就系话不是不爱了才能分手。需要断舍离的感情，
11: 哎呀，啱啊！呢个 topic 好啱，好多人都需要。
10: 呢个网上个讨论区啊，咁咧就即系好多留言，我话满口方言嘅渣男占有欲过强咧，就唔好浪费时间啦。人们咧好难预知咩时候分手或者结束长期嘅关系，或者系俾对方欺骗咗自己，又或者自己欺骗对方。决定分手咧系困难嘅，尤其两人关系如果唔系太大问题，净系觉得自己咦喺埋一齐好似都唔快乐咁嘅，系嘛？有时候即系已经系即系尽力咧，即系希望话将呢段感情咧达到理想嘅模样，但系咧成日都系唔确定嘅，即系好怀疑可唔可以再咁样行落去咧？咁究竟系咪应该要断舍离咧？咁啊，断舍离嘅感情，即系咧，佢哋讲话发现咗系无法再变，即系并肩而行啦，即系话觉得呢一个对象咧，就喺身边嘅时候咧，即系自己应该系好开心噶嘛，系咪啊？但系喂，好似唔系好开心咁，同埋两个人有好大嘅压力咁啦。咁所以咧，当所有方面咧吸引咧，即系已经系冇晒嗰时，尤其对于未来嘅观念又系唔一致嗰时咧，或许系应该结束关系嘅时候，你点
11: 讲？嗱，有啲时候就系可能自己嘅需求咧，俾对方系放到最后，好惨噶咁样，真系。譬如咧，有一啲事系要一齐去决定嘅、决策嘅，咁但系咧，对方咧一路就系谂住自己啦，然后将我自己嘅需求咧放到最后咁样，咁其实呢个关系都会恶化啦，亦都会失衡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一段关系系好难净系执咗喺边一边嘅，因为咁样都唔会行得长远啦。又或者咧，一啲唔健康嘅争执关系，嗱，我都觉得有阵时有争执系健康。

0: 方嘅，因为咧通过争执咧，你真系可以交换对方嘅价值观啊。
1: 嗯，
0: 因为有啲价值观系真系要去到个 moment 你先发觉，哦，原来佢系咁谂嘅，我系咁谂嘅。但系如果有少少争执系 OK， 咁咩叫做唔健康嘅争执关系咧？例如系，譬如大家都系伴侣又系生活嘅战友啦，咁但系咧突然之间咧争执系其中一方一定要赢嘅，即系唔知你有冇遇过有啲人咧系。我一定要咬赢嗰、那个，我系要赢嗰、那个。咁其实呢件事咧，唔系一个感情磨合啦，就系、是、一个比赛啦，变咗。
1: 嗯，所以咁仲有咧？
0: 系啦，另外咧就系、是、咧，生活嘅重心其实系放咗喺另外，即系其中一个人嘅身上啦。咁因为感情其实好似我头先咁讲，都系两个人嘅事啦，就唔系话净系边个个体咁样。就算婚前婚后咧，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嘅生活嘅重心啦，就唔系话将自己嘅人生咧托付到去另外一个身上。常嘅咁样，咁例如譬如可能就学啊、就业啊，或者点样都好啦。如果你系因为对方嘅决定而令到自己嘅决定啊有所改变嘅话咧，其实会令到对方好有压力嘅。我真系试过嘅，其实系一啲都唔感动，而且系好有压力咯。因为觉得我唔系想你咁样做，但系变咗好似将你嘅人生压咗落去我度，我就会觉得我嘅决定唔系净系我自己，我要兼顾你。
1: 即系所以如果唔 balance 咧，即系你唔平均咧，即系咁样咧，即系好难，系咪先啊？
0: 系啊。
1: 咁啊，仲有佢哋讲话咧，即系譬如话相处咧，已经系变到咧，即系如履薄冰嘅两个人之间咧，即系好似讲嘢都要小心啊，即系跟住整整嬲佢啊，或者点样样啊，即系咁同埋同对方一齐嗰时咧，好似即系睇唔到未来咁啊，即系如果两个人嘅观念即系太过远嘅话咧，即系咧唔可以一起走落去咧，即系好难再前行咯。同埋有啲咧人就会系有一方会有占有欲过强，乜嘢都要管啊，乜嘢都要即系呢样嘢，我唔知你。感情当中有冇试过啦？定系人哋管你嗰个啦？
0: 有试过，真系好夸张，系做乜嘢？你喺边个位都一定要影一张相。其实我咧本身个人
1: 要发俾佢，
0: 系我有少少跳脱嘅。其实我会突然之间唔见咗人，但系我系做好专注做自己嘢嘅。嗰阵时对方系定立咗一个规则，系话你做你见人都好，你做啲咩，即系去倾生意做乜都好，你都要影一张相，甚至乎即系变态少少去厕所，去厕所要影一张，譬如厕所嘅墙，即系俾佢知道。真系好
1: 咁，好夸张啦！
0: 好病态呢件事。
1: 即系你咁，你呢一段感情可以维持咗几耐咧？
0: 咁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毅力嘅坚持者嚟，所以其实都去咗两年、三年。
1: 哇！你咁都顶到啊？
0: 可一不可再。
1: 佢系之后，即系譬如话你拍咗一段时间，一年到先至发现呢件事，定佢一开始就系咁啊？
0: 一开始就系咁啊！
1: 诶，咁你顶得顺，我真系顶你唔顺。
0: 所以我当时都系个奇葩，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咁样都顶得顺，我仲唔犀利？
1: 唔系，即系如果话你系拍咗三几年或者两年之后，你先发现佢咁咧，咁你都仲话即系要忍落去。即系如果一开头我已经见到咁，我已经冚埋闩埋门放落闸放狗啦。
0: 而家嘅我系冇错，而家嘅我系咁，但系我嗰阵时真系我都觉得自己当时系一个奇葩先至会咁样，所以而家我系唔会再咁噶啦，落闸噶啦我而家。
1: 同埋咧，我唔觉得。嗌交呢样嘢系好唔好嘅，
0: 系
1: 即系好烦咧，即系因为一个人你嗌交嗰时候，你一定系讲尽啲唔好听嘅说话，或者将啲唔好嘅嘢讲，即系讲滚嗰时候爆晒出嚟啊嘛！你睇你平日我忍咗你好耐噶啦，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咧最好咧都系唞一唞先，我就觉得咧即系几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周星驰有部戏啊？有刘嘉玲做佢老婆嘅，
0: 系
1: 嗌紧交火红火绿嗰阵时候，跟住刘嘉玲讲。我煮个面你食啊！
0: 我真系正想讲，我正想讲，其实咧争执系冇问题嘅，只要有一个永远都系保持 EQ 咧，其实争执系冇问题。我真系正想讲、這
1: 個，或者系我好肚饿，食个面先。喂，即系你当你一行开咗之后，其实你冷静可能几分钟一刹一，即系一feel second， 其实你已经冇系啦，已经冇嗰个嬲啊，
0: 冇错。
1: 即系咧嗌交呢样嘢最乞人憎噶啦，搞到唔开心，即系尤其是咧。我唔理佢开唔开心，嗰对方开唔开心，系我唔想唔开心啊！
0: 系系，
1: 所以呢样嘢即系好难顶咯。
0: 系
1: 咁，同埋好似你头先讲呢个好得人惊啦，呢啲咁当然啦，人生里面梗系又会遇到一啲即系你对佢粗心粗肺嘅人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要你咁样去迎合佢嘅嘅嘢，哇！即系咪先啊？咁系啦，

0: 咁所以我觉得真系要有时感情嘅嘢，真系要断舍离咯。
1: 冇错，
0: 系咪先啦？即系好似我呢挺都系失败嘅人嚟嘅。
1: 你好决绝、啊，但系
0: 决绝系话你即系而家即系发现呢啲嘢，或者你一早睇到嗰啲，唔系即系我个人系唔好，就系话譬如话我拍亲以前嗰啲，起码都十年。咁、你谂下啦，人生有几个十年啫？咁你可能拍咗两三几年嗰时，你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夹喎，哎呀，算啦，都拍咗三年啦，跟住又拖落去啦，跟住
1: 你冇指示，你继续落去，
0: 真系好似唔夹，系咪先啊？唔应该再走埋一齐，哇，大佬六七年噶咯，咁即系咪就系咁咯？因为呢样嘢系咪先啊？当然，因为系你以前接受过，好似学你话斋，而家你即刻落闸放狗啦，因为好似以前你受过呢啲嘢，所以好似而家我哋呢啲咁啊，一唔啱就最好即刻删
1: 咗啦。系啊，冇错，我都觉得要成长嘅，即系
0: 无谓拖落去啊，嘥大家时间。
1: 而家就所以自己就系识得断舍离啦，以前就真系奇葩咯，所以呢个可一不可再。
0: 系啦，唔知大家你哋嘅对于呢啲爱情嘅睇法点，可以留言俾我哋，我哋而家休息阵先啊。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好啦，今日我哋嘅话题感情嘅断舍离啊，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即系如果即系我又唔有一个好处，就系我唔中意 check 下另外嗰一半去咗边，系咪先啊？尤其是后生嘅时候更加唔会 check 添啊，系咪先？即系多数都系对方问我去咗边嘅啫，系咪先？冇办法啦，你阿姐后生时靓嘛，系咁噶啦。
1: 好惊你走咗去，
0: 佢问你点啊？公主你而家喺边啊？即系嗰啲咁啊，系咪先啊？咁我唔系，同埋我觉得下下咁 check 住你好烦噶嘛。佢要话俾你听咪话咯，佢唔话都呃你都得啦，系咪先啊？
1: 有好多造假噶，
0: 咪系咯，
1: 所以其实都冇意思。
0: 咁啊，网上讨论区又讲系分手对于所有人嚟讲咧，咁啊一定系好难顶嘅嘢嚟啦，系咪先啊？咁同埋咧，即系刻意去即系抑压呢嗰啲悲伤咧，咁其实咧即系话要安静嘅心嚟咧告别前任啦，真正面对分手先就系好嘅，系嘛？即系咁啊，有啲咩方法咧？讲嘅好容易啦，系嘛？佢哋嘅即系俾一啲即系呢群组里面嘅佢哋俾一啲方法，就系话告别前任咧，就系要切断所有嘅联系，系咪啊？首先咧，即系话唔好再藕断丝连啦，冇任何即系冇任何嘢啦，即系唔好再有呢关系，即系呢啲啦。咁啊，好似呢、這个性和关系嘅专家咧 ，Annabelle Knight 咧，咁佢就话切断联系，除咗实质上见面之外咧，包括所有社交媒体，有
1: 最重要嘅呢样嘢，
0: 有啲人订一铺梗系好衰嘛，碌下睇下而家
1: 睇啲嘢
0: 喺佢 group 嗰度去咗边先系咪？咁你就系唔好啦。系咪先？
1: 真系
0: 啊！虽然唔系话即刻要断晒啊，咁但系你自己即系咧，真系要即系将啲嘢清晒佢咯。咁所以而家你有冇发觉咧？譬如话啲。

0: 人一掟煲咧，啲人就啲传媒就会讲或者咩？哎呀，佢两个咪掟下煲啊，将佢系啦 unfollow 啊，将个平台啲想 delete 晒咁样样嗰啲嘢，
1: 断舍离紧啫。
0: 系咪即系而家啲而家你哋呢派兴呢啲嘅系咪先啊？
1: 我冇，通常冇咁大阵仗，我本身个人比较低调，因为我就唔系非常中意。其实我有少少猫仔咁嘅 feel 咯，我唔系好中意所有嘢放。晒出嚟，所以你话有冇话要 D 合照，我就冇呢个举动，以前都冇，比较少。
0: 咁譬如话你同嗰个人即系分咗手之后，你会唔会好似咁有啲又即系唔会断干净，就会去碌去睇下佢？
1: 冇啊！我正想讲咧，其实我到而家咧都有啲 ex 成日同搵我噶，我唔理噶。我真的不理的、因为我是不 OK 这样的，
0: 即断了就断了，
1: 我不 OK 的，
0: 即是 friend 都没得做了、
1: 冇乜必要。即系咁样讲，嗰啲人可能佢系曾经系出轨啊、背叛嘅、我系唔会憎佢嘅，我好希望佢系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但系我唔系好希望大家系佢喺我隔篱。即系我希望我又做到我想做嘅嘢，佢又做到佢想做嘅嘢，但系唔需要喺隔篱啦，因为我哋嘅缘分就。即系嗰一刻去到嗰个位，咁咪大家继续各自安好咯。系、啊，我就唔会搞呢啲。
0: 以前曾经有感情里面有捉过出轨呢样嘢，系咪？
1: 有，真系，梗系
0: 唔小心啊？定系你发觉有啲唔妥而去即系捉佢嘅咧？
1: 两样都有，即系露出马脚，你意思有啊？有啊，露出马脚。
0: 因为上次我另外个嘉宾啊，林海婷佢都讲佢捉过两三次啊嘛。
1: 系系，其实我都系 expert 嚟噶。
0: 佢上去佢屋企嗰度，即系佢冇谂住佢去啊嘛。譬如话佢翻工咩，上到去突然之间见到床有两个人啊，即系嗰啲咁样样。你系唔觉意上到去见到啊，定系点喺街撞到？
1: 系啲message 啊，或者啲行踪系假，然后就撞破咗啊，又或者系好多朋友忍唔住同我讲翻啊！
0: 但系
1: 佢嘅 friend
0: 即系撞到过咧，即系人哋同你讲或者你咩撑好远咁样，即系如果你亲自面对面咁撞到过嗰个处理方式就难啊嘛，系咪先？
1: 咦，谂落我真系冇试过，但系我捉奸系唔止三次噶，我只能够讲。我唔应该做你方面专家，但系我系冇就话即系亲自望到系咁样，但系铁证如山嘅证据咁样咯。
0: 即系你唔系当你唔系当场撞到佢，但系你即系有晒证据，跟住你同佢问佢，
1: 肯定系啦，冇错。
0: Okay、
1: 所以即系都系嗰句可一不可再，好多呢啲嘢啊。
0: 咁方法咧，即系话咧，谂下咪分手情况下咧，即系脑海里面想即系好难再想象到有幸福嘅未来咧，所以咧就唔即系佢哋讲就话即系好似话你下午茶蛋糕口味，或者系假期休息等等，你同朋友活动相处，只要避开眼前同佢有关嘅嘢，即系尽量自己搵多啲嘢做啦，系啦，唔好再谂咁多嘢啊，咁做多啲自己中意嘅嘢，又或者系方法系开始一啲新嘅约会啊，唔系话要即刻去谈恋爱啊，即系话可能出下去或者平日有男仔约你去街，你即系有另外一半时间，你梗系唔应承噶嘛，可以出下去啊，咁即系等自己多即系多个选择啊，咁样样，咁啊，另外即系譬如话有新的对象是符合到你前任的任何特征的话呢、就要自己有警惕咯，系咪先？
1: 即系惊揾咗另外一个啦，又嗱，仲有一啲方法啦，就系嗱，呢个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就系唔好自责。咁有啲人咧，点解会分手咧？关系结束咧，就系可能对方系呃咗自己啦，即系头先我讲嗰啲背叛啊、cheating 啊，又或者可能系唔想结婚啊，我而家唔想结婚，或者想结婚都系一个分手理由。呢个点真系好重要，就系你唔好觉得系关自己事，因为呢个咧其实系大家价值观唔啱。或者佢呃咗你咧，我以前真系有一个朋友谂翻有啲心痛，有个朋友真系同我讲话，因我点解会遇到渣男呢，就系因为我傻， 但系咧，我曾经就系陷入咗呢一样嘢，就系觉得哦，我太容易信人啦，所以我咁样。但其实唔需要自责，唔关事，因为呢个系一个滑言率嚟嘅。你喺宇宙遇到个咁嘅人，其实成为咗你嘅成长一课咯。但系其实呢个功课唔代表你系咩人先遇到，就算好叻，即叫做 so call 叫好精明嘅人，其实都会遇到。所以千祈唔好自责啦，亦都去觉得呢啲悲伤系合理嘅。
0: 呢个我要再继续问你，遇到渣男呢个问题。但系而家我哋咧休息一阵先啊。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黎巴嫩总统奥恩发声明指责以色列拒绝按昆贾协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其占领不单止损害黎巴嫩的国家合法性，更加严重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妨碍建立和平。以色列无人机星期一袭击黎南边境城镇纳巴泰一部汽车，造成四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宣称，黎巴嫩南部部分基督教村庄为免真主党侵害，曾经主动要求聘入以色列，并且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有关言论随即引起中东轩然大波，黎巴嫩南部多达15个基督教村庄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强调坚守民族认同和忠于黎巴嫩。其中拉梅什村长直言有关讲法完全不可能。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良好，两人已经同意近期在白宫会面，最快可能今个星期举行。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在几个星期内恢复驻波兰美军轮换计划。卡梅什说，波兰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很高兴暂停的轮换计划即将恢复，并且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且为自身国防支付更多费用。美国国防部正是审查驻欧部队人数，5月宣布暂停北约盟国波兰的驻军轮换计划，但其后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未有说明更多细节。为了防止外国资金影响选举，英国政府宣布收紧针对海外政治捐款规定。此举源于右翼国会议员法拉吉领导的改革党前党员去年因为收受贿款并发表亲俄言论入狱，触发政府审查外资干预，并证实中俄和伊朗等势力正是持续破坏英国民主制度。目前法拉吉亦都因为涉嫌未申报参选前来自泰国富豪的500万英镑捐款而接受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首度回应，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就美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巴洛根被判红牌和停赛一场决定进行复核。今次罕见的政治介入在世界杯引发轩然大波，国际足协星期日宣布撤销停赛令，允许巴洛根在星期一晚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随即引发政治风暴和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就事件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淡然无存。特朗普回应时尝试淡化事件，坚称自己并未有向对方施压，只是要求进行复核。他强调自己无权亦都无命令恩芬天奴怎样处理，并且形容最终是由独立委员会作出了正确决定。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同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寻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 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立法会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去执法。有关案件正是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

0: 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艺师培诗情24美。
6: 咁啊，今日我哋嘅话题爱情断舍离啦，唔啱嘅感情就无谓拖落去啦，系咪啊？吓，学我话斋，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啦，系咪？咁但系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好少去 check 或者系话佢好夜翻屋企未翻啊，即系我去问佢点啊？你打电话去，你几时翻啊？嗰啲，即系好似举例啦，即系我个前即系前任啦，即系咁好多时夜晚黑佢哋一定出去玩噶啦，即系卡拉 OK 啊，即系嗰啲咁。好多时咁我都记得啊，成龙大哥，因为佢哋次次出去玩，佢哋成班人一齐噶嘛。咁啊，成龙大哥成日都问我，佢话喂，一到1-2点啦，开始啲电话就即系铃铃铃嚟啊，问即系嗰个，佢点解你从来冇打电话嚟嘅？我点解要打俾佢啊？系咪先？我冇打噶。但系我曾经就系讲咗一样嘢嘅，就系话你去到几点好，6点之前翻嚟，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到时你唔好话又话咩翻咗公司做嘢，喺公司度瞓啊，一公司佢哋有即系、就是、有睡房喺度，我你唔好同我讲呢样嘢，系咪先啊？即系我又唔会去 check 任何嘢咯，即系咁样样，但系。好衰嘅，真系我话件事俾你听，即系当你未成为阿嫂嘅时候咧，吓、即系去出边玩啊，成咧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嘅。但系当你嘅身份系已经系即系太即系成为人哋阿嫂，即系已经逼咗啦呢啲咧，佢哋系唔想你嚟嘅，因为唔想由佢哋玩个派对里面你见到任何嘢啊嘛，系咪先啊？所以好唔中意嘅。咁我记得有一次嗰时生咗个仔嘅，你见我好少出嚟嘅。咁啊，有一次睇首映，咁啊。一齐，我唔记得睇系咪睇成龙大哥首映点，因为睇完首映啦，咁啊通常睇完首映咧就讲咗话落去啊，阿杨生嗰度即系杨秀清嘅系啦，唱 K 噶啦，咁我一齐去咁样，咁我就记得一睇完咗出嚟，咁个7人车即系司机架车一开到嚟咧，我冇呃你噶，我差啲俾人一脚伸入车啊，即系对方啊。一拱就拱我上车啦，即系
7: 未走啊！
6: 系啊，佢哋坐另外架车，司机一嚟到即刻一嘢拱我，我差啲成个扑咗入去，跟住就即系太太翻屋企，即系就系咁样样咯。咁我咪翻咯，系咪先啊？即系
7: 被通知要翻，
6: 我冇所谓噶，系咪先啊？跟住我翻咗屋企之后，因为其实住喺香港区嘛，咁佢哋喺跑马地嗰度嘅啫嘛，咁即系其实嗰时又住喺阳明山庄，其实好近嘅啫嘛，翻上冇几耐，咁啊成大哥打电话嚟，佢喂，你冇搞错，成你去边啊？成日冇影嘅你咁，跟住我话我翻咗屋企啦，我你老友脚伸我翻屋企啊嘛，佢冇搞错啊？佢话嗰时阿爸爸仲喺度嘅，龙爸爸，佢话爸爸。佢我爸爸都平日唔落嚟卡拉 OK 嘅，就系谂住你嚟啊陪佢，佢咪先至落咗嚟。佢你点解翻咗屋企啊？我你老友踢我走啊嘛，咁我咪走咯。跟住佢讲话，你理得佢死啊？你翻落嚟啦。咁我话我而家落晒州，我唔落啦。咁即系咧，你好多时候就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当你仲系女朋友嘅身份咧，喂，即系一齐玩都冇所谓。但系当你嘅身份已经成为咧另外。即系阿嫂嘅身份嗰阵时咧，就冇人受欢迎噶啦，即系咁样样嘅，咁啊，
7: 都系好嘅咁样。
6: 但系头先你咪讲过话，你已经系成为呢一个即系捉渣咸嘅专家。

0: 咁你咁即係头，但你都好想我头先问过你，你係冇亲眼见到嘅，但係你係好多嘅事实之后证明你去问佢呢件事係咪，咁你有冇原谅呢当时？
1: 冇啊，一个都冇，因为我真係觉得呢出轨咧，即系一同零嘅分别啦。
0: 即系你觉得会唔会再犯？所以你唔会，
1: 绝对唔系。我觉得系必定会。
0: 即系你，所以你唔会原谅佢，系咪先啊？
1: 我觉得其实咧，唔系叫做话判佢咩罪，但系我哋唔夹咯。我只能够话有啲人系可以当冇嘢，但系我唔可以咯。所以其实唔系我唔去原谅佢，就因为我憎佢或者佢系点。其实系我哋咧嗰个频率真系唔 match 啊。咁所以就及早放生对方咁样，就比较好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出轨冇问题嘅，有啲人系习惯会出轨，只不过我唔系承受到嗰个人，咁我就先。
0: 但系仲有一样嘢，你头先讲到话，你一定唔会原谅佢，你话，但系你好似讲咗捽咗好几次，你唔系遇过几个都系渣男系嘛？
1: 系啊，真系啊，系啊，系，所以其实。哦、我是自己笑自己，不好意思。没错，我不是同一个人然后有几个出轨，绝对不是，是不同的人来的。
0: 你会不会就是刚才我们在这里讲那些，就是你很容易喜欢某一类人，可能就会成日撞到那个，定是怎样？
1: 是我那阵时我因为我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我是觉得宇宙给我的经历来的，就是我是会比较相信这一样东西。那一刻的我是真的要去成长。我觉得完全是不关我的性格，对方的性格是刚刚那阵时的频率遇上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滑言率来的，真的不关事。但是我是遇到不同的渣男。
0: 那你有没有什么要即是要即是跟大家讲下，有些什么可以放下咁呢，定是有什么？
1: 其实我会觉得最准确，自己的直觉真是最准确的。因为基本上我每次 feel 到觉得有些怪怪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很多线索，发现很多线索。
0: feel 到是什么意思呢？例如
1: 你 feel 到那个人可能他跟你讲，假设他爱你，但是你 feel 到他有一点形式化，即例如是这样，你 feel 到他那下不是真心。其实我很相信人那个感知能力其实是很强的。你是 feel 到那个
0: 人。
1: 我
0: 有些人好像就是那些剧情那样，不是即是突然之间买东西给你，突然之间对你好好啊，或者带你去吃一餐很丰富，是自己做的那些衰事，会不会有这些这样？
1: 我就没有因为这样而发现他是出轨，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对对方好多是一个很正常理所当然。我就没有，反而没有调回转想他是不是做过啲乜嘢，所以对我咁好。但系我就觉得直觉点解咁准咧？因为好多次咧都系我 feel 到，咦，佢讲同我讲嗰下嘅佢自己嘅嘢近况唔系真心 share 嘅，或者佢好多假设，好多吞吐，或者佢讲完自己唔记得咗本身讲过啲咩，咁但系好有出入，有好多蛛丝马迹，少少已经发现有古怪。最重要系真系个直觉，你 feel 到佢对你嗰个爱咧，唔系嗰种我真系好想 share 好多嘢俾你啊，即系我而家同你一齐好开心，你 feel 到佢。是有一种隐瞒在这里的。
0: 喂，如果是这样，真的早，真的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断舍离，真的。
1: 是啊。
0: 是不是？你真的现在未结婚都这样了，你结婚还得了的，是不是？
1: 所以我就是说，我觉得我给机会他是没意思的，我就等于压上我的人生，所以我就不会了。大家都是不夹，我都是先走先了，这样。
0: 还有什么的要提示一下呢？
1: 你出轨那些东西。我会觉得都最紧要开心，两个人最紧要
0: 感情
1: 开心。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对方讲嘢都几直接的人来的。咁我觉得呢，其实你时刻你揀一个伴侣呢，我无论啲人话揀两个性格差唔多定係一粒一突都好啦，点都好啦，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元素，就是大家真的很直白的。譬如对你有不满呢，你及早讲。千祈唔好积到呢，我最怕呢有一个 ex 就是其实佢对你嘅不满呢，佢一年后先大爆发囉。即係我係接受唔到呢啲爆啲炸弹囉，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大家的沟通呢，就算我忍你，我都可以同你讲完然后我再忍你，但唔需要我唔出声，因为沟通系关系里面嘅关键。所以我是唔忍受唔到呢啲话，我喺度忍到最后火山爆发咁样咯。
0: 同埋一样嘢就系我哋头先讲到嗰啲系话，即系因为你通常一嗌交嗰啲火气嚟晒，乜都噏得出啊嗰啲。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嗰度气可能冷静咗会好啲，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我唔知咧，咁我唔知我系咪冇乜嗌交。

0: 原因系咪因为冇乜机会呢？譬如我好唔开心嗰阵时候，譬如话即系如果我好唔开心嗰阵时啊，我会即刻劈一声收咗线咯。
1: 哦，冇呢个闹交机会，
0: 冇任何机会讲第啲嘢，跟住又会唔听啊，即系唔复啊 ，message 都唔睇啊，咁样。我觉得会唔会咁样仲反而好嘅过度气咧？
1: 其实我觉得咁样都好噶。仲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呢个就。preference 啦、我个人咧就比较唔中意人哋成日讲一啲好负面嘅嘢挂喺口唇边啊！我唔系讲紧闹交讲负面嘅嘢，因为闹交真系大家会丧失理智系真。我讲紧平日日常生活
0: 做人负面啊嘛，我最憎呢样
1: 嘢。即系佢咧，譬如嗱，我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而家出面行雷闪电啦，有啲人负面嘅人系会讲咩咧？就会话啊，我出到一阵间唔知会唔会跣低啊，即系会有啲咁。
0: 即系未已经谂定晒呢啲嘢，
1: 我就好辛苦，因为我会觉得咧，我会形容呢啲叫黑气石啦，即系好似长期攞住粒黑气石，我
0: 唔系即系呢啲我又顶唔顺嘅，因为点解咧？你咩都咁负面系咪先啊？我先好辛苦啊嘛，凑仔咁辛苦，即系个人生，即系先至希望话一起身咧，即系希望自己有开心啲嘅时光。
1: 啊、
0: 但系咧一起身咧，即系有啲人咧就系咁嘅。尤其是我就对，即系有个女朋友闺蜜，佢个男朋友就咁啊。
1: 哦，
0: 由朝就闹到晚嘅，佢唔系闹佢啊，系乜嘢都闹啊，
1: 怨天怨地
0: 就系啦，怨天怨地啊，做嘢啊，出门啊，搭车啊，架车又走咗啊，乜嘢，总之佢就乜嘢都闹，
1: 好唔开心。
0: 即系呢种人咧，我会认为财神行到你门口都会走咯。
1: 真系，跟能量唔可以咁咯，所以要避啊！呢啲人要避。
0: 感情方面或者系交朋友咧，呢样嘢都好重要。我哋下次可以倾啊。
1: 冇错，
0: 就系话咧，你学你话斋，你头先举例得好，好似攞住旧一啲唔好嘅
1: 黑气石咯，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负面身边嘅人唔好，咁咪会影响埋你啊？
1: 绝对会影响，因为系共振，你个能量系你嘅能量弹咗俾人哋再弹俾其他人，系会互相影响，所以唔得噶。
0: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之前啲群组分享嗰啲都几好，即系早啲，即系如果唔啱或者系就算你之后已经系拖咗，咁你但系发现唔啱咧，即系及早断舍离，亦都唔好话断啲唔断啲，有好多我啲身边啲朋友断咗又唔舍得。嗰啲群组又唔甩晒，佢又走去睇下佢啲嘢啊，跟住发觉对方又搵运翻去两，即系氹翻去几下，佢又即系又冇事啊，咁嗰啲好难咯，我觉得。
1: 我会成日，我会俾 advice 俾我有啲朋友都成日问我攞建议咧，我成日都同佢哋讲，你时刻不断要问自己嘢，好似自言自语咁，你不断咁样问自己，你究竟想唔想咁样？或者你有一个工作啦，譬如我呢一行咧有一啲。artist 朋友咧，佢成日话有啲 job 佢唔想做，但系佢话啊，但系我做唔到一啲我好想做嘅 job， 而家呢啲 job 揾我，我唔知道做唔做好。我成日都同佢讲，你问自己一句，你究竟想做定唔做？即系譬如你嘅梦想，你系想去嗰个位，你而家呢刻究竟做定唔做？如果你应承咗做，你就要行。咁譬如你中意嗰个人啦，你问自己，你究竟中唔中意佢？你究竟系咪想挽留佢？如果唔系，就唔好再睇佢嘢。你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你想唔想继续？咁你好清楚咁样问完，哦，唔想就唔好提咯。即系我系会咁讲，
0: 唔系咁清晰噶嘛？你明唔明啊？有啲人就系咪先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嘅感情嘅嘢。好啦，我哋嘅休息先，转头翻嚟。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 湿重
2: 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魏思培。诗情24美，
0: 系 所以呢我哋话感情嘅嘢

0: 巨型嘅红中贵宾犬，有啲贵宾犬好大只嘅。B 就系呢个巨型嘅蓝灰色嗰啲狮犬，松狮犬啦，系啦。咁咧 C 咧就系巨型嘅奶油萨摩耶，系啦。咁 D 咧就系巨型嘅黑白哈士奇。
1: 啊系啦 ，husky，
0: 哦，你要 husky，
1: 系啊，好得意，
0: 即系啦 ，A B C D， 大家听清楚未 ？A 咧就系贵宾犬啦 ，B 咧就系大大只嘅松狮犬啦，咁 C 就系萨摩耶啦，咁 D 咧就系哈士奇啊，咁啊 ，Kiko 拣咗 D 嘅，
1: 系啦，
0: 咁我首先讲下 A 先啊，
1: 你拣咩啊？
0: 好似呢度冇我中意啲狗，我中意治拉华。
1: 哦，系就唔
0: 好意思，我冇乜要拣啊。咁我而家讲咗先啦。如果选择 A 啊，咁系呢个大型嘅贵宾犬咧，就系情感连结心理准备好，段写嚟嘅进度系25%。情感纤细嘅你对大多嘅咧重要嘅场景咧都会系即系记忆犹新嘅。对于要讲 goodbye 嘅呢件事咧，或许系处于而家幸福嘅状态咧，咁你难以割舍嘅。咁啊，只要记得人生永远都有进展嘅，永远都会有新嘅事情发生。喺适当时机咧，要走就要走噶啦吓。
1: 系，
0: 咁你讲下 B 啦。
1: 嗱，拣 B 咧，蓝灰色松狮犬嘅人咧，你哋嘅断舍离进度系80%啊，好犀利啊！嗱，虽然咧能够唔系好能够好快遗忘心目中嘅感觉啦，咁但系咧，其实你系好理性嘅，你知道点样选择嘅。为咗能够好好咁样活在当下啦，你就唔会话对过去执着啦，或者念念不忘嘅。你系会去到一啲新嘅地方，你亦都明白咧，人生系要好好咁样过啦。所以就算再大嘅情绪咧，你都会觉得，譬如嗰啲人、嗰啲事物，你系会失去嘅，你就会 let go， 咁缘分已尽就唔会再强留啦。
0: 好啦，咁如果你揀咗 C 嘅奶油萨摩耶嘅，你近慢慢决定心理准备段写嚟咧系62%嘅。你同人士咧都系要培养关系，通常需要比较长嘅时间。咁啊，随住年纪咧慢慢大咧，可能就会咧懒于深交嘅。咁咧成日都会觉得咧即系好多人都系觉得新嘅唔好，旧嘅好。咁产生感情嘅人事物咧，对于你嚟讲咧有亲近感嘅，咁咧偶尔容易因缘咧际会咧就会一啲啲咁拉回嚟嘅。咁但系咧重操旧业或者吃回头草咧系唔系冇可能嘅选项嚟嘅。咁你讲下啲啦，系你自己啦。
1: 系啦，拣呢个黑白 husky 系点咧？睇下先啊。佢话心里准备断舍离嘅进度系92%，我已经 ready 好啦。你哋就好似一阵风咁样啦，无论系工作定系感情啦，同人哋亲密嘅时候咧，几乎可以将自己全部交俾对方，但系一旦疏远都跑得飞快。哇，真系好似我，真系好似我，即系我投入嘅时候，我系可以好投入，但系我一发现我要走先咧，我就会即刻走噶啦，即刻走。咁佢话说是无情。咁系咪无情呢？其实喺你嘅眼中咧，人生就系一站咁一站咁不断喺度转换啦。咁所以咧，其实咧系好难去强留一啲你本身留唔住嘅嘢嘅。咁你睇到一啲嘢，你就唔会。你好关心佢，但你未必会强求咯，即系话，譬如人同事都好，你都唔会故意去留住佢嘅。咁所以咧，好释然嘅能力咧，令到你快速调整态度，准备好进入下一站。断舍离就系去到92%啦，而家真系系咁样。
0: 我头先讲嗰几个都唔似你啦，即系
1: 好明显，
0: 即系好明显呢个系咪？前面一开头你都笑到咁，仲唔系你？
1: 笑死，好准啊！心理测验真
0: 系，即系所以咧好得意嘅。咁我哋其实每一次咧心理测验咧，我哋系唔。我只是同大家咧娱乐一下嘅啫，
1: 参考
0: 每一次都揾翻我哋，譬如话讲开个话题，今日断舍嚟，我哋又揀翻一个类似嘅话题，同大家开心一下啦。咁唔知道你揀咗嗰只狗仔咧，你又觉得似唔似你自己啊？系嘛？咁好啦，我哋今日嘅时间到啦 ，Kiko， 我哋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1: 系啦 ，good night 啦，
0: 支持阿四美，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0.26%。德国 DAX 指数再创新高，一度高见25900点，收市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0.33%。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有关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表示，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抵达炼油厂所在的鄂木斯克北部工业中心，正是评估这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是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所有，去年日均加工原油大约2300万吨，即是大约46万桶。乌克兰地方官员说，除了鄂木斯克，乌克兰军方连夜攻击了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发声明，指责以色列拒绝按框架协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相关的持续占领不单止损害黎巴嫩的国家合法性，更加严重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妨碍建立和平。以色列星期一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边境城镇纳巴泰一部汽车，造成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宣称，黎巴嫩南部部分基督教村庄为免受到真主党侵害，曾经主动要求聘入以色列，并且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有关言论随即引发中东轩然大波，黎巴嫩南部多达15个基督教村庄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强调坚守民族认同和忠于黎巴嫩，其中拉梅什村长直言有关讲法完全不可能。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良好，两人已经同意近期在白宫会面，最快可能今个星期举行。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在几星期内恢复驻波兰美军轮换计划。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说，波兰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很高兴暂停的轮换计划即将恢复，并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并且为自身国防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国防部正是审查驻欧部队人数，5月宣布暂停北约盟国波兰的驻军轮换计划，但其后特朗普又说，美国将会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未有说明更多细节。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和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昨日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本港各区普遍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料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巴威会在未来2-3日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华东沿岸，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色渐转晴朗，星期五六内陆地区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可能触发骤雨。 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在7月10号至12号的演出，改为个半钟头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者退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员，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成日都话活在当下，但真正做到嘅又有几多人？唔系人人都有第日呢句说话，出自癌症康复者唐天凤 Kitty 口中，就特别铿锵有力啦。28岁嗰年 ，Kitty 条颈出现咗肿胀，佢以为自己肥咗冇遗意，只系成日戴住啲好大条嘅颈链遮遮掩掩。直至准备独自去欧洲旅行前一日，为咗等妈妈放心，佢去咗医院做检查，先至辗转发现患上淋巴癌。回带去翻当日独自喺医生房，除咗一个癌字，佢乜都听唔入耳。除咗用一个我字嚟回应翻医生，佢俾唔出其他嘅反应。他说自己好像是流紧眼泪，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喊紧。之后他曾经问过医生，我是不是会死，几时会死？一向硬颈又独立的他完全一片空白。本来不想烦人，但最终都去找回没一起同住，自觉关系不太亲密的妈妈。妈妈的一句，你回来家啦，万大事都好，家会支持你，成为他治疗期间最大的依靠。虽然当中都会有闹交，甚至发脾气掟嘢，但最终两母女都会喊住揽埋一起，令到关系重新再拉近。佢治疗期间所面对身心嘅冲击，包括失去毛发同埋自信心，令佢讨厌自己，唔想见人，甚至想整烂块镜，出街就打厚粉底、浓妆艳抹嚟掩藏自卑同不安。直至遇上同路人，先至慢慢领悟到人系冇完美。不完美才是美。听到看到不同的生命故事，他渐渐都受到感染，在不同人身上都找到值得学习的地方，令到自己的生命故事更加丰盛。今日的我是经过他人雕塑回来的我，他不断提醒自己，生命是一份恩赐。他更加学懂珍惜生存的每一刻，不再出现迟些先做，第日先做，因为迟啲都唔系必然噶。一场人生大关卡，令佢活出第二人生，同爸爸修补关系，同妈妈孖公仔咁四围游历，又考潜水牌，环台踩单车，玩滑翔伞，航海、禅修、

和外地病人组织交流，支援其他同路人。这几年 Katie 还经常带领着病友和照顾者扬帆出海，令他们意识到世界之大，珍惜和挚爱之间的珍贵回忆。每次出海，大海都不一样，风向都不一样，就好像人生感无法掌控一切，但是可以调整心态去适应。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啊！

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今天请一位女仔上来聊天，好，我见到她很有活力的感觉的，你打下招呼先。
1: 大家好啊，我是 Katie。
0: 是 Katie。 咁其实呢 Katie 呢，就我最初就在网上都见到一些相关她的资料啦。咁一路找她的资料的时候呢，浮得最多最多出现的字呢，就是癌这个字啦。咁就即係其实个故事同一个癌症系有关啦。咁见到佢好有活力喎，咁我好有光彩喎，个人又好后生啦。咁但係嗱，我啲感觉好似啊同个癌好似好唔关系咁，因为你望落去又咁精神啦，咁有力量嗰个感觉啦。咁嗱，我相信係有个故事已经发生过㗎啦，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啲好暗黑嘅岁月，应该系会咁。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大概讲少少其实成个故事系点样样呢？由开始究竟是什么事呢？几时发生啊？咁样样啊？
1: 我一讲讲翻系好耐以前啦，都叫做，我嗰时就好年轻啦，依家都年轻，嗰时再年轻啲啦，咁就二十几岁嘅，就好似你头先讲咁，我觉得自己系充满活力啦，又好神采飞扬啦，又同埋唔觉得自己会同个癌字有关系啦，又唔会觉得有病嘅。我记得其实嗰时咧系有冇乜嘢唔舒服嘅，其实冇亦都冇乜嘢症状噶咁样。咁咧，我只系条颈咧就肿咗啲。咁啊，年轻嘅时候好介意，就唔通我肥咗，即系完全系冇谂过系任何嘅病，系纯粹觉得自己肥咗。咁嗰时仲谂住啊去旅行啦，买咗张机票，仲准备出发添，即系冇谂过去做检查。咁啊呢个世界上咧，屋企都仲有一啲好烦嘅烦人嘅，咁嗰个就系我妈咪啦。咁咧，我临出发嘅前一晚，真系我临出发已经准备好晒啊，买晒机票啊、酒店啊咁样。咁我临出发嘅前一晚咧，我妈咪就真系好唔放心我去玩咁啊，唔得，你一定要睇好个医生先，先准走。咁咧，我就都谂住敷衍佢噶啦，即系就谂住我好啦。咁夜妈妈冇地方睇噶嘛，咁啊去急症室啦、检查啦咁啊。咁去急症室嘅时候咧，医生即刻就收我入院啦。咁我就我心谂就不妙啦。咁即都唯有入院啦。咁因为其实呢啲情况好少发生噶嘛。我嗰时有冇我同医生讲嘅时候，我其实冇任何迹象噶。咁佢嘅专业就睇到我应该系有啲问题，所以即刻入院咁样。咁就开展咗我呢一个嘅同癌嘅缘分嘅旅程。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8: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1: 为你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你刚才讲就是，其实当时你20几岁啦，咁啊跟住谂住飞噶啦，咁系阿妈就话唔得，你一定要睇医生先咁样。即系其实嗰时佢都见到你条颈系肿咗嘅，系咪都见到啊？即系肉眼都见到系肿咗嘅。
14: 系我条颈系真系都肿咗一嚿，但系因为佢揿落去咧，又唔痛噶喎。
13: 但系啲人成日都话揿落去唔痛先至系最惊嘅嘢噶嘛。即系揿落去痛嘅时候，你觉得佢肿啊，咩发炎啊，什么嘢？但系如果你揿到去唔痛，啲人就觉得哇，仲好似仲惊咁。
14: 系咯，可能系我以前未听过。
13: Okay.
14: 即系总之，可能年轻咧就真系完全唔觉得自己系会有任何问题嘅、而且嗰段日子我一样系食得啦、玩得啦、又瞓得，一啲任何唔舒服都冇。咁、所以就系纯粹觉得自己肥咗咯、有啲唔开心咯，肥咗。
13: 但系你只条颈
14: 啫，唔知点解净系肥一条颈。我仲咧好搞笑，我记得我自己特登再戴啲好粗嘅颈链，谂住遮住佢，就继续去玩咁样。
13: 咦？咁但系如果咁讲啫，其实个粗度或者个肿嘅个程度系你已经系 aware 到噶咯。如果唔系，你点会用颈链去遮住佢咧？咁其实嗰个范围有几大，肿咗几多，同埋肿咗几耐咧？
14: 佢我谂都肿咗1-2个月。其实我有睇过楼下嘅、即系我哋平时嗰啲感冒家庭医生啊，系啦，咁佢都系觉得我可能系发炎，开咗消炎药俾我，咁、我食完佢又冇退，咁、但系我个心就觉得可能佢迟啲会退啦，因为我真系冇咩其他嘢。佢系几肿嘅，因为到之后我真系做检查嘅时候咧，入边系有一个肿瘤咧，大约系 7-8cm 8厘米咁长，即系嗰个直径系
13: 七八 cm 好大，
14: 系啦系啦，咁佢就唔系成个7-8cm 肿出嚟嘅，即系可能有啲喺入边，有啲喺个面肿出嚟，咁所以其实都系大嘅嗰个肿瘤。
13: 即系其实你嗱，首先你又唔觉得痛，就系、是、见呢条颈咁样肿咗，跟住但系你当时只系觉得我可能肿啫，咁发炎啊 whatever 啦，咁跟住之后就冇乜点样理佢，系咪嗰时真系重啊？从来冇谂过系啲好严重嘅嘢嚟噶。
14: 一定冇想过自己会有病、
13: 嗯、
14: 可能真的少年太年轻的、那個、感觉就是、就是我觉得我做妈咪叫我看医生的时候我还觉得她真的很烦、就是我都准备出发、很开心、想着去玩的就完全不会觉得是、不会觉得是一个严重的事。
13: 是是是。咁当时你就諗住hea住去你就去睇医院嘅急症啦。咁但係我想问一下医生有冇讲任何嘢就叫你入院呢，你係话乜嘢事呀，你话我条颈肿咗咁样去入急症呀、啊、你点样讲嘅啫，咩唔舒服、啊哦、
14: 我去急症嘅时候呢，因为咁我咁精神奕奕，好明显係属于唔知第几类，即係、就是、要等最耐嗰啲啦。咁因为半夜你有冇其他医生可以去睇，咁我第二日又要飞，咁我就唯有去啦。咁嗰时呢、即係都等咗好耐先见医生嘅。咁我医生一入去呢，其实佢又佢我諗佢嗰时係有怀疑但係唔確定，所以佢都未即刻讲啲点样样嘅结论。但係佢就建议我立即入院一定要做一啲详细嘅检查咁、
13: 咁但係嗰下佢一叫你做详细检查，其实你个心里面係咪即刻又咦可能有大镬嘢喎，係咪咁諗？
14: 我个心嗰一下我个心就觉得肯定系有事，好地地佢点会收你入院咧、啊？真系好严，即系应该有啲去睇到，即系我唔识嘅专业嘅问题出现咗啦。咁同埋咧，我记得我唔系喺因为我系喺一间，即系我唔系同区医院即刻收入去嘅，佢、要揾救护车车我去另一间、可能多啲设备嘅医院。去、做檢查嘅咁我都我仲記得，哎呀，咁我第二日咪一定飛唔到啦，係第一時間都仲係咁諗嘅。跟住咁我啊，咁醫生收得我入去，咁我都跟啦。咁樣我仲記得我乜都冇帶，因為咧其實我係諗住睇完嗰個急症就翻屋企瞓覺咁樣。咁啊，佢轉介我嘅時候咧。其实自己都好乱，咁我就上救护车，我仲记得同救护哥哥讲：哥哥啊，成日系咪成日咁样夜妈妈有人转院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事啊？咁其实好明显，其实救护哥哥都唔知噶，但系我又即系嗰一下，可能我又好。唔知我自己都好亂咁啊，就亂咁講啲嘢。
13: 即係其實個心已經有啲不安啦，因為你亂咁問嘢嘅時候，嗰下其實都可能有啲古怪嘢發生喎，已經預有咁樣情況發生啦。
14: 係啊，我覺得係，希望唔係，但係直覺覺得係、
13: 但係你嗰下已經直覺覺得係 cancer 定還是你直覺覺得係好大件事嘅嘢咧？
14: 我唔会觉得系 cancer， 我系谂都冇谂过同癌字有关嘅，
13: 嗰刻都冇嘅，
14: 冇。但系觉得一定系好大件事，如果唔系佢唔会即系咁大工程，又要我转院，即系要上救护车去另一度安排我半夜入院咁啊，我觉得应该系好严重嘅事，但系我又谂唔到咩事，所以就个脑咧系有100个为什么，10000个为什么咁样，但系冇任何嘅提示啊，
13: 系，同埋嗰刻又觉得又飞唔到啦咁样，
14: 系啦，我又嘥晒我啲机票钱。

0: Thank you。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好啦，到你真系转咗院做检查啦，咁系相隔咗几耐先至话俾你听系发生咩事，有啲咩喺里边咁样样咧？
1: 咁咧，我入咗院咧，第二日嘅朝头早我都印象好深刻嘅，虽然依家过咗十几年。
0: 嗯。
1: 第二日朝头早咧，就有个教授带住学生嚟见你。咁、你住院一间房咁多张床。咦，佢个个都唔去、啊。淨係去我嗰度。咁你又会有另一个直觉，应该都真係大件事。咁但係佢又冇话讲啲咩嘢，淨係问啲即係佢话啊，可唔可以大家都过嚟摸一摸你嗰个肿咗嗰条颈啊。咁我嗰时呢都咁哦好啊，咁你就会觉得好。但係你我都真係唔知咩事，咁又唔知点样问问题。咁之后就佢摸完之后就开始一连串嘅检查，即系可能照下 X 光片啊，跟住照下超声波啊咁样。咁我谂再之后照完之后咧，佢就叫我翻屋企先嘅。咁就等报告，等通知。系啦，咁我都唔记得咗几耐。佢就通知我咯。我真系唔记得咗几耐，因为咧翻咗屋企，你喺度等待嘅日子好似。

0: 每一日都好漫长咁样啊。但你又想佢打电话嚟，但又唔想佢打电话嚟咁样，好煎熬啊。
1: 咁好啦，咁啊，嗰段好煎熬嘅日子就终于就话俾你听系发生咩事啦。咁到话俾你听，咁佢点同你讲系发生咩事，系究竟系乜嘢嘅癌啊？
0: 咁咧，即系虽然自己个直觉觉得系一件好唔好嘅事，但系即系有时做人都硬系会有呢、這个存有一丝希望，希望冇事嘅咁样。咁佢哋到我翻去医院要睇报告啦，咁我去等。咁我记得咧，我嗰个预约咧就系、是、下午，但系唔系最后。咁你但你等嘅时候咧，就等到最后，即系成个诊所咧系。啲個案應該已經睇曬，咁你越等就覺得係，即係如果有個醫生會安排你最後先見你，可能佢都預咗要多啲時間去同你去解釋啦，即係自己有好多呢啲咁嘅不安嘅直覺啦，咁但係又希望佢都係冇事嘅咁樣。咁我記得我係冇揾屋企人同我一齊去嘅，因為我又可能嗰时一嚟自己都唔清楚想点，咁二嚟亦都唔想吓坏妈咪啦，纯粹就系同佢讲话啊，去啊去旅行，唔成功啊，咁我就喺香港做下即系普通检查啫，咁样都系呃住妈咪嘅嗰时。咁我复诊嘅时候，医生都好奇怪，因为我一入房咧，佢话啊打电话明明叫咗你揾人陪噶，点解你都系自己嘅咁样？咁我都冇解释嘅，总之就咁你讲啦咁样。咁因为我入诊症室嘅时候，其实你都真系个直觉，你又再肯定多一次啊！因为你入去嘅时候唔系得一个医生喺度，
1: 系
0: 有三个医生喺度，
1: 系
0: 咁所以咧，又见到三个医生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应该都即系由细到大咧，你去估好多嘢都成日估唔中啊！唔知点解今次咁准嘅咁啊，系啦，咁佢同我讲。的时候即是他都即是确诊我有癌症啦，那个时候是淋巴癌来的，一个血科的癌症之一，他就都跟我说会转介我去一间有肿瘤科的医院，因为呢我做检查复诊这间医院呢他们就没有肿瘤科的，那就转介他会转介我帮我排期啦，这样那边的医生会更加了解这类型的病症，那就会跟你再详细解释的这样样。大致上是这样，其实那天他说什么呢我都应该听不到进去了，只是听到个癌字咯，咁样，跟住个脑咧就空白啦，跟住之后又可能喊紧，但系又唔知道自己系咪喊紧，跟住行翻出医院咧就系咯，咁样自己翻屋企又唔系好想同妈咪讲住，自己揾个地方咁样咯。
1: 咁嗰刻其实就系话俾你听，你系有淋巴癌啦。咁我讲嗱，通常第一个反应就系问，咁我即系有冇话第几期啊？有冇问医生？咁我有仲有几耐命？有冇问呢啲嘢噶？睇戏系咁噶嘛？
0: 系啊。睇戲係咁啊，但係原來咧發生喺真實嘅世界嘅時候咧，好多都時候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樣樣。佢講完之後，其實我係應該係俾唔到反應，
1: 完全冇反應。
0: 係啦係啦，我哋以為自己好可以好理性，有啲問題啦，係咪？即係可以去完全咧係一句都問唔出，即係完之後咧就即係個腦係空白嘅，同埋唔知道自己下一步啊。可以点咯，想点，同埋根据我以前嘅认知，头先你有讲啦，睇戏啊嘛，我哋以前睇亲戏咧，生癌咧，好似一定系死嘅，咁我第一时间谂到，咁我咪好后生就要死，唔系啩，咁样咯，同埋咁我旅行都未去，我又死，唔系啩，咁样咯，咁真如即系我好记得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他第一句跟我说完之后，我是完全是给不到反应。
2: 静，静听着呼吸声，颤抖上未曾停。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但系当时有冇讲话属于第几期啊？嗰啲啊嘛，
7: 嗰时应该冇。佢只是驗到我有即惡性腫瘤，因為佢話即要轉介我去即見翻腫瘤科嘅醫生咧，就會有更加詳細嘅資料會同我解釋，咁佢就會盡快幫我排期轉介咁樣樣。
10: 咁由嗰時開始就你就開始做治療咁樣樣啦。
7: 由嗰時開始，我就轉介咗去腫瘤科啦。咁我又再去見我嘅腫瘤科醫生啦，血科腫瘤科醫生。咁嗰時佢就幫我安排治療啦，咁佢都有同我傾咗好耐嘅，因為佢又要解釋我依家個情況啦。因為我去睇嘅時候，我就覺得我第一時間嗰次就開始識問啦，即係會識問其實我係咪會死噶？咁如果我死幾時會死啊？跟住又會問我如果我做治療係即係要做幾耐啊？咁樣樣啦。咁跟住如果做治療，究竟即係嗰個希望有冇希望啊？咁会唔会甩头发啊？因为睇电影成日甩头发噶嘛。咁我又咁年轻，二十几岁，即系甩头发对于又，我觉得唔系净系年轻，应该甩头发对于任何人嚟讲，其实都好重要嘅。所以我又会去问呢啲问题啦。咁我仲记得咧，医生咧，即系佢前半橛咧，都同我解释得咧好好啊，即系话啊，你呢只癌症咧，其实咧就属于比较冇咁恶嘅，咁虽然佢系恶性肿瘤，咁但系咧就比较容易啲去管理，咁咧机会率都高嘅。咁我听完佢讲，我梗系好放心啦。咁但系佢系一个专业，所以佢都唔可以同你讲话系100%系，即系呢个世界任何嘢都冇话确定噶嘛，一定。咁所以到最后咧，佢又会同我讲多句。咁其实咧，呢个始终都系一个恶性肿瘤癌症，咁都有死亡嘅机会嘅。跟住我就，依家讲翻起都觉得即系好有趣嘅经验啦。
10: 系，但系你真系有问佢，我系咪会死，或者我几时死？佢有冇同你讲话啊？其实呢啲一般咧，几耐几年计系好翻啊？咩有冇讲呢啲咁样俾你听？
7: 冇啊，佢话呢个。佢话我讲得多余咯呢啲，佢话你专注咗目前嘅治疗先。咁咧，我仲记得咧，我开始治疗嗰个月咧，其实系我生日嘅。
10: 哦，生日月嚟嘅，
7: 系啦。咁啊，同埋咧系圣诞节，因为我系12月生日。咁啊，医生咧就有佢同我讲咗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我嗰个肿瘤喺颈嗰度。咁咧，一般嚟讲咧，有啲人系会开刀切咗，再做化疗。咁佢就同我商量啦，因为我好年轻，如果开刀切咗一条颈咧，就可能有个好大嘅疤痕，第时女仔又未必可能着到泳衣啊、露膊啊，即系都始终贪靓嘛。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就话不如考虑下做咗化疗先，睇下个效果好唔好，就可能未必需要开刀。
10: 不如留翻你个治疗，我哋下一集再慢慢讲俾我听。其实你个治疗点样开始啦，做咗几耐啦？咁唔系开刀定点样样？咁我哋下集翻嚟再倾。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九月底访问美国，相信大概九月二十四号会到访白宫。特朗普五月国事访问中国期间，在国宴上发表演讲，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云在九月二十四号到访白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早前说，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累积更多成果。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表示，多架乌克兰无人机抵达炼油厂所在的鄂木斯克北部工业中心，正是评估这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是处理善后工作。鄂木克斯炼油厂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去年日均加工原油大约2300万吨，即是大约46万桶。乌克兰地方官员说，除了鄂木斯克之外，乌克兰军方连夜攻击了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发声明，指责以色列拒绝按框架协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占领不单止损害黎巴嫩的国家合法性，更加严重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妨碍建立。

0: 平。以色列无人机星期一袭击黎巴嫩南部边境城镇纳巴泰一部汽车，造成四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宣称，黎巴嫩南部部分基督教村庄为免受到真主党侵害，曾经主动要求聘入以色列，并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有关言论随即引起中东牵延大波，黎巴嫩南部多达15个基督教村庄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强调坚守民族认同和忠于黎巴嫩。其中拉梅什村长直言有关讲法完全不可能。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良好，两人已经同意近期在白宫会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首度回应，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就美国国家队主力前锋巴洛根被判红牌和停赛一场的决定进行复核。国际足协星期日宣布撤销停赛令，允许巴洛根星期一晚出战对比利时的16强赛事，随即引发政治风暴和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就事件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的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歌手郑秀文原定星期五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演唱会，主办单位宣布因为舞台有重要部件故障，将会延期举行。原定7月10号至12号演出改为个半钟头的答谢会，郑秀文会出场唱歌，持票人士可以按门票日子和时间到启德主场馆参加，并留意日后公布选择保留观赏延期演唱会或者退款。主办单位华亚娱乐发稿指出，由于演唱会搭建过程和测试入面有重要部件故障，团队经检查之后无法及时找到替代部件和解决方法，为确保演唱会安全和演出呈现完整效果，决定延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一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一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黑暗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

0: 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4: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是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九月底访问美国，相信大概在九月二十四号会到访白宫。特朗普早前国事访问中国期间，在国宴上发表演讲，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月24号到访白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早前说，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累积更多成果。国际足协宣布，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暂缓一年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亲自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自己并无施压，形容独立委员会最终作出正确决定。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且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收到各国元首、官员、球坛人士和企业高管就各种问题的来电，强调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恩芬天奴又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无论如何都尊重相关决定，强调要尊重委员会的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公信力。事件引发外界对赛事公正性的质疑，欧洲足协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有关决定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直言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受到守护者保障，球赛的公正性和赛事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空袭，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话，多架乌克兰无人机抵达炼油厂所在的鄂木斯克北部工业中心。

0: 正是评估今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是处理善后工作。乌克兰地方官员说，除了鄂木斯克之外，乌克兰军方连夜攻击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熱帶氣旋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美沙克上星期六移入廣西內陸之後，南寧暴雨成災，水庫下游出現洪涝災害，造成兩人死亡，55,000人受災，48,000人已經疏散。南寧市召開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指出受美沙克影響，市內大部分地區上星期六開始落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多個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當前搶險救援難度大，受災群眾安置任務重，災情有可能進一步放大擴大。当地应急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一晚，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灾区核心区范围外的公路、铁路、电力和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几日广西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至到特大暴雨，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明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兼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辞任议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在交通执法上，警方会不论背景以同一角度执法，有关案件正是处于调查阶段，不会透露调查细节，有需要会索取律政司指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清楚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 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

0: 因为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起修炼人生不同的课题啦。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

0: 甚至乎话两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o give in.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收到各国元首、官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规定处理事件。恩芬天奴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认同，但无论如何都会尊重决定，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欧洲足协发声明强烈谴责国际足协越过红线，形容有关决定是史无前例、匪夷所思，而且毫无道理，质疑一旦规则失去确定性，赛事公信力将会荡然无存。俄罗斯最大炼油厂鄂木斯克炼油厂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炼油厂位于西伯利亚深处，距离乌克兰控制区大约2700公里。俄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表示，多架乌克兰无人机抵达炼油厂所在的鄂木斯克北部工业中心，正是评估这次攻击的影响，紧急部门正处理善后工作。鄂木斯克炼油厂去年日均加工原油大约2300万吨，即是大约46万桶。乌克兰地方官员说，除了鄂木斯克之外，乌克兰军方亦都连夜攻击俄罗斯两个负责出口石油到波罗的海的港口，以及多个军事和能源目标。古拜当地星期一中午发生全国大规模停电，路透报道当地有近三分之二的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古巴电力联盟在社交平台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已经启动恢复供电的程序。在美国制裁影响下，古巴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发电厂所需的设备，近月每日停电几个钟头，甚至近期持续停电几日，而自2024年10月以来，受到电力设备故障、台风侵袭等原因，古巴多次发生全国大停电。黎巴嫩总统奥恩发声明，指责以色列拒绝按框架协议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占领不单止损害黎巴嫩的国家合法性，更加严重阻碍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部署，妨碍建立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宣称，黎巴嫩南部部分基督教村庄为免受真主党侵害，曾经主动要求聘入以色列，并重申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有关言论引发中东轩然大波，黎巴嫩南部多达15个基督教村庄发表声明严厉驳斥，强调坚守民族认同和忠于黎巴嫩，其中拉梅什村长直言有关讲法完全不可能。另外，内塔尼亚胡透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良好，两人已经同意近期在白宫会面，最快可能今个星期举行。热带气旋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美沙克上星期六移入广西内陆之后，南宁暴雨成灾，水库下游出现洪涝灾害，造成两人死亡，55000人受灾，48000人已经疏散。南宁市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受美沙克影响，市内大部分地区上星期六开始落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 镇，多个水库出现漫顶同埋缺口，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当地应急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一晚，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迹象，灾区核心区范围外的公路、铁路、电力和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妮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8: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6.6%， Meta 升2.9%， Alphabet 升2.4%，苹果升1.3%，辉达同亚马逊靠稳，微软跌近1%。港股 ADR 普遍低过本港上日收市。热门科技股方面，阿里巴巴 ADR 折合收报95.99，较港股收市高0.04%。腾讯 ADR 折合收报452.77，较港股收市低0.09%。美团 ADR 折合收报73.72，较港股收市低1.64%。网易 ADR 折合收报205.47，较港股收市低1.41%。内银股方面，建行 ADR 折合收报7.83，较港股收市低0.24%。工行 ADR 折合收报6.41，较港股收市低0.29%。蓝筹股方面，汇控 ADR 折合收报154.88，较港股收市高1.9%。友邦 ADR 折合收报74元，同港股收市价持平。恒生指数夜期收市报23571点，升26点，低水45点，成交14600几张。国企指数夜期收市报7779点，跌10点，低水33点，成交23400几张。国际油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5美元，跌14美仙，跌幅0.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13美仙，跌幅0.18%。美元表现强劲，金价从两星期高位回落，但美国就业增长明显放缓，降低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金价跌幅轻微。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67.5美元，升1%。现货金最新跌0.3%，报每安士4163.64美元。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虎到场接机。希尔表示，地震发生之后，中方始终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

0: 金批物资包括帐篷同埋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嘅灾民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嘅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接到各国元首、官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的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3: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2: 边会有事啊？
3: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2: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3: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 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6.6%， Meta 升2.9%， Alphabet 升2.4%， 苹果升1.3%，辉达同亚马逊靠稳，微软跌近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決俄烏戰事的方案比外界預期更加接近達成。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將會談及有關問題。特朗普將會星期二抵達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第二日會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討論俄烏戰事，預計特朗普之後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作後續磋商。俄羅斯副外長李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李亚布科夫又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北约峰会当地星期二开始，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吕特在记者会说，期待成员国在今次会议上提出清晰、具体而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 5%的目标。他强调，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放在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去年的峰会上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但北约内部对于怎样实现有关目标一直存有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说，白宫正是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的时候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以满足大型国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和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指出，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靓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是就此与军方合作。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保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晋级八强。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 因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收到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接到各国元首、军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的来电，强调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规定处理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小小的雨场。
3: 林家谦呢个版本歌名叫做《小时候》。

0: attention.
1: 作品一行十二人的 Mirror Attention 都是讲现在这个网络的资讯爆炸年代，就呼吁大家要过滤那些资讯爆炸的噪音，将 Attention 专注力留在真正爱的人和事上面。 Mirror Attention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3: 财经六十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央行结束连续三月缩量，千亿元加量续作买断实逆回购。A 股交易新规今天正式落地 ，ST 股涨跌幅统一提升至10%，盘后交易扩容至全市场。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50.6%，区域发展均衡性增强。明年起，部分新能源车的车船税优惠将取消。2015年税收扶持进入倒计时，拉开了油电同权的大幕。上海楼市半年报出炉，二手房成交14.7万套，创近五年的统计高位。豆包千问齐宣布将于7月15号下线智能体功能，建议用户提前备份数据。欧佩克加产油国宣布继续增产，韩国开启韩元全天候24小时交易。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原油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原油期货持续的低迷，金价显著攀升，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0000亿元三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在连续三个月缩量之后，央行此次加量续作，再度向市场释放了流动性。
6: 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一项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简单来说，就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以此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这一工具的设计初衷在于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加灵活的中短期资金支持。本月有8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10000亿元的操作意味着加量续作2000亿元，正式结束了此前连续三个月的缩量过程。从市场资金面来看，七月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不容忽视。据测算，本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同时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在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之间。在大量资金集中到期的背景下，央行此举将有效填补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缺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7: 预计三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6: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A 股市场今天迎来重要的制度性变革，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了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那么交易新规出现了哪些变化，又将会如何影响市场的运作和投资者的交易呢？继续来听报道。
8: 此次实施的新规中，与普通投资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沪深主板风险警示股涨跌幅限制比例的调整。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5%， 6号开始这一比例调整为 10%， 与主板其他非风险警示股票保持一致。数据显示，截至7月5号，沪深主板共有153只风险警示股票， 包含79只新 ST 股票和74只 ST 股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指出，
0: 统一至 10% 后，核心的目的呢是加速风险释放，多空博弈充分，股价快速匹配企业真实风险，打破炒差炒壳生态。
8: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则提示，
3: 原有 5% 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8: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板块的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仍存在差异，科创板、创业板的 ST 新 ST 股票继续保持 20% 的涨跌幅度不变，而北交所的新 ST 股票则维持 30% 的涨跌幅度。而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当属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拓展。所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指在每个交易日的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当日的收盘价进行买卖申报，具体交易时间为15:05至15:30。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原则对申报进行撮合，最终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这一机制为投资者提供了在常规竞价交易时段之外，以确定价格完成交易的窗口。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和创业板股票。新规实施之后，这一机制拓展至沪深全部 A 股股票以及 ETF。这意味着，从即日起，所有持有沪深 A 股和 ETF 账户的投资者均可以参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北交所也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但7月6日暂不实施，具体实施时间另行通知。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田立辉提醒，虽然这一变化对日常交易操作的影响有限，但仍有若干细节需要特别注意。
9: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8: 对于机构投资者和大额资金而言，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推广具有更为深远的积极意义。田立辉分析指出，
9: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8: 除了上述两项主要变化之外，新规还涉及沪市基金交易规则的调整。根据新规，上交所基金收盘价格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这一调整旨在统一基金与股票的收盘定价机制，减少尾盘交易中的价格不确定性，提升收盘价的公允性和代表性。面对交易规则的重大调整，券商已经提前做好技术准备，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平安证券北京金融大街营业部总经理盛磊磊介绍，
10: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8: 针对投资者普遍关心的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等问题，盛磊磊特别说明，
10: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已经抵达目标小行星2016H03，并且开展科学探测。那么这意味着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天问2号迎来了第一阶段的高光时刻。
16: 回望啊，这一路天问2号都干了啥？天问2号第一阶段的任务呢，堪称教科书级的深空驾驶啊。2025年的5月29号呢，天问2号从西昌出发啊，这一路走了很远很远。在今年的6月6号，导航相机首次目击了目标。那6月7号呢，3万公里之外啊，达

0: 达成了轨道的共面，6月19号2000公里处转入了完全的自主导航。近日，它成功了抵达了20公里的任务点。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我们重新定义了这颗小行星的坐标。以前我们在地球上用望远镜看它，位置误差能有一座城市那么大。现在呢，靠着咱们自己的光学导航，加上地面对探测器测定轨，误差直接干到了公里级。那这些数据现在已经全部公开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共享它。但这个只是开始，接下来天问暗号要从20公里到3公里，一直逼近到300米，去摸透它的底细，然后采样，采集它的样本。那采完样本之后呢，天问暗号还不下班啊，它将护送这个样本的返回舱回到地球，自己一转身奔赴第二个任务，也就是主带彗星 311P， 开启长达7年的第二段的征途了。那说到这两个明星的目标啊，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咱们先说说第一站，小行星2016HO3， 它是一颗地球的准卫星，公转周期几乎与地球同步，它就像一颗围绕着地球捉迷藏的邻居啊，很可能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的信息。而它的第二站主带彗星 311P，它是藏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很特别啊，它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天问暗号的星辰大海可以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后续的任务，它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国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2035年将会突破1000亿。产业加速跑，人才从哪儿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进行招生。在这个前沿新专业当中，学子们到底该学些什么？又该如何学呢？
2: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3: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2: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具身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4: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的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2: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
5: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 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

0: 修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1: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2: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1: 具身智能的快速升温背后是明确的政策信号和产业需求。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3: 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1: 席悦认为，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
3: 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期间继续的回升，并且呈现出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4: 自明年的1月1号起，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以及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车船税免征优惠将正式取消。那么这意味着实施了15年的新能源车车船税优惠政策正式进入退出倒计时。今年初，我国新能源车购置税已经由全免调整为减半征收，并且设有上限。业内认为，随着税收优惠体系有序退坡，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步入市场驱动的新阶段，这也是油电同权改革拉开大幕的一个重要信号。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本次政策调整是油电同权改革落地的标志性一步。他强调，油电同权并非是

0: 刀切，而是依据技术属性和排放特征建立权责匹配、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此举将倒逼行业从政策红利竞争转向产品实力竞争，推动产业质量发展。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报7573点，升54点，升幅0.72%。七巨头方面 ，Tesla 升6.6%， Meta 升2.9%， Alphabet 升2.4%， 苹果升1.3%，辉达同亚马逊靠稳，微软跌近1%。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1点，跌27点，跌幅0.26%。德国 DAX 指数再创新高，一度高见25900点，收报25817点，升38点，升幅0.1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79点，跌28点，跌幅0.33%。国际油价轻微下跌，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5美元，跌14美仙，跌幅0.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13美仙，跌幅0.1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在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作为基础，冲突确实很快能够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倾向放弃以和平谈判和寻求妥协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并批评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加剧紧张局势。北约秘书长吕特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北约峰会当地星期二开始，一连两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吕特在记者会说，期待成员国在今次会议上提出清晰、具体而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他强调，北约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将资金投放在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山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虎到场接机。希尔表示，地震发生之后，中方始终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今批物资包括帐篷和发电机等，对失去家园的灾民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

0: 周十六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保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八强。双方上半场都未有进账，换边之后节奏明显放慢。西班牙到保时一分钟，由米基尔马连奴接应传球喺禁区射入，西班牙靠呢个绝杀波以1-0晋级。八强将会对美国或者比利时嘅胜方。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6，
10: 世界随意门，
9: 新城资讯台。
11: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12: 36爵走为上爵嘛。
11: 秘笈古书。
1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11: 你没理我。
1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1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1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11: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12: 36计。
11: 釜底抽薪。
12: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1: 走为上计。
1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呀、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13: 昨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的火车票还要便宜。
14: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六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 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海。

0: 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 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据了解，仅仅六月，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了50条国际航线，其中多条是欧洲航线。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七月，我国境内前往欧洲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62万张，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其中赴北欧的机票预订量达到了2.7万张，同比增长约52%。伦敦、莫斯科、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中国旅客最青睐的欧洲目的地。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表示，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欧洲传统航线热度走高，东南亚、南亚、菲拉等新兴航线增速较快，总体增长27.6%。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达到了14.7万套，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的回暖。六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刺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纪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的楼市预期表示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正在加速的释放。来听报道。
4: 上午10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5: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6: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4: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4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六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7: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4: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沪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8: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4: 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
9: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是

0: 自制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1: 业内预计七八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四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2: 截至7月6号零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超过了4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41% 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和占比均创下了历史新高。从地域分布来看，传统东盟市场保持稳定增长，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48万人次，同比增长 32.6%， RCEP 成员国入出境人员超过了208万人次，同比增长 29.9%， 以中亚五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客流异军突起，同比增长超过了 85%， 成为口岸流量增长最快的板块。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覆盖到全球的198个国家和地区。此外，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的变化，经白云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过了12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商务部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的人员增速明显。豆包和千问周末同步宣布平台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正式下线。豆包方面表示，下线后用户可以在10月15号前自行备份历史数据，后续相关功能呢将迁移至独立产品猫香 APP 当中。千问则提醒用户，届时无法继续访问相关的配置和历史记录。那么此次头部平台集中调整，恰逢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该新规针对 AI 拟人化互动角色扮演类服务，明确了内容的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还有未成年人防护等监管规则。业内人分析，新规落地需要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在未完成评估之前，大厂集体选择下线相关功能用来规避风险。事实上 AI 应用合规整改早就有铺垫了，此前腾讯的元宝已经提前下架了部分热门对话类的智能体。6月2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通报了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题行动成果，累计处置违规账户达到了 1.8 万余个，下架违规智能体 1.4 万余个，其中西宁持续下架一键脱衣等违规智能体，小红书打击 AI 托管账号，哔哩哔哩将 AI 生成列为必选标签，摩塔社区全面清理涉低俗数据机。那么随着监管趋严，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正在加速告别野蛮生长，全面迈入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金山办公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声明称， WPS 滥收费，背刺用户的言论不实。声明说，已经有免费基础功能，绝不收费，会员的权益也绝对不会出现上移，也不会缩水。此前呢，因占用 C 盘空间导致电脑卡顿等问题， WPS 遭遇到了不少用户的吐槽，还一度登上热搜。对此 WPS 回应将启动优化服务。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而家嘅面包档次都系分好多
5: ，more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4: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系啦，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新鲜送上 N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7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满一周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200万人次，创下了全球所有乐高乐园开园第一年的最高纪录。
3: 刚刚我身后呼啸而过的过山车，正是这座乐园里最受欢迎的骑乘项目之一。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它接待了游客超过90万人次。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上海乐高乐园，正是全球的11座乐高乐园中最快突破百万客流的。
4: 随着一座高 2.7 米的积木生日蛋糕亮相乐园中央，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上海乐高乐园正式迎来了开园一周年的庆祝仪式。记者看到，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园还是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打卡。
5: 我们是从浙江嘉兴来的，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个乐园特别适合小朋友，然后他玩得也很开心，而且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学习很多的知识。
6: I'm French and we love it here.
7: 我是法国人，我们一家都特别喜欢这里。到今年八月，我们在中国就住满两年了。我觉得乐高乐园更偏向低龄儿童，当然青少年也能玩得尽兴。
8: I'm from Brazil. My nephew is.
4: 我来自巴西，我的侄子是乐高的粉丝，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来乐高乐园。我很喜欢上海。乐园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园首年的运营成果超集团预期，客流量、口碑均稳居全球乐高乐园前列。目前门票收入和入园后的二次消费已经各占营收比重的一半，这充分印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也让外资对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7: 睦邻集团首席战略发展官约翰·雅各布森：乐园的游客量已突破200万人次，远超此前预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游客满意度创下历史新高，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目前已经在规划大额投资，持续推进项目升级与后续发展。
2: 福建的泉州市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的六到九月是当地陶瓷产品出口生产旺季。今年当地的陶瓷出口情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9: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10: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9: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11: 我们去年六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9: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2: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现在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4: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雅相：
13: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9: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2: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41.24点，今天收跌了0.06%。 深圳成指今天收报15416.80点，收跌1.16%；创业板指收报于3948.86点，收跌1.77%。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高。

0: 也在快速的轮转。上礼拜呢，这个创新药是吧，有一定的表现。那么从周一的情况来看呢，半导体芯片啊和原来这些光通信啊等等之间是有一些反差。今天呢，这个光纤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比较明显，而且有关上市公司都是半年报利好啊，但是接利好出货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面，表明啊，目前即便是这个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 AI 这里面的分化啊，也是更加的明显，也表明啊，这个场内的资金啊，由于这个赛道也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博弈性啊有所增强，这也在某种程度增加了投资者短线参与把握的这个难度。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传统板块包括大金融啊、银行啊、保险啊。还有呢，像煤炭啊、能源啊，再加上一部分医药，那这个成为周一市场的强势板块。那么这里面呢，既有小灯和老灯啊之间的一种切换的尝试，同时呢，科技股当中啊也有一些此消彼长、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动向。那么由于指数呢，目前总体上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和前一阶段啊大涨小回有所不同。那么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在3万亿元以上，那还是多空的这种你来我往啊，相对来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盘指数呢，预计还是以震荡整理为主，但是结构性分化，强弱转换，有一些赛道在累积涨幅比较大情况下面接利好出货啊，那么这种现象呢，可能都会涌现。另外呢，投资还是可以关注一些前期涨幅不大的，相对业绩比较过硬的。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当口啊，会不会走出一个超额收益呢？这个是值得关注的。总体上来讲啊，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为主，结构分化，博弈加剧。那么中小投资呢，可以以一个中性偏观望的姿态来应对短期的市场。
1: 另外，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收报在了4824点，上日50指数报2957.97点。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6点，恒指今天收涨了 1.14%， 报23616.32点，国企指数收报7812.35点，走高了 1.46%。 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是涨跌参半的，鸡蛋涨超了 4.2%， 锡涨超 3%， 集运指数欧线期货跌超 4.1%， 碳酸锂和红枣跌超 2.5%。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09.09元，微幅下跌了 0.08%。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19个基点，报在6.806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报在了6.7925元。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戏码依旧在持续增加。根据统计，本周上市的9只 ETF 个人投资者持有的份额比例近80%，在个别产品上的持有比例呢，甚至达到了 98%。 那这样的情况并非是偶然，从今年的6月和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这种情况作为一种趋势依旧在加强。数据还显示，个人投资者偏好热门主题 ETF， 但是操作也较为频繁。基金业内人士认为，个人投资者在 ETF 当中的参与度依旧会持续提升，但是只有对 ETF 认知度不断提高，才能带来更好的体验效果。盛权集团将从7月13号起对 PPO、PPE、OPE 和 MPPO 低聚物系列的产品实施价格调整，整体上调幅度 15% 到 20%。 本轮调价主要是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的冲击，全球的原材料市场波动加剧。上周发布业绩利好的恒电股份今天快速跌停，今天尾盘封死跌停板，报在每股44.1元，总市值为305亿。针对二级市场的表现，航电股份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客户合作稳定，股价波动是市场行为，可能一些投资者觉得公司要做得更好，或者是其他原因才导致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三城广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市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底访问美国，预计大约在9月24号到访白宫。特朗普说，白宫正在进行翻新和扩建，形容每个人都想见到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厅。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出席午宴的时候提到，白宫欠缺一个专门的宴会厅，以满足大型国事活动的需求。他说，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宴会厅，而美国没有，强调需要建造一个和美国地位相称的礼仪场所。特朗普指出，宴会厅建成之后会成为华盛顿最靓的建筑之一，并且能够防御子弹、无人机和导弹，加强对访客的安全保障。他说，项目涉及重要的军事组成部分，白宫正是就此和军方合作。特朗普5月国事访问中国期间，邀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9月24号到访白宫。中方早前说，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选定德国公司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作为加拿大海军下一代潜艇舰队的首选供应商，将会展开相关谈判。卡尼表示，今次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采购，当局正在联邦预算入面为采购12艘潜艇预留预算开支，最迟明年底签订合约，首批4艘潜艇将会提前在2034年交付。据报，今次采购将会令加拿大在2030年的国防支出增加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自强烈地震发生以来，当地累计录得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南虎到场接机。希尔说，地震发生之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今批物资包括帐篷和发电机等，对失去家园的灾民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家队前锋巴洛根早前被罚红牌停赛一场，获国际足协暂缓一年执行，令他得以出战星期一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曾经致电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要求复核判罚的决定，但强调并无施压。恩芬天奴发声明说，经常和美国总统讨论世界杯相关事务，并就今次事件接获特朗普来电。他说自己亦都经常收到各国元首、官员和球坛人士等就各种问题来电，强调和特朗普通话期间，他向对方解释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正是按照规定处理事件。恩芬天奴说，有时会对纪律委员会的决定感到惊讶或者不赞同，但无论如何都会尊重决定，强调要尊重委员会和法治原则，才能够维护赛事完整性和国际足协的公信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补时入波，1-0险胜葡萄牙，跻身8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3: 外汇、
0: Bitcoin、
3: 基金、
0: 黄金、
3: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早晨，各位新城的听众，时间来到7:08，天气仍然是比较差的，咁啊黄雨就继续生效啦。咁啊我哋瞓紧觉期间咧，其实都不断喺度落紧雨嘅。咁啊呢两日咧，即系呢排咧，都应该系嗰啲叫做啊学生放榜季节啦。咁啊大家咧就好关心一个一个开出嚟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命中率又点啊，考到心仪志愿又点啊咁样。咁琴日咧就先嚟一个咧叫做即系所谓港产嘅 IB 状元出现咗啦。咁啊主要咧以今次都系国际学校。劲啲吓，咁啊考到呢个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即系呢个 IBDP 啦。咁寻日放榜出嚟咧，似乎今年咧就最少有啲报纸又唔系好同嘅，65、66啊嗰啲唔知啦。咁啊考到即系都系 around 呢个数，就考到45分嘅满分，就所谓我哋嘅俗称嘅状元啦。咁啊暂时嚟讲咧，比旧年咧多大概10个人，都几好啊！即系后生仔。体现他们不断在努力进步，虽然现在考试又好，或者做功课又好，甚至学习又好，多了很多科技的帮助，但始终都靠人脑去自己吸收的。所以反而大家很有兴趣，通常一定会问的，你打算去哪里升学啊？这样，海外就一般都多的，就是比较上啊，但是他们揀什么科呢？又得意喎，医这方面呢，即医学啊，医这一科呢，以前就很 hot， 很吃香的，现在又似乎大家对医这样东西又不太感兴趣，今年。
9: 嗯，系啦，咁啊睇翻咧，即系咧放咗榜咧，其实咧而家多咗啲直资学校咧都有开呢 IB 课程啦。咁近年亦都多咗人咧系选择 IB 课程嘅。咁 IB 课程嚟讲咧，考出嚟香港嘅成绩咧，其实如果喺全球嚟讲都叫做名列前茅嘅。咁啊今年咧就有成咧超过60几名嘅状元啦。咁当然咧数据方面，因为冇正式嘅公布，大家都可能去唔同嘅学校嚟问下佢哋啊，你今年嘅 IB 状元方面有几多咁，再做一个统计嘅数字啦。咁其实咧你讲翻咧，如果 DSE 咧嚟紧咧，其实15号咧亦都会系即系。
8: 不如我哋讲讲佢哋拣咩科先啦。我刚才讲紧咧，即系医呢样嘢咧，今年咧就唔系大家最 hot 嘅，即系渴求去升学嘅拣嘅一个系咁。咁但系又冇乜所谓，咁啊个个读医咁啊，即系其他嘢都有人读噶。咁啊，反而咧佢哋就会因应自己嘅兴趣啦，譬如有啲啊拣律师啦，有啲啊就甚至乎拣商科啦。咁啊各有所好啦。咁文史哲都系 OK 嘅。咁如果你话每次拣科喺咁嘅年纪咧，都拣一啲叫做好即系公利嘅科，第日出嚟揾食嘅科咧，咁其他嘢就应该真系难搞啲啊！即系咁，大部分嘢都有人做噶咁。咁啊，科技嘅亦都系佢哋比较上系即系 eye on 嘅一啲选嘅科目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即系出国又好，即系出去外边读又好，留港又好。留港今次即系如果你以拔萃呢啲名校嚟讲咧，5个人之中咧，就得一个系话会希望留港。咁入香港嘅本地大学，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觉得拣科咧，大家都经历过呢个过程嘅。你读完4年之后啊，分分钟嗰样你拣嘅科咧，都已经由好热或者好受欢迎，或者好容易揾到工嗰个环境咧，都变咗。咁但系医呢样嘢咧，就 always 咧都 green 嘅。
10: 咁啊，读医系香港嗰个神话嚟嘅啫吓，世界各地啊，其实都唔系最叻嗰啲人去一定拣读医嘅，好多时都系拣翻自己个志向啊，同埋啊，即系对某间大学嘅可能有啲情怀啊咁样。咁啊，因为香港嗰个人工高啊嘛，稳定啊嘛，香港人要稳定啊，咁一世好似有个啊，即系呢个护身符咁样啦，做医啊咁样，咁呢个就香港独有啦。好多地方其实医生个待遇都唔系真系咁好，就相对其他专业啊。
9: 香港系特别好。
10: 系啦，咁所以即系家长嗰个灌输咧，就令到啲细路啊，由细到大就，我要做医生咁。咁当然访问嘅时候，梗系讲话要救人啦，系嘛？咁啊，唔会讲话阿妈由细到大都同我讲
9: 嘅。唔系，都应该系有呢个志向先嘅，因为读医其实好辛苦噶。
10: 咁啊，好多嘢都救人噶。你做科学家系咪？你发明到一样嘢，一生人一哪管只系发明一件事啊，你都可以造福人类啦，咁所以 IB 啲状元啊，有啲啊，有个又话去耶鲁大学啊读呢个啊细胞生物学啊，咁你真系一般学生都唔会谂呢啲嘢噶啦，咁就系咁啊，亦都有去剑桥大学啊读工程啊，因为佢中意汽车方程式赛车，哇咁即系睇下即系读 IB， 其实个家庭背景咧都几优裕嘅吓，即系唔系话一般家庭啊，咁而。其实个体制呢IB 呢就由幼稚园开始都有课程㗎啦，同本土嗰种比较仲系填鸭式背诵嘅由小到大佢系比较倾向于激发你嘅思维要你自身去探索即系去发掘自己嗰、那个即系能力咁呢啲无论系咪状元都好啦如果你接受咗呢套系统嘅教育呢好自然个思想啊跳脱啲嘅咁亦都选择留港升读嘅就想入中大嘅环球商业学系喎从商。咁呢啲就即係各有所好啊睇到个多样化唔係咁单一比起我哋 DSE 嗰啲状元呢就比较单一即係睇到个制度带出嚟嗰、那个想法同埋个志向都可能影响。
9: 其中有一位状元呢就都几切合而家潮流呢如果我哋讲宠物经济啊佢呢就话会去呢城大嗰度呢读呢个兽医系嘅就话呢其实都会留喺香港啦因为呢自己本身呢都鍾意动物嘅咁加上呢睇到呢个前景方面呢其实宠物经济呢个前景都係好啦佢哋就选择咗留港呢就读呢个宠物系嘅即係兽医学系啊。
8: 咁讲真呢其实英基呢就系赢家啦即係佢今次嘅大户啦出咗即係佢英基下低英基协会嗰堆学校属校咧，就一共诞生咗27个状元。咁多间学校嘅状元人数咧都破咗纪录。咁即系话咧，如果以65呢个数状元计咧，其实系比往年咧系好嘅，差唔多都近年嚟咧系新高啦。咁呢个粗略嘅统计。咁但我觉得咧，香港而家特别需要珍惜嘅咧，就系哪管你系嚟自名校或者系唔系一线嘅，大家公认嘅名校都好啦。其实各 有自己的學習空間，如果你能夠在自己本身的學習環境跳脫做出來，我即欣賞他們真的堅實地去學習和讀書，因為現在實在太多其他的可以分散分心注意的那些玩意又好娛樂又好，所以如果能夠仍然是專心的話，其實以

0: 即系二十岁以下嘅后生仔嚟讲咧，都算系难得噶啦。
1: 嗯。咁啊，其實啊，即係仲要睇到啊，女狀元啊，好似比例多啲喎、啊，即係不過就其實 IB 咧就喺其他國家讀嘅啊地區咧就唔係好粗嘅嚇，咁、但係香港咧啊部分咧都有操練嘅喎、啊、即係佢始終都有啲卷咧係可以啊，即係你勤力啲咁啊，啲分會沾。沾油錢啲，咁亦都咧個風氣唔同啊，即係唔即係譬如我哋傳媒咁都會啊講下呢個狀元啦，咁好多地方都唔會將呢樣嘢視為一件新聞嘅，咁啊即係只係一個過程啦嚇，咁你亦都唔鼓勵你喺個考察嘅期間又要去點樣啊挑燈夜讀，咁啊純粹係反映你嗰個能力，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啊嘛，我哋追求個指數啊啊嗰、那個啊 DNA 又太強啦，咁啊就算你讀 IB 都好啦嚇、啊，都要你。考到最尖嗰、那个，咁所以就出现咧，香港个分咧，其实普遍咧都系比其他地区咧系唔差噶，即系高啲
0: 嘅、嗯。其实香港又撇唔甩咧嗰个求学求分数呢种概念嘅，咁啊一代一代嘅人咧，始终都要靠呢一把尺去量度。但系我始终觉得教育系讲求品德啊、传人啊、自己个性格成长过程里边嘅栽培啊、正向啊咁。咁即系成绩好就固然欣喜啦。咁但系如果系中游嘅也可以接受啊，即系我觉得唔使样样都要考第一，咁考第三、考第二都好似世界末日咁样咁。咁另外咧，正话林健讲就系升中派位啦。咁升中派位咧，今日就揭中啦。咁今年其实咧一路都系可能因为少子化或者系有啲人移居海外嘅关系咧，咁学生嘅数字咧就系萎缩嘅。咁今年咧就有48,500几个学生咧就参与呢个派位。而得到即係可以獲派第頭三個志願嘅整體滿意率咧，係維持翻咧係95% 咧，呢個都相當即係同以前 average 出嚟都相當唔錯嘅。咁得到第一志願嘅，即係我最心儀嘅嗰個滿意率咧，係84%。咁呢個就低過舊年少少。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升中派位係另一個階段啦。咁如果你劃計今年48,545咧，就約略咧係比舊年48,011咧，係多咗500多人。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睇闊啲嘅 trend 咧，過去呢幾年咧都係向下嘅。
2: 咁你睇到咧，其實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家長咧，即使咧即派到未必係心儀學校咧，都記得咧禮拜四同埋禮拜五咧要進行註冊啦，以免咧錯失咗入學嘅機會啦。咁今日要叩門嘅家長咧都要留意翻今日天氣狀況咧，而家黃色暴雨警告咧都現正生效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講派位方面咧，即係派出嚟學校，如果未能夠如意咧要叩門咧，其實你要睇翻嗰區咧，其實個學位夠唔夠啦，同埋而家咧就都唔係好鼓勵你去叩門，因為咧而家少子化啊嘛，咁有啲學校其實收生咧都唔係好夠嘅，咁如果咧有啲學校特別受歡迎。大家都知道啦，所以如果你系集中去嗰啲受欢迎学校嗰度叩门咧，其实可能有一啲学校咧就收生咧会唔够啦
1: 吓。咁啊，依个收生问题啊，真系永远啊，香港家长啊，由生个 B 开始已经喺度睇攻略噶啦，而家啲资讯啊流通得咁犀利啊，大家啊转嗰个啊分啊，即系或者敲门嗰啲技巧啊，即系而家你要就揾啲紧余嘅一啲学校咧，仲仍然啊会去拣下学生嘅咧。啊，確實咧，呢一刻先係準備啊，搞唔掂噶啦嚇，之前就已經準備曬。咁但係人生啊，總有啊，即係成功嘅路徑嘅嚇，唔需要太過憂慮嚇。咁啊，入咗去先咯。咁啊，中二、中三你要轉都仲可以轉好多好多
0: 學校。外國好笑㗎，而家咧即係多咗好多人咧係揾工咧或者讀科嘅時候咧係揀咩咧？就係揀一啲咧第日唔會被 AI 嚟淘汰嘅一啲領域。舉個例，我係整水喉咁樣，咁啊 AI 暫時都唔可以自己走去整水喉啊，即系一啲要人肉去处理嘅工序啦。咁譬如有时建筑你可以用机械人做一部分嘅工作，总有啲嘢咧系要人手做。咁似乎咧外国即系呢个少数啦，就系有人去拣读嘅科同埋拣出嚟揾嘅工，都重视咧就系可以咧以身体四肢自己本身学翻嚟嘅一啲技能咧嚟揾食嘅。咁就亦都咧 唔會咁容易被 AI 淘汰。即係何文傑，你如果識整電嘅，識整水喉嘅，識整嗰啲比較工程上又要有人肉嘅嘢咧，咁我覺得就襟玩啲咯，會唔會啊？
1: 哦，咁但係即係人知人工智能嘅發展有幾快？
0: 咁你都要揾個人去搞。
1: 如果中學生講緊佢出嚟做嘢，可能仲有成十年後係嘛？咁啊，十年後嘅世界真係十年前都睇唔到今天有人工智能個發展啦。十年前有人講人工智能，我讀大學嘅時候解幾廿年前有人講人工智能。
0: 有呢個 term 嘅啦咩？
1: 有已經有講嘅啦。但係唔知係咩嚟㗎？大家啊、哦，好似科幻片裏面啲情節咁啦。咁而家佢哋殺到埋身，
2: 而家係應用到各個層面啊。
1: 第日即係揼頭髮個師傅都係誒機械人。
2: 而家洗髮已經有
0: 揸住把鉸剪啊，即係喺你個頭殼頂度揼揼曬。
1: 係啦，當有一日係可以去機械人識得去同你剪頭髮，你又安心去俾你剪嘅時候咧，哇！即係其實你諗下有幾多職業會冇消失啊？即係所以嗰、那個批判思考啦嚇、啊，處理解決問題啦，人際關係啦，呢啲先要啊讀書嘅時候去培養啊。

0: 7x24 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刚才讲到呢个放榜呢，亦都其实拉阔啲睇呢，就係整个学校呢个圈呢入面应该点样改革同埋适应未来呢个趋势。咁今日明报嘅社评呢就讲聘校整合资源可取，适时预告减少争议。2026年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就公布啦。获派首三志愿学校比率呢係超过九成。子女能够入读心仪的中学，家长当然是高兴啦。然而近两年派位整体满意率呢能够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呢，一定程度其实是跟这个适龄学童人数减少有关的。随着少子化趋势加剧，教育局推算未来五年适龄升读小一和中一的学生人数呢跌幅都会接近一成。不少中小学将会面临缩班杀校的压力，办学团体和教育界有必要及早筹谋。对部分弱势的学校来讲，聘校无疑是一条出路。办学团体和校方应该在合适的时间向家长等这些持份者预告有聘校的可能性，以及是解释聘校对师生的潜在好处。生米煮成熟饭之后才突然公布决定，难免是容易惹来家长的反弹。今个年度呢就有48,545名学生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咁较旧年呢是多咗500松啲人，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同埋统一派位阶段呢获派首三个志愿学校嘅整体满意率系 95%， 同上年一样。获派首志愿学校嘅整体满意率呢，即是第一志愿的就有 84%， 稍微就跌了一个百分点。近年本港中小适龄入学人数受到移民潮和抢人才政策等等影响，变数比较多。一般来讲，人才仔女来到香港就会入读中小学，多数是就插班生来的，对小一收生帮助就相对有限，对于中一收生帮助就相对会大一些。这个也都可以解释点解升中派位增加人数嘅跌幅系比起升小派位人数嘅跌幅咧为细。然而咧，就随住本港出生率持续下降，少子化趋势难以逆转，生源即系学生嘅来源咧大幅度萎缩嘅压力，咁啊数年后咧就会由小学传到去中学啦。根据教育局的推算，未来几年适龄入读小一嘅六岁人口咧系会不断下跌。2029年低谷呢，预计只是有大概31,500名的小一学生升读中学。方面呢，明年起呢至到2031年呢，适龄12岁的人口会由55,000个跌到去49,800个，跌幅是接近一成的。有关这个趋势就意味着杀校潮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反而是会加剧。下个学年零派零班的15间官津小学呢，有过半数选择是去其他学校合并，当中呢有学校是跟同区的学校合并。对家长和学生来讲，这个做法影响比较少。由于面临杀校呢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家长呢普遍也都比较能够理解聘校的决定。不过最近呢也都有办学团体因为安排旗下两间分别位于沙田和斜和马鞍山的小学在2027-28年度合并呢，就惹来了这个部分家长呢就反。但一大原因呢就是涉事两间小学今年呢是并非派零班，较弱势的一间呢 仍然是能够开两班的小一，家长是全无心理准备之下突然间收到跨区聘校的通知，难免就感到错愕的。明报就认为办学团体需要衡量区内未来的人口，评估之后如果发现难以维持原有的班数，与其等到修正一班甚至零班才行动，就倒不如主动在有条件集中资源合并了。而校方就应该在适当时间预告有可能聘校以及历陈聘校之后的好处，例如校园比较大，设施就更加好，资源更多，等家长能够和持份者就都有心理准备。为了保障家长的利益，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学校在合并磋商进入成熟阶段的时候主动通报外界，以免持份者觉得是蒙在鼓里。
5: 同大家睇咧，就係大公報嘅社評講咧，繼續係拆牆鬆綁鼓勵跨境安老嘅。社會福利處尋日宣布正式正申請或者係領取可攜現金援助嘅香港長者，即日起可以選擇由社署將港元嘅援助款項直接係免費匯入去佢喺內地嘅指定銀行嘅港元帳户。這個看似只係一項嘅技術性嘅優化措施，實質就係特區政府打破跨境資金嘅壁壘，切實解決北上安老長者需求嘅民生举措，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行动不便长者的广泛好评。不单止是彰显了特区政府以民为本、务实有为的施政作风，更加是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和社会保障远联通的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养老是香港持续多年的深层次的民生的痛点，而且是越加是严峻之际，香港正是加速步入超高龄的社会，特区政府在安老医疗上面的财政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是本地的养老资源长期供不应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香港土地寸土寸金，护理人员的严重短缺导致公立的安老的机构供应长期不足，基层的长者轮候的宿位动辄以年计，而私立的机构就普遍收费高昂，服务质素更加是参差不齐的。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化，如果仅仅将眼光局限于香港一城一地，安老的困局似乎成为没办法解开的死结。而这种的跟随人而安老咧，同埋醫療嘅係密不可分嘅。事實上面，近年已經有唔少嘅港人咧，因為實際嘅需要啦，自行係選擇北上養老嘅就醫。這個反映出社會係強烈現實嘅需求。政府咧此時咧順應民意，打通咗跨境嘅匯款嘅管道咧，唔單止係要俾所有長者都北上，而係咧因勢利導啦，加強咗政策嘅支援同埋配套服務，免除咗有需求嘅後顧之憂，讓長者可以多一種咧安享晚年嘅選。这一项的民生善政不单止是一项的便民安老的具体的措施，背后亦都是一场的深刻的治理思维的变革，探索出一条是依托湾区资源创新民生治理的可行路径，亦都充分证明了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善用内地的丰富资源，不单止是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更加是解决民生方面的痛点，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感的必由之路。
6: 经济日报的社评标题是美国大兴两重天，特喊反共抗撕裂的。美国建国250周年，总统特朗普高喊黄金黎明，四位前总统就齐声警示制度危机，特朗普就用共产主义者来标签民主党，将中期选举从经济必答题扭为文化生存战，以恐惧掩盖理智治理的失能，可不可以取代填饱报纸上代观察啦。咁同一场庆典呈现咗相反嘅两幅面孔啊。华盛顿国家广场上面有85枚嘅烟花就殉难绽放啦。特朗普宣称喺委内瑞拉同伊朗取得巨大成功啊。美国黄金时代先啱啱开始咁话。所有在世嘅总统又不约而同。

0: 蒙咧對國家狀況提出警告喎。克林頓就話政府被武器化，奧巴馬就強調捍衛正義、糾正錯誤啊。咁拜登更加講制度唔係理所當然嘅，連同係共和黨嘅小布什咧都呼籲美國人啊做公民而唔係旁觀者。
1: 早上七點半，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度突破53000点关口，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低开71点，早段一度跌251点，其后反复上升，最多升160点，至53060点，再创历史新高。收市报53055点，升155点，升幅0.2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21点，升288点，升幅1.1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37点，升54点，升幅0.72%。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决俄乌战事的方案比外界预期更加接近达成，并预告会在北约峰会期间谈及有关问题。特朗普将会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第二日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俄乌战事，预计特朗普之后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作后续磋商。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日益偏离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俄罗斯不会中断同美国的接触。他说，如果美国计划以俄罗斯提出的方案作为基础，衝突確實很快能夠解決。里亞布科夫又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行表明，美方傾向放棄以和平談判和尋求妥協的方式解決俄烏衝突，並批評北約和歐盟領導人試圖拉攏美國，加劇緊張局勢。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斯特勒其后向传媒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俄乌问题，期望中方利用同俄罗斯领导层的联系，推动透过谈判解决俄乌战争，并藉此改善欧中关系。斯特勒说，欧洲和中国有深化合作的潜力，但只要俄乌战事持续，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密切伙伴，欧中合作机会就会受到限制。他指出，中国可能是同俄罗斯领导层联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国家，强烈敦促中国利用有关渠道推动谈判。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就表示，中方在言谈间暗示会协助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形容会晤富有建设性而且前景可期。在北京外交部指出，王毅同斯特勒会面的时候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俄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湖北东部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累计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当局派出超过3000人展开救援工作。强对流天气发生在昨晚7点至11点期间，湖北黄石、黄冈、鄂州和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到8至13级，部分乡镇受龙卷风吹袭。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表示，恶劣天气造成当地4人死亡、1人失踪、173人受伤，其中13人情况严重，近270人需要转移，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委内瑞拉上个月24号发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3535人死亡，超过16700人受伤，至今仍然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16强赛事，西班牙凭完场前保时入波。

0: 1-0险胜葡萄牙跻身八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路面有积水，驾驶人士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九龙坑嘅时候，请你小心驾驶。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深井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奏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老豆同仔
9: 一齐开麦，
8: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9: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0: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8: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9: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8: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 part 回來跟大家看看美股。美股三大主要指數都上升，其中道指更加首度突破了53,000這個關口，以接近全日的高位收市。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就是 iFast Global Markets 的投資總監溫鋼成，一起跟我們談談市況。早晨，溫鋼成。
13: 早晨，早晨，威文，早晨，早晨 ，Grace，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12: 睇翻咧，即系美国股市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其中道指更加系咧突破咗53,000关口啦，以接近全日嘅高位收市啦。其实个市况方面嘅推动力喺边度咧？
13: 市况方面推动力咧，主要就上个星期咧，因为啲嘅我哋叫养老金啦，或者啲基金方面嚟讲，我哋做紧 rebalancing。咁即係意思係咩呢？意思係有啲股份升咗好多啦，咁其實喺個組合裏面原定嗰個嘅百分比呢已經超曬額啦，咁本身嚟講會賣嘅一啲股份去買另外一啲股份嘅，咁買返一啲相對落後啲嘅股份咁樣。咁如果以香港咁去講先呢，其實香港可能會賣咗嗰啲例如智普啊嗰啲咁樣，咁去換入嗰啲咩呢，換入一啲例如騰訊呢啲落後嘅股份啦，其實咁喺美國方面嚟講同一樣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咁所以上個禮拜呢見到呢就啲記憶體啦，講緊啲芯片啦，光通訊啦，甚至乎係嗰啲嘅太陽能，即係嗰啲太空方面嚟講科技嗰啲嘅板塊咧，都錄得一個比較顯著少少嘅調整咁樣。咁但係翻嚟嘅時候咧，咁明顯地

0: 好咗好多，咁加埋特朗普又出口述咧嚇，話沽空嗰啲人啊會懲罰啊嗰啲咁樣之類之類啦。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就見到資金方面嚟講願意入翻頭先上述嗰啲板塊啦。咁所以帶動翻嗰個嘅本身納斯達克指數咁啊升咗超過1%。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嚟講咧，呢種咁樣嘅做嘅走勢咧，其實暫時嚟講咧，見到個板塊輪動都輪動得好快嘅，其實嚇。咁如果我睇翻呢個美股最新嘅指標咧，其實都去翻70啊嗰啲位置咁樣。咁呢啲位置方面意味住咩咧？意味住整體大市係一個向好個方向走緊，咁唔係話向淡個方向走緊咁樣。咁越嚟越多股份方面能夠上翻一條50天線，呢個係一個即係 solid 嘅。咁而市場暫時預期咧，下個禮拜方面出嚟嘅業績咧都幾樂觀嚇，見到咧普遍預期都有成25% 嗰個嘅增長咁樣。咁睇一睇翻到時出嚟個效果係點。不過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標普方面咧，今個月始終都係維持翻應該要突破破頂個位置嘅。咁即係7620點呢個位置咧，今個月我自己覺得係要破嘅，其實嚇。咁甚至乎納斯達克指數咧都會追落後追翻升上嚟咁樣。咁依家現階段佢喺呢個講緊係26121點啦。咁我自己會預期咧，其實嚇，咁佢會再創新高咁樣嘅。
1: 我又唔覺得納指係落後，不過即係可能咧最近就回咗啲咁啦。反而我就覺得上半年咧，即係去到六月尾咧，尤其是臨尾咧，係咪已經係做咗一啲你剛才講嗰啲一啲操作咧？定係話即係慣性或者 seasonal 係等到開第二個 second half， 即係下半年先至嚟做嘅咧？你剛才講啲 rebalancing。
0: rebalancing 方面嚟講咧，因為本身要出單俾啲投資者啦，咁本身嚟講要個 portfolio 咧去翻正常嘅。咁講緊如果升得多嗰啲，通常就會先 sell 咗先嘅。咁至於買翻嘅話咧，咁睇翻個別情況啊，其實嚇。咁但係通常都會做埋嘅，其實嚇，因為啲基金方面係死牛市啦，會比較積極少少。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熊市嘅時候咧，反而咧佢哋可能之前，例如可能如果六月跌得比較多嘅，之前亦都係即係走弱嘅咁樣。佢通常嚟講會 window dressing 會買翻啲咁樣，咁但係今年喺美股嗰邊嚟講就升啊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喺六月份方面嚟講要 window dressing 嗰個壓力就變咗唔係咁大咯，其實嚇。未來方面，我自己覺得七月會做好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啲啦，因為標普方面嚟講之前都曾經回調過落去7300呢啲位置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回調完之後，即係反彈完之後，創完高位之後，咁可能會喺8-9月方面嚟講做翻個調整嘅機會會比較大少少。
2: 咁啊嚇，即係一個調整之外啊，呢、這個人工智能嘅泡沫係咪真係出現咧嚇？即係自從 Meta 咧，即係要出租啊，做出租佬咁啊，將啲數據中心啊租俾啲其他啲科企，大家就唔係話多謝去覺得啊有呢個股租收啦，而係喂你係做最尖端嘅嚇即係平台啊嘛，你唔係做出租佬啊，出租佬唔係你嘅生意嚟咯。咁啊，亦都顯示個算力咧，其實啊係咁話投錢落去起中心起完，其实佢自己都用唔到嘅，用唔晒嘅吓，咁啊逼住佢要租出去，咁呢个显示咗其实嗰个吓过剩啊，同埋呢个算力啊，其实啊唔系想象中啊使用得咁有效益嘅啫。
0: 嗱，呢个耐人寻味嘅问题，我都唔知朱克伯格搞啲乜嘢，咁因为点解咧？就啱啱喺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又出咗一条新消息，就本身嚟讲佢用65亿嗰个嘅美金。走去呢個三星嗰度咧，就訂購呢個嘅記憶體芯片咁樣 HBM 咁樣，咁講緊就真係好似嚇威文話齋啦，其實嚇呢邊啊走去租，呢邊啊走去買咁樣，咁佢唔通諗住真係好似 Oracle 咁做收租佬啊算數咁樣，咁呢個就到底佢計唔計得掂數咧？呢啲我真係坦白講，我作為凡夫俗子或者我唔清楚佢裏邊嘅即係算盤咧，我就算唔到佢出嚟啦。其實嚇，但係暫時嚟講，因為佢喺 Samsung 方面呢張訂單咧，所以就帶動到昨日方面嚟講啲記憶體就整體做好，尤其是 Samsung 嘅股價方面再明顯反彈嘅。咁當然啦，其實講 SK 方面嚟講，因為佢馬上星期五咧就會去美國方面嚟講做 ADR 啦，其實嚇咁講緊就配咗啲股出嚟咧。咁變咗調翻轉頭個股價方面嚟講，就短暫有個壓力咁樣，但係始終我自己覺得咧，美資方面嚟講對 SK 都會有興趣嘅，其實嚇，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佢哋喺美國上咗市之後咧，應該上升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啦。咁所以其實我諗 Facebook 單新聞咧就擺埋一邊先，咁睇一睇翻真係要去到月尾28、29號咧，咁講緊 Meta 啊、Google 啊，甚至乎講緊係呢個嘅Microsoft 啊呢啲出業績嘅時候咧，睇一睇佢哋個 capex 咧。即係個資本開支有冇增加，或者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計劃都係增加？如果計劃都係增加嘅話，佢哋嘅股價方面嚟講一樣都係

0: 影響越向上，我機會會比較大嘅。
1: 嗯，咁你睇翻咧，而家資金流向情況係點咧？近期其實都講緊啲機構投資者咧，同埋啲外資咧，都流出咗韓股方面啦。咁 SK 海力士頭先都講啦，禮拜四定價，禮拜五就開始會喺美國嗰邊有個交易啦。咁其實你自己睇嘅資金流向會點咧？
0: 嗱，講緊資金流向方面嚟講咧，如果喺外圍上邊咧，咁啊講緊都翻去啲科技股同埋 AI 股份嘅説咁樣。咁頭先亦都提到啦個市寬問題。咁因為本身嚟講咧，我就用咗 Russell 3000我嚟作為一個參考嘅 benchmark 嘅，因為有3000隻股票咧。咁你好難造假咁樣，咁本身嚟講都企到上50天線嘅股份，即係去到 70% 樓上咁樣，咁即係意味住資金方面嚟講，繼續都喺個股票市場裏邊遊走緊咁樣，冇走到嘅，只不過即係個別之前嚟講咧係板塊輪動，咁所以其實有啲股份跌咗落嚟咁解嘅啫。咁而甚至乎咧，如果香港呢邊嚟講咧，昨日都有個 good news 嘅，其實嚇點解咧？咁因為其實本身嗰個嘅北水啊，琴日都有成2.03億流入嚟，非常之高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少出現嘅情況咯。因為近期咧，其實好耐都冇試過，你最上一次有過200億方面嗰啲資金淨流入咧，已經去到翻五月中噶啦，其實嚇，所以變咗嚟講咧，今次方面如果咁多嘅流入咧，未來方面密切留意佢會唔會可以繼續。如果持續到嘅話，港股應該有機會見底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昙花一現，淨係現一現嘅啫，其實轉個頭今日可能已經淨流出嘅話咧，咁又即係嚇彈散格局啦，變咗就。所以未來港股方面嚟講走勢咧，我自己睇短期就24,000至24,200嘅機會都大嘅。咁而調翻轉頭再上嘅話，就真係要北水幫手先得啦。
2: 咁你刚才提到咧，有人追翻只腾讯咧，咁你呢啲变到权重比较高嘅，咁可能都会对个市有啲 support 嘅，咁但系即系正如 Raymond 正话讲咧，整体呢个科技啊、AI 啊，系咪仲系前景一片美好咧？咁呢个可能都要拣股，就唔系话拣板块咯，系咪咧？
0: 嗱，讲紧就真系的而且确拣股好重要咁样，咁啊，重要过拣板块啦，其实吓，咁啊，本身嚟讲，如果你话。好似我当香港咁为例啦，其实科网股方面咧，就琴日咁啱就因为本身腾讯有好消息啦，咁讲紧啊，佢同呢个讲紧网易都系，咁因为有啲有400几个游戏版号批到，咁所以个股价方面我升得明显啲，但系其实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咧，咁啊本身嚟讲嗰个嘅即系9988吓，呢个阿里巴巴咧个表现方面嚟讲，始终都系比较。疲弱少少咁樣，咁因為好多時大家咧攞佢哋兩隻我嚟作為一個比較嘅，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係阿里巴巴疲弱嘅，會唔會意味住呢個消息方面，如果炒完之後咧，咁可唔可以繼續再向上咧？咁呢個其實都要睇翻，都要留意翻個市場嘅反應咯。但係暫時嚟講咧，科網股始終都係使錢嗰個，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啲硬件咧都係揾錢嗰個，所以其實硬件回調咗嘅時候咧。咁只要嗰個嘅呢啲科網公司咧，唔係大幅削減佢哋嘅資本開支嘅話咧，咁其實對硬件股嚟講咧，都係容易上多過容易落咁樣。咁所以板塊如果揀股嘅話，硬件股如果你話揀嘅話咧，記憶體啊、芯片啊呢啲咁樣，始終都係相對會比較著數啲。咁如果尤其是佢哋擁有啲比較前沿少少嘅科技啦，咁可能都會著數啲嘅。不過喺香港咧，就選擇比較少，例如好似記憶體。咁我哋主要都係炒只兆易嘅啫，其實其他都真係即係相對個技術方面嚟講爭得遠少少，所以呢個就係香港股市方面嚟講缺陷位咯。
2: 嗯，其實有一隻咧就沉過下嘅，上半年亦都表現落後嘅，就係小米啦。咁啊，因為都有若干嘅負皮消息啊。咁但係呢一隻咧，就因為佢好活躍，同埋佢喺研發新嘢嘅時候咧，都好積極咁。咁而家小米去翻呢個位咧，即係23蚊、22蚊呢啲咁樣。咁我又唔知道係咪屬於即係有得叫做睺下咁嘅款咧。
0: 嗱，講緊咧就小米啊，真係的而且確尷尬啲嘅，因為本身嚟講，阿雷軍話俾5年時間佢咁樣，咁你知作為投資者唔會等你5年嘅嘛，根本上下你唔啱，你自己慢慢走去做研發，咁研發倒出嚟好賣嘅時候，大家先一窩蜂衝入去噶嘛，其實嚇，咁啊投資市場永遠都係即係冇人雪中送炭嘅，其實嚇，只會其實講緊豬朋狗友一大堆咁樣，咁講緊係好嘅時候，大家衝埋嚟。現階段嚟講，小米我當技術反彈先啦，因為其實早前咧。坦白讲真系跌得太残啦，差唔多20蚊边21.3嗰啲位置都见埋咁样，老实几蚊，老实讲60几蚊落到去咁嘅位置，咁啊讲紧佢本身嚟讲科技同埋产品都有翻咁上下嘅一间大公司吓，咁啊嘅蓝筹股咁样，咁啊未来方面嚟讲可唔可以再弹咧？嗱，我自己个人睇法方面咧，但暂时嚟讲当住佢反弹先至，其实系因为始终咧。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我成日都唔係好明嘅，其實嚇點解要蝕住賣部車咧？點解要蝕住賣咁多嘢咧？其實點解唔可以賺？

0: 展咧，先咗當然其實先打咗個市場先，呢、這個我好明白。但係其實你 break even 賣，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啦，已經好 much 啦。其實講緊根本上就唔需要話嚇，即係講緊係貼人哋買自己部車咁樣，咁好奇怪咯。其實嚇，咁、啊、所以變咗即係我唔知道幾時願意改呢種 business model 啦。其實嚇，但係講緊依家暫時投資者喺咁樣嘅機會、咁樣嘅狀況嚟講咧，就似乎就對佢，因為佢都係一個。講緊係一個即係本身嚟講啲最後嗰啲，即係我意思係唔係上游，佢係下游嘅股份，下游股份暫時嚟講壓力都係比較大少少咯。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短期方面嚟講，先睇翻25蚊嘅阻力先咁樣咯。
1: 嗱、啊，你講緊嗰啲嘢蝕住買啊，冇錢賺都買啊，咁、其實比亞迪都蝕敗咗好多年啦。咁因為要吸個補貼啊嘛，咁所以佢就即係 over supply 啊，即係輸出啊，甚至乎啲價錢咧，即係唔單止內卷啊，卷埋呢個歐洲啊，卷埋喺德國啦。咁所以呢個咧係佢嗰個本身個體制啊、機制、市場結構嘅問題啦。反而我調翻轉頭咧，我因為今日點解正話問你嗰啲啊咁花心神去揀股咧？咁我就見到呢個 MPF 咧，嗰個股票基金咧，佢其實原來一年嘅淨回報咧啊幾可觀喎，有 19.6%。咁啊嗰啲咁嘅懶人基金啊，即係你躺平喺度啊，咩都唔做嗰啲咧，平均咧都有 14.3% 啦。咁所以我就係咪咩即係唔使咁費咁多心力咧嚇？即係如果你過去12个月攞到10几%回報。
0: 嗱 ，Alex 一個好重點一樣嘢就係、本身嚟講 ，MPF 呢啲咁樣嘅組合咧，如果你買高風險嘅話咧，基本上嚟講一半都喺美國嘅，其實咁美股方面嚟講，過去幾年做成點，大家心知肚明。咁所以變咗嚟講，根本上係坐順風車嘅啫，其實除非你特別 specify 我要買港股基金咁樣，咁你就出事啦，根本上咁大家知港股依家咩光景啦，根本上升嚟升去，行嚟行去都喺嗰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懶人基金，尤其是咁佢可能會有啲債有啲股咁樣，咁債券方面嚟講，近排因為都開始減息啦，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以往可能大家擔心咩股債相殺啊，咁樣調翻轉頭咧，依家叫股債都一齊獲利咁樣，咁左右逢源，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嗰啲嘅講緊係啲懶人基金都做到有10几%回報咯，其實不過懶人基金過去嚟講咧。的而且確個 performance 都 so far 都 OK 嘅，因為其實講緊懶人基金真係的而且確，講緊如果喺股票組合裏邊咧，慣常都有成半咧擺咗喺美國嗰邊，而過去10年8年在美國方面嚟講都係升多啲少啦，咁變咗嚟講受惠到咯，其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咁唔好彩，真係買咗港股嘅話咧。可能都是德國即係講緊係德國吉嘅啫，根本上。
2: 咁啊，即係就算你話好保守嗰啲公用股啊、地產股啊，都即係冇乜運行嘅喎嚇。咁、花旗嘅報告講話，香港地產股啊，最新啲目標價咧都即係買入啊都有嘅嚇。咁啊，但係因為跌得多啊嘛，六月全線下跌啊，六月。咁啊，中性同賣出嘅地產股都有所點名嘅嚇。咁啊，即係其實係咪？傳統嘅思維啊，香港啊，即係最穩陣嘅呢啲咁嘅行業板塊，都真係要好小心咧。
0: 嗱，地產股就複雜，基本上就呢排升咗上去，因為早排咧減咗息咁樣。咁你知地產方面嚟講，一減息嘅話，等於好似即係外邊落雨咁樣嚇，咁大水漫灌咁樣。咁因為本身嚟講咧，對於地產商佢哋可以喺貸款上邊慳到錢啦。咁而調翻轉頭，對於一個買家，即係我意思係 end user 嚟講咧，佢供樓供少咗，上會容易咗，咁其實佢都會係即係想買嗰個嘅機會，買樓嘅意欲方面嚟講都會大咗咁樣。咁甚至乎咧，其實有啲做商鋪嘅，或者有啲做即係商業物業嘅咁樣，你見啲即係啲類似基金咁樣啦，其實咁近排都活躍翻好多啊，都話要重新建倉咁樣。咁所以其實講喺市場上邊咧，的而且確地產就好似忽然之間好翻啲。但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地產我就有少少保留咯。其實因為點解咧？其實咁你見香港啲人嘅人工咧，其實都 cap 咗噶啦。老實講我哋依家要大幅上升嘅話，唔係咁容易。因為其實如果喺亞洲地區咧，我相信唯一可以同我哋比美嘅就係講新加坡，但係新加坡 liability 多好多嘅。其實我哋本身嚟講就少啲嘅。咁我哋比起台灣嚟講，一個月等於兩地啦，人家要做兩個月。調翻轉頭，如果我哋比起大陸方面嚟講啦。都入幕下兩至三個月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因為我自己個人邏輯咧，就講緊個樓價要升嘅話咧，某程度上都要工資都要升先得嘅。如果工資方面都係一年啦， 或者升多3-5% 咁樣，咁你其實個樓價要大幅上升嘅話，我自己覺得 end user 方面嚟講未必咁 support 咯。同埋咧，內地資金咧依家都唔係好似以往，即係早20年前咁十幾20年前咁搏命衝入嚟香港買樓。

0: 正财经台投资博览2026咧，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日啊，礼拜六咧上昼10点半到下午5点啊，湾仔会展 S221 室，把握最后机会吓。全日咧有4场嘅工作坊嘅，分别请嚟咧就系青蛇胡万清啦、黄师傅黄伟杰啦、道之立之话你知嘅节目主持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咧，以及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嘅。主题包括咗咧会讲下地缘政治之下咧嗰个投资风险机遇系点啦 ，AI 就重塑咗成个大投资环境啦，港股美股后市点样拆解咧，攻守兼备策略又应该点样做咧？保值啊，又或者个差价或者部署又应该系点咧？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下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咁帮大家咧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当然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大家要把握机会喺呢个星期六啊，7月11日星期六吓，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提，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齐讲钱讲故事。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表示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说，新界北部尤其是百乡和锦田一带正是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在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大规模空袭基辅，造成至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